拿到了老妹儿给的红包，然后随心也拿到了，说呀，总我就吃卤汁凉粉了，我第一个反应。但是我不夸张的讲，我是爱吃卤汁凉粉的，可能有一些人他接受不了那个味道，卤汁凉粉也好，还是说咱现在的吃个啥啊，就是螺蛳粉儿，还有那个榴莲，除了鲱鱼罐头我不吃哦，我再加一个吧，鱼腥草我也不吃，那两个我接受不了。其他的关于什么臭豆腐呀、榴莲呀，还有这个螺蛳粉儿啊，包括咱们陕西的这个特色啊，卤汁凉粉，我都超级喜欢。就每个人风格不一样，就我就很喜欢。然后我之前呢就发给我搭档，我发给东哥，然后他就说，哎，你再给我拿过来，你，他说你不要物理攻击我。坤坤说你咋都爱吃这些臭的东西？讲实话，在我的嘴里边，它一点都不臭，还很香呢。把手给我说，你光喜欢吃一些臭点。哎，有喜欢这些的味道的人吗？有喜欢的朋友们，你过来以后打个一行不？让我看一眼。我不相信只有我是这样。甜甜说你每天早上吃亲我的时候，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你是吃这些东西的，还有臭味？没有，那个你吃到嘴里边它只有香味，没有臭味，你要相信我。榴莲呀、鲱鱼罐头啊、臭豆腐啊我都能接受，但是我不喜欢螺蛳粉。这是刘白说的，螺蛳粉你是没有吃到它的精妙之处，就是你知道我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就是去到柳州，轰轰烈烈的吃上一大碗料的螺蛳粉，里边必须要加上那种炸很脆很脆的猪皮，再来一个猪蹄儿，然后上面满满铺了一个那种炸蛋、肥肠儿，啊，再往里边那个火腿啊、丸子都上，让我酣畅淋漓的吃一顿，这多爽啊！爱吃爱吃，你说的都爱吃。悠悠悠悠，你是我好朋友 ，You are my best friend。闪电说你吃中药那个蟑螂也算对口了，烦死！那个不一样，我没有异食癖，但是说的那些真的都很好吃啊。有朋友说你吃的那么臭，你咋呀？化学攻击呢？那不是臭呀，我给你们形容不过来了，那不是臭，那是一种味道的感觉。小眼看大世界说你所爱的都是我的最爱，你看，在很多地方呢，我们都是可以滴山臭水遇之音的啊。不能打广告，大家都去尝一下，那某某某地方里有一个螺蛳粉，吃上一次就上瘾了，可以说没关系。他说在玉香门外头，选基固镇吃一次螺蛳粉，我个螺蛳粉好吃的噻。你选在柳州京飞的那一趟航班，你去飞去海南不行，我都已经被安排好了，我好像去的是玉林，我中间是去玉林待一个小时，然后再飞到海南的玉林。但我也不吃那个啥肉啊，我是一个动物爱好保护者，我不可以吃这些。然后思思豆汁儿能喝得惯吗？可以，豆汁儿可以喝得惯。然后螺蛳粉呢也吃能吃得惯，就是你们有没有搜到那种螺蛳粉吗？就是它有一盘料，然后再咬一份螺蛳粉，你就美美的在那边吃了一顿。我一直想去柳州，去柳州 It's my dream, yes。但我不对，我不吃那个，因为我是个狗狗爱好者，我原来也养狗狗，不能这个 不可以，我不喜欢，我不要 no, 但是兔子可以，别人说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这么可爱，兔兔可以。Who cares 说我们寒假就是去海南，在柳州金亭，哇，那在柳州金亭可岂不是可以吃到很好吃的螺蛳粉了。就有一些博主他会专门在柳州待上一段时间，比如说待上一周啊，或者是一个月的时间，天天去吃，就那个流量居高不下，可见大家对螺蛳粉的那种热爱，就是就跟香菜一样，爱它的人恨不得全世界种满香菜，不爱它的人恨不得就是把那些种的香菜全部拔掉。我也爱吃香菜，我爱吃香菜党的吗？就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山西人，他属于地狱败类，因为他是山西人，但他不吃醋，而且他不吃凉菜。你说这人怪不怪？他不吃醋，不吃凉菜，不吃什么？我想一想啊，就是香葱，不吃葱姜蒜。你不要吃饭了，算了，你在山西人，你不要，你在中国，你不要吃饭了。耶呀，我都服了。然后有朋友说我在广西吃的好不好吃、啊、和咱们西安的有没有什么区别啊？我以前呢是吃凉皮儿不要凉皮儿，吃了一碗肉筋面，吃了一遍那个面筋，不要凉，吃凉皮儿不要凉皮儿，吃一碗面筋。好，然后我想到那个麦兜的经典搞笑段子，你好，我要来一碗鱼丸面，没有鱼丸。那我要一碗鱼丸粗面，没有鱼丸。

那我要一碗鱼丸续面，没有鱼丸。那我要鱼丸本丸，说了多少遍了，没有鱼丸，没有鱼丸。还像不像？还像不像这段啊？对对对，臭豆腐啊，小龙虾都特别香啊。朋友们，时间已经来到了8:09啊！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平台里面告诉我。抖音一搜索啊，抖音打开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今天呢，全省会迎来一次降水的过程，陕北南部、关中北部以及东部大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阵雨，关中西部包括陕南有小到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并暴雨、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等对流的天气，然后包括到关中平原呀、还有陕南河谷局部地方有35度以上的高温。也就是说，有强对流天气，咱们西安的下开水模式呢就是这样子，下一下开一下，下一下开一下。但雷阵雨是有可能的，建议大家把那个伞都带上，出门的防雨又防晒。这个这两天早上我经常会说这句话。故事细腻说明天再见，好吃都好，再好吃的都不吃。为啥再好吃的都不吃？哎，如果有一天我办一个说请大家免费吃螺蛳粉，吃饱为止，就吃想吃多少吃多少，你们会来吗？如果办一个活动说来咱们办一个吃螺蛳粉大赛，你们会来吗？有人来的能不能给我打个鲜花，然后不愿意来的话去打一个蔫了的花或者一把菜刀。昨天晚上呢我屋睡觉呢，晚上下雨了。对，这两天就是因为它太热了，所以它很容易产生强对流的天气，但不会太说下一整夜，就是下的很短的时间，哗啦啦那个雨又很大啊。勤劳的老 K 说我不会。何英说我不吃螺蛳粉啊，别请我来，我可不来啊。然后老这位朋友说，哎，你刚不是说可以吗？老 K 为什么给我献菜刀？独舞给我献的花，沉默献的花，那个闪电献的花。好 ，OK， 就这三位愿意吃螺蛳粉，其他人都不愿意。骄阳似火愿意来吃螺蛳粉，啊 ，Lucky 也愿意吃。小眼看世界，大世界行，那你不管了。最近这段时间让我筹谋一下，筹划一下，你们得来啊！我不送你螺蛳粉的票，就是我只是说你们来，然后我现场就请你们吃螺蛳粉，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撇气？哎，一个主持人请粉丝吃饭，就吃个螺蛳粉，我再给你们上臭豆腐。可以的话，我再买两个榴莲，两个大的榴莲给你们拿上来，行不可以不？农夫说，哎呀，那神这个姨啊，真是，你是个姨，你叫姐姐。他说这个姨绝对是固定的，故意的。开车的时候听电台，开着直播呢，在电问电台问延迟太大了，跟听混响一样。你可以开着电台，然后把声音放出来，把这个音声音关掉，这样你就能又能看视频，又能听到声音，就是有点延迟，你可能不舒服。悠悠说爱吃，可能也不去，为什么？多香啊！小李跑不动说臭的都上。独舞说我给大家灌冰峰，哎呀，谢谢独舞。你推哈，你一个寻一个令令，冰峰我也来来，我给大家买啊。悠悠说我跟你说我很爱吃，但是主要是因为太胖人了，我天爷呀，吃一天又不会胖，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叫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呀。道理也是一样的，你如果吃了一天然后你就觉得自己胖了，那只是食物残渣而已，对吗？多才多艺的姐姐，哎，没毛病。哇，我和小老头说你本来就是妈妈，妈妈也妈妈就能叫姨吗？哎，这个姨，这个姨，这个婶儿，你我以后要是叫奶奶怎么办呢？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底下有一些小朋友开始，哎，思思奶奶。哎，悠悠说哈哈，思路打开了，对吧？是不是你只是吃到了一些食物残渣，第二天少吃一顿你就体重回去了，不会沾到身上的耶呀。胖都是日积月累的，吃一顿胖不了啊，乖吃。当然这两天有很多人在吐槽咱们西安的那个整个温度是西安热呵热呵，白热的热死了呀爷呀。但是最近其实最热的地方你知道是哪里吗？来猜一个全国最热的地方，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全屏来猜啊。请问一下，目前为止全国最热的地方在哪里？全国啊，全国最热的绝对不是西安，因为西安现在实时测到的温度可能就是38度啊，然后前一段时间到40多度。我看一下，有朋友说吐鲁番，新疆吐鲁番，妈呀，给你们鼓掌。你知道新疆这两天

21号新疆吐鲁番的温度，猜一个温度，你们来现在猜。现在猜一个，在你心里所以觉得暖暖的哦，真好。多拉说50度，50度啊，老 K 说40度，然后 SONG 说50度。多拉多拉，我给你心里边要鼓掌一下，完全正确。最近的新疆啊、吐鲁番还有四川盆地，温度蹭蹭蹭蹭蹭就往上走。21号，吐鲁番爱丁湖站气温高达了50度，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最高的温度。虽说人家写《西游记》的时候也不是在这儿胡写呢，吐鲁番火焰山那确实是火焰山，50度的妈呀！现在人咱西安说啊，俺30多度了，不是受不了了，38度我受不了了。你看一下人家，你看一下吐鲁番，对吧？要跟吐鲁番比起来，咱们西安属于就避暑山庄。目前为止呢，重庆22号发布的高温区红色预警，预计呢19个县区最高气温将升至40到42度，这个我们熟悉啊。包括成都的都江堰以外的区域发布了红色的预警信号，因为你看吐鲁番它是盆地，然后重庆呢也是盆地地形，热量聚集了之后很难扩散，然后再加上大陆的高压影响，导致这个高温持续。对比来说，西安的高温温柔，真的对比来说西安高温温柔多了。相比来说，西安38度的天气属于避暑的地方。今天说嘿思思就是真漂亮，嘿嘿晴天你来了嘿。还有人朋友说是65度、68度，68度有点太夸张了，好像历史记录的最高温度是60多度还是70多度，就是火焰山上有一个那个金箍棒，上面定的是实时的那个温度嘛，因为温度最高的好像是，我印象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71度，我记错没？朋友们，你们去过火焰山的，知道四川的，知道这段这个情况的，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地表都68到76度的，我的天爷，这得烫熟了。怪不得在火焰山有一道名菜呢，就是烤鸡蛋和烤鹅蛋。不用做，你就把那个鸡蛋，生的鸡蛋往那个地里边一塞，很快你把它拿出来卖给游客就可以了。西安高温预警能接受，但是作为西安人接受不了风山风控啊，风山风月控月，你不能不接受，因为你雨下的很大，是有危险，在保护你的生命安全。小眼睛大世界说去过，没毛病，思思你说的对着，最高温度71度，我有印象，因为我那年去到那个火焰山，那个火焰山有一个非常高的金箍棒，金箍棒上贴的那个温度，最高温度71度，我印象当中，太吓人了，71度是人待的地儿吗？啊，在青岛25号，现在25哈行，你说啥啊？挺不动。西安今天有雨吗？有，但是呢，我们现在西安下的都是白雨。你知道啥叫北雨不？就是短而快急促的雨，因为太热了，所以形成的强对流天气，一下就没了，就这样子啊。另外呢，所有的朋友们都去关注一下啊，把这个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里边有一个育儿补贴小程序，去政府去补贴，来要申请东西了。财政部呢，上半年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贴1.2万亿元，育儿补贴1000亿元。7月的22号，财政部新闻发布会上说，上半年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支持地方按时足量发行这个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3864亿元，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另外呢，还有这个学前一年的免保育教育费用补助241亿元啊。学前一年的免保育教育费用，哎，那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那个啥申请啊，让我去看一下。哎，朋友们，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幼儿园之前的那些保育的费用有没有那种可以申请的。下达困难群众救助1567亿元，其中呢，育儿补贴以线上申请为主，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育儿补贴小程序以及各个政府服务平台申领。去年没有申领到的，就是忘了，你现在还能申领，不要着急，现在能申领都能申领啊。有朋友说你一圈钱子念着不会念错，哎呀，我没说错。还有那个 Who cares 说你要生二胎了吗？我说这个事儿我就要生二胎，宝贝儿，这个事儿属于我的七寸啊，不能说。一说到七寸，我心里面难过。

啊，有朋友说不不不，我说的是明天那个，是哦，哦，好，我知道这个意思了，挺好的。哎，思思，你这毛衣不错，着急了你能捕鱼啊？我想反驳来着，但是我无法反驳。你要非得说他去捕鱼，他确实也是个网子，因为他是窟窿眼睛窟窿眼睛的，哎，也可以捕鱼。一根烟说，这几天呢，青岛最高的气温是28度，还行，不太热，这样过两天就回西安了，陪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夏天的火热，让您真正感受一下什么叫大暑。1.2万亿的养老金，1000亿元的育儿补贴，在国家在一老一小上的投入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符合家庭的，符合条件的家庭，符合条件的家庭，关注一下当地的这个政务平台，不要错过申领了。你在支付宝里边去搜一下育儿补贴，你直接进去，因为我去年的我就没，就是我只领了一年，第二年的我没领，现在要领的赶紧领啊。你娃上大班免保教费是吗？这个咋弄的？你们有知道的吗？嗯，对吧？我不太清楚。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为止，因为我不太清楚怎么去免这个保教费啊之类的，现在也就是生活有一些压力。我都说互相大家帮助大家了，你帮助帮助我，我也帮助帮助你。你多大了？31。然后有朋友说我8岁多了能领吗？宝贝儿，你8岁不能领，3岁之前的可以领这个育儿补贴。然后闪电说为了领补贴再生一个吧，挺好的。哦，那你的意思说我为了吃饺子，然后为了一点醋包了一盘饺子，没有为了这个育儿补贴去生小孩，只有是你喜欢生小孩子，然后顺便的国家有这个育儿补贴，这很好呀。你要是为了育儿补贴说去生个小孩，我觉得咋没有，我咋不相信呢？吉他说，金木说下周就看不到你的直播了，突然好开心啊！你又说反话，又说反话是不是？哎，也未必看不到直播，就是万一我在海南的时候，闲了，因为去的是工作，然后去出差，出差结束之余，我可以去一下啊。可以，去海南你一定要直播呀，行。因为今天已经是周四了，哎呀，我会想念你们的，怎么办啊？非得让我出差，我都不想去。下一周一整周我都在外面出差，可能回不来，我会想念大家的。主要工作真的是主要工作，从去开始所有的事儿都已经安排上了，然后回来呢也得安排照顾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你们来记得我，万一你们不记得我，我会很伤心的。我的心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痛。金木说去三亚吗？可以偶遇一下。不去三亚，我们这次应该去的是万宁啊，然后包括没有陵水，万宁这一带啊，往上走的。人家说万宁是冲浪圣地，我还真的想体验一下冲浪是什么样的感觉。嗯，然后花花说思思你太假了，还不想去，你还不想去。我真心讲，我真的想陪伴大家，我不想去。但是活儿安排给我了，那我就要去现场看一看啊，然后跟甲方去沟通一下，聊一聊。坚持木子说逛就逛，就是哎，下家不要说出差。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逛就逛的人吗？我不是啊，解释不清楚了。我真心，哎呀，这事整的呀。你现发个誓看看会不会打雷，我发誓我是去出差的，然后顺带再稍微的溜达一下，但是这溜达很少，你想全程所有东西你都跟住啊，冲浪都安排上了，你是顺便出差一下，我说不一定有冲浪吗？呀，你这咋都不相信我，你这哎，你我还没有什么歌可以写，让我想想，现在此时此刻啊，你一定要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你相信我胡说八道吗？思思，我跟你说，思思，你这两天是不是都开始失眠了？我现在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心多难过呀！下周一整周见不到大家，万一你说新老师主持的比我好，也幸好新老师呢，可能人家自己有一个主持的工作。如果新老师主持的比我好，大家会不会忘记我？大家都知道我会。

想念大家的吧。I love you。然后朋友说，得是跟哥一块去海南呢。哦，我妈打跟哥一块去海南。七楼老街呀，清不凉啊，啥啥的都有都有啊。我去了以后，我到时候回来给大家带点礼物，然后到时候还是在现场以那种红包的形式给大家发过去。老妹儿送的香水都收到了没有？香水收到了没有？香水发完了，然后后期呢还有一些这个别的化妆品的小样啊之类的，我送给大家。拿着都别客气啊，都是丝丝点心意哦。这两天我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很多人说那我要穿淡色的衣服，不对啊。高温天气下穿衣服是有讲究的，红色是最防晒的，深色优于浅色，这个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同等的面料，就面料都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下，颜色越深防晒的效果越好。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浅色的衣服虽然散热很快，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非常差。长时间的暴晒呢，容易晒伤，棉呀、麻呀、丝等等天然的纤维是高温天气的首选。宽松版型的优于紧身的，因为它可以形成一个空气的隔热层，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推荐穿红色衣服。所以现在你要是出门干嘛的，你可以买一件就是要么黑色要么红色的这个防晒服，从头到脚捂上。红色的防晒服特别凉快，但是唯一一点就红色它可能不能够好看，我还想象不来那个红色防晒服得长什么，因为现在比较多的白色、灰色、蓝色、黄色会比较多一些，橘色也有，红色的比较少。反正夏天爱穿黑色 T 恤出门的朋友们挺好的啊，人家黑色也挺防的，防紫外线的，穿红色也行，红红火火过夏天吧。啥样的红？大红，你选一点红配橘的也可以。黑色有那个 Who cares 说黑色，四姐我跟你说黑色太吸热了。还有朋友说我可以选择不出门啊，那你上班是哦，我忘了，你可以不需要上班了。菩提树下说啥时候送香水了，我咋不知道呢，都送了一批了，都送十几个了。这半个月我就一直在送香水，我香水一箱都送没了。都是老妹儿的一点心意啊，送给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 我的一个个人的支持。你说我有时候觉得何德何能，无论是大家你看在直播间里面，今天高的时候趴到了80个人，然后现在呢有46个人在直播间里，然后另外呢很多的甲方也来，比如说爱听原产地呀，包括大人国呀等等的。哎，大人国人家也有一些票，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就他那儿呢不像咱这儿，他那边呢是属于你去互动互动有可能能拿到这个礼物，我这儿是你跟我互动啊，我现场就发了，钱也是现场发了。我们这个奖品呢就是西安大人国原乐华行业欢乐世界，就是乐华城，原乐华城的这个地方呢给大家送这个邮票门票。本节目的这个门票呢是由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有想要门票的吗？有没有想要门票的，让我跟那个后台的聊一下，能不能给我们节目里边放一些门票，不互动也有的这种。我先问一下啊，然后今天呢你们先去互动呢，在陕西音乐广播或者是在西安大人国资讯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私信留言参与到话题互动，说如果有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什么，字数不限，真诚就好了，大家有可能会免费获得西安大人国原乐华行业欢乐世界的游玩门票。就其实现在的这个西安大人国就是由原来的乐华城改的，但是它改的第一是更好了，第二呢就是它特别大。我以为那个乐华，我以为那个大人国就很小，我没有想到大人国那么老大。这个暑假也可以带孩子们去看一看，然后想现在想去抢的你们先过去看一看，然后如果抢先说哎呀我又抢不到的，我问一下看能不能给咱们节目里边送点票，是不是西安大人国，大人国老师，大老师你来都来了，你准备一些礼物嘛，对吧。节目向上呢，你除了就是在微信公众号里边你去搜索，你给我们节目里边私自也提供一下，好吧。好好，我收到了收到了，好好好， OK OK。 然后有朋友说第47个进来了，哎呀，我是随风，你来了啊！这广告做的毫无痕迹。

我很解，我是真心的，我想问他们要一些东西，给咱们发一发嘛，对不对？你老在那边去抢的，你好抢不好抢的，咱也不知道啊。然后还有人说夏天真的很少有人穿红色吧？对，所以我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专家冷知识啊，红色是最防晒的。所以如果你是要去海边呀，或者是这个暑期特别热，你要长时间的户外作业，你可以选择一个红色的衣服去穿，我觉得挺好的。也欢迎很多好朋友说，哎，你去万宁买别墅吗？我去万宁买别墅，我一天的，我现在都是顾头不顾那个啥了。我现在都朋友们有个词叫捉襟见肘，知道不？就是你能想象当中，不是捉襟见肘泛义词，就是捉襟，他真的见肘，捉襟真的见肘这个状态。我跑到万宁去，我去买别墅，也可以呀、啊。如果这个万宁的别墅愿意20000块钱卖给我，我是愿意买的。我不胡说，我没有2块钱买给我，我说20000，对吧？我说20000，如果愿意万宁买给我的话，我可以愿意买的，我愿意，我可以，我愿意去20000块买那个。就跟昨天有一个好朋友说，他现在手里边有700克金条，他是200多买的。我说我愿意300买，我给你多，给你一定利润嘛，对不对？一个你净赚100块钱，但你有700克，其实你不少挣呢。人呢也不要太贪心了，你要非得要说挣了800、1000的，那有咱俩关系好吗？昨天是谁有说有700克金条？今天还在直播间吗？还在吗？闪电冰冷说，却传出去思思有20000块存款。哎，我真的可烦你了，你干嘛说的这么精准？就是你知道刚那一瞬间，我第一个反应是你怎么知道，第二个反应是被你猜到了，第三个反应是你猜到了怎么现在炒股还炒不明白。陈笑笑声说，差不多，你说的金条就是我啊，你在啊。好，笑笑声，我今天依然问你一个问题，我今天愿意给你多加150块钱，也就是我愿意450块钱，对吧？你是200买的吗？300，我对，我愿意350块钱收你这些金条，你愿意不？你要愿意的话，咱们线下就可以成交了。他也知道了我有20000块钱嘛，啊，我可以请成交了。哈哈哈，老妹儿，1、2、3红衣服上链接真没有，我只是聊到这个事儿，大家去散开去买啊，就各自想去买也可以去买啊。然后一杯冰美式说什么思思要去万宁，我在万宁有房子。冰美式，你记不记得前几年，你不是前几天你告诉过我这个消息，他说在万宁里边有一个什么你叫个啥来着，哦，管家，对对对，这个词儿我还不习惯。他说在管万宁里边有管家，你到时候可以去住我的房子。对不起啊，我现在妒忌你了，我现在开启了那个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模式了。哎呀，我在万宁，我可是有管家的人，我可没有管家嘛，爷呀，咱阿德有个管家，咱啥也没有嘛。笑笑声说，你连20000都没有吧？啊，哎呀，行了，思思，我知道你，省着钱过日子吧。你别说了啊，咱俩只是网友啊，好痛啊。捉襟是衣服短，捉襟见肘指的是没有钱去割更高更长的衣服，所以叫捉襟见肘。我给你当管家，那你来能免费不？那不是我，人家在万宁还有那个地方都有房子，我呢只是在万宁有3套房子而已。所有的朋友们想看万宁有3套房子是谁，就看定下这个叫一杯冰美式。他说他在万宁里边有3套房子，并且万宁还有管家。你们替我说他哈。啊，我现在饿着呢，你搁这吧唧嘴。别人一说，哎呀，思思，你要叫万宁是不是买别墅？我说我哪来的钱买别墅？妈，20000块一套，我还能买套别墅呗。然后接下来笑笑君说，我那边有3套呢。哎呀，随便住随便住，我还有一些管家之类的。群起而攻之。我说我饿着呢，你在那吃的饱饱的，然后给我吧唧嘴。已关注一杯冰美式，读我读我，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咱们把节目里边那种宗旨一定要拿出来啊！一听人家有3套别墅可以去住，哎呀，我已经关注了，读我读我，你想一想，你坚定的站在谁的身边。
我就喜欢大雁塔这种风格，非常属于我们陕西人。我们陕西人这样讲的，哎呀，我跟你说，你有三套别墅耗着你，但是万宁家太远了。

想接。好，笑笑声说，哎呀，我有零水的，意思就是说你除了有万宁的三套还有零水的一套。你在海南买那么多房子干什么？你住得过来吗？你要住不明白我们替你住。闪电说，冰美是要对象吗？你看看我。呸，闪电，你是谁身边的人？这跟我们相思豆丢人。Who cares？ 住吧，住了就是你的了。西班牙好像是那样子的，可以抢房子住啊。好，国外是抢的，就是这个房子只要别人占有长期长达半年还是多长时间，这个房子就归他所有了，归流浪汉所有。我觉得这个很好，哎呀，挺好的。啊，因为毕竟我没有，如果是我有的话，我就说这个政策是特别差。另外，亲爱的朋友们，有朋友说没事儿，我在万宁、深圳南山、西北京西城、海淀、西安的雁塔、高新、未央都有房子，哈哈哈哈。冰美士，你最近还有没有什么需求啊？你是做哪个方面生意的？有没有考虑过给电台投广告啊？独舞现在在抢冰美式，哇，直播间好精彩啊，我的妈呀。因为自从那个冰美式叫一杯冰美式，你们都进来看，就那个词就叫一杯冰美式，透露出了自己的财力，说自己在万宁有三套房，然后在陵水有一套房，深圳南山、北京西城、海淀，还有包括西安的雁塔、高新、未央都有房子之后呢，然后闪电就在说哎呀，那个对，先是独舞说有没有考虑我，然后闪电说你有没有考虑找我当对象。独舞就心里边已经开始记恨了，说闪电，我给你一副象棋，那里边有俩对象。还没有怎么样，两个人就已经吵起来了吗？我好想抓一把瓜子看看，我高低得看看最后你们俩就鹿死谁手，这都是。哦，哎呀，哦，家里边有生意啊，我家里边有生意，哎呀，真好。你哎，朋友们，我能不能给你争一下一杯冰美式？你现在多大？你要是 OK 的话，我把我家改辖介绍给你啊。我们家改辖也不错，没有你们家那么多套别墅，我们家里改辖里有一套。纽约也有，伦敦也有，那你就是吹了。你要吹的话就不说了啊，这就是传说当中隐形的房主吧？难道是？哎，我知道了，难道你们家做的是中介？哦，那个，哦 ，OK， 好，知道了。为啥身份证啊？我知道了 OK， 行不行？你愿不愿意？你有没有女朋友？没有有女朋友我把改辖介绍给你，到时候我就名正言顺的住你们家房了，对不对？改辖跟我关系这么好，到时候你不回去，你在这边工作，然后改辖去海南度假，他就把我带上。哎，这不是一锅水他不也开了吗？啊，有朋友说了，哎，那个一杯冰美式，我跟你讲，你就是吹的，不然啊，我跟你说，你这有问题，有吗？李大说，我听说谁房子多没人住，我就来了。李大，我跟你讲，李大特别，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李大那天搞的一些乌龙。我和我好朋友因为你的事情，我们俩已经三四个月不说话了。你自己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我呢属于那种相对来说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就心里边就气炸了。李大呼叫你，我对，就是你。闪电说那个女人呢都为了你的钱，你要考虑一下。哎呀，没有，那你得换一个地儿啊，你得去到别的地方啊，这儿不可以啊，这儿不可以，反正现在也流行这个。迷茫，你还迷茫了，你留下那堆烂摊子，你迷茫了，对不对？哎，我也炸了，真的。哎呀，哈哈，都太逗了，都开始毛遂自荐起来了。哎，一杯冰美式你没走吧？我们已经深深的记到了你的那个，记得你的样子了。冰美式，你还在吗？我替我们家改辖去争取一下，你看可以不？然后目前为止呢，我看有谁都过来了啊。李大，你也是来争取的吗？你也过来想住人房子了？李大呀，然后笑笑声你来不？笑笑声。哦，最

岛做钢材的底帐嘛，然后海南的房产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哦，哇，好合理哦，好合理。然后一杯冰美式说没有啊，我单身，那我就开始给你介绍了，打一下自己的年纪可以吗？Who cares 说数房子去了。哎呀，改侠你得努力啊，我们家改侠也还可以啊。然后李大说，我让你大四那个，我让你早上说螺蛳粉把我说的，我也想吃。行，改天请你吃螺蛳粉啊，都有都有啊，每个人都有螺蛳粉，想吃的你都来。我打算从那个下周出差完了以后回来，回来了之后请大家吃螺蛳粉可以吧。一位冰美式说，深圳是有我哥在那儿，有抵账的，有自己买的，他在深圳也有公司。你不敢再说了，你再说我跟你讲啊，群里边这些人要生吞活剥了。都在这儿毛遂自荐，我的天爷啊。一杯冰美式，哇，呜呼，太棒了。然后铁鹏说，现在选丽人选即将开始，请各位参赛人员整理好仪容仪表，整理好状态，每个人都有3分钟的自我介绍时间，请做好准备。我多大？36啊。你可有对象吗？你们太好玩了，我太喜欢你们了。现在每一个人你知道吗，就多夸张，现在在直播间里面大家都在跟冰美式去推荐自己，说哎，我跟你说一下，我这边可以啊。李大说，你们先聊，我去化个妆，我一会儿就来了。你等一下，我把我闺蜜摇来。

稍等，我发一下。改霞，改霞，我给你介绍个对象，你现在早上起来了没有？起来的话到直播间来。如花一会儿也到直播间了。你等一下 ，OK。你攒200块700克黄金到今天这到处都是房呀，这些人啊，攒200块700克的黄金到今天到处这都是房，这些人不背锅女士，不背锅女士，你现在什么状况？那个叫什么，一杯冰美式接受梨了不？我替你说，哈哈哈哈，独舞说直播间换主题了，太形象金现场了。不被郭女士说我破防了。你等会儿，我跟我几个闺蜜，我跟改霞说了，一会儿看改霞她醒来没有，醒来带到直播间来。不被郭女士这么说的，哎呀，赶紧让他们给你赞助呀。哎，你们公司有没有需要就是投放广告类型的？我在这里也毛遂自荐一下我们家的节目，其实也做得相当不错。别再熬夜说冰美式，你找对象不看性别吧？要么卡一下子吧。然后那个独白说，哈哈，接受成功怕是要表示表示，我都来找我填报名表啊。你啊，你这个算盘打的，我在直播间我都能听得见。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思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然后他说我们公司呢是给华为的服务器做外包的，快，他是真的，一杯冰美式是真的。现在有没有未婚的或者家里边有未婚的女子过来推荐一下，可以的。哎，你性格怎么样？我觉得以我这么长时间跟一杯冰美式的这个聊天，我感觉他性格还蛮好的。家里边谁有要结婚的，然后适龄的，你多大？冒昧问一下，冰美式多大？咱们节目，我一直说我们节目是一个娱乐节目，但我们是一个集娱乐、政治、新闻，还有包括相亲于一体的综合性这个娱乐节目。36，36，可以，可以，可以。他36，好好 ，OK，sorry，sorry，sorry， 36，36没问题。你能接受31、32岁的人吗？40岁的人能不能接受？就是36岁能不能接受？就是比如说你的那个接受宽度是多少？

独白说，姐，我很明确，我只是你的小助手，哈哈，不喧宾夺主。行，可以，你来助手，你来助手啊。你们后台都私信我。闪电说了，那正好我年龄相仿。山雨说，现在流行哈喇子都不抹嘴吗？接受程度看脸。宽度，这事整的不是，我的意思是接受年龄的宽度有多少吗？不接受比我年纪大的，最好是20多岁的。啊，那你抱你房子生活去吧。啊，我今生20多岁，我闺蜜，我的闺蜜，我都31了，我闺蜜不可能有20多的。改霞比我还大一岁，改霞32，但改霞看不出来，改霞漂漂亮亮的。安娜说，直播间人数都多了。都来找对象了吗？哦，我太可爱了，大家。改霞，改霞，男的年龄的没有男的。啊，虽然呢，你得去泰国呢，给。嗯，能年龄能放宽一些吗？我都化好妆来了，结果你是个男的。李大，你要自己努力呢，你得拼搏，你得往上发展呀！啊。你不能你不拼搏，完了你就交给别人拼搏，这不合适。我这段纯报复啊，这纯报复啊。思思现在哪个台？1055啊，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啊，悠悠悠说了，已婚的行不行呀？啊，他可以一杯冰美式，他可以为了你离。这都什么跟什么？这是好孩你爷呀。哎，宝宝，我又说了半个小时，到现在为止资讯我没有说一个。让我把资讯说一下吧，你们现在在直播间里边说一说自己的这个择偶标准之类的，我跟冰美师说啊，别越过我，越过我你们俩之间发生的事儿我不认啊。已婚的行不行？抖音人均过亿。又说还是你厉害，你们来聊啊，你们来聊，我跟大家说一下。

0: 加分，我的天哪。第一他又说他自己不用化妆品，然后他还给之前的朋友们送过黑绷带。那科研室你不会觉得贵吧？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第一次见面，然后你在老妹儿这边有个那个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不是回复了给力吗？然后你就看到了有一个科研室的果冻面霜，面霜拍一发二，299，你拿到的是两个科研室的正装，125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的价格，最后呢再减个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价格之后，两瓶的价格是199，一瓶不到100块钱。如果你送给你的朋友之间，你的想法是什么？请说，你觉得贵吗？一杯冰美式你觉得贵吗？299，这么便宜，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大气人说的话。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有效期到2028年3月，有1年多的时间，足足够够轻轻松松用完一杯冰美式。他说还减100，对，本来呢是229，然后现在呢减完了之后是199，所有东西减完了之后，两瓶儿那个科研室的正装面霜啊，199，我手完了。需要的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是高保湿面霜吗？是高保湿面霜，它就叫做果冻面霜，后边写的高保湿。有朋友说我要香水，香水你也是在陕西青少广播，你回复香水，然后在里边挑，我喜欢是那个高山啥啥，我忘了那个词叫高山霁月还是高山啥啥，那个味儿真香，就是一个透明的盒子，你要买的话你去买那个，那个也好像也就是60来块钱，性价比也挺高的，在其他的万象城之类的就买，那就卖的贵了，在万象城之类的至少150往上了啊。我要化妆品小样，化妆品小样目前为止没有，你叫我买一波啊。哎呀挺好的，我觉得今天早上我就圆满了，真的圆满了。然后我再说一条最后的资讯，基本上我们因为早上节目我是从7点钟一直陪伴大家到，哎呦呀，大人国的 sorry 啊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一段大人国的资讯啊，不然的话我看了一下时间差点来不及，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啊。我先最后说一个资讯，然后我们再上别的资讯。今天一个冰美式把我们整个直播间啊冲散的冰美式，我跟你说你现在就是炙手可热，炙手可热。另外一个呢，你既然已经在陕西青少广播了，你再回复一个钙铁锌，那个是条状的喝的，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大颗他咽不下去，而且你让他就喝药他很难受很难喝，你天天就把它剪开，就像喝那种酸奶一样喝进去就可以了，我觉得给娃很合适啊。里边呢补钙铁锌，因为当代人钙铁锌也就是普遍是不太足的，我娃去测了不足，我去测了钙也不足啊，然后呢我现在呢除了钙铁锌不足，我金钱余额也不足，头发也不足，哎呀不足的地方太多了。它这个呢是用微米乳化的技术，让营养颗粒可以快速达到小肠，同时呢温和无负担，容易吞咽，特别适合嫩嗓，全家老小都能吃，就是很多宝妈会比较惊喜它的口感，就是它的味道是那种草莓汁的味道，很好喝，而且对牙齿友好，没有铁锈味儿。需要的朋友们，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家里边有老人的都可以啊，尤其是小朋友，我主推小朋友吧，家里有小朋友的，99块钱一桶是30条，199三桶，你买这个就行了，还送试喝的5条，后边是359六桶，再送整整一盒5条装，你就买那个中间的199，买3桶就可以了，然后再送5条试喝的，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钙铁锌这3个字就 OK 了。来吧，一段资讯过后，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从7点钟一直持续到12点，7点到9点呢是大语言类型的节目，然后9点到12点是音乐纯享版。来吧，一段资讯过后稍后回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播出精良，畅享夏日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还记得旅行者一号吗？他已经飞了49年，即将走完光一天的旅程。旅行者一号是人类飞得最远的人造物体，但它连光一天的旅程都还没有走完。这艘探测器1977年升空，以约每小时6100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飞，目前距离地球约259亿公里。最近科学家精准算出了一个里程碑时刻，2026年的11月18日凌晨2点16分，旅行者一号将正式抵达距离地球一光日的边界。一光日是光在24小时内走过的距离，约259亿公里。旅行者一号花了超过49年才走完光一天的路程。这一里程碑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有实际的通信意义。以光速传播的无线电信号，周一早上发一句问候，要到周三早上才能收到回复。随着距离继续增加，这个延迟只会越来越长。如果旅行者一号发出的信号是一声你好，等你收到，你已经把这件事忘了整整2天。旅行者一号最初只被设计了4年的使用寿命，核心任务是飞越木星和土星。它在1979年和1980年先后完成了这2次飞越，发回了前所未有的高清图像和数据。木星的大红斑，土星环的复杂结构，木卫一上正在爆发的火山，这些都是旅行者一号带给人类的第一次凝视。任务完成后，它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飞。预计到2030年代早期，旅行者一号的电力将低于运行任何设备所需要的最低门槛，届时旅行者一号将彻底沉没，它将以恒定的速度在星际空间继续它的永恒航程。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烈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烈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烈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烈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蒙太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

0: 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解决卫星光污染？涂上最黑的油漆就好了。地球近地轨道上现在有超过 4.1 万颗人造卫星，而且还在快速增加。天文望远镜拍摄的长曝光图片上，一道道明亮划痕正在替代星光，这样就直接干扰了天体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于是萨里大学天体物理学团队没有停留在抱怨阶段，他们直接找到了一个物理上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卫星涂黑。他们测试的是 Wet Black 310， 一种已知最黑的人造材料之一。实验室模拟显示，涂覆后的卫星仅反射 2% 的入射光。团队用物理模型推演了多种轨道条件下的表现，结果涂覆卫星最亮状态下的 AB 星等级为6.7 到 7.0， 恰好低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推荐的7等亮度阈值。作为对比，一颗未经处理的 SpaceX 卫星测出来的数值是 3.7 等，这意味着它比涂黑卫星亮了接近20倍。研究也表明， Wet Black 的效果不亚于甚至优于 SpaceX 自己推出的卫星降亮方案。电子显微镜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Wet Black 310 表面形成了珊瑚状的空腔结构，光一旦进入就在无数微观陷阱中反复折射，直到被完全吸收，几乎没有光子能逃出来。团队也打了预防针，这只是在光学层面上的实验室验证。太空环境里的热控行为、长期耐久性和飞行器系统整合都需要专门的热真空实验来确定，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天体物理学家也评价说，这项工作的价值在于让讨论从发现问题和抱怨真正转向寻找证据驱动的可行方案。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不是。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护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第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4: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

0: 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1: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0: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1: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0: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1: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有哭没有说。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

0: 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还记得旅行者一号吗？他已经飞了49年，即将走完光一天的旅程。旅行者一号是人类飞得最远的人造物体，但它连光一天的旅程都还没有走完。这艘探测器1977年升空，以约每小时6100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飞，目前距离地球约259亿公里。最近科学家精准算出了一个里程碑时刻，2026年的11月18日凌晨2点16分，旅行者一号将正式抵达距离地球一光日的边界。一光日是光在24小时内走过的距离，约259亿公里。旅行者一号花了超过49年才走完光一天的路程。这一里程碑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有实际的通信意义。以光速传播的无线电信号，周一早上发一句问候，要到周三早上才能收到回复。随着距离继续增加，这个延迟只会越来越长。如果旅行者一号发出的信号是一声你好，等你收到，你已经把这件事忘了整整2天。旅行者一号最初只被设计了4年的使用寿命，核心任务是飞越木星和土星。它在1979年和1980年先后完成了这2次飞越，发回了前所未有的高清图像和数据。木星的大红斑，土星环的复杂结构，木卫一上正在爆发的火山，这些都是旅行者一号带给人类的第一次凝视。任务完成后，它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飞。预计到2030年代早期，旅行者一号的电力将低于运行任何设备所需要的最低门槛。届时，旅行者一号将彻底沉没，它将以恒定的速度在星际空间继续它的永恒航程。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如果要把周杰伦的这些优秀音乐作品分个类的话呢，我觉得这首《千山万水》应该可以算得上是周杰伦的 B 面好歌，是那种你听一次好像不觉得其中有很多韵味，但是你多年来哈一直在听这首歌，或者在偶然的一个时间里再次听到这首《千山万水》，你会发现里面真的饱含了满满的深情。感谢你将频率锁定在 FM 105陕西青少广播，我是今天代班的主持人辛富贵。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有这种录制好的好音乐之外呢，很多朋友也很喜欢这种现场的音乐演出的感觉，喜欢这种 live 的感觉。那这一次就对了，因为张韶涵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身边开演唱会了。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正在火热售票当中，微信小程序你就可以搜索超卖即可抢票。好听105，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
1: 大暑，
0: 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
2: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

0: 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

0: 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猎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蒙太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 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这里是 FM 105陕西青少广播，当然有我正在为您直播。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好音乐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棒的福利要送给你。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西安大人国元乐华恒业欢乐世界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和西安大人国资讯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话题互动。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什么事儿呢？字数不限，只要真诚就好。优质走心的留言将会免费获得西安大人国元乐华恒业欢乐世界提供的游玩门票。好听105，我们继续送歌，来自 JJ 林俊杰带来《裂隙中的阳光》。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好像这就是爱情。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0: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儿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播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1: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护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器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六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六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0: 云中篇第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1: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0: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1: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0: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1: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0: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1: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飞扬乐团，他们的经典《我们的爱》。在我们的节目里呢，除了有好音乐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棒的推荐要告诉给你。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平时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日常钙的营养的摄入的均衡度就值得我们关注了。很多钙片呢，就是我们补钙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但是它们真的吃起来不是那么好吃，感觉嚼起来很干涩，就像是咬石灰一样。坚持每天都吃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来自诺特兰德的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的片剂，为我们的骨骼提供多维的营养支持。诺特兰德呢是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的大品牌，用户的信赖度真的非常的高。他们采用了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的一个三维的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照顾到了。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的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就是简单的吃钙片，但是其实呢，骨骼呢就像是一张很精密的网。这款特别的添加了骨胶原蛋白呢，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呢协同的来进行配合，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了天然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的钙含量呢，摄入日常所需，营养也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真的告别了传统那种钙片，让我们的吃钙片呢，好像有了一种期待，因为它的味道呢是那种香浓的，

0: 牛奶味，咀嚼起来呢就满嘴都是奶香，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呢就像是吃小零食一样轻松，让吃钙片变成一种很值得期待的事情。不少我们的朋友呢，我们的听众哈，都会问说这样的钙片适合哪些人吃，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健康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有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意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是可以日常来吃的。它的一瓶呢也是很大的容量，有120片，日常坚持吃正刚刚好。今天呢我们105的电台专属福利，直接给大家单瓶49元，就是120片装的大容量的一瓶，同时呢99元可以带走3瓶，性价比特别的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可以拿下7瓶，全家一起吃都没有问题，可以更好的摄入钙。整片的独立的瓶装，储存更加的方便，而且呢居家出差随心携带都很省心。诺特兰德呢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了专业的检验，品控非常的严格，日常营养的选择都是我们放心之选，本品呢不能替代药品，日常营养呢支持可以试试它。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音乐广播或者是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骨胶原即可开始抢购，同时也可以抢我们的优惠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来自 Jolene 蔡依林旅程。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猎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蒙太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是8:09，欢迎您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最近我们的消夏狂欢节是正式来了，商城的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迪奥、圣罗兰。

款海蓝之谜的体验装，赫莲娜 CPB 明星单品可以免费带回家。上微信公众号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好物优选，就可以解锁你的专属福利了。最近身边不少女生都在说啊，一到夏天真的很害怕涂面霜，普通的面霜因为它太过于厚重油腻，涂完之后脸上闷痘呢很难受，出门不久呢就开始出油了，连刘海都粘在脸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跟长乐一样的这种困惑或者是困境吧。夏天的时候每一次化好妆美美的刚一出门，发现出门不到十分钟好像刚刚在家里面的一个小时全部都浪费掉了，而且夏天这个刘海啪在脑袋上面真的会有一种油得很快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想找上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但是找到这样的保湿霜真的还挺难的。那今天就不用发愁了，长乐又给朋友们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那一说到科颜氏啊，我们女生们肯定都有听说过，它是老药房来起家的，17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老牌护肤品牌，靠着天然的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也是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的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来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啊，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是自带一种清凉感的，一抹化水吸收的速度也特别快，清爽不黏腻，那后续呢再涂防晒呀、粉底液都不会再搓泥泛油了，就比普通的这种厚重的面霜涂上去舒适感要强很多。而且呢它是无油温和的配方，不含酒精，不含香精，不含任何致痘的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每天皮肤的水分，又能够调节皮脂的这个分泌，减少出油，包括像空调房啊、闷热的户外都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坚持使用呢还可以收敛我们粗大的毛孔，改善这种外油内干，所以整个夏天皮肤都可以干净透亮。怕这个厚重闷肤的朋友，选这样的一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准没错啊。说句实话，这个面霜真的就是保湿面霜里面的标志性存在了。平常这个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这个正装，一般的价格会卖到600多，可能平常打个折也得4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1055大牌美妆的抢先购宠粉的破价福利，同样是正装啊，125毫升，今天是拍一发二，也就是说两瓶到手，您猜怎么着，只要199，算下来一瓶都不到100块钱，所以这个价格真的就是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找到这样划算的价格了。最重要的是每瓶都给大家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可以全程溯源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3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在这里常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比较喜欢的这个面霜的使用方法，就是夏天平常我们在外面晒了一天，可能回到家里脸红通通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面霜厚厚的敷在脸上，敷上一层，你会觉得10分钟之内瞬间降温的感觉，整个脸蛋就可以回归冰冰凉的触感了。把它当成这种冷敷面膜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方法，而且199块钱两瓶正装啊，这样敷也不会让你觉得心疼，对不对？这样的限时福利价也只有150组的库存了，所以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购买。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购买方式，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抢购了。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周四的傍晚18:14，其实好音乐送给你。

周四的傍晚18:18，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绮贞的《小步舞曲》。陈绮贞的歌很适合夏天听的原因，她的声音总会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哪怕此时此刻你已经在拥堵的长安南路，听到陈绮贞的声音，你都会觉得一下子来到了旷日之后的沙滩上面。阳光的直射也不会让你觉得太过于闷热，他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爽的风拂过你的耳畔，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同感啊？小步舞曲来自陈绮贞。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很适合夏天的，并且会让你在这种暴热的夏日午后感受到一丝雨后的清爽，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雨后，是来自歌手张韶涵的。那说到张韶涵呢，8月15号即将迎来张韶涵的西安巡回演唱会，如果你还没有买到票，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方便的购票渠道，上微信小程序来搜索超麦，超级麦克风的这个超麦，就可以轻轻松松购买到张韶涵的西安巡演的门票了。买到了吗？如果还没有买到，上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两个字就可以即刻购票了。在这里提醒大家，本节目奖品由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关注陕西音乐广播与西安大

人国资讯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有做点什么呢？字数不限，真诚就好，优质走心的留言，还可以免费获得大人国的游玩门票。18:20，继续有请张韶涵。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6、7-9、10-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九月十二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骑士精神》来自 Jolin 蔡依林。每一个女生心中应该都会藏有一个骑士，会希望她像大圣一样踩着七色彩云来找你。可这样的骑士终归是难找的，这样的英雄也是终归难觅，所以后来大部分的女生都成为了自己的骑士。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自己成为自己的守护神，这至少是一个会让人觉得非常安心又非常踏实的事情吧。可能收音机前有三十家的姐妹就会有相关的同感吧。平常每天早出晚归，虽然辛苦，但自己就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但有的时候我们也想问自己一句，太过于辛苦的生活是否没有给我们自己留下一个喘息的机会呢？在这里呢，长乐也为三十家的姐妹们找到了一个非常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的东西，尤其是针对这个三十家的姐妹，工作生活很忙碌，日常的营养摄入容易有缺口，又想要给自己好好补一补的人。平常想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更健康一点，可是瓶瓶罐罐的这些维生素要么是忘了吃，要么是嫌麻烦。今天要跟大家安利一款专门为自律女性来设计的诺德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每天一包四粒的中西营养，助力日常营养均衡。诺德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精准的匹配女性身体需求，科学定制41大高阶精粹，其中17种东方植萃加上19种基础维抗，再加上5大进阶精华，中西复配的配方更加贴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它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而是日常膳食之外的营养摄入选择。评论区有很多姐妹经常都在问说，这样的营养包适合谁呢？会适合我吗？首先呢，它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你有基础运动量都会适用。这个基础运动量是什么呢？包括像长期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每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宝妈，饮食不均衡想要日常营养更全面的姐妹。当然如果你有日常的散步、瑜伽、慢跑这样的每周基础运动量会更好，但是如果在这样的运动基础之上又想要日常养护自己身体的女性，也可以每天一包坚持下去。这个产品呢，它是采用了独立的随身口袋分包，隔绝氧气，防潮锁线，体积小巧轻便，平常通勤的包包啊、健身包、行李箱都可以随便塞。每天一包，不需要分多种补剂，摄入营养简单又省事儿，无需多余的添加，不含乳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产品呢，经过了严苛的安全检测，只摄入所需营养，不会给我们的身体添加额外的负担。今天呢，陕西青少广播的专属宠粉福利也给大家安排好了，可以让你以更优惠的价格带走这样的一个美。

日营养包，99块钱带走整整一盒，足足是30袋，刚好是满足30天的使用需求的。那如果大家对诺特兰德这个品牌非常的信任了，或者你之前也有使用过，觉得哎确实很靠谱，那囤货会更加的划算，199元直接入手3盒，算下来可以说是买2送1的一个价格了。折算下来每天的花费也远低于一杯奶茶，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我们自己。品牌的所有批次产品均完成了质量检测，品质看得见。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关注日常营养均衡的姐妹都可以长期搭配来使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关键字女士营养即可下单抢购。周四的傍晚18:35，继续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2: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
1: 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2: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

0: 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1: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0: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刚才听到了这首歌，王力宏《火力全开》，万众期待，热力加码。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西安站首轮的预售已经急速售罄了，所以后续的正式售票大家一定要抓紧了。7月24号，也就是周五，13:33和13:43，西安的双场演出正式开票，可以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旅行均可抢票。8月1号和2号，也就是周六和周日的晚间19:30，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4面8方台，超近距离的互动，沉浸式的国风舞台，静待你的开演。错过首轮的抢票无需遗憾，这一次全力奔赴盛夏之约，和王力宏一起火力全开。周四的傍晚18:46，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周四的傍晚18:5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日常的饮食不均衡，营养摄入就会有缺口，尤其是经常点外卖、熬夜刷手机、应酬不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B 族维生素啊，是我们身体新陈代谢的重要营养，偏偏呢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去合成，需要从膳食当中获取。如果它在我们的体内长期库存不足，日常的营养均衡就会显得格外的重要。市面上一堆的 B 族产品，要么含量太低，要么种类太少，营养维度不够全面。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一款诺德兰德的新一代多种维生素 B 族片，一天只需要2粒摄入日常营养。诺德兰德啊，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那它厉害在哪儿呢？8种的 B 族足量添加，小小的一粒就囊括了 B1、B2、B6、B12 等等的全套成员，含量非常的扎实，也不会虚标，比大家分开买好几种省事多了。更加贴心的是呢，配方当中还复配了5大金刚协同作战，包括鲱鱼鲫籽油、姜黄、酵母提取物、牛磺酸和硒。那这些呢，大家日常也都知道，都是好东西。那这一次最让大家心动的还是整个品质的升级。市面上常见的 B 族维生素大多只有60片，但是这一次诺特兰德是直接加量到了72片，多出来的12片是相当于白送的，加量不加价，算下来呢，一瓶也就是10几块钱，够吃1个多月了，让大家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且片剂小巧好吞咽，没有怪味儿。平常呢放在办公桌随身包包里，想起来了吃上2粒啊，特别的省心。那这时候可能有朋友比较好奇啊，这样的一款这个诺特兰德的营养片，它适合谁吃呢？其实它并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其实不管你是在健身房有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都是属于有日常活动量的人群。那只要你是这样一类的人群，如果你平时工作比较忙，吃饭有的时候很对付，作息不规律，真的非常的需要它。每天只需要2粒，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轻轻松松的加固油。最重要的是今天呢，我们1055的商城啊，为大家带来了专属的福利价格，19.9元到手，刚刚说到的整整72粒装的一瓶。那如果大家对于诺特兰德这个品牌非常的信任，或者之前有买过的话，还可以多买多划算，2瓶下来只要35.8元，4瓶下来只要59.7元，7瓶是99.5元。如果全家人一起来吃长乐，建议大家直接囤上10瓶，因为真的非常的划算，10瓶下来只要139.9元，那换算下来呢，一瓶也就只要13块多了。反正多买多划算，全家一起吃也不会心疼。每批的产品呢都经过了严苛的检测，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日常的营养摄入一定要试试它。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B 族2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护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器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6季季夏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 D 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今天的节目是由一首这个纯音乐来开场，也是引出我们今天节目的首要话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动画内容啊，主题 IP 叫做择日飞升。周四的傍晚19:0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跟我们一起走进属于你的二次元世界。停在这一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点到8点啊，一个小时的时间，长乐都会在电波当中啊，陪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当然也会挑选某一期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主题 IP。比如说今天啊，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 ED 带来的择日飞升动画，这也是一个 3D 修仙版的国产动漫了。那按说啊，这个 3D 修仙类的国产动漫确实也不在少数，但是呢，择日飞升要比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包括这个激发传大微笑和还有这个李云霄传要稍微好看，或者说稍微精致那么一点点。因为昨天跟大家分享了啊，就是李云霄传嘛，做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有提升空间。那另外一个激发传呢，因为它是一个用 AIGC 技术来全流程制作的，所以说没有两个没有可比性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着重分享一下今天的主题 IP 择日飞升。那这部动画呢是在7月18号正式在爱奇艺独家开播了。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是已经播出到了第3集，仅仅呢几天的时间就已经凭借它这个颠覆性的硬核画风在观众当中啊引发了话题。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那要想读懂这个动画呀，其实要从它的作者来说起啊。它这个作者确实也是在最近几年啊出了非常多这个优质的小说，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那择日飞升的动画作者啊，就是他的这个白金作家宅珠的这个作品。全世界停在这一秒，这宅珠大家应该就看过牧神记的都不会太过于陌生啊，因为目前我个人觉得啊，宅珠最出片的一个作品，不是说他小说有多好，而是说他做出来的动画成果，我个人觉得最好的就是牧神记了。或者你觉得是哪一个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我们的哔哩哔哩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可以上 B 站搜索长乐漫游记，参与到我们的公屏话题讨论里面。喜欢你的微笑。先来说一下这个择日飞升的原作者宅珠，他的原名叫做冯长远，也是网文界响当当的人物了，在安徽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也许就是他的这一段学术背景啊，让他的作品总能跳脱出那种单纯的打怪升级。他会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带入一种对于社会的结构和人性的这种深刻洞察，从这个牧神记就能看出。那他之前的作品也非常的多了，包括像这个野蛮王座，还有这个帝尊，以及牧神记凌渊行。那牧神记和凌渊行算是这两年啊比较现象级爆火的两部作品了。那宅珠的整个的笔锋啊，一般都算是比较激昂澎湃，但是又会在其中带入一点点的小幽默。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而我们今天说到的择日飞升呢，也是一次对于他来说啊前所未有的执念之作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为了写好这本书啊，宅珠也是进行了一次寻根之旅，乃是专程到了这个湖南永州，在短短的5天的时间里面，行程了上千公里，走访了像这个龟仔岭啊、九嶷山的这个舜帝陵啊，还有千年的瑶寨等等的一些历史的古迹，也与当地人进行了一个交流，记录下了那些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还有巫傩的传说。可以说他也是将这个潇湘大地的历史风骨和民俗文化深深地刻进了这样一部作品的骨子里。当然了，这样的一份执着也换来了惊人的回报。小说是在2022年的4月正式上线了，首章呢也是直接冲上了热搜。但我觉得他这个首章冲上热搜啊，倒不。

是说这个小说有多么的动人，实在是这个宅猪他自己自带这个流量，所以让这个小说在24小时的首播预定就突破了40000，也算是打破了起点中文网的记录了。当时还斩获了2025年的阅文 IP 盛典年度最受期待改编 IP 大奖。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啊，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他的 ED。一首纯音乐的歌曲啊，名字也很可爱，叫做《苍生蹦迪曲》这让我一下想到了这个一人之下的艺人 disco， 当然这首歌比艺人 disco 好听得多啊。那我们继续来听上一首这个动画的 OP， 也就是它的片头曲。喜欢你，听完它的片头曲之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作品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来听到的这个片头曲呢，是来自歌手醉雪和丁岩共同带来的一首叫做《无望仙》。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0: 爱、哎。

0: 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1: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1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到午后。
0: 今天的长乐漫游记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二泉主题 IP， 来自国产的 3D 修仙动画《择日飞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的核心啊，其实他也正是从这个作者宅珠的那一次采风之地永州的零陵来开始的。主角呢叫做许应，是一个年仅14岁的捕蛇少年。他的原型呢是取自我们的中学课本里面的柳宗元的名篇，叫做《捕蛇者说》。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一提到这个名字都会有所共鸣啊，甚至回忆起这个当时课文里的只字片语。但是这一次呢，故事不再是苛政猛于虎的悲叹了，而是一场凡人弑神的怒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这个鬼神共存的世界，神明享受香火却不帮人民做事，所谓的飞升啊，更是上位者编织的谎言。当我们的主角许应啊亲眼目睹了同村的老人备受香火的这个幽神老爷活活欺压，这个老实本分的少年也是彻底爆发了，一怒之下手刃村神，犯下了这个弑神之罪，从此踏上了被两界追杀的逃亡之路。所以这个剧本从一开始啊，就让人觉得直接把我们的血压逼到了巅峰。所以他开局还挺狠，直接是掀翻了这个神权的系统。所以这个主角许应要做的就是以凡人之躯戳穿苍生皆为饵，飞升皆是局的这个惊天骗局。这听起来也有点像最近这个动画电影《八仙》的这个内核啊，因为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动画《八仙》的最后，哎算了，这个动画24号才上线，就不给大家剧透了。大概啊，这个《八仙》最后的内核也是这个成仙，其实也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局。啊，不剧透了，来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择日飞升》啊。对于我们的主角许应来说呢，这条逆天之路他并不孤独，因为在颠沛流离当中，他也是结识了这个蛇妖以及这个上古气灵，组成了一人一蛇一老中的铁三角组合。哇，感觉铁三角组合真的是非常的稳定啊，好多的这些 IP 里面都是铁三角的这个组合。你能想到哪一个铁三角的组合呢？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在公屏当中啊给我们一起来参与话题的讨论，你心中最铁的这个铁三角都有谁呢？

那在这个择日飞升当中啊，除了主角铁三角的这个团体之外呢，还有女扮男装的袁未央，智计百出的周奇云等等的一些非常惹大家喜欢的角色，也共同组成了一副鲜活的乱世群像。那这个动画由哪一个制作工作室来制作的呢？这样的一个充满反叛精神的作品，来自爱奇艺出品，中影年年制作。中影年年其实昨天刚刚给大家介绍过啊，是在昨天这个激发传的时候，中影年年呢是参与到了这个 AIGC 全流程的制作当中。他们呢也是曾经打造过像这个少年歌行这样的一个非常出圈的佳作的，所以他对这个 3D 动画和热血的战斗场面的把控力大家还是比较有信任的。那这一次呢没有选择当下比较流行的唯美的仙侠风，而是走了一条比较硬核的路子，就是暗黑志怪风格。那为了还原这个原著当中融合了傩戏还有巫傩祭祀等等的一些文化的元素，当然这些都是这个文化的方面啊，并不科学啊，不推荐大家去学习。他为了融入到这些文化的元素的庞大世界观呢，制作组也是在视觉上面下足了功夫，包括这个斑驳的傩戏面具，还有诡谲阴冷的这个傩腔唱腔，喜欢你，再搭配上这个唢呐锣鼓等等的一些传统民乐，你看这几个这个特点一加持，你就会发现一下就营造出了一种这个亦正亦邪的独特氛围感，一面是这种中式民俗里的诡谲意境，一面是庄严圣洁的鎏金大厦。所以你会在这个动画当中啊感受到光影和色调的强烈对比，所以整个动画能够呈现出来的更多的像是一个东方怪谈的氛围感。早安喵，午安喵，晚安。那继续来说一下这一次的配音团队吧。午安喵，晚安。这一次配音团队还是非常豪华的，

0: 呢是交给了这个国内数一数二的边疆工作室。
1: 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那这一次的配音导演呢是这个大坤史泽坤，他也是同样给这个主角许印来配音。那参与这次配音的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像这个张梦娇啊，张慧琳啊，还有这个卢立峰、巴赫，还有这个刘思岑啊，我最喜欢的刘思岑。刘思岑这一次配的不算是一个这个主戏角色啊，配了一个配角。但不管怎么样，这一次的整个的声音呈现应该还是非常曼妙的。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音乐，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动画的音乐制作人。这一次的音乐制作人也是我们之前非常熟悉也介绍过的，他是谁呢？我们一段音乐之后啊，马上回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今天我们说到的主题 IP《择日飞升》的一首插曲，来自歌手刘牧《开眼》。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0: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3: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

0: 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1: 来说说。
0: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五分钟。
1: 那下一步呢？
0: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1: 那最高级别呢？
0: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1: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0: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1: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0: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1: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3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金沙广播，继续跟长乐走进二次元的世界吧。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部国漫叫做《择日飞升》，也是一个 3D 修仙类的动画了。刚刚我们也是介绍了它的这个制作方中影年年。那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他的这些音乐啊，为什么一定要主题分享一下这一次的音乐啊？着重要分享的就是他的音乐制作方叫做丙音工作室。哎呀，说到丙音工作室，他这些年确实没少做出一些动画的好音乐�啊。那这一次连做了四首歌，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片头曲《无望仙》，还有这个片尾曲叫做《苍生蹦迪曲》。以及两首插曲啊，一个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叫做开眼，是来自歌手刘牧来演唱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即将要听到的，就是他的另外一首插曲叫做九霄，来自歌手曹坤。这次呢，原声带的这个有声的歌曲呢，一共是收录了四首，声音的后期制作来自永恒创意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那这次的音乐制作呢，其实主要还是来自这个杨秉音老师，他和他创立的这个工作室啊，可以说是近年来啊国漫音乐质量的定海神针了。那说到这个词啊，定海神针真的是不为过。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扒一扒他们后面都制作了哪些你说不定真的很熟知的这些动画作品的音乐。介绍一下这个杨秉音老师啊，他是毕业于中传，师从这个中国著名的作曲家舒楠老师，所以他本人呢也算是一位非常资深的青年作曲家和音乐制作人了。早年呢曾经为环球音乐担任这个词曲的签约作者，后来呢不仅就是为这些像《让子弹飞》啊、《建党伟业》、《延禧攻略》、《警察荣誉》等等的一些影视作品来配音，还在这个2015年左右啊，正式将他的重心投入到了动漫领域，也是他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领域。在投入到动漫音乐制作之后呢，他也在后续的2年正式成立了这个丙音创生工作室。这是在2017年，那这个工作室也是主打高品质的动画和游戏音乐制作，采用的是全球协同的一个制作模式，它的歌曲当中融入了像交响乐、电子乐、爵士乐、流行以及民族等等的多种风格。

那要说到秉英的这个创生团队啊，秉英创生团队最近也是为众多的爆款国漫打造了原声带。基本上啊，你觉得这个动画内容非常出圈，那么我相信这个主创的公司基本上都会优先，只要预算够啊，都会优先去找秉英创生的团队来制作自己的这个原声带。但是呢，就像刚刚说的，他们这个团队啊，也是属于为了动画这个音乐的内容精益求精的死磕派，所以它并不算特别的高产，但是真的就是产出一部就火一部。来跟大家分享这两年啊，这个他有配过主题曲和配乐的这些动画作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个啊，包括2022年的《三体》。这也是作为国产科幻的里程碑啊，由杨秉英老师来担任了整个动画的音乐总监。那《三体》的动画音乐全过程啊，可以说团队历时了3年才来打造出来，包括片头曲的《光追》，就是由杨秉英老师亲自来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包括这个片尾曲《面壁者》是由邓紫棋来担任制作人并且倾情演唱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啊，都收录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另外呢，也是同样在2020年啊推出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动画，叫做《天官赐福》，也是一个大热动画的原声带啊，同样是交由了秉英创生来制作。就是喜欢那这个动画呢，还在今年入围了第29届亚洲电视大奖最佳2D动画的节目提名。除此之外呢，他还为《仙侠剧与凤行》来配过乐，包括片头曲这个《碧桑战歌》，也是融入了这个东方的文化特色唢呐等等的一些民族乐器，所以一经播出也是火遍全网啊，还登上了热搜。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很熟悉也很喜欢的凹凸世界系列啊，第2季至第4季都是由杨秉英老师来制作的。凹凸世界从它刚开始做出来，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小成本的动画作品，一个小小的团队然后制作出了一系列的作品。但是当时他这个画风，不能说当时了，这个画风放到现在啊也算是独树一帜的了。就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啊，这一个个小方块人是个什么意思，后来看到现在觉得哇，这个凹凸世界真是棒。因为它独一无二的画风也是受到了非常多二次元粉丝们的喜爱，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非常可爱，叫做凹凸世界。那杨明老师呢，也是为这部超人气的国漫包揽了多季的音乐制作啊，而且他的这个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啊，他的这个音乐热血的配乐啊，深受粉丝的喜爱。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一个非常可爱的动画，叫做《食草老龙被冠以恶龙之名》，这是一个2022年的国漫。但是这个国漫好看到让我觉得它不像是2D版的中国国漫啊，这个算是对中国国漫的最高评价啊，就是好看到不像是国漫啊。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2D国漫的一个刻板印象，觉得可能国产的2D动画做的就不一定有中国的这个3D动画那么的精致，但是这个食草老龙被冠以恶龙之名，可能也是由他的这个片名啊，当时吸引了我过去看，看完了之后真的觉得入骨不亏啊。这动画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部动画，叫做《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因为都是关于恐龙的，而且这个名字片名都是非常的长。当然整个画风啊，两个动画的画风都是那种偏治愈向的，所以也是让我对这个动画就是充满了喜爱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部轻松治愈的动画原声带呢，也是由秉英创生团队来打造的，包括这个片头曲《微光》以及片尾曲《躺在晴空下》，就很贴合。

整个动画内容的那种轻盈的旋律，所以也为动画赋予了更多的奇幻色彩和温柔美好的想象。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算比较小成本的动画制作，叫做《猫先动的手》，这也是一个搞笑的日常动画，每一集的时长也并不长。它的音乐制作呢，也同样交由了秉银创生来负责，片头曲叫做同名啊，叫做《猫先动的手》，以及片尾曲叫做《今天也想做只喵》，都是由秉银这个杨秉银老师亲自来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你明明认为这个动画非常的小众，或者说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动画播出去会不会火的这样的一种小制作的冷门番，哎，你打开这个片尾的这个工作人员名单一看，秉银工作室，其实会一瞬间的吃惊啊。就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在挑选 IP 的时候，或者在挑选动画主题的时候，是有一点他自己个人好恶在里面的。就杨秉银老师可能个人更加喜欢这种可爱的治愈向的动画，然后就心甘情愿为他去配音，并不会完全局限在这个动画的商业板块到底成不成熟，或者说他上线之后会不会火，是否在播出前期拥有广泛的受众，也是非常符合啊我对于一个艺术家的刻板印象啊。那除此之外呢，很多的这个大家比较熟知的国漫也都是他来配的音，就随便说两个啊，大家都应该非常熟了，比如说玲珑，对吧，国产 3D 动画的算巅峰之作了，应该是国产科幻 3D 动画的巅峰之作了。那玲珑在2026年啊，也是即将要迎来它的第三季了，之前有很多这个谎报军情的，有说是6月份即将上线的，后来也扑了个空，然后最近又有传言说可能8月份上线，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其实说到国产的这种科幻类的动画，除了玲珑，我其实还有几个同期上线的动画来跟大家分享。其中有一个动画叫做《黑门》，黑色的黑，这个就是门的这个门啊，门窗的这个门。这个动画也是当时啊，让我觉得在前几季非常打眼的一个动画，科幻动画。但是呢，《黑门》这个动画在后续啊，也是算烂尾了。有点可惜啊，但是黑门这个动画其实还挺好看的，

那除了动画《玲珑》之外呢，还有像这个突变英雄，还有这个幻境诺德林，还有这个烈火浇愁，那这几个算是大家不是特别太熟悉的。突变英雄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仙王的日常生活，这个也是当时啊致敬这个齐木楠雄的灾难致敬了99%的作品啊。但是也算是比较好看了，一个二 D 动画。喜欢你的微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3:2的作品叫做两步移，这个也是从这个快看漫画改编而来的一个动画作品，这个也挺好看的，就讲的是这个帝后两个人都是穿越者的故事。把世界都忘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搞笑番叫做暂停让我查攻略，这个动画也挺有意思的。反正等等的多部知名动画啊，都是来自这个丙音工作室来配的主题曲，包括配乐。所以说可以说只要看到丙音创生这几个字的名字啊，就意味着这部动漫的音乐绝对是一场视听盛宴。那光说没用啊，我们继续来听我们今天说到的主题 IP 叫做择日飞升的另外一首插曲。喜欢你，刚刚我们介绍过啊，是来自歌手曹坤带来的一首《九霄》。听完这首歌曲，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4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
0: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 IP 啊，一个国产的 3D 修仙动画《择日飞升》。这个动画已经在7月18号爱奇艺独家开播了，首播当天呢是连更了3集，后续呢会在每周六的上午9点再更新一集。全季在备案当中啊，一共是计划播出30集的，分为了上下两个篇章，上一篇章叫做《捕蛇者篇》，下篇章叫《送瘟神篇》，反正就是两个篇章，单集的时长呢大概在这个20分钟左右。当然也包括了两个3分钟的曲子，一个是这个 OP， 一个是 ED 嘛。ED 会比较短， ED 在1分多钟啊，所以它的核心时长基本上还能维持在15-16分钟左右啊，所以算是一个非常这个走心的制作片了啊。
1: 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
0: 那这一次的动画《择日飞升》呢？

0: 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中影年年出品方之外啊，出品方是爱奇艺，中影年年是它的制作方。那制作方除了中影年年之外呢，还有几个协作工作室，包括这个北京72创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还有清奇屋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以及青岛神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那说到这几个动画制作工作室呢，其实我们也经常在中影年年的其他作品的这个协作名单当中有看到啊，会负责一些这个 3D 的渲染啊等等的一些动画的制作。那说到这一次的动画呀，它的作者叫做宅猪，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作者了。
1: 让阳光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世界停在这。
0: 那其实他在这2年的这个作品的贡献量其实要比之前要少得多了，因为他前期其实也算是比较高产的一个作者了。尤其是在这个2008年到2012年的时候，就创作了包括像这个重生西游和水浒仙图以及野蛮王座独步天下有四部作品。然后后来到这个2013年到2019年之间，这个产量就有一点点下降了。6年的时间是写了三部作品，但是其中有一部也确实是非常具有代表性了，那就是《木神记》。除了《木神记》，还有像这个《人道至尊》啊，还有这个《帝尊》，反正听名字就非常的这个中二啊。那再到2019年至今呢，有《凌渊行》，还有《择日飞升》，以及他最近正在连载的新作叫做《大道之上》。

但是其实怎么说呢，它虽然这些年的这个产量下降了，但是其实也不能说是它这个真实的意愿啊，因为它这两年确实也是遭遇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啊。当然第一个就是大家喜欢他的这些粉丝们的催更，那当然他自己的身体啊也是亮起了红灯，因为比如说拿他最近正在连载的这个大道之上来举个例子，因为他大道之上写了16年，超过了啊，不，就是他整个的写作历程啊是写了16年，超过了3100万字，所以这也导致他的这个身体长期负担不堪，这个码字的生活呢也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上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的这个职业病吧。甚至后来呢在经历了种种的身体不适之后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包括他的这个记忆力呢也是大不如前了，所以他也坦言为了写出一些更好的故事，自己也会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啊反复的去调整自己的大纲，那甚至也会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因为剧情太过于投入而跟着角色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投入到整个角色的这个情绪起伏当中。所以后来呢为了正在连载的这一部大道之上的质量和后续的阅读体验，也不得不做出了这个周末单更的决定，来给自己这个疲累的身体还有接近报废的脑子一点点的休息时间。当然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的作者在光环背后那一份对于创作的极致热爱、挣扎、坚持，当然也正是这份真诚啊才让他笔下的每一个角色都仿佛拥有了生命，并且让更多的这个读者朋友们看到了更多生命的可能性，也读到了更多优质的故事。

0: 也可以推荐大家早点去买啊，因为早买的话会有优惠，72块钱，如果现场买的话就是80块钱整啊。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的票务系统就可以购票了。这个展子算是比较新的一个漫展了啊，但是这二年请的嘉宾啊也是越来越硬了。这个幻梦的第七届漫展呢是定在了汉神购物中心，地址是在经开区的凤城八路啊，这个稍稍有点远。但是这个漫展有一个好处是它连办三天啊，它是从7月24号一直到26号连办三天，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周五开始就已经开展了。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根据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些邀请的嘉宾，包括这些 coser 啊，或者是这些漫画的作家，或者是这些大家比较喜欢的声优老师，来根据自己喜欢的这些邀请的嘉宾来选择自己参展的方向啊。当然长乐在周末呢应该是会出席到这个 ACC 的漫展啊，那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一起线下见面吧。
1: 喜欢你
0: OK 啦，那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为什么？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我身上有三角标，我是 PP5， 我是可回收的。
1: 闭嘴！你杯壁上挂着的珍珠会让一整桶可回收为你陪葬。
0: 就一颗，就一颗珍珠，我洗干净就是好塑料，求求你让我去隔壁可回收桶吧。
1: 闭嘴！在回收系统里，1%的污染等于100%的失败。
0: 那能不能帮我喊一声，让人来把我捞出去冲一下，就冲一下。
2: 一个没洗净的塑料杯能污染整袋可回收物。真正的低碳从让可回收保持干净开始。
3: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3: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

0: 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吗？
1: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0: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2: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3: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1: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2: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3: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解决卫星光污染？涂上最黑的油漆就好了。地球近地轨道上现在有超过4.1万颗人造卫星，而且还在快速增加。天文望远镜拍摄的长曝光图片上，一道道明亮划痕正在替代星光，这样就直接干扰了天体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于是萨里大学天体物理学团队没有停留在抱怨阶段，他们直接找到了一个物理上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卫星涂黑。他们测试的是 Wetterblack 310， 一种已知最黑的人造材料之一。实验室模拟显示，涂覆后的卫星仅反射 2% 的入射光。团队用物理模型推演了多种轨道条件下的表现，结果涂覆卫星最亮状态下的 AB 星等级为6.7到7.0，恰好低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推荐的7等亮度阈值。作为对比，一颗未经处理的 SpaceX 卫星测出来的数值是3.7等，这意味着它比涂黑卫星亮了接近20倍。研究也表明 Wetterblack 的效果不亚于甚至优于 SpaceX 自己推出的卫星降亮方案。电子显微镜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Wetterblack 310 表面形成了珊瑚状的空腔结构，光一旦进入就在无数微观陷阱中反复折射，直到被完全吸收，几乎没有光子能逃出来。团队也打了预防针，这只是在光学层面上的实验室验证。太空环境里的热控行为、长期耐久性和飞行器系统整合都需要专门的热真空实验来确定，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天体物理学家也评价说，这项工作的价值在于让讨论从发现问题和抱怨真正转向寻找证据驱动的可行方案。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看看我有什么。山姆出门去散步，杰米骑着新车从他的身边经过。看看我有什么，杰米说，我敢打赌你也想要一辆。瞧我的，杰米双手松开了车把，一路飞驰而去。咚，杰米摔了一跤。你没事吧，山姆问。杰米瞪了他一眼。山姆走到公园，砰，一个足球砸到了山姆的头上。杰米正在玩着他的新足球。看看我有什么，他说，我敢打赌你也想要一个。

踢球，可是杰米踢得不大好。突然，砰！杰米绊倒了山姆，于是杰米得到了球，哐当！足球砸碎了公园管理处的玻璃，公园管理员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山姆走过商店，杰米捧着一大袋棒棒糖走了出来。看看我有什么？杰米说：“我敢打赌，你也想要。”然后他吃了个精光。突然，杰米坐了下来，他的肚子好疼啊！山姆继续向前走，离开城区，走向树林。一只大猩猩跳出来扑向他，山姆吓坏了，可那猩猩竟然是杰米扮的。看看我有什么？他说：“我敢打赌，你也想要一套。”哦，杰米吓坏了路人，可是老太太的狗却没被吓着，狗追着杰米跑啊跑啊。山姆待在树林里，杰米现身了。看看我有什么？他说：“我敢打赌，你也想要一件海盗的衣服。”“不，真不想。”山姆说着，继续向前走。可树林里还有成群的海盗，他们扑上来抓住了杰米。海盗们逼着杰米走跳板，扑通，杰米掉进了水里。山姆走回来，把杰米从水里拉了出来。快点，杰米没好气地说，我爸爸下午还要带我去逛动物园呢，我敢打赌你也想跟着去。可是山姆没有再听。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

0: 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1055青春有我，
2: 旋律转场
1: 1055更闪亮。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的静石，怎么看你感觉今天这个状态有点不对呢？嗯，
3: 我这么挂相吗？
5: 对呀，我都
3: 看出来了，
5: 看出来了啊。
3: 昨天我跟孩子吵架了。
5: 怎么跟你儿子吵架？

0: 现在孩子可难管了。
1: 哦，
0: 真的，他特别犟
1: 啊，
0: 关键是他跟我顶嘴，
1: 顶嘴，
0: 我特别想揍他一顿。
1: 哎呦，这跟孩子还真生气啊，是吧？
0: 嗯、
1: 对孩子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你家这孩子小，一定要有耐心。
0: 哎呀，
1: 你可不能动手啊。
0: 嗯。
1: 那具体咋回事啊？这母子怎么还能吵成这样呢？
0: 我跟你讲啊，
1: 啊，
0: 就是周末吧，他姥爷接他去家里边待着，
1: 啊，去他姥爷家，嗯、
0: 这不挺好吗？
1: 啊，
0: 去姥爷家住两天
1: 啊，
0: 姥爷呀、啊、给买了可多好吃的了，
1: 哦，
0: 肘子、排骨、大虾、各种水果、零食，哎、啊，我小时候都没有这待遇啊。
1: 你肯定没这待遇，你看看，你爸跟你儿子这叫隔辈儿亲。那得肯定喜欢自己的这个外孙子呀，是吧？
0: 对，我爸这天天打视频不都说吗，我大外孙子大外孙子，
1: 你看看，
0: 就盼着孩子说能去家里边陪陪老两口住两天。
1: 哦，
0: 但你说这孩子就不去。
1: 哎呦，
0: 他姥爷都来家里接了他都不去呀。
1: 怎么的呢？不愿意去姥爷家呢、
0: 嗯、
1: 这可挺少见的啊。你没问问这孩子什么原因呢？
0: 关键是我都拿钱贿赂他了。
1: 哦，
0: 我说儿子，我给你200块钱零花钱。
1: 哎呀，
0: 你去姥爷家，这钱就归你。
1: 哎呀，
0: 你陪我爸住两天。
1: 孩子还不去？
0: 不去。
1: 背后肯定有原因，啥原因呢？
0: 他说他姥爷晚上睡觉呼噜声太大了，他睡不着，听着还害怕。
1: 哦，你看这不原因找到了吗？他就嫌弃他姥爷晚上睡觉打呼噜。哦，你看，这不就这原因吗？
0: 关键你说打呼噜声他能有多大呢？
1: 嗯。
0: 他就非得说我爸打呼噜就像那摩托车呜呜的，还特别夸张
1: 啊，
0: 说他姥爷一打呼噜吧，就是走廊的声控灯都得亮，
1: 都亮了。哎呦呵，
0: 关键是这小孩吧，他说话特别直
1: 啊，
0: 那我爸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啊，
1: 啊，
0: 人家老头就自己就走了。
1: 哎呦，
0: 你说我看我爸走，我这心里能得劲儿吗？我也难受啊。
1: 你看老头也伤心了，你也伤心了。
0: 是呢。
1: 嗯，我明白了，这不就孩子就是嫌弃自己姥爷打呼噜这事儿吗？
0: 嗯，
1: 我告诉你啊，静石啊，咱们就事论事啊。
0: 嗯，
1: 你可能不知道，就这个打呼噜这个声啊，我告诉你，真能够特别特别大，而且特别吓人。
0: 特别吓人。
1: 我告诉你啊，我之前有个患者。
0: 嗯。
1: 他就是打呼这个声特别大，
0: 嗯，
1: 然后你知道给谁吓着了吗？
0: 嗯，
1: 给自己亲小舅子给吓着了。
0: 还有这事儿？
1: 有啊。
0: 吓成什么样 啊？
1: 我告诉你，这种事儿挺多的
0: 啊。
1: 就是我这个患者吧，他常年的打呼噜，
0: 嗯，
1: 但是他老伴儿啊，他已经习惯了，
0: 嗯，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他老伴儿这耳朵呀，岁数大了还不太好使，
0: 耳背听不着。
1: 哎，所以说呢，他老伴儿就一直没太在意，
0: 嗯。
1: 后来有一次什么的啊，就是他小舅子，
0: 嗯，
1: 然后大老远的来看他姐姐来了，啊，也因为这个离得比较远嘛，好多年才来这么一回嘛，
0: 嗯，
1: 然后到他们家之后，哎呦，好酒好菜的招待着，
0: 那肯定是啊，必须得热情招待。
1: 然后这大晚上的，大家伙都吃好了喝好了，唠了半宿的家长里短，
0: 嗯，
1: 然后呢，他这个家里头也都住的那个农村的那种大火炕，
0: 嗯，
1: 啊，大通铺。一大家子人就困了吗？就开始睡下了。
0: 嗯，
1: 他这个小舅子啊，就刚躺下，也喝了点酒，睡得还挺快，睡得也挺香。后来怎么的呢？就突然间睡着睡着啊，就是听到一声跟打雷似的那种声音。
0: 嗯，
1: 就吓得小舅子，这整个啊像被电击了一样，一个机灵就坐起来了。
0: 嗯，
1: 当时可是大冬天呢，然后他的小舅子就奇了怪了，说怎么大冬天还打雷呢？
0: 关键我们东北
1: 、嗯、
0: 冬天真没有雷
1: 啊，不打雷是吧？
0: 那这雷声从哪儿来呢？
1: 小舅子也奇怪啊，他也没多想啊，又躺下了。
0: 嗯，
1: 可能睡了一会儿呢，哎，又听着这个大雷声了。
0: 嗯，
1: 而且还越来越响，噼里啪啦的，就跟这个外面放鞭炮似的。
0: 嗯，
1: 这下子他就吓坏了，就把这个身边的一大家人就给喊醒了，说噼里啪啦的这个声这哪儿来的，是不是家里电路出问题了？
0: 电路出问题了吗？
1: 我告诉你还不是，因为一大家子人呢，屋里屋外仔仔细细查了半天，什么冰箱啊、空调啊，这都正常。
0: 嗯，
1: 电路根本没问题。你知道这声音从哪儿来的吗？
0: 哪儿来的呀？
1: 当时小舅子就是特别害怕嘛，
0: 哦，
1: 就后半宿基本就没敢睡嘛。
0: 嗯，
1: 然后就观察这声到底从哪儿来的。好家伙，这么仔细一观察才发现，这打雷似的这种声音，是他姐夫那儿打的呼噜声。
0: 这人打呼噜真能这么响？
1: 你看看，没想到吧？
0: 我天哪！
1: 我告诉你，像打雷似的。
0: 嗯。
1: 然后这个人呢，就打呼噜特。

0: 别想嘛，而且净说，我特别不夸张哈，就
1: 嗯。
0: 他小舅子形容，就是想那一下像打雷，然后呢不想的时候就像电路短路似的，那种滋儿滋儿的响，哎呦。
1: 关键是您说这人打呼噜还能打出来千奇百怪的样，那么响。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打呼噜这个事儿啊，
1: 对，他怎么就能那么响呢？为什么会打呼噜呢？
0: 它这里面这个原因呢，有很多方面。
1: 嗯。
0: 这个人打呼噜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没用鼻子呼吸，
1: 嗯，
0: 用这个嘴来喘气儿，你知道为啥吗？
1: 应该是因为用鼻子呼吸进去的氧气不够，
0: 哎，
1: 必须得张大嘴才够。
0: 你看，静 石你答对了啊！其
1: 哦，
0: 实道理就这么简单。就是鼻子喘气儿都不够用了，
1: 嗯，
0: 没办法就把嘴张开了。其实你要想找到这个打呼噜的这个根源的话啊，你会发现是不是我们人年轻那会儿往往不打呼噜，
1: 嗯，
0: 就岁数越大了就越爱打呼噜了，
1: 还越响呢。
0: 是不是？什么根源呢？我告诉你，从我们临床的这个表现来讲的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肺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我们肺泡气体交换，氧气的含量它降低了。那你含氧量一低，你就觉得喘这个气儿不够用了吧？
1: 嗯，嗯，
0: 你得不停的这个吸进去更多的这个空气，才能够维持咱们睡眠时候我们大脑啊、五脏六腑这个器官的运转吧。
1: 对呢。
0: 所以说这个打呼噜啊，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我们肺脏功能气体交换氧气不足了，这就显示了我们肺脏功能已经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了，你打呼噜才特别响。
1: 哦，还真是，
0: 啊？
1: 健康人睡觉是用鼻子呼吸，
0: 对，
1: 张开嘴呼吸，那就是出现毛病了。
0: 就是鼻子喘气儿不够用了，肺脏的气体交换氧气的浓度不够
1: 就现在啊，家长群里都特别关注自己家的小朋友嘛，
0: 了。
1: 小孩也有一种常见的一种疾病吧，
0: 嗯，嗯，
1: 叫腺样体综合症。
0: 哎，也打呼噜，小孩儿，
1: 它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睡觉的时候用嘴来呼吸。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对。
0: 用这个嘴来呼吸？我告诉你，这就是一种病态。
1: 哦，
0: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呢？我告诉你，也是这样。
1: 哎，还真是。那您说有好几方面，
0: 嗯，
1: 第一方面呢，是由于肺功能下降，含氧量降低了，
0: 对，
1: 那剩下还有什么原因呢？
0: 剩下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叫生理性的了，就是我们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人体的五脏六腑、我们的组织器官都逐渐的走向衰老了，尤其是我们人体的肌肉。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身上的肌肉都松松塌塌的？所以说肌肉的松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那你看我们的咽喉、我们的气道、我们的气管儿，它共同构成了我们呼吸道的部分。弛，我们呼吸道外面包裹的肌肉一松弛了，这个肌张力是不是就下降了？所以说你在睡眠的时候，我们这个肌肉一松弛了，气道就会被挤压，就会塌陷，就会变得狭窄。那你这个时候一是进气儿它就不够了呗，因为气道狭窄了嘛。
1: 对。
0: 再有一个，这个气流啊，一通过这种狭窄的通道的话，它就出现这种打雷一样的这种呼噜声。所以说，你看，有的人气道特别狭窄，那你声音就跟这个吹口哨似的，然后呢，突然间爆发一下，就像打雷似的，这个声音特别大。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你看看，
1: 那您后来给这位患者看病是怎么治的呢？
0: 当时这位患者来哈，我告诉你，还是他小舅子硬把他拽来的。
1: 啊，不看不行，非看不
0: 哎，非
1: 可。
0: 给他带过来，你知道吧？然后他自己来还一百个不愿意，为啥呢？他觉得自己没啥毛病，就是个打呼噜，有啥毛病？结果你猜怎么着？到我们医院之后，我们一给他检查，这个人的检测的指标没有一个正常的，血糖、血脂都高，而且他这个血压更是高得吓人，高压180，低压都达到快120了。
1: 哎呦，那真够吓人的。
0: 你幸亏这小舅子，这就一定拉着他到我们医院来检查，这来得早点了，不然的话，如果说再拖下去的话，说不定哪天啊，就睡觉睡的时候血压波动过大，心脑血管就承受不了了，然后一下就会出现破裂的情况。
1: 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嗯，
1: 这打呼噜还能引发心脑血管这么严重的问题吗？
0: 那当然了，你可能想象不到，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可能都觉得打呼噜不就是个小事儿吗？但是，竟是我得告诉你啊，打呼噜在咱们医学界里，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的话，叫睡眠暂停呼吸综合症，它是有临床病的这个名的， 而且根据我们世卫组织的统计啊，咱们每年呢

0: 死于这个疾病的人高达800多万人。
1: 嚯！
0: 你看，你想象不到吧？
1: 嗯。
0: 而且就得了这个毛病之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率是普通人的4倍之多。
1: 真想不到，
0: 你看，
1: 就打呼噜居然是心脑血管病的开端。
0: 对呀，而且咱们别以为打呼噜是个不起眼的毛病，
1: 嗯，
0: 但是它能够源源不断的引发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的问题。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在睡眠当中，就因为这个打呼噜，经常会出现什么呼吸暂停的情况吧？
1: 嗯，
0: 那你知道吗？我们人呢，每停止10秒的呼吸，我们身体当中血氧它这个浓度就会下降4%。
1: 嗯，
0: 我告诉你，血氧浓度下降4%的话，我们这个大脑、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就会因为缺氧而出现极度的收缩。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病变了，而超过30秒的话，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1/1000的死亡率。
1: 哦，
0: 那你说，咱说晚上，啊，一宿，那少点算，你睡6个小时，那你想一想，你这个打呼噜，你相当于是停止呼吸多少个30秒吧？
1: 是，
0: 所以说，你看看那种天天打呼噜的人，而且打呼噜特别响的人，我告诉你啊。他非常容易得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他不得谁得呀？你
1: 那
0: 看
1: 还
0: 看，
1: 真是这样的。
0: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就是不仅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变，我们人体啊，五脏六腑啊，它都得需要这个氧气来保证它的能量嘛。
1: 嗯，
0: 我们身体在睡眠当中，如果经常的处在这种缺氧的过程当中的话，对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都有很大的损伤。
1: 嗯，
0: 而且，当血氧一旦低于95%了，就会影响到你知道谁吗？我们肝脏的功能，
1: 嗯。
0: 肾脏的功能。有的人一检查血氧饱和度91%、92%，低于95%了，你看吧，你再检查他的肝脏、肾脏都有代谢的功能障碍。
1: 嗯，
0: 用最直观的这个现象我们来说，就是很多老年人睡觉的时候，为啥睡完了以后他不解乏？有没有？按道
1: 对，
0: 理说我们睡了一宿的这个觉了。
1: 都充好电
0: 对，
1: 了。
0: 第二天应该精神抖擞才对。很多人睡了一宿觉了，第二天早上还特别累，
1: 嗯，
0: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长期处在这种缺氧的状态，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它想正常的工作，你氧又没给它供应足，它就特别的疲惫。
1: 嗯。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一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的。
1: 嗯，
0: 你
1: 那
0: 看。
1: 您说，那这打呼噜到底该怎么办呀？
0: 打呼噜怎么办是
1: 对
0: 吧？
1: 呀。
0: 其实打呼噜吧，我跟你讲啊，我们也好治。
1: 哦。
0: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到医院，把你气道狭窄的地方给你割下去一块，
1: 哦。
0: 然后再给你缝上，把这松弛的这个气道，哎，给你紧致点儿，哎，这个打呼噜就不会打
1: 那您说这个方法它不能实现
0: 了。哎
1: 呀？
0: 呀，
1: 这谁会因为打呼噜做手术
0: 你
1: 呢？
0: 看。
1: 关键是手术它也不去根儿，
0: 哎，
1: 气管的肌肉它要是又松弛了，那还会犯病啊？那你不能总手术啊？
0: 还会犯呢，对吧？
1: 对
0: 所
1: 呀，
0: 以说吧，你要说直接点的，就马上做手术
1: 嗯，
0: 啊。但是要想更现实一点的话，更简单一点的方法有没有？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也好办，
1: 嗯，
0: 你就是拿胶布把嘴粘上
1: 别闹。那本来就缺氧，再拿胶布把嘴封上，那不得憋着？
0: 对。我是开玩笑啊，别说，哎，梁老师说了，晚上我把嘴粘上，是吧？咱们就那么做啊，
1: 嗯，
0: 那就把
1: 那
0: 人
1: 不
0: 憋
1: 行。
0: 坏了。那么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咱们中医讲叫治病求根，咱们一定要抓住疾病的根源去治疗。
1: 嗯。
0: 这打呼噜刚才说的很多的原因，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个打呼噜这个毛病的根源它在哪儿？
1: 根源在肺，
0: 肺。
1: 就是因为。肺衰老导致的肺泡含氧量降低，才会让我们用嘴来使劲的呼吸。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肺脏当中的含氧量低了，你鼻子喘气儿不够用了，就得把嘴张开了。咱们住过院的一些朋友也都知道，是
1: 嗯，嗯。
0: 吧？这有很多这个病人，最后比如说喘气儿，已经这个不能够满足我们肺脏的这个氧气的供应了，吸这种高浓度的氧才行吧？
1: 对，
0: 有这种情况吧？
1: 对呀，你说我们去爬雪山。
0: 那，
1: 那不就得是拿着氧气瓶吗？
0: 对，不吸氧不行。
1: 它空气太稀薄了，
0: 嗯。
1: 一呼吸呀， 就跟着无数根针在肺子里扎一样，
0: 对，
1: 就喉咙还干干的冒烟，
0: 对，
1: 感觉特别的涩，
0: 对，
1: 咽个口水都很困难。然后肺部呢，就像痉挛似的，
0: 嗯，
1: 呼吸就会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疼痛，
0: 对，
1: 就好似有人在掐着、捏着你的肺，不让你呼吸。
0: 你看看，你都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其实这是什么啊？其实就是典型的，由于这个缺氧引发的，我们叫高原反应。
1: 嗯，
0: 那静石，你刚才你也说对了，打呼噜的根源在我们肺脏上呢，
1: 嗯，
0: 这是非常正确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的肺脏啊，它本身是个焦脏，
1: 对，
0: 焦什么？娇气的娇
1: 娇弱，
0: 啊，说这个人挺娇气的，那都是因为啥呀？
1: 那事儿多呗，
0: 事儿多。
1: 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
0: 哎，我告诉你，差不多啊，我
1: 嗯。
0: 们肺脏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肺脏啊，首先有一点，它对于所处的环境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1: 嗯
0: 环境一旦不好的话，首先哪儿犯毛病，
1: 嗯，
0: 就是肺脏生病了。你就像有一些经常感冒的人都知道，不能冷着，不能热着，
1: 对，
0: 一冷一热，被风一吹，马上开始咳嗽了，
1: 对，
0: 就感觉鼻子不通气了。
1: 嗯，
0: 就算咱们天天待在家里头，这空气一干燥，你看你肺脏也不行，也容易上火，
1: 还真是，
0: 对吧？
1: 肺它太娇贵了，
0: 嗯，
1: 怕冷怕热怕干燥，怎
0: 对，
1: 么找都不行。
0: 嗯。
1: 那您说这外部的环境是刮风下雨呀，还是天冷天热呀？那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呀。
0: 啊，对呀，天气变化咱们自己能说的算吗？
1: 是呢。
0: 对吧？但是，静时你发现没有？自打咱们大家伙儿头两年戴上口罩之后，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呼吸系统的疾病就降了很多，有没有？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像之前一到春天，特别容易花粉呐、啊、过敏、犯鼻炎，
0: 嗯，
1: 出门啊，天天都得戴口罩。
0: 哎，戴上口罩是不是就不犯病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个口罩是什么？它就是一层物理的防御，
1: 嗯，
0: 它一方面抵御了外界的什么粉尘呐、柳絮啊、花粉呐、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吸入这个我们肺脏当中的空气多了一层屏障，它把外界的这个冷热空气都给暖和了一下，中和了一下，再送到我们的呼吸道当中。
1: 嗯，嗯。
0: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
1: 哦，还有什么？您说说。
0: 我们的肺呀、它喜润、
1: 嗯。
0: 喜湿，啊，咱们要想自己的肺脏功能要强大的话，你一定要保证什么？我们肺脏永远是湿润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戴口罩，呼出来的气儿是不是有一部分它会粘附在我们
1: 口
0: 口
1: 罩
0: 罩
1: 上。
0: 上？口罩就湿了。
1: 对。
0: 冬天冷的时候，夏天热的时候，你这个口罩表面上都
1: 有
0: 是水
1: 水
0: 滴
1: 滴。
0: 的，是不
1: 嗯。
0: 是？其实你这个空气通过口罩，通过这个湿的过程当中，它是物理层面的一种润肺。
1: 哦，您不说，我们还真没有想到还有这方面的原
0: 你
1: 因。
0: 看看，
1: 您说的润肺和解决我们打呼噜的问题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这个解决方法呀，我告诉你，咱们得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定要润肺，让你肺脏湿润了，它就会保证它的功能。那么，我们的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功能性的衰老呢？就是因为它干了，它不湿润了。
1: 明白。
0: 当这个肺脏啊，它不湿润了之后，我们的肺泡细胞就会干瘪老化。
1: 嗯
0: 然后它在气体交换的时候，载氧量的时候就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没办法把更多的氧气送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1: 那保养肺它就是润肺呗，
0: 对，
1: 只要是润肺了，我们打呼噜的问题就能够逐步的改善。
0: 这回你明白了吧？就是这个
1: 哦，
0: 道理，只要保证我们肺脏的湿润，你的肺泡细胞它就会有活力，
1: 嗯。
0: 它这个肺泡细胞锁氧的能力。它就会加强，你这个打呼噜就会改善。
1: 什么叫锁氧呢？
0: 什么叫锁氧呢？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把氧气锁在这个细胞里头。
1: 嗯，
0: 直观的解释就是什么呢？你吸这一口空气，你这个肺泡吸收这个空气当中的氧气，它能够提升20%，它就达标了。这就证明我们这个肺泡细胞当中的含氧量是充足的。
1: 嗯，嗯。
0: 那你整个呼吸系统它就被滋润了。那你这个呼吸系统一旦被滋润了，含氧量上来了，我们呼吸系统，尤其是肺脏的疾病，也就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了。
1: 哎，还真是
0: 嗯，
1: 啊。那您说该怎么来锁氧，然后达到润肺的效果呢？
0: 那静石，你刚才提到了你爬过雪山，
1: 是啊。
0: 那你看，你爬雪山待那么一会儿，他就难受，因
1: 嗯。
0: 为血氧浓度下降了。
1: 嗯。
0: 那你有没有想过， 人家长期生活在这种高海拔高地区，比如说西藏、青海这样地区的人，人家是咋活的呀？对不对？你待那一会儿就受不了了，那人家常年的在那生活，人家咋活的？
1: 还活得挺好，
0: 对不对？你想一想，人家那是高原环境啊，
1: 对，
0: 是吧？有一句老话讲叫早穿皮袄，午穿纱呀，
1: 围着火炉吃西瓜，
0: 是吧？讲的就是高原生活的状态嘛。什么意思？高原地区早晚温差特别大，
1: 嗯，
0: 早上晚上特别冷，
1: 嗯
0: 啊，中午特别热，昼夜温差特别大。那你想一想，我们人的肺脏都是焦脏，那怎么人家的这个肺就不怕冷不怕热不怕干不怕燥的呢？
1: 那人家适应了环境啊。
0: 适应了是吧？
1: 适者生存。
0: 嗯，那这个吧实际上有点说不过去。你想一想，咱们这个生活如果你要跑到这种环境当中，你肯定受不了。
1: 嗯，
0: 你说你让你的肺适应那种环境，它就适应不过来。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呢有一种不为人知的秘密在里面。
1: 哦，
0: 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叫一方水土
1: 养一方人，
0: 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你比如说在高原，在西藏，当地的藏民，甚至是啊西藏的一些小动物，我告诉你，都特别爱吃一种神奇的植物。
1: 嗯，
0: 这种神奇的植物就是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润肺的功能。
1: 嗯，
0: 在当地把这种植物叫阿皮卡，这个阿皮卡是藏语啊，翻译成咱们汉语叫什么呢？叫天上神赐的灵珠。
1: 哇，神赐的灵珠，
0: 你看看，
1: 您说我这小年轻呢，去海拔3-4千米的地方都完全受不了
0: 啊！
1: 那藏民70-80岁了，还能够天天放放牦牛呢。
0: 那、
1: 啊、那人家是有绝活啊，有天赐的神珠啊。
0: 对，就是生活习惯，你知道吗？人家天天吃那个。
1: 嗯，
0: 那么藏地的这个神药，天赐的这种神珠阿皮卡，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中医界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润肺的一种药材，叫藏贝母。
1: 藏贝母
0: 啊，为什么叫藏贝母？这种贝母专门产自于西藏。
1: 嗯，
0: 你看要怎么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1: 嗯，
0: 是不是？那你说在那么高海拔生活的人群，他肺肯定容易受伤，但就这个地区人家就产这个藏贝母。
1: 嗯，
0: 经常吃它就能够缓解这种情况，而且藏贝母是藏民非常爱吃的一种食物。你比如说平时煮个粥啊，煮个茶呀，你看都放这个藏贝母，放一点。而且藏贝母是药食同源的非常好的一个滋补我们肺脏的一个补品。
1: 这真是啊，人家有地域优势了。
0: 你看看，怎么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步之内必有解药嘛，
1: 对，
0: 是不是？这个藏贝母就是藏民在高原地区的润肺的一种解药。
1: 嗯，
0: 它药性天成。静时，你知道什么叫药性天成吗？
1: 药性天成，那就是出生自带的呗，一出生就有。
0: 哎，对，一出生就带着的。
1: 嗯，
0: 这个藏贝母的药性天成啊，就是它长出来之后，成熟了之后就是自带的。
1: 嗯，
0: 而且藏贝母一般生长在哪儿呢？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
1: 嗯，
0: 氧气必须得稀薄，那你说氧气稀薄长不出什么植物来吧？
1: 嗯，
0: 但是藏贝母它生命力极强，就能够在这种氧气稀薄高海拔的地区就能够生长。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只有藏贝母能够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存活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极其的耐这种缺氧的环境。
1: 是哈。
0: 嗯，
1: 还真是，之前我去爬雪山，
0: 嗯，
1: 3-4千米的雪山，那就根本没有植物生长了，
0: 看不着了，是吧？
1: 看不着了，
0: 特别稀少，是吧？
1: 对。
0: 但是对于这个藏贝母，它不仅能够极度的耐这种缺氧的环境，还耐什么呢？耐寒耐热，海拔5000米以上，我告诉你啊，夜晚这个气温能达到-20多度啊！
1: 嚯，
0: 高原云层又稀薄，紫外线又强，
1: 嗯，
0: 白天阳光一照，我告诉你，那特别热，还。
1: 嗯，
0: 能达到-30多度，所以说昼夜温差特别大。那你想一想，藏贝母能够在这样极度缺氧的环境当中，白天热晚上冷，一天温差能够达到40-50度的这种环境当中，你说它在那儿生长，它的药性你说得多强吧。
1: 关键是人家能被叫做藏地神珠啊，就很厉害。
0: 嗯，对，
1: 药性天成，极度的能耐缺氧耐寒耐热。
0: 哎，
1: 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0: 没错。所以说这个藏贝母啊，就是因为它这个药性天成的这个特性， 耐缺氧、耐热、耐寒，它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润肺的最好的佳品。
1: 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还有一方物，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

0: 中国呼吸系统联合会还有青海藏医药学会理事单位专门针对藏贝母曾经展开过这个呼吸系统的专项的研究，
1: 嗯，
0: 就找到了两组平原地区的这个小白鼠带到这种高原的环境当中实验室里，
1: 嗯，
0: 一组就专门给它灌食这个藏贝母的溶液，另一组呢灌蒸，就是普通的蒸馏水，就喂食嘛。
1: 那试验结果怎么样？
0: 后来通过对这个小白鼠的动脉抽血，发现给这个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小白鼠血氧含量能够达到120%。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正常的血液含量也就在98%左右。
1: 嗯，
0: 这已经是达到了这种超氧的状态了。
1: 是。
0: 而那个光是给他喝这个蒸馏水的这个小白鼠，均在一个礼拜之内慢慢的都因为呼吸衰竭最后死掉了。
1: 哦，
0: 你看看，
1: 血氧是120%，
0: 你看，
1: 那简直不可思议啊，
0: 是吧？
1: 藏贝母它的锁氧量特别的强，
0: 不只是锁氧量，
1: 嗯。
0: 后来呢，这个相关的科学家就开始通过这项研究啊，又进行了很多的深入的一些分子层面的这个科研课题，
1: 嗯，
0: 也证实了藏贝母对多项我们肺部的炎症的感染均有强大的恢复的效果，
1: 嗯。
0: 啊，当时也是用这个小白鼠哈，做了很多细菌性的、病毒性的、真菌性的肺炎这种模型，然后正常的小白鼠展开对比，
1: 嗯，
0: 那也是在高原地区缺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的。然后呢，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带病的小白鼠，15天之内，肺部的炎症和高原的这种喘息的这种现象，就基本上15天之内就开始消除了。
1: 哦。
0: 而没有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健康的小白鼠，反而因为高原的这种缺氧的环境，慢慢的也出现呼吸性衰竭，最后这个小白鼠死掉了。
1: 哇，这太神奇了。藏贝母呢，不仅能够让平原地区的小鼠来存活，
0: 哎，
1: 就是即使带病它都能被治愈呀。
0: 你看看，是吧，不只是保证了这个预防性的这种缺氧，还能治疗这种缺氧。
1: 是呢，
0: 神奇吧。
1: 嗯。
0: 然后后来解剖这些小白鼠哈，就观察他们的呼吸系统，
1: 嗯，
0: 就发现了使用藏贝母溶液的这个小白鼠，它呼吸系统就是处在一种津液充足的状态当中，
1: 嗯，
0: 啊，肺部啊，包括支气管啊，一整套的呼吸系统，就用我们手摸起来都带有这个粘液，
1: 嗯，
0: 啊，滑滑的，
1: 嗯，
0: 那些没有灌食藏贝母的小白鼠，我们解剖了之后，发现它的肺液、它的呼吸道、它的气管都已经枯萎了，干瘪了，而且呢摸起来就完全是那种干燥的状态。
1: 哎呦，这差距可挺大呀，
0: 是吧？
1: 看来咱们现代药理学也是证实了藏贝母它是纯天然的润肺剂呢。
0: 没错，是吧？不仅咱们现代的这个药理学证实了，其实如果大家伙真要是有机会到西藏的话啊，你可以仔细的观察当地的一些动物，
1: 嗯，
0: 你像这个牧民养的那个藏獒，
1: 嗯，
0: 牦牛，
1: 嗯，
0: 藏羚羊，他们在高原地区奔跑之后累的那种呼哧带喘的时候，这些小动物啊都喜欢去寻找那种曾有这种长得像那种椭圆形的一品叶的这种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根茎啊刨出来，然后这动物就开始吃它。它吃的这个根茎，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藏贝母，这是动物的本能。
1: 哎呦，这小动物真的很有灵性啊。
0: 是吧，你看。
1: 他们都知道藏贝母是天然的肺部的能量补充剂。
0: 哎。
1: 吃完了就能撒欢的跑。
0: 你看看，这是动物的本能。
1: 是呢。
0: 啊，也是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1: 嗯，
0: 是吧。动物们在长期的生存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他就摸索出了一些本能，一些经验。
1: 嗯。
0: 他们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藏贝母有啥用。
1: 嗯。
0: 但就可能是偶尔吃完了之后，发现喘气儿就没那么费劲了，
1: 舒服，
0: 哎，身体也舒服了，慢慢它就形成本能，就记住了。
1: 嗯，还真是啊，虽然说不可思议，但是呢是动物的本能。
0: 对，
1: 他们就是知道了什么东西对自己好，自己就会去选择，
0: 对吧？你看看，
1: 那您说这小动物在高原上都这么艰难，
0: 嗯，
1: 那我们内陆人要是去了，那真的是太遭罪了。
0: 当然了，所以说你看，咱们国家为啥对去这个高原地区，比如说当兵的，
1: 嗯。
0: 它有这个高额的补助呢，
1: 啊，对，特别高，
0: 哎，就是因为这个当地的环境太恶劣了，
1: 嗯，
0: 是吧？一般人身体可能都承受不了，
1: 对
0: 吧？对
1: 呢，这要是去高原当兵，得经过特别严格的筛查，
0: 嗯，对，
1: 一般人上不去的，
0: 上不去是吧？ 而且净食就是我们家。

0: 家有个对门哈，他姓张啊，我们家邻居老张，
1: 嗯，
0: 他就是曾经在西藏当了8年的汽车兵。
1: 哇，那张叔的身体可够好的了。
0: 真是，我告诉你，而且这个老张年轻那会儿啊，他说他自己身体啊就跟铁打似的，就半个小时跑10公里跟玩似的，而且还能做200个俯卧撑。
1: 那是体格真好。
0: 但别看当时老张体格这么好，就在西藏当兵的过程当中，就好悬就没回来。
1: 那是这么好的身体也扛不住吗？在西藏？
0: 真的啊，你别盲目相信体格好。到西藏，我告诉你，就那种环境，一般人都受不了。你比如说老张哈，他跟我学哈，他虽然说是汽车兵，在西藏工作相对比较轻松，他是负责什么呢？负责四川的一些补给运到这个西藏的。但是西藏那种环境，哪怕是这种铁人去了，就是老张跟我学哈，也得脱层皮。当时老张就因为得了一个小感冒，本来你说在咱们内地得感冒那叫事儿吗？不叫事儿吧？
1: 对。
0: 他以为本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他呢当时就连着开了3天3夜的车嘛，人本来就累，再加上他还平时抽点烟，这车一开到西藏，严重的高原反应就发作了，然后就感觉喘不上气儿来了，感冒直接发展成了什么呢？严重的肺部的感染。然后瞬间的伴随这种呼吸道的衰竭，什么嘴唇啊、脸呐、啊，憋得跟这个紫茄子似的了。然后当然人家有随队的军医嘛，这个军医人家有时候有经验的，就看他明显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了，人马上都不行了，就赶紧就报他们连长，
1: 那军医都束手无策了。
0: 对呀、啊，当时军医就急得团团转呐，什么抗生素啊、打氧气瓶啊，我告诉你都用上了，不见好转。喘气儿声啊，就跟那个破风箱似的。就老张跟我学，他自己都感觉到人马上就不行了。然后他们连长就突然间一拍脑门儿，啊，就骑那个摩托车，就往那个雪山脚下冲。
1: 那有办法救人了。
0: 后来连长火急火燎的就驮回来一个裹着羊皮袄的一个老爷子，当地把这老爷子叫什么呢？叫拉贡神医。
1: 拉贡神医，
0: 哎。
1: 哇，听着很神秘。他有办法救老张吗？
0: 当时这个拉贡神医来了之后吧，就用这个手指头啊，就探一探这个，就我邻居这个老张的这个鼻子，
1: 有没有呼吸？
0: 哎，然后从那个腰间的皮囊里头，就掏出了一包乳白色的面粉，然后就让老张拿这个水啊冲服下去了。然后说什么呢？说你喝上几天，他这个症状就能够明显的好了。
1: 这就能好了？
0: 要不怎么说，人家藏医啊，真的在个别的这个疾病上确实比较神奇的。后来真就好了，老张喝到第3天的时候，就感觉嗓子眼没那么干涩了，然后咳嗽也好了，喘气儿也不费劲了。到第10天的时候，整个人痊愈了，啊，
1: 哇！
0: 脸有血色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看，
1: 关键是这神奇的粉末它是什么呢？
0: 不光你好奇，他们连长、他们的军医，包
1: 都
0: 括
1: 想知道。
0: 老张自己也都好奇。后来提着不少东西，不得感谢人家吗？就找这个拉贡神医，就问他这什么秘方啊，
1: 对呀，
0: 是
1: 拉贡
0: 吧？
1: 神医说了吗？
0: 老爷子起初呢是闭门不见，完后来听说呀，说的如果把这个方子拿出来的话，很多内地到西藏当兵的这个娃娃兵都能够受益，都能够救治。然后当时老爷子就从他这个经幡底下就摸出一个铜钵，一边研磨一边说，这个秘方就是活佛赐予藏地人民的神珠，哎，就藏地神珠，然后磨成的粉末。
1: 藏贝母，
0: 哎，藏地神珠知道了吧？其实就是藏贝母，
1: 这简直就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礼物啊！这
0: 没
1: 真是
0: 错，
1: 立了大功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当时连长啊、军医啊都知道藏贝母之后，就赶紧上报军区，藏贝母就成了现在很多这个高原军区啊必须采购的物资了，就是这个藏贝母啊。军区食堂日常也在这个饮食里就开始掺上这个藏贝母。
1: 是呢。
0: 很多小战士们吃完了啊，相当于有效的预防了和缓解高原的反应和肺部的不适。
1: 还真是啊，藏贝母药性天成，
0: 哎，
1: 对咱们呼吸系统的好处可太大了。
0: 是吧？啊，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平时你比如说经常咳嗽、换季的时候爱感冒、鼻炎呢，就刚才咱们提到的睡觉打呼噜，甚至我们说肺炎呢、肺部感染、肺结节这样的患者，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我们都可以平时用一些藏贝母，把我们肺脏啊，这个保持一个润肺的一个过程。

0: 很多症状，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改善的作用。
1: 您说的还真是啊，肺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对，
1: 您说打呼噜它能够引发身体那么多的毛病，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忽视肺部的健康。
0: 对，
1: 尤其是孩子们啊，
0: 嗯，
1: 孝顺的儿女给爸妈买点儿，给自己的爱人备上点儿，是不是？
0: 但是话说回来了，想买咱上哪儿买去啊？
1: 嗯，
0: 对吧？藏贝母，我告诉你，在西藏地区可能很常见，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在藏区，一个藏民最多一天下来啊，也就挖那么2两左右，人家还是自己家用的，是吧？所以说咱们内地啊，市面上流通的所有的贝母，你在里面挑吧，能是藏贝母的，连2%都不到。
1: 对，像川贝母什么的，那遍地都
0: 浙
1: 是
0: 贝母、
1: 藏
0: 川
1: 贝
0: 贝
1: 母。
0: 母、松贝母很常见，但是藏贝母
1: 对，
0: 连2%都不
1: 很
0: 到，
1: 少。
0: 非常稀少。所以说，咱们说实话，藏贝母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但是你想用，平时都用点儿，可能咱们内地人呢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那种野生的藏贝母。
1: 但是我们接触不到，老师您可以呀，这么好的东西，您有办法帮我们弄来点吗？
0: 真有可能会在我们健康全球库的平台，给大家伙再发放一次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是吧？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好吧？
1: 好的，朋友们，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杨老师啊。
0: 哎，你好。
5: 这次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又要上藏贝母了。
0: 对。
5: 我先预定2年的量啊。
0: 哎呦，就上来就订2年的量，你这没少订啊，你这呀，哎呦，什么情况啊？
5: 对呀。
0: 啊。
5: 这个藏贝母呢，是我4年前买过的。
0: 哦。
5: 当时呢，我吃了3个月。
0: 嗯。
5: 就感觉上下流啊，不是那么呼哧带喘了。
0: 嗯。
5: 然后呢，嗓子也呢不干哑，也不咳嗽，不咳痰了。
0: 不错呀，啊。
5: 就感觉到这个呼吸道啊，

0: 啊，他有点舒服呀。
1: 嗯。
0: 所以呢，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呢，多买一点。
1: 哦，那你现在什么个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0: 我呢，现在我就是因为呢，抽烟抽的太多了，这两年呢，也发展成那个慢性的支气管炎。
1: 哦。
0: 就是一到那个春秋换季一冷一热的时候，
1: 嗯，
0: 我这个咳痰就特别的严重。
1: 哦，
0: 有时候还喘不上气来，特别是晚上睡觉吧，根本躺不住啊。
1: 嗯，
0: 一直咳嗽。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种情况啊，现在呢再继续吃这个藏贝母还能行吗？
1: 啊，你的意思说当时吃了三个月之后就没再继续用了，是吧？你怎么没继续再吃啊？
0: 当时我定了三个月的量，后来呢又发病了。一拿手呢，我才想起来，
1: 嗯，
0: 然后我就突然在网上给我买的那个藏贝母，那是吃完
1: 煎野生的藏贝母，它生长的环境特别恶劣，采挖呀、运输啊，那都是特别困难的。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告诉你，90%以上的野生的藏贝母都被人家当地人自
0: 煮沸，
1: 嗯，
0: 还会直接影响心肺功能的，造成那个肺心病啊。
1: 对，
0: 哎呀，都给我吓坏了，开了一大堆的药。
1: 啊、
0: 有什么那个大丁安神啊，还有那个优美沙粉 啊， 还有那个安罗啊，反正啊好多药记不住了
1: 啊。我告诉你，你开那些药啊都是临床的常用药，这些药物呢都是针对咱们咳嗽呀、咳痰的症状啊，镇咳化痰的药。
0: 嗯，但是这些药吃的时候呢，症状是有点缓解的，但是呢吃完就感觉到呢头晕啊、恶心。
1: 嗯，
0: 要是停了药呢还咳嗽咳痰，就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你呢快帮我帮帮我啊，那个这到底咋整呢？我就是平时啊上下楼干点那个活啊，喘不上气来，气憋得紧。
1: 嗯，你这样，你这种情况你也不用害怕，因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首先它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疾病。你这样啊，当时用了三个月效果很好，然后就后来就不吃了。其实很简单，你就把这个藏贝母你吃上一年，效果就出来了，基本上不会反弹了。你要用好了，省钱还省事儿，比你吃那些含有激素的一些有副作用的药，我告诉你强太多了，啊！
0: 哎呀，听你这么说，我就心里踏实多了。
1: 放心吧，你就踏踏实实的吧，啊！而且藏贝母，我告诉你，咱们长期服用一点没问题，它是能够让这个干枯的我们的肺液啊，重新的变得湿润起来的。我们肺部的津液充足了，这样的话，我们肺脏的锁氧的能力它就会增强，它也滋养着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像你说是干点活啊，什么上下楼啊，喘气不费劲儿啊，你就是这点目标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一个月就能见到这个效果。
0: 哦，
1: 如果你用好了的话，比如说吃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什么上公园跑跑步啊，跳跳广场舞啊，那都没问题了，而且还不反弹，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像你一直戒不了烟，戒不了烟怎么办呢？那你这个肺脏的功能肯定会很大影响，那你就把藏贝母用好就行了，好不啊？
0: 哎呦，好的好的，那可太好了
1: 啊，不用担心啊。咱们临床上很多患者啊，就是什么哮喘呐、慢阻肺呀、肺结节这些呼吸系统疾病，有很多严重的藏贝母用个半年多，我告诉你，尤其是在春秋换季的时候，发病率都能降低一半啊！就你这个问题，就小问题，不用自己吓唬自己，好不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您了，林老师，真太感谢了。到货呢，我第一时间呢也递过啊。
1: 好啊。好了，听咱们节目就行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4: 哎呀，等你等了好久好久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是，这个咱们患者朋友太多了，是吧？
4: 对
1: 久等了，嗯。
4: 那个什么，我有个问题啊，咱家产品呢、我买的也挺多的
1: 啊，
4: 我现在是啊就属于一体多病吧。
1: 好，
4: 有两个问题我就想问问你。我2019年呢年底得了个房颤，完了引起的脑梗。
1: 房颤导致的脑梗。
4: 对，住院住了半个月。
1: 哦，
4: 但是呢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1: 嗯，
4: 哎，出院以后啊开的药吃的，但是吃的药效果也不好。
1: 嗯，
4: 咱家

0: 他的福命秋实我也买过，也吃。
1: 嗯。
0: 前年呢，我上医院，咱们检查了一下哈，
1: 嗯、
0: 这个心脏。
1: 嗯。
0: 心脏房颤，大夫叫我做除颤手术。
1: 除颤是不？嗯、
0: 哎。
1: 嗯。
0: 完，我就不敢做呀。他给我。
1: 你多大年纪呀、啊？多大岁数了？
0: 我66。
1: 66哈。
0: 嗯。完了，我没敢做呀。他给我开的药，开的贝塔乐克。
1: 贝塔乐克。嗯。
0: 哎。
1: 稳心颗粒有没有？
0: 啊。
1: 稳心颗粒给你吃没？
0: 后来他又给我开的叫稳心颗粒。
1: 你看，我说肯定给你开这两样、
0: 哎、
1: 是吧、
0: 哎？
1: 这都是临床统一的常用药，
0: 哎、
1: 但是效果我告诉你啊，
0: 效果也不理想。
1: 对，肯定是这样。
0: 嗯，我前两天好像我突然间呢，这下的哈出汗，哎呀，那样满头大汗呢。
1: 哎呦，
0: 是不是这个病又发作了？是不是
1: 那可不嘛，就是发作了嘛，是吧？
0: 啊，但是我心口窝啊，就这一块就觉得堵得慌。心脏这一块还没怎么地哈、啊，就是心口窝这一块有点儿。
1: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心脏的放射区啊。
0: 是哈。
1: 对。
0: 哎，能过了能有20分钟吧。
1: 嗯。
0: 完了，他们给我的什么药？就是复方丹参滴丸
1: 啊。
0: 我在口里含了8粒
1: 嗯。
0: 哎，一点儿点儿就好了。
1: 急救药。对，那个时候得用啊。但是复方丹参滴丸、
0: 啊、
1: 平时用没有作用。
0: 啊。
1: 就是急救的时候用啊。
0: 是啊啊。嗯，然后我开了2瓶在家里备了吧，要不是发作了，是不是用它能顶一顶啊？
1: 顶一顶，硝酸甘油和这个复方丹参滴丸都可以。
0: 平时用不管事啊。
1: 对。
0: 你听我一个建议，你说我在用什么药好？
1: 防颤呢、啊？我告诉你啊。
0: 防颤啊。
1: 我跟你讲啊，我说这个真得注意啊。防颤是所有心脏方面疾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
0: 嗯。
1: 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比如说做这个一些重大手术的时候，就如果说这个患者突然间出现房颤了，我们别的活都扔一边，赶快得除颤。
0: 嗯。
1: 那么房颤，我们的心脏为什么它在那颤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信号传导出现了紊乱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这个辅酶 Q10， 按道理说辅酶 Q10 对我们的冠心病啊，对我们的心肌啊心衰啊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对房颤来讲它的作用不如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构另外一个叫 FDP。
0: FDP， 哎，这个药我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吗？
0: 没有。
1: FDP 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被称之为是我们心脏当中的永动机。是我们心脏的稳压器，这个 FDP 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心脏的电信号的传导的。但是对于心肌的营养啊，它就不如辅酶 Q10， 但是对于电信号的传导辅酶 Q10 不如它。所以说对心脏病的患者啊，你看分什么情况，如果心衰的你再严重的，我建议用辅酶 Q10， 因为它就是营养作用的，对吧？
0: 嗯。
1: 但是电信号传导，比如像你这种房颤呐、房室传导阻滞啊，就这种情况的，
0: 嗯、
1: 用 FDP、
0: 哦。
1: 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我什么都有了，这俩给我配合用好。啊。
0: 哦。
1: 你看。
0: 那个要是有的话，怎么个吃法？
1: 找这个你的健康管理师，首先问他有没有、哦，如果没有的话。
0: 没有。
1: 那看看从别的城市能给你调点不啊？
0: 啊、哦，
1: 是吧？看看
0: 吧，
1: 因为全国都在转播我们的节目，它节奏不一样，有的地区有。看看能给你调点不？
0: 这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呢，我就是去年呢，开春的时候晚上睡睡觉，肚子突然间疼醒了，这小肚子疼哈、啊，
1: 嗯，
0: 然后我去看呢，完大夫就说我受寒了，
1: 啊，
0: 就叫我做艾灸，
1: 做艾灸，
0: 我做了3个月，我也扛不了，因为离医院呢也没有车。我就走走去，能走半个小时那会儿。
1: 嗯。
0: 哎，我就觉得时间太长了，也走不动了。完了，我就停了，停了，我就自个在家的拿盐袋儿哈。
1: 嗯。
0: 那样扶一下。现在呢，也是一直做的艾灸。我下边做行吗？
1: 你自己在家就做就行，艾灸。而且你
0: 但是有个根儿哈，老去不了，这肚子还是发凉。
1: 所以说我要跟你说呀，这个艾灸首先第一个啊，自己在家做就行。你是怎么做的？现在艾灸？
0: 我就做后腰，因为这个凉气从后腰到前边这个小肚子这一块儿，就从这两个地方进的寒气。
1: 不这么做啊，家里不有这个姜吗？切一个片儿， 然后把这个姜片放在肚脐上，盖在肚脐上，然后隔姜灸，隔着这个姜。

0: 片来做艾灸啊。
1: 哦，
0: 这是一个。
1: 哦，这样是。
0: 对。然后呢，其实啊，如果我们要是四十多岁的话，你就光用这个隔姜灸，很快就能把寒排出去了。但是
1: 怎么回事？我这个小肚子里头有一个硬块儿。
0: 对呀、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肚子表面哈有一条瘤子，做完了以后这条瘤子掉下去了哈。
0: 嗯。
1: 现在就剩肚脐眼的左边，挺深的地方就能摁着有一个块儿了。
0: 有个块儿是吧？
1: 哎哎。
0: 嗯，所以说你知道吗哈，就像你说的这种就是寒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为啥呢？那如果艾灸那么好使的话，应该寒不应该有了是吧？
1: 对呀、啊、
0: 这就取决于年龄。如果我们年纪小的话、
1: 嗯、
0: 比如说四十多岁五十多岁，这个艾灸做完了以后这个寒很快就排出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防御能力它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吧，你这个艾灸吧，你隔姜灸也好，或者是这个隔盐灸也好，这些方法你用完了以后可能一时能解决，但这个根儿啊它永远反反复复的，这是个问题是吧？
1: 对呀、啊、我就说这个根儿怎么去不了，你说这都。
0: 那这个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1: 啊，
0: 一个是平时的隔姜灸你该用用啊，
1: 嗯，
0: 把紫河车给我用上。
1: 紫河车我没有。
0: 我告诉你，你紫河车用上你看吧，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浑身就觉得热乎。
1: 是啊，
0: 对，为啥呀？咱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
1: 嗯。
0: 你这正气不足了，什么叫正气不足？很多人说，哎呀，我正气不足是不是有病了？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啊、
0: 正气都会越来越弱的。
1: 哦，
0: 那你这个外邪它就容易进来呀。那你紫河车就是由先天之本补充我们后天之本的，你把正气足了，这个寒邪它就进不来了。
1: 哦，
0: 这就咱们常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是不是？
1: 对对，
0: 你用艾灸的方法是能够排寒是吧，但是对它这个根儿解决不了。为啥呢？因为我们正气已经虚了，这个谁都面临，岁数越来越大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紫河车用完了以后正气上来了，你会发现这个艾灸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小肚子也不凉了，就啊，手脚都热乎，我告诉你。
1: 啊，还是这个起作用哈、啊。
0: 对，
1: 那等问问场外的服务老师吧，
0: 看看有没有，是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产品呢、啊
1: 嗯，
0: 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对呀，他这个东西少，
0: 没办法啊，是不是？
1: 没办法，对、
0: 嗯，好东西肯定是稀缺的，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就是让那个你的健康管理师多替你想着点，是吧？
1: 嗯。
0: 啥时候有了，先给你打电话。或者是没有的话，现在急着用的，看个别的城市有没有给你调，
1: 能不能调一下？
0: 对对对，
1: 啊，对对，这个办法挺好的，
0: 师傅。啊，
1: 对，嗯，这个是我在全球购啊，哎，买的也挺多的东西，腰椎也不好，肩周也不好。
0: 哎呀，
1: 用的咱家那个叫什么？
0: 耳苗油。
1: 耳苗油，
0: 对，
1: 我用的挺好的，效果都挺好的啊。
0: 是不是？
1: 还用的那个什么锋芒降噪了、牙膏了，确实有效果。
0: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治疗疾病其实就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嗯，
0: 不是靠药，是吧？药都是说缓解一时的，把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香皂用好了，我们的这个平时吃的油用好了、平时吃的盐用好了，包括我记得还给大家伙推荐过我们自己种的那种大米，是吧？把那个大米、
1: 啊、对，我也用了，买了，
0: 吃呗、
1: 做的稀饭哈、啊，边喝粥，哎，这粥真香啊，
0: 是不？
1: 嗯，对，
0: 就这些，你看看我们日常用的这些衣食住行，你做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解决了很多的。

0: 梁老师
1: 了
0: 啊，麻烦你了，好，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
4: 孙啊，
5: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4: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5: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的静石，怎么看你感觉今天这个状态有点不对呢？嗯，
3: 我这么挂相吗？
5: 对呀，我都
3: 看出来了，
5: 看出来了啊。
3: 昨天我跟孩子吵架了。
5: 怎么跟你儿子吵架了？
3: 现在孩子可难管了。
5: 哦，
3: 真的，他特别犟
5: 啊。
3: 关键是他跟我顶嘴，
5: 顶嘴，
3: 我特别想揍他一顿。
5: 哎呦，这跟孩子还真生气啊，是吧？嗯，对孩子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你家这孩子小，一定要有耐心。
3: 哎呀，
5: 你可不能动手啊。
3: 嗯，
5: 那具体咋回事啊？这母子怎么还能吵成这样呢？
3: 我跟你讲啊，
5: 啊，

0: 就是周末吧，他姥爷接他去家里边待着，
1: 啊，去他姥爷家，
0: 这不挺好吗？去姥爷家住2天，姥爷呀给买了可多好吃的了，肘子、排骨、大虾、各种水果、零食。哎，我小时候都没有这待遇啊！
1: 你肯定没这待遇，
0: 啊，
1: 你看看你爸跟你儿子，这叫隔辈儿亲，那这肯定喜欢自己的这
0: 对。
1: 个外孙子呀，是吧？
0: 对，我爸这天天打视频，不都说吗？我大外孙子，大外孙
1: 你
0: 子，
1: 看看。
0: 就盼着孩子说能去家里边陪陪老两口住2天。
1: 哦，
0: 但你说这孩子就不去，
1: 没有，
0: 他姥爷都来家里接了，他都不去呀。
1: 怎么的呢？不愿意去姥爷家呢？这可挺少见的啊！你没问问这孩子什么原因呢？
0: 关键是我都拿钱贿赂他了。
1: 哦，
0: 我说儿子，我给你200块钱零花钱，
1: 哎呀，
0: 你去姥爷家，这钱就归你。
1: 哎呀，
0: 你陪我爸住2天，
1: 孩子还不去，
0: 不去。
1: 背后肯定有原因，啥原因呢？
0: 他说他姥爷晚上睡觉呼噜声太大了，他睡不着，听着还害怕。
1: 哦，你看这不原因找到了吗？他就嫌弃他姥爷晚上睡觉打
0: 声
1: 呼噜。
0: 大，
1: 哦，你看，这不就这原因
0: 关
1: 吗？
0: 键你说打呼噜声他能有多大呢？
1: 嗯，
0: 他就非得说我爸打呼噜就像那摩托车呜呜呜的。还特别夸张，说他姥爷一打呼噜吧，就是走廊的声控灯都得亮。
1: 都亮了，哎呦呵，
0: 关键是这小孩吧，他说话特别直，
1: 啊，
0: 那我爸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啊。
1: 啊。
0: 人家老头就自己就走了，
1: 哎呦，
0: 你说我看我爸走，我这心里能得劲儿吗？我也难受啊。
1: 你看老头也伤心了，你也伤心
0: 是呢。
1: 了。嗯，我明白了，这不就孩子就是嫌弃自己姥爷打呼噜这事儿吗？我告诉你啊，静石啊，咱们就事论事儿啊，你可能不知道，就这个打呼噜这个声啊，我告诉你，真能够特别特别大，而且特别吓人。
0: 特别吓人。
1: 我告诉你啊，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就是打呼噜这个声特别大。然后你知道给谁吓着了吗？给自己亲小舅子给吓着了。
0: 还有这事儿，这
1: 有
0: 吓
1: 啊，
0: 成什么样啊？
1: 我告诉你，这种事儿挺多呢。就是我这个患者吧，他常年的打呼噜，但是他老伴儿啊，他已经习惯了。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他老伴儿这耳朵呀，岁数大了还不太好使。
0: 耳背听不着。
1: 哎，所以说呢，他老伴儿就一直没太在意。后来有一次什么的啊，就是他小舅子。然后大老远的来看他姐姐来了，啊，也因为这个离得比较远嘛，好多年才来这么一回嘛。然后到他们家之后，哎呦，好酒好菜的招待着。
0: 那肯定是啊，必须得热情招待。
1: 然后这大晚上的，大家伙都吃好了喝好了，唠了半宿的家长里短儿。然后呢，他这个家里头也都住的那个农村的那种大火炕啊，大通铺，一大家子人就困了吗？就开始睡下了。他这个小舅子啊，就刚躺下，也喝了点酒，睡得还挺快，睡得也挺香。后来怎么的呢？就突然间睡着睡着啊，就是听到一声跟打雷似的那种声音，就吓得小舅子这整个啊像被电击了一样，一个机灵就坐起来了。当时可是大冬天呢，然后他这小舅子就奇了怪了，说怎么大冬天还打雷呢？
0: 关键我们东北冬天真没有雷，
1: 不打雷是吧？
0: 那这雷声从哪儿来呢？
1: 小舅子也奇怪呀，他也没多想，啊，又躺下了。可能睡了一会儿呢，哎，又听着这个大雷声了，而且还越来越响，噼里啪啦的，就跟这个外面放鞭炮似的。这下子他就吓坏了，就把这个身边的一大家子人就给喊醒了，说噼里啪啦的这个声，这哪儿来的？是不是家里电路出问题了？
0: 电路出问题了吗？
1: 我告诉你，还不是，因为一大家子人呢，屋里屋外仔仔细细查了半天。什么冰箱啊、空调啊，这都正常，电路根本没问题。你知道这声音从哪儿来的吗？
0: 哪儿来的呀？
1: 当时这小舅子就是特别害怕嘛，就后半宿基本就没敢睡嘛，然后就观察这声到底从哪儿来的。好家伙，这么仔细一观察才发现，这打雷似的这种声音，是他姐夫那儿打的呼噜声。
0: 这人打呼噜真能这么响？
1: 你看看，没想到吧？
0: 我天
1: 我
0: 哪！
1: 告诉你，像打雷似的。然后这个人呢，就打呼噜特别响嘛，而且净是我特别不夸张哈，就他小舅子形容，就是响那一下像打雷，然后呢不响的时候就像电路短路似的那种滋儿滋儿的响，哎呦，
0: 关键是您说这人打呼噜还能打出来千奇百怪的样，那么响。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打呼噜这个事儿啊，
0: 对，他怎么就能那么响呢？为什么会打呼噜呢？
1: 它这里面这个原因呢？

0: 有很多方面。
1: 嗯。
0: 这个人打呼噜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没用鼻子呼吸，
1: 嗯，
0: 用这个嘴来喘气儿，你知道为啥吗？
1: 应该是因为用鼻子呼吸进去的氧气不够，
0: 哎，
1: 必须得张大嘴才够。
0: 你看，静时你答对了，啊，
1: 哦，
0: 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就是鼻子喘气儿都不够用了，
1: 嗯，
0: 没办法就把嘴张开了。其实你要想找到这个打呼噜的这个根源的话啊，你会发现是不是我们人年轻那会儿往往不打呼噜，
1: 嗯，
0: 岁数越大了就越爱打呼噜了，
1: 还越响呢，
0: 是不是？什么根源呢？我告诉你，从我们临床的这个表现来讲的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肺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我们肺泡气体交换，氧气的含量它降低了，
1: 嗯。
0: 那你含氧量一低，你就觉得喘这个气儿不够用了吧？
1: 嗯，
0: 你得不停的这个吸进去更多的这个空气，才能够维持咱们睡眠时候我们大脑啊、五脏六腑这个器官的运转吧。
1: 对呢。
0: 所以说这个打呼噜啊，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我们肺脏功能气体交换氧气不足了，这就显示了我们肺脏功能已经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了，你打呼噜才特别响。
1: 哦，还真是，
0: 啊，
1: 健康人睡觉是用鼻子呼吸，
0: 对。
1: 张开嘴呼吸，那就是出现毛病了。
0: 就是鼻子喘气儿不够用了，肺脏的气体交换氧气的浓度不够了。
1: 就现在啊，家长群里都特别关注自己家的小朋友嘛，
0: 嗯，
1: 小孩也有一种常见的一种疾病吧，
0: 嗯，
1: 叫腺样体综合症。
0: 哎，也打呼噜，小孩儿。
1: 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睡觉的时候用嘴来呼吸。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对。
0: 用这个嘴来呼吸？我告诉你，这就是一种病态。
1: 哦，
0: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呢？我告诉你，也是这样。
1: 哎，还真是。那您说有好几方面，
0: 嗯，
1: 第一方面呢，是由于肺功能下降，含氧量降低了。
0: 对，
1: 那剩下还有什么原因呢？
0: 剩下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叫生理性的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人体的五脏六腑、我们的组织器官都逐渐的走向衰老了，尤其是我们人体的肌肉。
1: 嗯。
0: 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身上的肌肉都松松塌塌的？
1: 嗯，
0: 所以说肌肉的松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那你看我们的咽喉、我们的气道、我们的气管儿，它共同构成了我们呼吸道的部分，
1: 嗯，
0: 而且外面都包裹着这个平滑肌，还有骨骼肌。
1: 嗯。
0: 那么随着你肌肉的松弛，我们呼吸道外面包裹的肌肉一松弛了，这个肌张力是不是就下降了？所以说你在睡眠的时候，我们这个肌肉一松弛了，气道就会被挤压，就会塌陷，就会变得狭窄。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一是进气儿它就不够了呗，因为气道狭窄了嘛。
1: 对，
0: 再有一个，这个气流啊，一通过这种狭窄的通道的话，它就出现这种打雷一样的这种呼噜声。所以说，你看有的人气道特别狭窄，那你声音就跟这个吹口哨似的，然后呢，突然间爆发一下，就像打雷似的，这个声音特别大。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你看看。
1: 那您后来给这位患者看病是怎么治的呢？
0: 当时这位患者来哈，我告诉你，还是他小舅子硬把他拽来的，
1: 啊，不看不行，非看不
0: 哎，
1: 可。
0: 非给他带过来，你知道吧？然后他自己来还100个不愿意，为啥呢？他觉得自己没啥毛病，就是个打呼噜，有啥毛病？结果你猜怎么着？到我们医院之后，我们一给他检查，这个人的检测的指标没有一个正常的，血糖、血脂都高，而且他这个血压更是高得吓人，高压180，低压都达到快120了。
1: 哟，那真够吓人的。
0: 你幸亏这小舅子，这就一定拉着他到我们医院来检查，这来得早点了，不然的话，如果说再拖下去的话，说不定哪天啊，就睡觉睡的时候血压波动过大，心脑血管就承受不了了，然后一下就会出现破裂的情况。
1: 关键是太吓人了，这打呼噜还能引发心脑血管这么严重的问题吗？
0: 那当然了，你可能想象不到，就是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可能都觉得打呼噜不就是个小事儿吗？
1: 嗯，
0: 但是，静时我得告诉你啊，打呼噜在咱们医学界里，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的话，叫睡眠暂停呼吸综合症，
1: 嗯，
0: 它是有临床病的这个名的。而且根据我们世卫组织的统计啊，咱们每年呢死于这个疾病的人高达800多万人。
1: 嚯，
0: 你看，你想象不到吧？
1: 嗯。
0: 而且就得了这个毛病之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率是普通人的4倍之多，
1: 真想
0: 你
1: 不
0: 看看，
1: 到， 就打呼噜居然是心脑血管病的开端。
0: 对呀、啊，而且咱们别以为打呼噜是个不起眼的毛病，
1: 嗯，
0: 但是它能够源源不断的引发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的问题。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在睡眠当中，就因为这个打呼噜，经常会出现什么呼吸暂停的情况吧？
1: 嗯，
0: 那你知道吗？我们人呢，每停止10秒的呼吸，我们身体当中血氧它这个浓度就会下降4%。
1: 嗯，
0: 我告诉你，血氧浓度下降4%的话，我们这个大脑、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就会因为缺氧而出现极度的收缩。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病变了。而超过30秒的话，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1/1000的死亡率。
1: 哦，
0: 那你说，咱说晚上。啊，一宿那少点算，你睡6个小时，那你想一想，你这个打呼噜，你相当于是停止呼吸多少个30秒吧？
1: 是，
0: 所以说你看看那种天天打呼噜的人，而且打呼噜特别响的人，我告诉你啊，他非常容易得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他不得谁得呀？你
1: 那还真是这样的。
0: 对呀、啊，而且我告诉你，就是不仅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变。我们人体啊，五脏六腑啊，它都得需要这个氧气来保证它的能量嘛。
1: 嗯，
0: 我们身体在睡眠当中，如果经常的处在这种缺氧的过程当中的话，对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都有很大的损伤。
1: 嗯，
0: 而且当血氧一旦低于95%了，就会影响到你知道谁吗？我们肝脏的功能，
1: 嗯，
0: 肾脏的功能。有的人一检查血氧饱和度91%、92%，低于95%了，你看吧，你再检查他的肝脏、肾脏都有代谢的功能障碍。
1: 嗯，
0: 用最直观的这个现象我们来说，就是很多老年人睡觉的时候，为啥睡完了以后他不解乏？有没有？按道理说我们睡了一宿的这个觉了，
1: 都充好电了。
0: 对，第二天应该精神抖擞才对。很多人睡了一宿觉了，第二天早上还特别累。
1: 嗯，
0: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长期处在这种缺氧的状态，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它想正常的工作，你氧又没给它供应足，它就特别的疲惫。
1: 嗯，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一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的。
1: 嗯，那您说，那这打呼噜到底该怎么办呀？
0: 打呼噜怎么办是吧？
1: 对呀、啊，
0: 其实打呼噜吧，我跟你讲啊，我们也好治。
1: 哦，
0: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到医院。把你气道狭窄的地方给你割下去一块
1: 儿，哦，
0: 然后再给你缝上，把这松弛的这个气道，哎，给你紧致点儿，哎，这个打呼噜就不会打了。
1: 那您说这个方法它不能实现呀？
0: 哎呀，
1: 这谁会因为打呼噜做手术呢？
0: 你看，
1: 关键是手术它也不去根儿，
0: 哎，
1: 气管的肌肉它要是又松弛了，那还会犯病啊？
0: 嗯、
1: 那你不能总手术啊？
0: 还会犯呢，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吧，你要说直接点的。就马上做手术，
1: 嗯
0: 啊，但是要想更现实一点的话，更简单一点的方法有没有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也好办，
1: 嗯，
0: 你就是拿胶布把嘴粘上。
1: 别闹，那本来就缺氧，再拿胶布把嘴封上，那不得憋着？
0: 对，我是开玩笑啊，别说，哎，梁老师说了，晚上我把嘴粘上是吧？咱们就那么做啊，那就把人憋坏了。那么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咱们中医讲叫治病求根。咱们一定要抓住疾病的根源去治疗。
1: 嗯，
0: 这打呼噜刚才说的很多的原因，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个打呼噜这个毛病的根源它在哪儿？
1: 根源在肺。
0: 肺，
1: 就是因为肺衰老导致的肺泡含氧量降低，才会让我们用嘴来使劲的呼吸。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肺脏当中的含氧量低了，你鼻子喘气儿不够用了，
1: 嗯，
0: 就得把嘴张开了。咱们住过院的一些朋友也都知道，
1: 嗯、
0: 是吧？这有很多这个病人最后比如说喘气儿已经这个不能够满足我们肺脏的这个氧气的供应了，
1: 嗯，
0: 吸这种高浓度的氧才行吧？
1: 对，
0: 有这种情况吧？
1: 对呀、啊、你说我们去爬雪山，
0: 那、
1: 啊、那不就得是拿着氧气瓶吗？
0: 对，不吸氧不行，
1: 它空气太稀薄了，
0: 嗯，
1: 一呼吸呀、啊、就跟着无数根针在肺子里扎一样，
0: 对，
1: 就喉咙还干干的冒烟，
0: 对，
1: 感觉特别的涩，
0: 对，
1: 咽个口水都很困难，然后肺部呢就像痉挛似的，
0: 嗯，
1: 呼吸就会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疼痛，
0: 对，
1: 就好似有人在掐着捏着你的肺不让你呼吸。
0: 你看看你都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其实这是什么啊？其实就是典型的由于这个缺氧引发的，我们叫高原反应。
1: 嗯，
0: 那就是你。

0: 刚才你也说对了，打呼噜的根源在我们肺脏上了，这是非常正确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的肺脏啊，它本身是个焦脏，
1: 对，
0: 焦什么？娇气的娇，
1: 娇弱
0: 啊，说这个人挺娇气的，那都是因为啥呀？
1: 那事儿多呗，
0: 事儿多，
1: 这也不行，那儿也不行。
0: 我告诉你，差不多啊，我们肺脏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肺脏啊，首先有一点，它对于所处的环境的要求是特别高的，环境一旦不好的话，首先哪儿犯毛病？就是肺脏生病了。你就像有一些经常感冒的人都知道，不能冷着，不能热着，一冷一热，被风一吹，马上开始咳嗽了，
1: 对，
0: 就感觉鼻子不通气儿了。
1: 嗯，
0: 就算咱们天天待在家里头，这空气一干燥，你看你肺脏也不行，也容易上火。
1: 还真是，
0: 对吧？
1: 肺它太娇贵了，怕冷怕热怕干燥，
0: 对，
1: 怎么着都不行。
0: 嗯，
1: 那您说这外部的环境是刮风下雨呀，还是天冷天热呀？那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呀。
0: 啊，对呀，天气变化咱们自己能说的算吗？
1: 是呢，
0: 对吧？但是静时你发现没有？自打咱们大家伙儿头两年戴上口罩之后，你发现没有，呼吸系统的疾病就降了很多，有没有？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像之前一到春天，特别容易花粉呐、过敏、犯鼻炎，
0: 嗯，
1: 出门啊，天天都得戴口罩。
0: 哎，戴上口罩是不是就不犯病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个口罩是什么？它就是一层物理的防御。它一方面抵御了外界的什么粉尘呐、柳絮啊、花粉呐，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吸入这个我们肺脏当中的空气多了一层屏障。它把外界的这个冷热空气都给暖和了一下，中和了一下，再送到我们的呼吸道当中。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
1: 哦，还有什么？您说说。
0: 我们的肺呀，它喜润喜湿。啊，咱们要想自己的肺脏功能要强大的话，你一定要保证什么？我们肺脏永远是湿润的。你看咱们戴口罩，呼出来的气儿是不是有一部分它会粘附在我们
1: 口
0: 口
1: 罩
0: 罩上？
1: 上，
0: 口罩就湿了。
1: 对，
0: 冬天冷的时候，夏天热的时候，你这个口罩表面上
1: 有
0: 都是水
1: 水
0: 滴
1: 滴，
0: 的，是不是？其实你这个空气通过口罩，通过这个湿的过程当中，它是物理层面的一种润肺。
1: 哦，您不说我们还真没有想到还有这方面的原
0: 你
1: 因。
0: 看看，
1: 您说的润肺和解决我们打呼噜的问题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这个解决方法呀，我告诉你，咱们得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定要润肺，让你肺脏湿润了，它就会保证它的功能。那么我们的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功能性的衰老呢？就是因为它干了，它不湿润了。
1: 明白。
0: 当这个肺脏啊，它不湿润了之后，我们的肺泡细胞就会干瘪老化。然后它在气体交换的时候，载氧量的时候就会大大的下降，没办法把更多的氧气送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1: 那保养肺，它就是润肺呗。
0: 对，
1: 只要是润肺了，我们打呼噜的问题就能够逐步的改善。
0: 这回你明白了吧？就是这个
1: 哦，
0: 道理，只要保证我们肺脏的湿润，你的肺泡细胞它就会有活力，它这个肺泡细胞所养的能力。它就会加强，你这个打呼噜就会改善。
1: 什么叫锁氧呢？
0: 什么叫锁氧呢？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把氧气锁在这个细胞里头。直观的解释就是什么呢？你吸这一口空气，你这个肺泡吸收这个空气当中的氧气，它能够提升20%，它就达标了。这就证明我们这个肺泡细胞当中的含氧量是充足的。那你整个呼吸系统它就被滋润了。那你这个呼吸系统一旦被滋润了，含氧量上来了，我们呼吸系统，尤其是肺脏的疾病，也就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您说该怎么来锁氧，然后达到润肺的效果呢？
0: 那静时，你刚才提到了你爬过雪山，
1: 是啊。
0: 那你看，你爬雪山待那么一会儿，他就难受，因为血氧浓度下降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长期生活在这种高海拔高地区，比如说西藏、青海这样地区的人，人家是咋活的呀？对不对？你待那一会儿就受不了了，那人家常年的在那生活，人家咋
1: 还
0: 活的呀？
1: 活得挺好。
0: 对不对？你想一想，人家那是高原环境啊，
1: 对。
0: 是吧？有一句老话讲叫"早穿皮袄，午穿纱"
1: 围
0: 呀，
1: 着火炉吃西瓜。
0: 是吧？讲的就是高原生活的状态嘛。什么意思？高原地区。 早晚温差特别大，
1: 嗯，
0: 早。

0: 晚上特别冷
1: 嗯，
0: 啊，中午特别热，昼夜温差特别大。那你想一想，我们人的肺脏都是焦脏，那怎么人家的这个肺就不怕冷、不怕热、不怕干、不怕燥的呢？
1: 那人家适应了环境啊，
0: 适应了是
1: 适者生存。
0: 吧？那这个吧，实际上有点说不过去。你想一想，咱们这个生活，如果你要跑到这种环境当中，你肯定受不了。
1: 嗯，
0: 你说你让你的肺适应那种环境，它就适应不过来。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呢有一种不为人知的秘密在里面，
1: 哦，
0: 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叫一方水土
1: 养一方人，
0: 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你比如说在高原，在西藏，当地的藏民，甚至是啊西藏的一些小动物，我告诉你，都特别爱吃一种神奇的植物。
1: 嗯，
0: 这种神奇的植物，就是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润肺的功能，
1: 嗯，
0: 在当地把这种植物叫阿皮卡，这个阿皮卡是藏语啊，翻译成咱们汉语叫什么呢？叫天上神赐的灵珠。
1: 哇，神赐的灵珠！
0: 你看看，
1: 您说我这小年轻呢，去海拔3、4千米的地方都完全受不了，
0: 啊，
1: 那藏民七八十岁了，还能够天天放放牦牛呢。
0: 那。
1: 那人家是有绝活啊，有天赐的神猪啊！
0: 对，就是生活习惯，你知道吗？人家天天吃那个，那么藏地的这个神药，天赐的这种神珠阿皮卡，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嗯，
0: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中医界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润肺的一种药材，叫藏贝母。
1: 藏贝母，
0: 啊，为什么叫藏贝母？这种贝母专门产自于西藏。
1: 嗯。
0: 你看，要怎么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是
1: 嗯，
0: 不是？那你说，在那么高海拔生活的人群，他肺肯定容易受伤。但就这个地区，人家就产这个藏贝母，
1: 嗯，
0: 经常吃它就能够缓解这种情况。而且藏贝母是藏民非常爱吃的一种食物。你比如说平时煮个粥啊，煮个茶呀，你看都放这个藏贝母放一点。而且藏贝母是药食同源的，非常好的一个滋补我们肺脏的一个补品。
1: 这真是啊，人家有地域优势了。
0: 你看看。怎么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步之内必有解药嘛，是不
1: 对，
0: 是啊？这个藏贝母就是藏民在高原地区的润肺的一种解药，
1: 嗯，
0: 它药性天成。竟是你知道什么叫药性天成吗？
1: 药性天成，那就是出生自带的呗，一出生就有，
0: 哎，对，一出生就带着的。
1: 嗯，
0: 这个藏贝母的药性天成啊，就是它长出来之后，成熟了之后就是自带的。
1: 嗯。
0: 而且藏贝母一般生长在哪儿呢？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
1: 嗯
0: 氧气必须得稀薄。那你说氧气稀薄，长不出什么植物来吧？
1: 嗯，
0: 但是藏贝母，它生命力极强，就能够在这种氧气稀薄、高海拔的地区就能够生长。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只有藏贝母能够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存活呢？就是因为它极其的耐这种缺氧的环境。
1: 是哈，还真是。之前我去爬雪山。3、4千米的雪山，那就根本没有植物生长
0: 看不
1: 了，
0: 着了
1: 看
0: 是
1: 不
0: 吧？
1: 着
0: 特
1: 了。
0: 别稀少是吧？
1: 对，
0: 但是对于这个藏贝母，它不仅能够极度的耐这种缺氧的环境，还耐什么呢？耐寒耐热。海拔5000米以上，我告诉你啊，夜晚这个气温能达到零下20多度啊。
1: 嚯，
0: 高原云层又稀薄，紫外线又强，
1: 嗯，
0: 白天阳光一照，我告诉你，那特别热还。
1: 嗯。
0: 能达到零上30多度，所以说昼夜温差特别大。那你想一想，藏贝母能够在这样极度缺氧的环境当中，白天热，晚上冷，一天温差能够达到40、50度的这种环境当中，你说它在那儿生长，它的药性，你说得多强吧？
1: 关键是人家能被叫做藏地神猪啊，就很厉害，
0: 对，
1: 药性天成，极度的呢耐缺氧、耐寒、耐热，
0: 哎，
1: 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0: 没错。所以说，这个藏贝母啊，就是因为它这个药性天成的这个特性，耐缺氧、耐热、耐寒，它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润肺的最好的佳品。
1: 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还有一方物，是不
1: 嗯，
0: 是？
1: 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中国呼吸系统联合会还有青海藏医药学会理事单位专门针对藏贝母。曾经展开过这个呼吸系统的专项的研究，
1: 嗯。
0: 就找到了2组平原地区的这个小白鼠， 带到这种高原的环境当中，实验室里，
1: 嗯，
0: 一组就专门给他灌食这个藏贝母的溶液，另一组呢灌蒸，就是普通的蒸馏水，就喂食嘛。
1: 那试验结果怎么样？
0: 后来通过对这个小白鼠的动脉抽血，发现给这个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小白鼠血氧含量能够达到120%。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正常的血液含量也就在98%左右。
1: 嗯，
0: 这已经是达到了这种超氧的状态了。
1: 是，
0: 而那个光是给他喝这个蒸馏水的这个小白鼠，均在一个礼拜之内慢慢的都因为呼吸衰竭最后死掉了。
1: 哦，
0: 你看看，
1: 血氧是120%，
0: 哎，你看，
1: 那简直不可思议啊，
0: 是吧？
1: 藏贝母它的锁氧量特别的强，
0: 不只是锁氧量，
1: 嗯。
0: 后来呢，这个相关的科学家就开始通过这项研究啊，又进行了很多的深入的一些分子层面的这个科研课题，
1: 嗯，
0: 也证实了藏贝母对多项我们肺部的炎症的感染均有强大的恢复的效果，
1: 嗯。
0: 啊，当时也是用这个小白鼠哈，做了很多细菌性的、病毒性的、真菌性的肺炎这种模型，然后正常的小白鼠展开对比，
1: 嗯，
0: 那也是在高原地区缺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的，然后呢，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带病的小白鼠，15天之内，肺部的炎症和高原的这种喘息的这种现象，就基本上15天之内就开始消除了。
1: 哦。
0: 而没有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健康的小白鼠，反而因为高原的这种缺氧的环境，慢慢的也出现呼吸性衰竭，最后这个小白鼠死掉了。
1: 哇，这太神奇了。藏贝母呢，不仅能够让平原地区的小鼠来存活，
0: 哎，
1: 就是即使带病它都能被治愈呀。
0: 你看看，是吧，不只是保证了这个预防性的这种缺氧，还能治疗这种缺氧。
1: 是呢，
0: 神奇吧。
1: 嗯。
0: 然后后来解剖这些小白鼠哈，就观察他们的呼吸系统，
1: 嗯，
0: 就发现了使用藏贝母溶液的这个小白鼠，它呼吸系统就是处在一种津液充足的状态当中，
1: 嗯，
0: 啊，肺部啊，包括支气管啊，一整套的呼吸系统，就用我们手摸起来都带有这个粘液，
1: 嗯，
0: 啊，滑滑的，
1: 嗯，
0: 那些没有灌食藏贝母的小白鼠，我们解剖了之后，发现它的肺液、它的呼吸道、它的气管都已经枯萎了，干瘪了，而且呢，摸起来就完全是那种干燥的状态。
1: 哎呦，这差距可挺大呀，
0: 是吧？
1: 看来咱们现代药理学也是证实了藏贝母它是纯天然的润肺剂呢。
0: 没错，是吧？不仅咱们现代的这个药理学证实了，其实如果大家伙真要是有机会到西藏的话啊，你可以仔细的观察当地的一些动物。
1: 嗯，
0: 你像这个牧民养的那个藏獒，
1: 嗯，
0: 牦牛，
1: 嗯，
0: 藏羚羊。他们在高原地区奔跑之后累的那种呼哧带喘的时候，这些小动物啊都喜欢去寻找那种曾有这种长得像那种椭圆形的一品叶的这种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根茎啊刨出来，然后这动物就开始吃它。它吃的这个根茎，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藏贝母，这是动物的本能。
1: 哎呦，这小动物真的很有灵性啊。
0: 是吧，你看
1: 他们都知道藏贝母是天然的肺部的能量补充剂，
0: 哎，
1: 吃完了就能撒欢的跑。
0: 你看看，这是动物的本能。
1: 是呢，
0: 啊，也是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1: 嗯，
0: 是吧。动物们在长期的生存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他就摸索出了一些本能，一些经验，
1: 嗯，
0: 他们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藏贝母有啥用，
1: 嗯，
0: 但就可能是偶尔吃完了之后发现喘气儿就没那么费劲了，
1: 舒服，
0: 哎，身体也舒服了，慢慢它就形成本能，就记住了。
1: 嗯，还真是啊，虽然说不可思议，但是呢是动物的本能。
0: 对，
1: 他们就是知道了什么东西对自己好，自己就会去选择，
0: 对吧？你看看，
1: 那您说这小动物在高原上都这么艰难，
0: 嗯，
1: 那我们内陆人要是去了，那真的是太遭罪了。
0: 当然了，所以说你看，咱们国家为啥对去这个高原地区，比如说当兵的，
1: 嗯。
0: 它有这个高额的补助呢，
1: 啊，对，特别高，
0: 哎，就是因为这个当地的环境太恶劣了，
1: 嗯，
0: 是吧，一般人身体可能都承受不了，
1: 对
0: 吧？对
1: 呢，这要是去高原当兵得经过特别严格的筛查，
0: 嗯，对，
1: 一般人上不去的，
0: 上不去，是吧？而且竟时就是我们家有个对门哈，
1: 嗯，
0: 他姓张啊，我们家邻居老张，
1: 嗯，
0: 他就是曾经在西藏当了8年的汽车兵。
1: 哇，那张叔的身体可够好的了。
0: 真是，我告诉你，而且这个老张年轻那会儿啊，
1: 嗯，
0: 他说他自己身体啊就跟铁打似的，
1: 嗯，

0: 就半个小时跑10公里跟玩似的，而且还能做200个俯卧撑。
1: 那是体格真好。
0: 但别看净石老张体格这么好，就在西藏当兵的过程当中，就好悬就没回来。
1: 那是这么好的身体也扛不住吗？在西藏？
0: 真的啊，你别盲目相信体格好。到西藏，我告诉你，就那种环境，一般人都受不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老张哈，他跟我学哈，他虽然说是汽车兵，在西藏工作相对比较轻松，他是负责什么呢？负责四川的一些补给运到这个西藏的。但是西藏那种环境，哪怕是这种铁人去了，就是老张跟我学哈，也得脱层皮。
1: 嗯，
0: 当时老张就因为得了一个小感冒，
1: 嗯。
0: 本来你说在咱们内地得感冒那叫事儿吗？不叫事儿吧？
1: 对，
0: 他以为本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他呢，当时就连着开了3天3夜的车嘛，人本来就累，再加上他还平时抽点烟，这车一开到西藏，严重的高原反应就发作了，
1: 嗯。
0: 然后就感觉喘不上气儿来了，感冒直接发展成了什么呢？严重的肺部的感染，然后瞬间的伴随这种呼吸道的衰竭，
1: 哦，
0: 什么嘴唇啊、脸呐、啊，憋得跟这个紫茄子似的了。
1: 哦，
0: 然后当然人家有随队的军医嘛，这个军医人家也是有经验的，就看他明显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了，人马上都不行了，就赶紧就报他们连长，
1: 那军医都束手无策了。
0: 对呀、啊，当时军医就急得团团转呐，什
1: 嗯。
0: 么抗生素啊、打氧气瓶啊，我告诉你都用上了，不见好转，喘气儿声啊就跟那个破风箱似的。
1: 嗯。
0: 就老张跟我学，他自己都感觉到人马上就不行了。
1: 嗯，
0: 然后他们连长就突然间一拍脑门啊，就骑那个摩托车，就往那个雪山脚下冲。
1: 那有办法救人了。
0: 后来连长火急火燎的就驮回来一个裹着羊皮袄的一个老爷子，
1: 嗯，
0: 当地把这老爷子叫什么呢？叫拉贡神医。
1: 拉贡神医，
0: 哎，
1: 哇，听着很神秘。他有办法救老张吗？
0: 当时这个拉贡神医来了之后啊，就用这个手指头啊，就探一探这个，就我邻居这个老张的这个鼻子，
1: 嗯，有没有呼吸？
0: 哎，然后从那个腰间的皮囊里头，就掏出了一包乳白色的面粉，然后就让老张拿这个水啊冲服下去了。然后说什么呢？说你喝上几天，他这个症状就能够明显的好了。
1: 这就能好了？
0: 要不怎么说人家藏医啊，真的在个别的这个疾病上确实比较神奇呢。后来真就好了，老张喝到第三天的时候就感觉嗓子眼没那么干涩了，然后咳嗽也好了，
1: 嗯，嗯。
0: 喘气儿也不费劲了。到第10天的时候，整个人痊愈了，啊，
1: 哇，
0: 脸有血色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看，
1: 关键是这神奇的粉末它是什么呢？
0: 不光你好奇，他们连长、他们的军医，包
1: 都
0: 括
1: 想知道。
0: 老张自己也都好奇。
1: 啊，
0: 后来提着不少东西，不得感谢人家吗？
1: 嗯，
0: 就找这个拉贡神医，就问他这什么秘方啊，
1: 对呀，
0: 是
1: 拉贡
0: 吧？
1: 神医说了吗？
0: 老爷子起初呢是闭门不见，
1: 啊。
0: 完后来听说呀，说的如果把这个方子拿出来的话，很多内地到西藏当兵的这个娃娃兵
1: 嗯，
0: 都能够受益，都能够救治。然后当时老爷子就从他这个经幡底下就摸出一个铜钵，
1: 哦，
0: 一边研磨一边说这个秘方就是活佛赐予藏地人民的神珠，
1: 哎呦，
0: 哎，就藏地神珠，然后磨成的粉末。
1: 藏贝母，
0: 哎，藏地神珠知道了吧？其实就是藏贝母，
1: 这简直就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礼物啊！这
0: 没
1: 真是
0: 错，
1: 立了大功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当时连长啊、军医啊都知道藏贝母之后，就赶紧上报军区，
1: 嗯，
0: 藏贝母就成了现在很多这个高原军区啊必须采购的物资了，就是这个藏贝母啊。
1: 嗯，嗯，
0: 军区食堂日常也在这个饮食里就开始掺上这个藏贝母。
1: 是呢。
0: 很多小战士们吃完了啊，相当于有效的预防了和缓解高原的反应和肺部的不适。
1: 还真是啊，藏贝母药性天成，
0: 哎，
1: 对咱们呼吸系统的好处可太大了。
0: 是吧？
1: 对。
0: 啊，所以说我建议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平时你比如说经常咳嗽，换季的时候爱感冒，
1: 嗯
0: 鼻炎呢，就刚才咱们提到的睡觉打呼噜，
1: 嗯，
0: 甚至我们说肺炎呢、肺部感染、肺结节这样的患者，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我们都可以平时用一些藏贝母，把我们肺脏啊这个保持一个润肺的一个过程，很多症状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改善的作
1: 您说的还真是
0: 用。
1: 啊，肺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您说。打呼噜，它能够引发身体那么多的毛病，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忽视肺部的健康。
0: 对，
1: 尤其是孩子们啊，
0: 嗯，
1: 孝顺的儿女给爸妈买点儿，给自己的爱人备上点儿，是不
0: 是？但是话说回来了，想买咱上哪儿买去？
1: 嗯，对，
0: 对吧？藏贝母，我告诉你，在西藏地区可能很常见，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在藏区，一个藏民最多一天下来啊，也就挖那么二两左右，
1: 嗯，
0: 人家还是自己家用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内地啊，市面上流通的所有的贝母，
1: 嗯，
0: 你在里面挑吧，能是藏贝母的连2%都不到。
1: 对，像川贝母什么的，那遍地都是。
0: 浙贝母、川贝母、松贝母很常见，但是藏贝母
1: 对
0: 连2%都不到，
1: 很少，
0: 非常稀少。所以说咱们说实话，藏贝母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但是你想用平时都用点，可能咱们内地人呢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那种野生的藏贝母。
1: 但是我们接触不到，老师您可以呀、啊、这么好的东西您有办法帮我们弄来点吗？
0: 真有可能会在我们健康全球货的平台给大家伙再发放一次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
1: 嗯，
0: 是吧？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好吧？
1: 好的，朋友们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5: 这次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又要上藏贝母了。
0: 对，
5: 我先一定2年的量啊。
0: 哎呦，就上了就定2年的量，你这没少定啊你这呀、啊、哎呦，什么情况啊？
5: 对啊，
0: 啊，
5: 这个藏贝母呢是我4年前买过的。
0: 哦，
5: 当时呢我吃了3个月。
0: 嗯，
5: 就感觉上下流啊不是那么呼哧带喘的
0: 啊，
5: 然后呢嗓子也不干痒，也不咳嗽不咳痰了、
0: 啊、不错呀。啊，
5: 就感觉到这个呼吸道啊通了，特别的舒服呀。
0: 嗯、
5: 所以呢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呢多买一点。
0: 哦，那你现在什么个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5: 我 呢，现在我就是因为呢抽烟抽的太多了，这两年呢也发展成那个慢性的支气管炎。
0: 哦，

0: 就是一到那个春秋换季一冷一热的时候，
1: 嗯，
0: 我这个咳痰就特别的严重。
1: 哦，
0: 有时候还喘不上气来，特别是晚上睡觉吧，根本躺不住啊。
1: 嗯，
0: 一直咳嗽。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种情况啊，现在呢再继续吃这个藏贝母还能行吗？
1: 啊，你的意思说当时吃了三个月之后就没再继续用了，是吧？你怎么没继续再吃啊？
0: 当时我订了三个月的量，后来呢也发病了。一拿手呢我才想起来，
1: 嗯，
0: 然后我就突然在网上给我买的那个藏贝母，但是吃完之后啊啥事都不管用啊。
1: 哦，当时后来就是在网上买过藏贝母是不？我告诉你啊，别瞎买了，就是但凡说是藏贝母的基本上都是假货。我告诉你为啥啊，首先野生的藏贝母它生长的环境特别恶劣，采挖呀运输啊那都是特别困难的。而且我告诉你 ,90% 以上的野生的藏贝母都被人家当地人自己消化了。你很难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我告诉你别瞎买了啊。
0: 嗯，这真的是太坑人了，还是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靠谱啊。这次呢我也想着多订点。
1: 想多订点是吧？其实啊，就是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带来真正的来自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的这个藏贝母的，而且都是野生的，它的药性是天成的，润肺的功能是特别强大的。你当时就吃了三个月，当时你要真是连续用上一年的话，我告诉你，基本上到现在就不会有复发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了。
0: 哎呀，是呀，我就是真的是后悔买少了呀。
1: 嗯，
0: 我前一阵子去医院了，医生跟我说你这种情况严重，再发上下去啊容易引起那个肺气肿慢阻肺，
1: 嗯，
0: 还会直接影响心肺功能的，造成那个肺心病啊。
1: 对，
0: 哎呀，都给我吓坏了，开了一大堆的药，有什么那个加丁安神啊，还有那个优美沙芬啊，还有那个安罗啊，反正好多药记不住了
1: 啊。我告诉你，你开那些药啊都是临床的常用药，这些药物呢都是针对咱们咳嗽呀咳痰的症状啊镇咳化痰的药。
0: 嗯，但是这些药吃的时候呢症状是有点缓解的，但是呢吃完就感觉到呢头晕啊恶心，
1: 嗯，
0: 要是停了药呢还咳嗽咳痰，就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你呢快帮我帮帮我啊，那个这到底咋整呢？我就是平时啊上下楼干点那个活啊喘不上气来，气憋得紧。
1: 嗯，你这样，你这种情况你也不用害怕，因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首先它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疾病。你这样啊，当时用了三个月效果很好，然后就后来就不吃了。其实很简单，你就把这个藏贝母你吃上一年，效果就出来了，基本上不会反弹了。你要用好了省钱还省事儿，比你吃那些还有激素的一些有副作用的药，我告诉你强太多了。啊，
0: 哎呀，听你这么说，我就心里踏实多了。
1: 放心吧，你就踏踏实实的吧。啊，而且藏贝母，我告诉你，咱们长期服用一点没问题，它是能够让这个干枯的我们的肺液啊，重新的变得湿润起来的。我们肺部的津液充足了，这样的话，我们肺脏的锁氧的能力它就会增强，它也滋养着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像你说是干点活啊，什么上下楼啊，喘气不费劲儿啊。你就是这点目标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一个月就能见到这个效果。
0: 哦，
1: 如果你用好了的话，比如说吃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什么上公园跑跑步啊，跳跳广场舞啊，那都没问题了，而且还不反弹，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像你一直戒不了烟，戒不了烟怎么办呢？那你这个肺脏的功能肯定会很大影响，那你就把藏贝母用好就行了，好不啊？
0: 哎呦，好的好的，那可太好了
1: 啊，不用担心啊。咱们临床上很多患者啊，就是什么哮喘呐、慢阻肺呀、肺结节这些呼吸系统疾病，有很多严重的。藏贝母用个半年多，我告诉你，尤其是在春秋换季的时候，发病率都能降低一半啊！就你这个问题，就小问题，不用自己吓唬自己，好不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您了，林老师，真太感谢了。到货呢，我第一时间呢也递过啊。
1: 好啊。好了，听咱们节目就行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1: 哎呀，等你等了好久好久啊，终于跟你套上话了。
0: 是，这个咱们患者朋友太多了，是吧？
1: 对对，
0: 嗯。
1: 那个什么，我有个问题啊，咱家产品呢，我买的也挺多的
0: 啊、嗯。
1: 我现在是哈、啊，就属于一体多病吧。
0: 好、哦。
1: 有两个问题，我就想问问你。我
0: 你说。
1: 2019年呢，年底得了个房颤。完了引起的脑梗，
0: 房颤导致的脑梗，
1: 对，住院住了半个月，
0: 哦，
1: 但是呢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0: 嗯，
1: 哎，出院以后啊开的药吃的，但是吃的药效果也不好，
0: 嗯，
1: 咱家的辅酶秋实我也买过也吃，
0: 嗯，
1: 前年呢我上医院咱们检查了一下哈、
0: 嗯、
1: 这个心脏，
0: 嗯，
1: 心脏房颤，大夫叫我做除颤手术。
0: 除颤是不、嗯、
1: 哎，完、
0: 嗯、
1: 我就不敢做呀，他给我
0: 多大年岁呀、啊、多大岁数、啊、
1: 我66。
0: 66哈，
1: 嗯，完了我没敢做呀，他给我开的药，开的贝塔乐克。
0: 贝塔乐克，嗯，
1: 哎，
0: 稳心颗粒有没有
1: 啊？
0: 稳心颗粒给你吃没？
1: 后来他又给我开的叫稳心颗粒，
0: 你看我说肯定给你开这两样、
1: 哎、
0: 是吧、
1: 哎、
0: 这都是临床统一的常用药、哎、但是效果我告诉你啊，
1: 效果也不理想，
0: 对，肯定是这样。
1: 嗯，我前两天好像我突然间呢在下的哈出汗，哎呀呀，满头大汗呢，
0: 哎呦，
1: 是不是这个病又发作了？是不是？
0: 那可不嘛，就是发作了嘛，是吧、
1: 啊、但是我心口窝啊就这一块就觉得堵得慌，心脏这一块还没怎么地啊，就是心口窝这一块有点，
0: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心脏的放射区、
1: 哎、
0: 啊，
1: 是哈，
0: 对，
1: 哎，能过了能有20分钟吧，
0: 嗯，
1: 完了他们给我的什么药，就是复方丹参滴丸
0: 啊，
1: 我在口里含了8粒，
0: 嗯，
1: 哎，一点点就好了，
0: 急救药，对，那个时候得用啊，但是复方丹参滴丸平时用没有作用
1: 啊，
0: 就是急救的时候用啊，
1: 是啊啊、嗯，然后我开了2瓶在家里备了吧，要不是发作了是不是用它能顶一顶啊，
0: 顶一顶，硝酸甘油和这个复方丹参滴丸都可以，
1: 平时用不管事啊，
0: 对，
1: 你给我一个建议，你说我在用什么药好？
0: 防颤呢、啊、我告诉你啊，
1: 防颤啊，
0: 我跟你讲啊，我说这个真得注意啊，防颤是所有心脏方面疾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
1: 嗯，
0: 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比如说做这个一些重大手术的时候，就如果说这个患者突然间出现房颤了，我们别的活都扔一边，赶快得除颤。
1: 嗯，
0: 那么房颤，我们的心脏为什么它在那颤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信号传导出现了紊乱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这个辅酶 Q 十，按道理说辅酶 Q 十对我们的冠心病啊，对我们的心肌啊心衰啊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对房颤来讲它的作用不如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另外一个叫 FDP。
1: FDP， 哎，这个药我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吗？
1: 没有。
0: FDP 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被称之为是我们心脏当中的永动机，是我们心脏的稳压器，这个 FDP 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心脏的电信号的传导的，但是对于心肌的营养啊它就不如辅酶 Q10， 但是对于电信号的传导辅酶 Q10 不如它，所以说对心脏病的患者啊，你看分什么情况，如果心衰的你再严重的我建议用辅酶 Q10， 因为它就是营养作用的，对吧、
1: 嗯、
0: 但是电信号传导比如像你这种房颤呢、啊、房室传导阻滞啊，就这种情况的、
1: 嗯、
0: 用 FDP、
1: 哦、
0: 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我什么都有了，这俩给我配合用好啊、
1: 哦、
0: 你看
1: 那个要是有的话怎么个吃法，
0: 找这个你的健康管理师首先问他有没有、哦、如果没有的话
1: 没有，
0: 那看看从别的城市能给你调点不啊，
1: 好，
0: 是吧，
1: 等等等
0: 吧，看看、
1: 哎、
0: 因为全国都在转播我们的节目，它节奏不一样，有的地区有，看看能给你调点不？
1: 再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呢，我就是去年呢，开春的时候晚上睡睡觉，肚子突然间疼醒了
0: 啊，
1: 这小肚子疼哈、啊，
0: 嗯，
1: 完我去看呢，完大夫就说我受寒了
0: 啊，
1: 就叫我做艾灸，
0: 做艾灸，
1: 我做了3个月我也扛不了，因为离医院呢也没有车， 这我就走走去，能走半个小时那会儿。
0: 嗯。
1: 哎，我就觉得时间太长了，也走不动。

0: 完了我就停了，停了我就自个在家的拿银袋儿哈，
1: 嗯，
0: 那样扶一下。现在呢也是一直做的艾灸，我上边做行吗？
1: 你自己在家就做就行，艾灸。而且你
0: 但是有个根儿哈，老去不了，这肚还是发凉。
1: 所以说我要跟你说呀，这个艾灸首先第一个啊，自己在家做就行。你是怎么做的？现在艾灸？
0: 我就做后腰，因为这个凉气从后腰到前边这个小肚子这一块儿，
1: 嗯
0: 嗯，就从这两个地方进的寒气。
1: 不这么做啊？家里不有这个姜吗？切一个片儿。
0: 啊，
1: 然后把这个姜片放在肚脐上，盖在肚脐上，然后隔姜灸，隔着这个姜片来做艾灸啊。
0: 啊，
1: 这是一个、
0: 啊、这样式。
1: 对，然后呢，其实啊，如果我们要是四十多岁的话，你就光用这个隔姜灸，很快就能把寒排出去了。但是
0: 怎么回事？我这个小肚子里头有一个硬块儿。
1: 对呀、啊，
0: 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肚子表面上有一条瘤子，做完了以后、
1: 嗯、
0: 这条瘤子。掉下去了哈、
1: 嗯、
0: 现在就剩肚脐眼的左边挺深的地方就能摁着有一个块了，
1: 有个块是吧、嗯、
0: 哎哎，
1: 所以说你知道吗哈，就像你说的这种就是寒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为啥呢？那如果艾灸那么好使的话，应该寒不应该有了是吧？
0: 对呀、啊、
1: 这就取决于年龄。如果我们年纪小的话、
0: 嗯、
1: 比如说四十多岁五十多岁，这个艾灸做完了以后，这个寒很快就排出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防御能力它下降了。
0: 嗯，
1: 所以说吧，你这个艾灸吧，你隔姜灸也好，或者是这个隔盐灸也好，这些方法你用完了以后，可能一时能解决，但这个根儿啊，它永远反反复复的，这是个问题，是吧？
0: 对呀、啊，我就说这个根怎么去不了？你说这都
1: 那这个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啊，
1: 一个是平时的隔姜灸，你该用用。啊，
0: 嗯，
1: 把紫河车给我用上。
0: 紫河车我没有。
1: 我告诉你，你紫河车用上，你看吧，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这浑身就觉得热乎。
0: 是啊。
1: 对，为啥呀？咱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
0: 嗯。
1: 你这正气不足了，什么叫正气不足？很多人说，哎呀，我正气不足，是不是有病了？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都会越来越弱的。
0: 哦。
1: 那你这个外邪，它就容易进来呀。那你紫河车就是由先天之本补充我们后天之本的，你把正气足了，这个寒邪它就进不来了。这就咱们常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是不是？你用艾灸的方法是能够排寒，是吧？但是对它这个根儿解决不了。为啥呢？因为我们正气已经虚了，这个谁都面临，岁数越来越大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紫河车用完了以后正气上来了，你会发现这个艾灸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小肚子也不凉了，就啊，手脚都热乎，我告诉你
0: 啊。啊，还是这个起作用哈。
1: 对，
0: 那等问问场外的服务老师吧，
1: 看看有没有，是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产品呢、
0: 嗯、
1: 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0: 对呀，他这个东西少，
1: 没办法啊，是不是？
0: 没办法，对、
1: 嗯、好东西肯定是稀缺的，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你就是让那个你的健康管理师多替你想着点，是吧？
0: 嗯，
1: 啥时候有了先给你打电话，或者是没有的话，现在急着用的，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给你调，
0: 能不能调一下？
1: 对对对，啊，
0: 对对，这个办法挺好的，
1: 师傅啊。
0: 嗯，这个是我在全球购啊，哎，买的也挺多的东西，腰椎也不好，肩周也不好，
1: 哎呀，
0: 用的咱家那个叫什么？
1: 耳苗油。
0: 耳苗油，对，我用的挺好的，效果都挺好的啊，
1: 是不是？
0: 还用的那个什么锋芒降噪了、牙膏了，确实有效果。
1: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治疗疾病其实就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0: 嗯，
1: 不是靠药，是吧？药都是缓解一时的，把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香皂用好了。我们的这个平时吃的油用好了、
0: 嗯、
1: 平时吃的盐用好了，包括我记得还给大家伙推荐过我们自己种的那种大米，是吧？把那个大米、
0: 啊、对，我也用了，买了，
1: 吃呗、
0: 做的稀饭哈、啊，别喝粥，哎，这粥真香啊，
1: 是不？
0: 嗯，对。
1: 就这些，你看看我们日常用的这些衣食住行，你做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解决了很多的大问题，是不是？
0: 对，
1: 你看看香皂是不是平时必须得用的？
0: 啊，我天天用，天天都用。
1: 哎呀，
0: 早上洗脸、洗澡，哎呀，
1: 我告诉你，
0: 这哈，这皮肤地上滑的。
1: 对，我告诉你，
0: 不一样。
1: 就这香皂，我跟你说，我都不敢说，一说就是没了，一说就没了。

0: 咱家东西好就是少，
1: 对，就是少，没办
0: 哎，
1: 法
0: 能
1: 啊。
0: 抢就行，只要能快手抢到就行。哎呀，真是没
1: 行
0: 法，我，
1: 啊，以后有啥
0: 哎，
1: 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谢谢你，梁老
1: 好
0: 师
1: 嘞
0: 哈，
1: 啊，
0: 麻烦你了，
1: 好，
0: 好，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

0: 号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的静石，怎么看你感觉今天这个状态有点不对呢？嗯，
3: 我这么挂相吗？
5: 对呀，我都
3: 看出来了，
5: 看出来了啊。
3: 昨天我跟孩子吵架了。
5: 怎么跟你儿子吵架了？
3: 现在孩子可难管了。
5: 哦，
3: 真的，他特别犟
5: 啊。
3: 关键是他跟我顶嘴，
5: 顶嘴，
3: 我特别想揍他一顿。
5: 哎呦，这跟孩子还真生气啊，是吧？嗯，对孩子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你家这孩子小，一定要有耐心。
3: 哎呀，
5: 你可不能动手啊。
3: 嗯，
5: 那具体咋回事啊？这母子怎么还能吵成这样呢？
3: 我跟你讲啊，
5: 啊，
3: 就是周末吧，他姥爷接他去家里边待着，
5: 啊，去他姥爷家，嗯，
3: 这不挺好吗？
5: 啊，
3: 去姥爷家住两天
5: 啊。
3: 老爷呀，给买了可多好吃的了，
5: 哦，
3: 肘子、排骨、大虾，各种水果零食。哎，啊，我小时候都没有这待遇啊！
5: 你肯定没这待遇。你看看，你爸跟你儿子，这叫隔辈儿亲，那这肯定喜欢自己的这个外孙子呀，是吧？
3: 对，我爸这天天打视频，不都说吗？我大外孙子，大外孙子。
5: 你看看，
3: 就盼着孩子说能去家里边陪陪老两口住两天。
5: 哦，
3: 但你说这孩子就不去。
5: 哎呦。
3: 他姥爷都来家里接了，他都不去呀？
5: 怎么的呢？不愿意去姥爷家呢？嗯，这可挺少见的啊！你没问问这孩子什么原因呢？

0: 关键是我都拿钱贿赂他了。
1: 哦，
0: 我说儿子，我给你200块钱零花钱，
1: 哎呀，
0: 你去姥爷家，这钱就归你。
1: 哎呀，
0: 你陪我爸住2天。
1: 孩子还不去，
0: 不去。
1: 背后肯定有原因，啥原因呢？
0: 他说他姥爷晚上睡觉呼噜声太大了，他睡不着，听着还害怕。
1: 哦，你看这不原因找到了吗？他就嫌弃他姥爷晚上睡觉打
0: 声
1: 呼噜。
0: 大。
1: 哦，你看，这不就这原因
0: 关
1: 吗？
0: 键你说打呼噜声它能有多大呢？
1: 嗯。
0: 他就非得说我爸打呼噜就像那摩托车呜呜呜的，还特别夸张，
1: 啊，
0: 说他姥爷一打呼噜吧，就是走廊的声控灯都得亮。
1: 都亮了！哎呦呵，
0: 关键是这小孩吧，他说话特别直，
1: 啊
0: 那我爸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啊，
1: 啊，
0: 人家老头就自己就走了。
1: 哎呦，
0: 你说我看我爸走，我这心里能得劲儿吗？我也难受啊。
1: 你看老头也伤心了，你也伤心了。
0: 是呢。
1: 嗯，我明白了，这不就孩子就是嫌弃自己姥爷打呼噜这事儿吗？啊，我告诉你啊，静石啊，咱们就事论事啊，你可能不知道，就这个打呼噜这个声啊，我告诉你，真能够特别特别大，而且特别吓人。
0: 特别吓人。
1: 我告诉你啊，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就是打呼噜这个声特别大，然后你知道给谁吓着了吗？给自己亲小舅子给吓着了。
0: 还有这事儿，这
1: 有
0: 吓
1: 啊，
0: 成什么样啊？
1: 我告诉你，这种事儿挺多的，就是我这个患者吧。他常年的打呼噜，但是他老伴儿啊，他已经习惯了，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他老伴儿这耳朵呀，岁数大了还不太好使，
0: 耳背听不着。
1: 哎，所以说呢，他老伴儿就一直没太在意。后来有一次什么的啊，就是他小舅子，然后大老远的来看他姐姐来了，啊，也因为这个离得比较远嘛，好多年才来这么一回嘛，然后到他们家之后，哎呦，好酒好菜的招待着。
0: 那肯定是啊，必须得热情招待。
1: 然后这大晚上的，大家伙都吃好了、喝好了，唠了半宿的家长里短儿。然后呢，他这个家里头也都住的那个农村的那种大火炕啊，大通铺，一大家子人就困了吗？就开始睡下了。他这个小舅子啊，就刚躺下，也喝了点酒，睡得还挺快，睡得也挺香。后来怎么的呢？就突然间睡着睡着啊，就是听到一声跟打雷似的那种声音。就吓得小舅子，这整个啊像被电击了一样，一个机灵就坐起来了。当时可是大冬天呢，然后他的小舅子就奇了怪了，说怎么大冬天还打雷呢？
0: 关键我们东北
1: 嗯，
0: 冬天真没有雷，
1: 啊，不打雷是吧？
0: 那这雷声从哪儿来呢？
1: 小舅子也奇怪呀，他也没多想，啊，又躺下了。可能睡了一会儿呢，哎，又听着这个打雷声了，而且还越来越响，噼里啪啦的，就跟这个外面放鞭炮似的。这下子他就吓坏了，就把这个身边的一大家子就给喊醒了，说噼里啪啦的这个声，这哪儿来的？是不是家里电路出问题了？
0: 电路出问题了吗？
1: 我告诉你，还不是，因为一大家子人呢，屋里屋外仔仔细细查了半天，什么冰箱啊、空调啊，这都正常，电路根本没问题。你知道这声音从哪儿来的吗？
0: 哪儿来的呀？
1: 当时这小舅子就是特别害怕嘛，就后半宿基本就没敢睡嘛。然后就观察这声到底从哪儿来的，好家伙，这么仔细一观察才发现，这打雷似的这种声音，是他姐夫那儿打的呼噜声。
0: 这人打呼噜真能这么响？
1: 你看看，没想到吧？
0: 我天
1: 我
0: 哪！
1: 告诉你，像打雷似的。然后这个人呢，就打呼噜特别响嘛，而且净是我特别不夸张哈，就他小舅子形容，就是响那一下像打雷，然后呢，不响的时候，就像电路短路似的，那种滋儿滋儿的响。哎呦，
0: 关键是您说这人打呼噜还能打出来千奇百怪的样，那么响。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打呼噜这个事儿啊，
0: 对，他怎么就能那么响呢？为什么会打呼噜呢？
1: 它这里面这个原因呢，有很多方面。这个人打呼噜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没用鼻子呼吸，用这个嘴来喘气儿，你知道为啥吗？
0: 应该是因为用鼻子呼吸进去的氧气不够，
1: 哎，
0: 必须得张大嘴才够。
1: 你看，静石，你答对了，啊，其
0: 哦。
1: 实道理就这么简单，就是鼻子喘气儿都不够用了，没办法就把嘴张开了。其实你要想找到这个打呼噜的这个根源的话啊，你会发现是不是我们人年轻那会儿往往不打呼噜，岁数越大了就越爱打呼噜了，
0: 还越响呢。
1: 是不是？什么根源呢？我告诉你，从我们临床的这个表现来讲的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肺脏的功能下降了，

0: 我们肺泡气体交换，氧气的含量它降低了。
1: 嗯，
0: 那你含氧量一低，你就觉得喘这个气儿不够用了吧？
1: 嗯，
0: 你得不停的这个吸进去更多的这个空气，才能够维持咱们睡眠时候我们大脑啊、五脏六腑这个器官的运转吧？
1: 对呢。
0: 所以说这个打呼噜啊，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我们肺脏功能气体交换氧气不足了，这就显示了我们肺脏功能已经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了，你打呼噜才特别响。
1: 哦，还真是。
0: 那
1: 健康人睡觉是用鼻子呼吸，
0: 对，
1: 张开嘴呼吸，那就是出现毛病了。
0: 就是鼻子喘气儿不够用了，肺脏的气体交换氧气的浓度不够了。
1: 就现在啊，家长群里都特别关注自己家的小朋友嘛。
0: 嗯，
1: 小孩也有一种常见的一种疾病吧。
0: 嗯，
1: 叫腺样体综合症。
0: 哎，也打呼噜，小孩。
1: 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睡觉的时候用嘴来呼吸，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对，
0: 用这个嘴来呼吸，我告诉你，这就是一种病态。
1: 哦，
0: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呢？我告诉你也是这样。
1: 哎，还真是。那您说有好几方面，
0: 嗯，
1: 第一方面呢是由于肺功能下降，含氧量降低了。
0: 对，
1: 那剩下还有什么原因呢？
0: 剩下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叫生理性的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人体的五脏六腑，我们的组织器官都逐渐的走向衰老了，尤其是我们人体的肌肉。
1: 嗯，
0: 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身上的肌肉都松松塌塌的？
1: 嗯，
0: 所以说肌肉的松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那你看我们的咽喉、我们的气道、我们的气管，它共同构成了我们呼吸道的部分。
1: 嗯，
0: 而且外面都包裹着这个平滑肌，还有骨骼肌。
1: 嗯。
0: 那么随着你肌肉的松弛，我们呼吸道外面包裹的肌肉一松弛了，这个肌张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在睡眠的时候，我们这个肌肉一松弛了，气道就会被挤压，就会塌陷，就会变得狭窄。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一是进气儿它就不够了呗，因为气道狭窄了嘛。
1: 对。
0: 再有一个，这个气流啊，一通过这种狭窄的通道的话，它就出现这种打雷一样的这种呼噜声。所以说，你看，有的人气道特别狭窄，那你声音就跟这个吹口哨似的，然后呢，突然间爆发一下，就像打雷似的，这个声音特别大。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你看看，
1: 那您后来给这位患者看病是怎么治的呢？
0: 当时这位患者来哈，我告诉你，还是他小舅子硬把他拽来的。
1: 啊，不看不行，非看不可。
0: 哎，非给他带过来，你知道吧？然后他自己来还一百个不愿意，为啥呢？他觉得自己没啥毛病，就是个打呼噜有啥毛病。
1: 嗯。
0: 结果你猜怎么着？到我们医院之后，我们一给他检查，这个人的检测的指标没有一个正常的，血糖、血脂都高，而且他这个血压更是高的吓人，高压180，低压都达到快120了。
1: 哟，那真够吓人的。
0: 你幸亏这小舅子，这就一定拉着他到我们医院来检查，这是来的早点了，不然的话，如果说再拖下去的话，说不定哪天啊，就睡觉睡的时候血压波动过大。心脑血管就承受不了了，然后一下就会出现破裂的情况。
1: 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嗯，
1: 这打呼噜还能引发心脑血管这么严重的问题吗？
0: 那当然了，你可能想象不到，就是，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可能都觉得，打呼噜不就是个小事儿吗？
1: 嗯，
0: 但是静时我得告诉你啊，打呼噜在咱们医学界里，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的话，叫睡眠暂停呼吸综合症。
1: 嗯，
0: 它是有临床病的这个名的，而且根据我们世卫组织的统计啊，咱们每年呢死于这个疾病的人高达800多万人。
1: 嚯，
0: 你看你想象不到吧？
1: 嗯，
0: 而且就得了这个毛病之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率是普通人的4倍之多。
1: 真想不到，就打呼噜居然是心脑血管病的开端。
0: 对呀，而且。咱们别以为打呼噜是个不起眼的毛病，
1: 嗯，
0: 但是它能够源源不断地引发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的问题，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在睡眠当中，就因为这打呼噜，经常会出现什么呼吸暂停的情况吧，
1: 嗯，
0: 那你知道吗？我们人呢，每停止10秒的呼吸，我们身体当中血氧它这个浓度就会下降4%。
1: 嗯，
0: 我告诉你，血氧浓度下降4%的话，我们这个大脑、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就会因为缺氧而出现极度的收缩。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病变了。而超过

0: 30秒的话，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1/1000的死亡率。
1: 哦，
0: 那你说，咱说晚上啊，一宿那少点算，你睡6个小时，那你想一想，你这个打呼噜，你相当于是停止呼吸多少个30秒吧？
1: 是。
0: 所以说，你看看那种天天打呼噜的人，而且打呼噜特别响的人，我告诉你啊，他非常容易得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他不得谁得呀？你看
1: 看那还真是这样的。
0: 对呀、啊，而且我告诉你，就是不仅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变，我们人体啊，五脏六腑啊，它都得需要这个氧气来保证它的能量嘛。
1: 嗯，
0: 我们身体在睡眠当中，如果经常的处在这种缺氧的过程当中的话，对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都有很大的损伤。
1: 嗯，
0: 而且当血氧一旦低于95%了，就会影响到你知道谁吗？我们肝脏的功能，
1: 嗯，
0: 肾脏的功能。有的人一检查血氧饱和度91%、92%，低于95%了，你看吧，你再检查他的肝脏、肾脏都有代谢的功能障碍。
1: 嗯，
0: 用最直观的这个现象我们来说，就是很多老年人睡觉的时候，为啥睡完了以后他不解乏？有没有？按道理说，我们睡了一宿的这个觉了，
1: 都充好电了。
0: 对，第二天应该精神抖擞才对。很多人睡了一宿觉了，第二天早上还特别累。
1: 嗯，
0: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长期处在这种缺氧的状态，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它想正常的工作，你氧又没给它供应足，它就特别的疲惫。
1: 嗯，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一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的。
1: 嗯，那您说，那这打呼噜到底该怎么办呀？
0: 打呼噜怎么办是吧？
1: 对呀。
0: 其实打呼噜吧，我跟你讲啊，我们也好治。
1: 哦。
0: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到医院，把你气道狭窄的地方给你割下去一块，
1: 哦。
0: 然后再给你缝上，把这松弛的这个气道，哎，给你紧致点儿，哎，这个打呼噜就不会打了。
1: 那您说这个方法它不能实现 呀？
0: 哎呀，
1: 这谁会因为打呼噜做手术 呢？
0: 你看。
1: 关键是手术它也不去根儿，
0: 哎，
1: 气管的肌肉它要是又松弛了，那还会犯病啊？那你不能总手术啊？
0: 还会犯呢，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吧，你要说直接点的，就马上做手术
1: 嗯，
0: 啊。但是要想更现实一点的话，更简单一点的方法，有没有？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也好办，
1: 嗯，
0: 你就是拿胶布把嘴粘上
1: 别闹，那本来就缺氧，再拿胶布把嘴封上，那不得憋着？
0: 对。我是开玩笑啊，别说，哎，梁老师说了，晚上我把嘴粘上，是吧？咱们就那么做啊，那就把人
1: 那不
0: 憋
1: 行，
0: 坏了。那么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咱们中医讲叫治病求根，咱们一定要抓住疾病的根源去治疗。
1: 嗯，
0: 这打呼噜刚才说的很多的原因，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个打呼噜这个毛病的根源它在哪儿？
1: 根源在肺，
0: 肺。
1: 就是因为肺衰老导致的肺泡含氧量降低。才会让我们用嘴来使劲的呼吸。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肺脏当中的含氧量低了，你鼻子喘气儿不够用了，
1: 嗯，
0: 就得把嘴张开了。咱们住过院的一些朋友也都知道，是
1: 嗯，
0: 吧？这有很多这个病人最后，比如说喘气儿已经这个不能够满足我们肺脏的这个氧气的供应了，
1: 嗯，
0: 吸这种高浓度的氧才行吧？
1: 对，
0: 有这种情况吧？
1: 对呀，啊，你说我们去爬雪山，
0: 那。
1: 那不就得是拿着氧气瓶吗？
0: 对，不吸氧不行。
1: 它空气太稀薄了，
0: 嗯，
1: 一呼吸呀。就跟着无数根针在肺子里扎一样，
0: 对，
1: 就喉咙还干干的冒烟，
0: 对，
1: 感觉特别的涩，
0: 对，
1: 咽个口水都很困难。然后肺部呢，就像痉挛似的，
0: 嗯，
1: 呼吸就会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疼痛，
0: 对，
1: 就好似有人在掐着、捏着你的肺，不让你呼吸。
0: 你看看，你都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其实这是什么啊？其实就是典型的，由于这个缺氧引发的，我们叫高原反应。
1: 嗯，
0: 那静时你刚才你也说对了，打呼噜的根源在我们肺脏上的，
1: 嗯，
0: 这是非常正确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的肺脏啊，它本身是个娇脏，
1: 对，
0: 娇什么？娇气的娇，
1: 娇弱
0: 啊，说这个人挺娇气的，那都是因为啥呀？
1: 那事儿多呗，
0: 事儿多。
1: 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
0: 哎，我告诉你，差不多。啊，
1: 嗯。
0: 我们肺脏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肺脏啊，首先有一点，它对于所处的环境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1: 嗯，
0: 环境一旦不好的话，首先哪儿犯毛病，
1: 嗯，
0: 就是肺脏生病了。你就像有一些经常感冒的人都知道，不能冷着，不能热着，一冷一热，被风一吹，马上开始咳嗽了，
1: 对，
0: 就感觉鼻子不通气儿了。
1: 嗯，
0: 就算咱们天天待在家里头，这空气一干燥。

0: 你看你肺脏也不行，也容易上火。
1: 还真是，
0: 对吧？
1: 肺它太娇贵了，怕冷怕热怕干燥，
0: 对，
1: 怎么走都不行。
0: 嗯，
1: 那您说这外部的环境是刮风下雨呀，还是天冷天热呀？那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呀。
0: 对呀，天气变化咱们自己能说的算吗？
1: 是呢。
0: 对吧？但是静时你发现没有，自打咱们大家伙儿头两年戴上口罩之后，你发现没有，呼吸系统的疾病就降了很多，有没有？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像之前一到春天，特别容易花粉呐、过敏、犯鼻炎，
0: 嗯，
1: 出门啊，天天都得戴口罩。
0: 哎，戴上口罩是不是就不犯病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个口罩是什么？它就是一层物理的防御，它一方面抵御了外界的什么粉尘呐、柳絮啊、花粉呐，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吸入这个我们肺脏当中的空气多了一层屏障，它把外界的这个冷热空气都给暖和了一下，中和了一下。再送到我们的呼吸道当中，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
1: 还有什么？您说说。
0: 我们的肺呀，它喜润、
1: 嗯，
0: 喜湿，啊，咱们要想自己的肺脏功能要强大的话，你一定要保证什么？我们肺脏永远是湿润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戴口罩，呼出来的气儿是不是有一部分它会粘附在我们
1: 口
0: 口
1: 罩
0: 罩上，
1: 上，
0: 口罩就湿了。
1: 对，
0: 冬天冷的时候，夏天热的时候，你这个口罩表面上都
1: 有
0: 是水
1: 水
0: 滴的，
1: 滴，
0: 是不是？其实你这个空气通过口罩，通过这个湿的过程当中，它是物理层面的一种润肺。
1: 哦，您不说，我们还真没有想到还有这方面的原
0: 你
1: 因。
0: 看看，
1: 您说的润肺和解决我们打呼噜的问题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这个解决方法呀，我告诉你，咱们得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定要润肺，让你肺脏湿润了。它就会保证它的功能。那么我们的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功能性的衰老呢？就是因为它干了，它不湿润了。
1: 明白。
0: 当这个肺脏啊，它不湿润了之后，我们的肺泡细胞就会干瘪老化，然后它在气体交换的时候，载氧量的时候就会大大的下降，没办法把更多的氧气送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1: 那保养肺，它就是润肺呗。
0: 对。
1: 只要是润肺了，我们打呼噜的问题就能够逐步的改善。
0: 这回你明白了吧？就是这个
1: 哦。
0: 道理，只要保证我们肺脏的湿润，你的肺泡细胞它就会有活力，它这个肺泡细胞锁氧的能力它就会加强，你这个打呼噜就会改善。
1: 什么叫锁氧呢？
0: 什么叫锁氧呢？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把氧气锁在这个细胞里头。直观的解释就是什么呢？你吸这一口空气，你这个肺泡吸收这个空气当中的氧气，它能够提升20%，它就达标了。这就证明我们这个肺泡细胞当中的含氧量是充足的。那你整个呼吸系统它就被滋润了。那你这个呼吸系统一旦被滋润了，含氧量上来了，我们呼吸系统，尤其是肺脏的疾病，也就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您说该怎么来锁氧，然后达到润肺的效果呢？
0: 那静时，你刚才提到了你爬过雪山，
1: 是啊。
0: 那你看，你爬雪山待那么一会儿，他就难受，因为血氧浓度下降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长期生活在这种高海拔高地区，比如说西藏、青海这样地区的人，人家是咋活的呀？对不对？你待那一会儿就受不了了，那人家常年的在那生活，人家咋
1: 还
0: 活的
1: 活
0: 呀？
1: 得挺好，
0: 对不对？你想一想，人家那是高原环境啊。
1: 对，
0: 是吧？有一句老话讲叫“早穿皮袄午穿纱”
1: 围
0: 呀，
1: 着火炉吃西瓜。
0: 是吧？讲的就是高原生活的状态嘛。什么意思？高原地区早晚温差特别大，早上晚上特别冷啊，中午特别热，昼夜温差特别大。那你想一想，我们人的肺脏都是娇脏，那怎么人家的这个肺就不怕冷、不怕热、不怕干、不怕燥的
1: 那人家
0: 呢？
1: 适应了环境啊，
0: 适应了是
1: 适者生存。
0: 吧？那这个吧，实际上有点说不过去。你想一想，咱们这个生活，如果你要跑到这种环境当中，你肯定受不了。你说你让你的肺适应那种环境，它就适应不过来。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呢有一种不为人知的秘密在里面，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叫一方水土
1: 养一方人。
0: 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在高原，在西藏，

0: 地的藏民，甚至是西藏的一些小动物，我告诉你，都特别爱吃一种神奇的植物。
1: 嗯。
0: 这种神奇的植物，就是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润肺的功能。
1: 嗯，
0: 在当地，把这种植物叫阿皮卡，这个阿皮卡是藏语啊，翻译成咱们汉语叫什么呢？叫天上神赐的灵珠。
1: 哇，神赐的灵珠！
0: 你看看。
1: 您说我这小年轻呢，去海拔3、4千米的地方都完全受不了。那藏民70、80岁了，还能够天天放放牦牛呢，那人家是有绝活啊，有天赐的神珠啊。
0: 对，就是生活习惯，你知道吗？人家天天
1: 嗯。
0: 吃那个，那么藏地的这个神药，天赐的这种神珠阿皮卡，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中医界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润肺的一种药材，叫藏贝母。
1: 藏贝母，
0: 为什么叫藏贝母？这种贝母。专门产自于西藏，
1: 嗯，
0: 你看，要不怎么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是
1: 嗯，
0: 不是？那你说在那么高海拔生活的人群，他肺肯定容易受伤。但
1: 对，
0: 就这个地区，人家就产这个藏贝母，
1: 嗯。
0: 经常吃它就能够缓解这种情况。而且藏贝母是藏民非常爱吃的一种食物。你比如说平时煮个粥啊，煮个茶呀，你看都放这个藏贝母，放一点。
1: 嗯，
0: 而且藏贝母是药食同源的非常好的一个滋补我们肺脏的一个补品。
1: 这真是啊，人家有地域优势了。
0: 你看看，怎么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步之内必有解药嘛，是不
1: 对，
0: 是啊？这个藏贝母就是藏民在高原地区的润肺的一种解药，
1: 嗯，
0: 它药性天成。竟是你知道什么叫药性天成吗？
1: 药性天成，那就是出生自带的呗，一出生就有。
0: 哎，对。一出生就带着的，
1: 嗯，
0: 这个藏贝母的药性天成啊，就是它长出来之后，成熟了之后就是自带的。
1: 嗯，
0: 而且藏贝母一般生长在哪儿呢？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氧气必须得稀薄。那你说氧气稀薄，长不出什么植物来吧？
1: 嗯，嗯。
0: 但是藏贝母，它生命力极强，就能够在这种氧气稀薄、高海拔的地区就能够生长。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只有藏贝母能够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存活呢？就
1: 嗯，
0: 是因为它极其的耐这种缺氧的环境。
1: 是哈，还真是。之前我去爬雪山，3、4千米的雪山，那就根本没有植物生长
0: 看不
1: 了，
0: 着了是
1: 看不
0: 吧？
1: 着
0: 特别
1: 了。
0: 稀少是吧？
1: 对，
0: 但是对于这个藏贝母，它不仅能够极度的耐这种缺氧的环境，还耐什么呢？耐寒耐热。海拔5000米以上，我告诉你啊。夜晚这个气温能达到零下20多度啊，
1: 嚯！
0: 高原云层又稀薄，紫外线又强，
1: 嗯，
0: 白天阳光一照，我告诉你，那特别热，还
1: 嗯，
0: 能达到零上30多度，所以说昼夜温差特别大。那你想一想，藏贝母能够在这样极度缺氧的环境当中，白天热，晚上冷，一天温差能够达到40、50度的这种环境当中，你说它在那儿生长，它的药性，你说得多强吧？
1: 关键是人家能被叫做藏地神珠啊，就很厉害，
0: 对，
1: 药性天成，极度的呢耐缺氧、耐寒、耐热。
0: 哎，
1: 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0: 没错。所以说，这个藏贝母啊，就是因为它这个药性天成的这个特性，耐缺氧、耐热、耐寒，它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润肺的最好的佳品，
1: 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还有一方物，是不
1: 嗯，
0: 是？
1: 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中国呼吸系统联合会，还有青海藏医药学会理事单位，专门针对藏贝母，曾经展开过这个呼吸系统的专项的研究，
1: 嗯，
0: 就找到了2组平原地区的这个小白鼠，带到这种高原的环境当中，实验室里，
1: 嗯，
0: 一组就专门给它灌食这个藏贝母的溶液，另一组呢，灌蒸，就是普通的蒸馏水，就喂食嘛。
1: 那试验结果怎么样？
0: 后来通过对这个小白鼠的动脉抽血，发现给这个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小白鼠，血氧含量能够达到120%。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正常的血液含量也就在98%左右，
1: 嗯，
0: 这已经是达到了这种超氧的状态了。
1: 是。
0: 而那个光是给它喝这个蒸馏水的这个小白鼠，均在1个礼拜之内，慢慢的都因为呼吸衰竭，最后死掉了。
1: 哦，
0: 你看看，
1: 血氧是120%，
0: 哎，你看，
1: 那简直不可思议啊！
0: 是
1: 说明
0: 吧？
1: 藏贝母它的

0: 索氧量特别的强。
1: 不只是索氧量，后来呢，这个相关的科学家就开始通过这项研究啊，又进行了很多的深入的一些分子层面的这个科研课题，也证实了藏贝母对多项我们肺部的炎症的感染均有强大的恢复的效果。当时也是用这个小白鼠哈，做了很多细菌性的、病毒性的、真菌性的肺炎这种模型，然后正常的小白鼠展开对比，那也是在高原地区缺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的。然后呢，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带病的小白鼠，15天之内，肺部的炎症和高原的这种喘息的这种现象，就基本上15天之内就开始消除了。而没有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健康的小白鼠，反而因为高原的这种缺氧的环境，慢慢的也出现呼吸性衰竭，最后这个小白鼠死掉了。
0: 哇，这太
1: 你
0: 神
1: 看看，
0: 奇了！藏贝母呢，不仅能够让平原地区的小鼠来存活，就是即使带病，它都能被治愈呀。
1: 你看看，是吧？不只是保证了这个预防性的这种缺氧，还能治疗这种缺氧，
0: 是呢。
1: 神奇吧？然后后来解剖这些小白鼠哈，就观察它们的呼吸系统，就发现了使用藏贝母溶液的这个小白鼠，它呼吸系统就是处在一种津液充足的状态当中。肺部啊，包括支气管啊，一整套的呼吸系统，就用我们手摸起来都带有这个粘液，滑滑的。那些没有灌食藏贝母的小白鼠，我们解剖了之后，发现它的肺液、它的呼吸道、它的气管都已经枯萎了、干瘪了，而且呢，摸起来就完全是那种干燥的状态，
0: 哎呦，这差距可挺大呀。
1: 是吧？
0: 看来咱们现代药理学也是证实了藏贝母它是纯天然的润肺剂呢。
1: 没错，是吧？不仅咱们现代的这个药理学证实了，其实如果大家伙真要是有机会到西藏的话啊，你可以仔细的观察当地的一些动物，你像这个牧民养的那个藏獒、牦牛、藏羚羊，他们在高原地区奔跑之后，累的那种呼哧带喘的时候，这些小动物啊，都喜欢去寻找那种曾有这种长得像那种椭圆形的一品叶的这种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根茎啊刨出来，然后这动物就开始吃它。它吃的这个根茎，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藏贝母，这是动物的本能，
0: 哎呦，这小动物真的很有灵性
1: 是
0: 啊！
1: 吧？你看，
0: 他们都知道藏贝母是天然的肺部的能量补充剂，
1: 哎，
0: 吃完了就能撒欢的跑。
1: 你看看，这是动物的本能
0: 是呢。
1: 啊，也是大自然的奇妙之处，是吧？动物们在长期的生存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它就摸索出了一些本能、一些经验。他们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藏贝母有啥用，但就可能是偶尔吃完了之后，发现喘气儿就没那么费劲了，
0: 舒服。
1: 哎，身体也舒服了，慢慢它就形成本能，就记住了。
0: 还真是啊，虽然说不可思议，但是呢，是动物的本能。
1: 对，
0: 他们就是知道了什么东西对自己好，自己就会去选择。
1: 对吧？你看看。
0: 那您说这小动物在高原上都这么艰难，那我们内陆人要是去了，那真的是太遭罪了，
1: 当然了，所
0: 是
1: 以说
0: 吧？
1: 你看，咱们国家为啥对去这个高原地区，比如说当兵的，他有这个高额的补助呢？
0: 对，特别高。
1: 哎，就是因为这个当地的环境太恶劣了，是吧？一般人身体可能都承受不了，对
0: 对
1: 吧？
0: 呢，这要是去高原当兵，得经过特别严格的筛查，
1: 对，
0: 一般人上不去
1: 上不
0: 的。
1: 去是吧？而且净食就是我们家有个对门哈，他姓张。我们家邻居老张，他就是曾经在西藏当了8年的汽车兵，
0: 哇，那张叔的身体可够好的了。
1: 真是我告诉你，而且这个老张年轻那会儿啊，他说他自己身体啊就跟铁打似的，就半个小时跑10公里跟玩似的，而且还能做200个俯卧撑。
0: 那是体格真好。
1: 但别看净食，老张体格这么好，就在西藏当兵的过程当中，就好悬就没回来。
0: 那是这么好的身体也扛不住吗？在西藏？
1: 真的啊，你别盲目相信体格好。到西藏，我告诉你，就那种环境，一般人都受不了。你比如说老张哈，他跟我学哈，他虽然说是汽车兵，在西藏工作相对比较轻松，他是负责什么呢？负责四川的一些补给运到这个西藏的。但是西藏那种环境，哪怕是这种铁人去了，就是老张跟我学哈，也得脱层皮。当时老张就因为得了一个小感冒。本来你说在咱们内地得感冒那叫事儿吗？

0: 不叫事儿吧？
1: 对，
0: 他以为本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他呢，当时就连着开了三天三夜的车嘛，人本来就累，再加上他还平时抽点烟，这车一开到西藏，严重的高原反应就发作了，
1: 嗯，
0: 然后就感觉喘不上气儿来了。感冒直接发展成了什么呢？严重的肺部的感染，然后瞬间的伴随这种呼吸道的衰竭。
1: 哦，
0: 什么嘴唇啊、脸呢、啊，憋得跟这个紫茄子似的了。
1: 哦，
0: 然后当然人家有随队的军医嘛，这个军医人家有时候经验的，就看他明显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了，人马上都不行了，就赶紧就报他们连长。
1: 那军医都束手无策了。
0: 对呀、啊，当时军医就急得团团转呢。
1: 嗯，
0: 什么抗生素啊、大氧气瓶啊，我告诉你都用上了，不见好转，喘气儿声啊，就跟那个破风箱似的。
1: 嗯，
0: 就老张跟我学，他自己都感觉到人马上就不行了。
1: 嗯，
0: 然后他们连长就突然间一拍脑门，啊，就骑那个摩托车，就往那个雪山脚下冲。
1: 那有办法救人了。
0: 后来连长火急火燎的就驮回来一个裹着羊皮袄的一个老爷子。
1: 嗯，
0: 当地把这老爷子叫什么呢？叫拉贡神医。
1: 拉贡神医。
0: 哎。
1: 哇，听着很神秘，他有办法救老张吗？
0: 当时这个拉贡神医来了之后啊，就用这个手指头啊，就探一探这个，就我邻居这个老张的这个鼻子，
1: 嗯，有没有呼吸？
0: 哎，然后从那个腰间的皮囊里头，就掏出了一包乳白色的面粉，
1: 嗯，
0: 然后就让老张拿这个水啊冲服下去了。然后说什么呢？说你喝上几天，他这个症状就能够明显的好了。
1: 这就能好了？
0: 要不怎么说人家藏医啊真的在个别的这个疾病上确实比较神奇。
1: 嗯，
0: 后来真就好了。老张喝到第三天的时候就感觉嗓子眼没那么干涩了。
1: 嗯，
0: 然后咳嗽也好了。
1: 嗯，
0: 喘气儿也不费劲了。到第十天的时候整个人痊愈了。
1: 嚯，
0: 啊，脸有血色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看。
1: 关键是这神奇的粉末它是什么呢？
0: 不光你好奇，他们连长、他们的军医包括
1: 都想知道。
0: 哎，老张自己也都好奇。
1: 啊，
0: 后来提着不少东西。不得感谢人家吗、
1: 嗯、
0: 就找这个拉贡神医就问他这什么秘方啊。
1: 对呀、啊、拉贡神医说了吗？
0: 老爷子起初呢是闭门不见
1: 啊、
0: 完后来听说呀，说的如果把这个方子拿出来的话，很多内地到西藏当兵的这个娃娃兵都能够受益、
1: 嗯、
0: 都能够救治。然后当时老爷子就从他这个经幡底下就摸出一个铜钵
1: 啊，
0: 一边研磨一边说这个秘方就是活佛赐予藏地人民的神珠。
1: 哎呦，
0: 哎，就藏地神珠，然后磨成的粉末，
1: 藏贝母。
0: 哎，藏地神珠知道了吧？其实就是藏贝母。
1: 这简直就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礼物啊！这真是立了大功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当时连长啊、军医啊都知道藏贝母之后，就赶紧上报军区。
1: 嗯，
0: 藏贝母就成了现在很多这个高原军区啊必须采购的物资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藏贝母、
1: 嗯、
0: 啊，军区食堂日常也在这个饮食里就开始掺上这个藏贝母。
1: 是呢，
0: 很多小战士们吃完了啊，相当于有效的预防了和缓解高原的反应和肺部的不适。
1: 还真是啊，藏贝母药性天成，
0: 哎，
1: 对咱们呼吸系统的好处可太大了，
0: 是吧？啊、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平时你比如说经常咳嗽，换季的时候爱感冒，
1: 嗯，
0: 鼻炎呢，就刚才咱们提到的睡觉打呼噜，
1: 嗯，
0: 甚至我们说肺炎呢、肺部感染、肺结节这样的患者，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我们都可以平时用一些藏贝母，把我们肺脏啊这个保持一个润肺的一个过程，很多症状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改善的作用。
1: 您说的还真是啊，
0: 嗯，
1: 肺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对，
1: 您说。打呼噜它能够引发身体那么多的毛病，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忽视肺部的健康。
0: 对，
1: 尤其是孩子们啊，
0: 嗯，
1: 孝顺的儿女给爸妈买点儿，给自己的爱人备上点儿，
0: 是
1: 是不是？
0: 但是话说回来了，想买咱上哪儿买去？
1: 嗯， 对，
0: 对吧，藏贝母我告诉你在西藏地区可能很常见，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在藏区一个藏民最多一天下来啊也就挖那么二两左右，
1: 嗯，
0: 人家还是自己家用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内地啊市面上流通的所有的贝母，
1: 嗯，
0: 你在里面挑吧，能是藏贝母的连2%都不到。
1: 对，像川贝母什么的那遍地都是，
0: 浙贝母、川
1: 贝
0: 母、松贝母很常见，但是藏贝母
1: 对
0: 连2%都不到，
1: 很少，
0: 非常稀少。所以说咱们说实话，藏贝母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

0: 但是你想用，平时都用点，可能咱们内地人呢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那种野生的藏北牧。
1: 但是我们接触不到，老师您可以呀，这么好的东西，您有办法帮我们弄来点吗？
0: 真有可能会在我们健康全球库的平台给大家伙再发放一次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北牧，是吧？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好吧？
1: 好的，朋友们，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5: 这次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又要上藏北牧了。
0: 对，
5: 我先一定2年的量啊。
0: 哎呦，就上了就定2年的量，你这没少定啊，你这呀、啊，哎呦。什么情况啊？
5: 对呀、
0: 啊，啊，
5: 这个藏北牧呢，是我4年前买过的。
0: 哦，
5: 当时呢，我吃了3个月，
0: 嗯，
5: 就感觉上下流啊，不是那么呼哧带喘的，
0: 嗯，
5: 然后呢，嗓子也呢不干痒，也不咳嗽，不咳痰了、
0: 啊，不错呀，啊，
5: 就感觉到这个呼吸道啊，通了，特别的舒服呀，
0: 嗯，
5: 所以呢，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呢，多买一点。
0: 哦，那你现在什么个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5: 现在我就是因为呢抽烟抽的太多了，这2年呢也发展成那个慢性的支气管炎。
0: 哦，
5: 就是一到那个春秋换季一冷一热的时候，
0: 嗯，
5: 我这个咳痰就特别的严重。
0: 哦，
5: 有时候还喘不上气来，特别是晚上睡觉吧，根本躺不住啊。
0: 嗯，
5: 一直咳嗽。
0: 嗯，
5: 你说我现在这种情况啊，现在呢再继续吃这个藏北牧还能行吗？
0: 啊，你的意思说当时吃了3个月之后就没再继续用了是吧？你怎么没继续再吃啊？
5: 当时我定了3个月的量，后来呢又发病了，一难受呢我才想起来，
0: 嗯，
5: 然后我就突然在网上给我买的那个藏北牧，当时吃完之后啊啥事都不管用啊。
0: 哦，当时后来就是在网上买过藏北牧是不？我告诉你啊，别瞎买了，就是但凡说是藏北牧的基本上都是假货。我告诉你为啥啊，

0: 首先，野生的藏贝母它生长的环境特别恶劣，采挖呀、运输啊，那都是特别困难的。而且我告诉你，90%以上的野生的藏贝母都被人家当地人自己消化了，你很难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我告诉你，别瞎买了啊！
1: 嗯，这真的是太坑人了，还是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靠谱啊。这次呢，我也想着多订点，
0: 想多订点是吧？其实啊，就是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带来真正的来自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的这个藏贝母的，而且都是野生的。它的药性是天成的，润肺的功能是特别强大的。
1: 药啊，有什么那个沙丁胺醇啊，还有那个优美沙粉 啊，还有那个安罗啊、晚健啊，好多药吃得住
0: 啊。啊，我告诉你，你开那些药啊，都是临床的常用药。这些药物呢，都是针对咱们咳嗽呀、咳痰的症状啊，镇咳化痰的药。
1: 嗯，但是这些药吃的时候呢，症状是有点缓解的，但是呢，吃完就感觉到呢头晕啊、恶心。
0: 嗯，
1: 要是停了药呢，还咳嗽咳痰，就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你呢，快帮我帮帮我啊！那个，这到底咋整呢？我就是平时啊，上下楼干点那个活啊，喘不上气来，气憋得紧。
0: 嗯，你这样，你这种情况你也不用害怕。因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首先它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疾病，你这样啊，当时用了3个月效果很好，然后就后来就不吃了。其实很简单，你就把这个藏贝母你吃上1年，效果就出来了，基本上不会反弹了。你要用好了，省钱还省事儿，比你吃那些含有激素的一些有副作用的药，我告诉你强太多了啊。
1: 哎呀，听你这么说我就心里踏实多了。
0: 放心吧，你就踏踏实实的吧啊！而且藏贝母，我告诉你，咱们长期服用一点没问题，它是能够让这个干枯的我们的肺液啊，重新的变得湿润起来的。我们肺部的津液充足了，这样的话，我们肺脏的锁氧的能力它就会增强，它也滋养着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像你说是干点活啊，什么上下楼啊，喘气不费劲儿啊，你就是这点目标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1个月就能见到这个效果。
1: 哦，
0: 如果你用好了的话，比如说吃个1年半载的，我告诉你，什么上公园跑跑步啊，跳跳广场舞啊，那都没问题了，而且还不反弹，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像你一直戒不了烟，戒不了烟怎么办呢？那你这个肺脏的功能肯定会很大影响，那你就把藏贝母用好就行了，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那可太好了
0: 啊，不用担心啊。咱们临床上很多患者啊，就是什么哮喘呐、慢阻肺呀、肺结节这些呼吸系统疾病，有很多严重的。藏贝母用个半年多，我告诉你，尤其是在春秋换季的时候，发病率都能降低1半，啊，就你这个问题就小问题，不用自己吓唬自己，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你了，李老师，真太感谢了。到货呢，我第一时间呢也一个啊。
0: 好啊，好了，听咱们节目就行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呀，等你等了好久好久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是，这个咱们患者朋友太多了，是吧？
4: 对对，
0: 嗯。
4: 那个什么，我有个问题啊，咱家产品呢，我买的也挺多的
0: 啊。
4: 我现在是哈、啊，就属于一体多病吧。
0: 好。
4: 有两个问题，我就想问问你。我
0: 你说。
4: 2019年呢，年底得了个房颤。完了引起的脑梗，
0: 房颤导致的脑梗，
4: 对，住院住了半个月。
0: 哦，
4: 但是呢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0: 嗯，
4: 哎，出院以后啊开的药吃的，但是吃的药效果也不好。
0: 嗯，
4: 咱家的辅酶秋实我也买过也吃。
0: 嗯，
4: 前年呢我上医院咱们检查了一下哈、
0: 嗯、
4: 这个心脏，
0: 嗯，
4: 心脏房颤，大夫叫我做除颤手术。
0: 除颤是不、嗯、
4: 哎，完、
0: 嗯、
4: 我就不敢做呀。他给我
0: 多大年岁呀、啊、多大岁数？
4: 我66。
0: 66哈。
4: 嗯，完了我没敢做呀，他给我开的药，开的贝塔勒克。
0: 贝塔勒克、嗯、
4: 哎，
0: 稳心颗粒有没有
4: 啊？
0: 稳心颗粒。

0: 给你吃没？
1: 后来他又给我开的叫温馨颗粒，
0: 你看，
1: 吃
0: 我
1: 的，
0: 说肯定给你开这两样是吧？这都是临床统一的常用药，但是效果我告诉你啊，
1: 效果也不理想。
0: 对，肯定是这样。
1: 我前两天好像我突然间呢，在家里哈出汗，哎呀，满头大汗呢，
0: 哎呦，
1: 是不是这个病又发作了？是
0: 那
1: 不
0: 可
1: 是？
0: 不嘛，就是发作了嘛，是吧？
1: 但是我心口窝啊，就这一块就觉堵得慌，心脏这一块还没怎么地哈，就是心口窝这一块有点，
0: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心脏的放射区域啊，
1: 是哈，
0: 对，
1: 能过了能有20分钟吧。完了，他们给我的什么药？就是复方丹参滴丸儿，我在口里含了8粒儿，哎，一点点就好了，
0: 急救药，
1: 好了，
0: 对，那个时候得用啊，但是复方丹参滴丸平时用没有作用，就是急救的时候用啊，
1: 然后我开了2瓶在家里备着吧，要
0: 对。
1: 不是发作了，是不是用它能顶一顶啊？
0: 顶一顶，硝酸甘油和这个复方丹参滴丸都可以。
1: 平时用不管事儿啊。
0: 对，
1: 你听我个建议，你说我再用什么药好？
0: 房颤呢？我告诉你啊，
1: 防晒啊，
0: 我跟你讲啊，我说这个真得注意啊。房颤是所有心脏方面疾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比如说做这个一些重大手术的时候。就如果说这个患者突然间出现房颤了，我们别的活都扔一边，赶快得除颤。那么房颤，我们的心脏为什么它在那颤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信号传导出现了紊乱了。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这个辅酶 Q10，按道理说辅酶 Q10 对我们的冠心病啊、对我们的心肌呀、心衰呀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对房颤来讲，它的作用不如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构另外一个叫 FDP，
1: SDP，哎，这个药我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吗
1: 没有。
0: ？FDP 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被称之为是我们心脏当中的永动机，是我们心脏的稳压器。这个 FDP 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心脏的电信号的传导的，但是对于心肌的营养啊，它就不如辅酶 Q10，但是对于电信号的传导。辅酶 Q10 不如它，所以说对心脏病的患者啊，你看分什么情况，如果心衰的，你再严重的，我建议用辅酶 Q10，因为它就是营养作用的，对吧？但是电信号传导，比如像你这种房颤呐、房室传导阻滞啊，就这种情况的用 FDP，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我什么都有了，这俩给我配合用好，啊，你看是
1: 那
0: 吧？
1: 个要是有的话，怎么个吃法？
0: 找这个你的健康管理师，首先问他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
1: 没有。
0: 那看看从别的城市能给你调点不啊，是
1: 好，
0: 吧？
1: 等
0: 看
1: 问问
0: 看，
1: 吧，
0: 因为全国都在转播我们的节目，它节奏不一样，有的地区有，看看能给你调点不。
1: 这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呢，我就是去年呢，开春的时候晚上睡睡觉，肚子突然间疼醒了，这小肚子疼哈，完我去看呢，完大夫就说我受寒了，就叫我做艾灸，
0: 做艾
1: 我
0: 灸，
1: 做了3个月我也扛不了，因为离医院呢也没有车，我就走走去，能走半个小时来回儿。哎，我就觉得时间太长了，也走不动了。完了，我就停了，停了，我就自个在家的拿盐袋儿哈那样敷一下。现在呢，也是一直做的艾灸，我下边做行吗？
0: 你自己在家就做就行，艾灸，而且
1: 但
0: 你这。
1: 是有个根儿哈，老去不了，这肚子还是发凉，
0: 所以说，我要跟你说呀，这个艾灸，首先第一个啊，自己在家做就行。你是怎么做的？现在艾灸？
1: 我就做后腰，因为这个凉气从后腰到前边这个小肚子这一块儿，就从这2个地方进的寒气。
0: 不这么做啊，家里不有这个姜吗？切一个片儿，然后把这个姜片放在肚脐上，盖在肚脐上，然后隔姜灸，隔着这个姜片来做艾灸啊，这是一个。
1: 这样是。
0: 对，然后呢？其实啊，如果我们要是40多岁的话，你就光用这个隔姜灸，很快就能把寒排出去了。
1: 我
0: 但
1: 怎
0: 是，
1: 么回事？我这个小肚子里头有一个硬块儿，
0: 对
1: 刚
0: 呀，
1: 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肚子表面上有一条瘤子，做完了以后这条瘤子掉下去了哈，现在就剩肚脐眼的左边。 挺深的地方就能摁着。

0: 有一个块了，
1: 有个块是吧？
0: 哎哎，
1: 所以说你知道吗？哈，就像你说的这种，就是寒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为啥呢？那如果艾灸那么好使的话，应该寒不应该有了，是吧？
0: 对呀、啊，
1: 这就取决于年龄。如果我们年纪小的话，
0: 嗯、
1: 比如说40多岁、50多岁，这个艾灸做完了以后，这个寒很快就排出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防御能力它下降了。
0: 嗯，
1: 所以说吧，你这个艾灸吧，你隔姜灸也好，或者是这个隔盐灸也好，这些方法你用完了以后，可能一时能解决，但这个根儿啊，它永远反反复复的，这是个问题，是吧？
0: 对呀、啊，我就说这根怎么去不了？你说这都……
1: 那这个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啊，
1: 一个是平时的隔姜灸你该用用啊，
0: 嗯，
1: 把紫河车给我用上。
0: 紫河车我没有。
1: 我告诉你，你紫河车用上，你看吧，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这浑身就觉得热乎。
0: 是啊。
1: 对，为啥呀？咱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
0: 嗯。
1: 你这正气不足了，什么叫正气不足？很多人说，哎呀，我正气不足，是不是有病了？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都会越来越弱的。
0: 哦。
1: 那你这个外邪，它就容易进来呀。那你紫河车就是由先天之本补充我们后天之本的，你把正气足了，这个寒邪它就进不来了。
0: 哦，
1: 这就咱们常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是不是？
0: 对，
1: 你用艾灸的方法是能够排寒，是吧？但是
0: 慢功，
1: 对它这个根儿解决不了，为啥呢？因为我们正气已经虚了，这个谁都面临，岁数越来越大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紫河车用完了以后正气上来了，你会发现这个艾灸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小肚子也不凉了，就啊，手脚都热乎，我告诉你
0: 啊。啊，还是这个起作用啊。
1: 对，
0: 那等问问场外的服务老师吧，
1: 看看有没有，是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产品呢、
0: 嗯、
1: 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0: 对呀，他这个东西少，
1: 那没办法啊，是不是？
0: 没办法，对、
1: 嗯、好东西肯定是稀缺的，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你就是让那个你的健康管理师多替你想着点，是吧？
0: 嗯，
1: 啥时候有了先给你打电话，或者是没有的话现在急着用的，看个别的城市有没有给你调，
0: 能不能调一下。
1: 对对对、
0: 啊、对对，这个办法挺好的，
1: 师傅、啊、
0: 对，嗯，这个是我在全球购啊，哎，买的也挺多的东西，腰椎也不好，肩周也不好，
1: 哎呀，
0: 用的咱家那个叫什么
1: 耳苗油，
0: 耳苗油， 对，
1: 对，
0: 我用的挺好的，效果都挺好的啊，
1: 是不是？
0: 还用的那个什么锋芒降噪了，牙膏了，确实有效果。
1: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治疗疾病其实就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0: 嗯，
1: 不是靠药，是吧？药都是缓解一时的，把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香皂用好了，我们的这个平时吃的油用好了、
0: 嗯、
1: 平时吃的盐用好了，包括我记得还给大家伙推荐过我们自己种的那种大米，是吧？把那个大米、
0: 啊、对，我也用了，买了
1: 吃呗、
0: 哎、做的稀饭哈、啊，边喝粥，哎，这粥真香啊，
1: 是不？
0: 嗯，对。
1: 就这些你看看，我们日常用的这些衣食住行你做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解决了很多的大问题，是不是？
0: 对，
1: 你看看香皂是不是平时必须得用的
0: 啊，我天天用，天天都用。
1: 哎呀，
0: 早上洗脸、洗澡，哎呀，
1: 我告诉你，
0: 用起来哈，这皮肤地上滑的。
1: 对，我告诉你，
0: 就是、不一样。
1: 就这香皂，我跟你说，我都不敢说，一说就是没了，一说就没了。
0: 咱家东西好，就是少。
1: 对，就是少，没办法。
0: 哎、能抢就行、
1: 啊，
0: 只要能快手抢到就行。哎呀，真是没法了。
1: 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谢谢你梁老师，
1: 好了啊，
0: 麻烦你了，
1: 好，
0: 好，再
1: 见，再
0: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

0: 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的静时，怎么看你感觉今天这个状态有点不对呢？嗯，
3: 我这么挂相吗？
5: 对呀，我都
3: 看出来了，
5: 看出来了啊。
3: 昨天我跟孩子吵架了。
5: 怎么跟你儿子吵架了？
3: 现在孩子可难管了。
5: 哦，
3: 真的，他特别犟
5: 啊。
3: 关键是他跟我顶嘴，
5: 顶嘴，
3: 我特别想揍他一顿。
5: 哎呦，这跟孩子还真生气呀、啊，是吧、嗯？对孩子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你家这孩子小，一定要有耐心。
3: 哎呀，
5: 你可不能动手啊。
3: 嗯，
5: 那具体咋回事啊？这母子怎么还能吵成这样呢？
3: 我跟你讲啊，
5: 啊，
3: 就是周末吧，他姥爷接他去家里边待着。
5: 啊，去他姥爷家、嗯，
3: 这不挺好吗？
5: 啊，
3: 去姥爷家住两天。
5: 啊。
3: 姥爷呀、啊，给买了可多好吃的了
5: 哦，
3: 肘子、排骨、大虾，各种水果零食。哎、啊，我小时候都没有这待遇啊！
5: 你肯定没这待遇。你看看，你爸跟你儿子，这叫隔辈儿亲，那这肯定喜欢自己的这个外孙子呀，是吧？
3: 对，我爸这天天打视频，不都说吗？我大外孙子，大外孙子，
5: 你看看，
3: 就盼着孩子说能去家里边陪陪老两口住两天
5: 哦。
3: 但你说这孩子就不去？
5: 哎呦！
3: 他姥爷都来家里接了，他都不去呀？
5: 怎么的呢？不愿意去姥爷家呢、嗯？这可挺少见的啊！你没问问这孩子什么原因呢？
3: 关键是我都拿钱贿赂他了。
5: 哦，
3: 我说儿子，我给你200块钱零花钱。
5: 哎呀，
3: 你去姥爷家，这钱就归你。
5: 哎呀，
3: 你陪我爸住两天。
5: 孩子还不去？
3: 不去。
5: 背后肯定有原因，啥原因呢？
3: 他说他姥爷晚上睡觉呼噜声太大了，他睡不着，听着还害怕。
5: 哦，你看这不原因找到了吗？他就嫌弃他姥爷晚上睡觉打呼噜。哦，你看这不就这原因吗？
3: 关键你说打呼噜声他能有多大呢？
5: 嗯，
3: 他就非得说我爸打呼噜就像那摩托车呜呜的。还特别夸张
5: 啊，
3: 说他姥爷一打呼噜吧

0: 就是走廊的声控灯都得亮。
1: 都亮了，哎呦呵。
0: 关键是这小孩吧，他说话特别直。
1: 啊。
0: 那我爸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啊。
1: 啊。
0: 人家老头就自己就走了。
1: 哎呦，
0: 你说我看我爸走，我这心里能得劲儿吗？我也难受啊。
1: 你看老头也伤心了，你也伤心了。
0: 是呢。
1: 嗯，我明白了，这不就孩子就是嫌弃自己姥爷打呼噜这事儿吗？
0: 嗯。
1: 我告诉你啊，静石啊，咱们就事论事啊。
0: 嗯。
1: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打呼噜这个声啊，我告诉你，真能够特别特别大，而且特别吓人。
0: 特别吓人。
1: 我告诉你啊，我之前有个患者。
0: 嗯。
1: 他就是打呼这个声特别大，
0: 嗯，
1: 然后你知道给谁吓着了吗？
0: 嗯，
1: 给自己亲小舅子给吓着了。
0: 还有这事儿？
1: 有
0: 吓成什么样啊？
1: 我告诉你，这种事儿挺多呢。
0: 啊，
1: 就是我这个患者吧，他常年的打呼噜，
0: 嗯，
1: 但是他老伴儿啊，他已经习惯了，
0: 嗯，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他老伴儿这耳朵呀，岁数大了还不太好使，
0: 耳背听不着。
1: 哎，所以说呢，他老伴儿就一直没太在意。
0: 嗯。
1: 后来有一次什么的啊，就是他小舅子，
0: 嗯，
1: 然后大老远的来看他姐姐来了，啊，也因为这个离得比较远嘛，好多年才来这么一回嘛，
0: 嗯，
1: 然后到他们家之后，哎呦，好酒好菜的招待着，
0: 那肯定是啊，必须得热情招待。
1: 然后这大晚上的，大家伙都吃好了喝好了，唠了半宿的家长里短，
0: 嗯，
1: 然后呢，他这个家里头也都住的那个农村的那种大火炕，
0: 嗯，
1: 啊，大通铺，一大家子人就困了吗？就开始睡下了。
0: 嗯，
1: 他这个小舅子啊，就刚躺下也喝了点酒，睡得还挺快，睡得也挺香。后来怎么的呢？就突然间睡着睡着啊，就是听到一声跟打雷似的那种声音。
0: 嗯，
1: 就吓得小舅子这整个啊像被电击了一样，一个机灵就坐起来了。
0: 嗯，
1: 当时可是大冬天呢，然后他这小舅子就奇了怪了，说怎么大冬天还打雷呢？
0: 关键我们东北冬天真没有雷
1: 啊，不打雷是吧？
0: 那这雷声从哪儿来呢？
1: 小舅子也奇怪啊，他也没多想啊，又躺下了。
0: 嗯，
1: 可能睡了一会儿呢，哎，又听着这个打雷声了。
0: 嗯，
1: 而且还越来越响，噼里啪啦的，就跟这个外面放鞭炮似的。
0: 嗯，
1: 这下子他就吓坏了，就把这个身边的一大家子就给喊醒了，说噼里啪啦的这个声这哪儿来的？是不是家里电路出问题了？
0: 电路出问题了吗？
1: 我告诉你，还不是。因为一大家子人呢，屋里屋外仔仔细细查了半天，什么冰箱啊、空调啊，这都正常。
0: 嗯，
1: 电路根本没问题。你知道这声音从哪儿来的吗？
0: 哪儿来的呀？
1: 当时小舅子就是特别害怕嘛，
0: 哦，
1: 就后半宿基本就没敢睡嘛。
0: 嗯，
1: 然后就观察这声到底从哪儿来的。好家伙，这么仔细一观察才发现，这打雷似的这种声音，是他姐夫那儿打的呼噜声。
0: 这人打呼噜真能这么响？
1: 你看看，没想到吧？
0: 我天哪！
1: 我告诉你，像打雷子的。
0: 嗯。
1: 然后这个人呢，就打呼噜特别响嘛，而且竟是我特别不夸张哈，
0: 嗯，
1: 就他小舅子形容，就是响那一下像打雷，然后呢不响的时候就像电路短路似的那种滋滋的响。哎呦！
0: 关键是您说这人打呼噜还能打出来千奇百怪的样，那么响。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打呼噜这个事儿啊，
0: 对，他怎么就能那么想呢？为什么会打呼噜呢？
1: 他这里面这个原因呢有很多方面。
0: 嗯，
1: 这个人打呼噜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没用鼻子呼吸，
0: 嗯，
1: 用这个嘴来喘气儿。你知道为啥吗？
0: 应该是因为用鼻子呼吸进去的氧气不够，
1: 哎，
0: 必须得张大嘴才够。
1: 你看，静石你答对了啊。
0: 哦，
1: 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就是鼻子喘气儿都不够用了，
0: 嗯，
1: 没办法就把嘴张开了。其实你要想找到这个打呼噜的这个根源的话啊，你会发现是不是我们人年轻那会儿往往不打呼噜，
0: 嗯，
1: 就岁数越大了就越爱打呼噜了，
0: 还越响呢，
1: 是不是？什么根源呢？我告诉你，从我们临床的这个表现来讲的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肺脏的功能下降了，
0: 嗯，
1: 我们肺泡气体交换氧气的含量它降低了，
0: 嗯。
1: 那你含氧量一低，你就觉得喘这个气儿不够用了吧？
0: 嗯，
1: 你得不停的这个吸进去更多的这个空气，才能够维持咱们睡眠时候我们大脑啊、五脏六腑这个器官的运转吧？
0: 对呢。
1: 所以说这个打呼噜啊，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我们肺脏功能气体交换氧气不足了，这就显示了我们肺脏功能已经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了，你打呼噜才特别响。
0: 哦，还真是
1: 啊！
0: 健康人睡觉是用鼻子呼吸，
1: 对，
0: 张开嘴呼吸，那就是出现毛病了，
1: 就是鼻子喘气儿不够用了，肺脏的。

0: 气体交换，氧气的浓度不够了。
1: 就现在啊，家长群里都特别关注自己家的小朋友嘛，
0: 嗯，
1: 小孩也有一种常见的一种疾病吧，
0: 嗯，
1: 叫腺样体综合症。
0: 哎，也打呼噜，小孩
1: 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睡觉的时候用嘴来呼吸，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对，
0: 用这个嘴来呼吸，我告诉你，这就是一种病态。
1: 哦，
0: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呢，我告诉你也是这样。
1: 哎，还真是。那您说有好几方面，
0: 嗯，
1: 第一方面呢是由于肺功能下降，含氧量降低了，
0: 对。
1: 那剩下还有什么原因呢？
0: 剩下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叫生理性的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人体的五脏六腑，我们的组织器官都逐渐的走向衰老了，尤其是我们人体的肌肉，
1: 嗯，
0: 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身上的肌肉都松松塌塌的，
1: 嗯，
0: 所以说肌肉的松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那你看我们的咽喉，我们的气道，我们的气管，它共同构成了我们呼吸道的部分，
1: 嗯，
0: 而且外面都包裹着这个平滑肌还有骨骼肌，
1: 嗯，
0: 那么随着你肌肉的松弛，我们呼吸道外面包裹的肌肉一松弛了，这个肌张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在睡眠的时候，我们这个肌肉一松弛了，气道就会被挤压，就会塌陷，就会变得狭窄，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一是进气儿它就不够了呗，因为气道狭窄了嘛，
1: 嗯，对，
0: 再有一个这个气流啊一通过这种狭窄的通道的话，它就出现这种大雷一样的这种呼噜声，所以说你看有的人气道特别狭窄，那你声音就跟这个吹口哨似的，然后呢突然间爆发一下，就像打雷似的，这个声音特别大。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你看看，
1: 那您后来给这位患者看病是怎么治的呢？
0: 当时这位患者来哈，我告诉你，还是他小舅子硬把他拽来的
1: 啊，不看不行，非看不可，
0: 哎，非给他带过来，你知道吧？然后他自己来还一百个不愿意，为啥呢？他觉得自己没啥毛病，就是个打呼噜，有啥毛病？
1: 嗯。
0: 结果你猜怎么着？到我们医院之后，我们一给他检查，这个人的检测的指标没有一个正常的。
1: 嗯。
0: 血糖、血脂都高，而且他这个血压更是高的吓人，高压180，低压都达到快120了。
1: 哟，那真够吓人的。
0: 你幸亏这小舅子，这就一定拉着他到我们医院来检查。
1: 嗯。
0: 这是来的早点了，不然的话，如果说再拖下去的话，说不定哪天啊，就睡觉睡的时候血压波动过大，心脑血管就承受不了了，然后一下就会出现破裂的情况。
1: 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嗯，
1: 这打呼噜还能引发心脑血管这么严重的问题吗？
0: 那当然了，你可能想象不到，就是，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可能都觉得打呼噜不就是个小事儿吗？
1: 嗯，
0: 但是静时我得告诉你啊。打呼噜在咱们医学界里，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的话，叫睡眠暂停呼吸综合症。
1: 嗯，
0: 它是有临床病的这个名的。而且根据我们世卫组织的统计啊，咱们每年呢死于这个疾病的人高达800多万人。
1: 嚯，
0: 你看你想象不到吧。
1: 嗯，
0: 而且就得了这个毛病之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率是普通人的4倍之多。
1: 真想不到，就打呼噜居然是心脑血管病的开端。
0: 对呀，而且咱们别以为打呼噜是个不起眼的毛病，
1: 嗯，
0: 但是它能够源源不断的引发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的问题。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在睡眠当中就因为这个打呼噜经常会出现什么呼吸暂停的情况吧。
1: 嗯，
0: 那你知道吗，我们人呢每停止10秒的呼吸，我们身体当中血氧它这个浓度就会下降4%。
1: 嗯，
0: 我告诉你，血氧浓度下降4%的话，我们这个大脑、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就会因为缺氧而出现极度的收缩。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病变了。而超过30秒的话，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1/1000的死亡率。
1: 哦，
0: 那你说咱说晚上啊一宿那少点算，你睡6个小时，那你想一想，你这个打呼噜你相当于是停止呼吸多少个30秒吧。
1: 是，
0: 所以说你看看那种天天打呼噜的人，而且打呼噜特别响的人，我告诉你啊，他非常容易得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他不得谁得呀，你看
1: 那还真是这样的。
0: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就是不仅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变，我们人体啊五脏六腑啊它都得需要这个氧。

0: 气来保证它的能量嘛。
1: 嗯，
0: 我们身体在睡眠当中，如果经常的处在这种缺氧的过程当中的话，对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都有很大的损伤。
1: 嗯，
0: 而且当血氧一旦低于95%了，就会影响到你知道谁吗？我们肝脏的功能，
1: 嗯，
0: 肾脏的功能。有的人一检查血氧饱和度91%、92%，低于95%了，你看吧，你再检查他的肝脏、肾脏都有代谢的功能障碍。
1: 嗯，
0: 用最直观的这个现象我们来说，就是很多老年人睡觉的时候，为啥睡完了以后他不解乏？有没有？按道理说我们睡了一宿的这个觉了，
1: 都充好电了。
0: 对，第二天应该精神抖擞才对。很多人睡了一宿觉了，第二天早上还特别累。
1: 嗯，
0: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长期处在这种缺氧的状态，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它想正常的工作，你氧又没给它供应足，它就特别的疲惫。
1: 嗯，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一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的。
1: 嗯，那您说那这打呼噜到底该怎么办呀？
0: 打呼噜怎么办是吧？
1: 对呀、啊，
0: 其实打呼噜吧，我跟你讲啊，我们也好治。
1: 哦，
0: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到医院，把你气道狭窄的地方给你割下去一块，
1: 哦，
0: 然后再给你缝上，把这松弛的这个气道，哎，给你紧致点，哎，这个打呼噜就不会打了。
1: 那您说这个方法它不能实现呀？
0: 哎呀，
1: 这谁会因为打呼噜做手术呢？
0: 你看。
1: 关键是手术它也不去根儿，
0: 哎，
1: 气管的肌肉它要是又松弛了，那还会犯病啊、
0: 嗯、
1: 那你不能总手术啊，
0: 还会犯呢，对吧？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吧，你要说直接点的就马上做手术，
1: 嗯
0: 啊，但是要想更现实一点的话，更简单一点的方法有没有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也好办。
1: 嗯，
0: 你就是拿胶布把嘴粘上。
1: 别闹那本来就缺氧，再拿胶布把嘴封上，那不得憋着、
0: 对，我是开玩笑啊，别说，哎，梁老师说了，晚上我把嘴粘上是吧？咱们就那么做啊，那就把人憋坏了。那么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咱们中医讲叫治病求根，咱们一定要抓住疾病的根源去治疗。
1: 嗯，
0: 这打呼噜刚才说的很多的原因，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个打呼噜这个毛病的根源它在哪儿？
1: 根源在肺。
0: 肺，
1: 就是因为肺衰老导致的肺泡含氧量降低。才会让我们用嘴来使劲的呼吸。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肺脏当中的含氧量低了，你鼻子喘气不够用了、
1: 嗯、
0: 就得把嘴张开了。咱们住过院的一些朋友也都知道、
1: 嗯、
0: 是吧，这有很多这个病人最后比如说喘气儿已经这个不能够满足我们肺脏的这个氧气的供应了，
1: 嗯，
0: 吸这种高浓度的氧才行吧。
1: 对，
0: 有这种情况吧。
1: 对呀、啊、你说我们去爬雪山，
0: 那
1: 不就得是拿着氧气瓶吗？
0: 对，不吸氧不行，
1: 它空气太稀薄了。
0: 嗯，
1: 一呼吸呀、啊，就跟着无数根针在肺子里扎一样。
0: 对，
1: 就喉咙还干，干的冒烟。
0: 对，
1: 感觉特别的涩。
0: 对，
1: 咽个口水都很困难。然后肺部呢，就像痉挛似的。
0: 嗯，
1: 呼吸就会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疼痛。
0: 对，
1: 就好似有人在掐着、捏着你的肺，不让你呼吸。
0: 你看看，你都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其实这是什么啊？其实就是典型的由于这个缺氧引发的我们叫高原反应。
1: 嗯，
0: 那静石你刚才你也说对了，打呼噜的根源在我们肺脏上的，
1: 嗯，
0: 这是非常正确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的肺脏啊，它本身是个焦脏。
1: 对，
0: 焦什么？娇气的焦，
1: 娇弱
0: 啊，说这个人挺娇气的，那都是因为啥呀？
1: 那事儿多呗，
0: 事儿多
1: 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
0: 哎，我告诉你差不多啊，我们肺脏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肺脏啊，首先有一点，它对于所处的环境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1: 嗯，
0: 环境一旦不好的话，首先哪儿犯毛病，
1: 嗯，
0: 就是肺脏生病了。你就像有一些经常感冒的人都知道，不能冷着，不能热着，一冷一热，被风一吹，马上开始咳嗽了。
1: 对，
0: 就感觉鼻子不通气了。
1: 嗯，
0: 就算咱们天天待在家里头，这空气一干燥，你看你肺脏也不行，也容易上火。
1: 还真是，
0: 对吧？
1: 肺它太娇贵了，
0: 嗯，
1: 怕冷怕热怕干燥，
0: 对，
1: 怎么走都不行。
0: 嗯，
1: 那您说这外部的环境是刮风下雨呀、啊、还是天冷天热呀，那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呀。
0: 啊，对呀、啊、天气变化咱们自己能说得算吗？
1: 是呢，
0: 对吧？但是静时你发现没有，自打咱们大家伙儿头两年戴上口罩之后，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呼吸系统的疾病就降了很多，有没有？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像之前一到春天特别容易花粉啊，过敏犯鼻炎，
0: 嗯，
1: 出门啊天天都得戴口罩。
0: 哎，戴上口罩是不是就不犯病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么这个口罩是什么？它就是一层物理的防御。
0: 嗯。
1: 它一方面抵御了外界的什么粉尘呢、柳絮啊、花粉呢、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吸入这个我们肺脏当中的空气多了一层屏障。
0: 嗯。
1: 它把外界的这个冷热空气都给暖和了一下，中和了一下，再送到我们的呼吸道当中。
0: 嗯。
1: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
0: 哦，还有什么？您说说。
1: 我们的肺呀、它喜润，
0: 嗯。
1: 喜湿。啊，咱们要想自己的肺脏功能要强大的话，你一定要保证什么？我们肺脏永远是湿润的。
0: 嗯。
1: 你看咱们戴口罩，呼出来的气儿，是不是有一部分它会粘附在我们
0: 口
1: 口罩
0: 罩上？
1: 上？口罩就湿了。
0: 对。
1: 冬天冷的时候，夏天热的时候，你这个口罩表面上都
0: 有
1: 是水
0: 水
1: 滴
0: 滴。
1: 的，是不
0: 嗯。
1: 是？其实你这个空气通过口罩，通过这个湿的过程当中，它是物理层面的一种润肺。
0: 哦，您不说，我们还真没有想到还有这方面的原
1: 你
0: 因。
1: 看看，
0: 您说的润肺和解决我们打呼噜的问题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1: 这个解决方法呀，我告诉你，咱们得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定要润肺，让你肺脏湿润了，它就会保证它的功能。那么，我们的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功能性的衰老呢？就是因为它干了，它不湿润了。
0: 明白。
1: 当这个肺脏啊，它不湿润了之后，我们的肺泡细胞就会干瘪老化。然后它在气体交换的时候，载氧量的时候就会大大的下降，没办法把更多的氧气送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0: 那保养肺它就是润肺呗，
1: 对，
0: 只要是润肺了，我们打呼噜的问题就能够逐步的改善。
1: 这回你明白了吧？就是这个
0: 哦。
1: 道理，只要保证我们肺脏的湿润，你的肺泡细胞它就会有活力，它这个肺泡细胞所养的能力。它就会加强，你这个打呼噜就会改善。
0: 什么叫锁氧呢？
1: 什么叫锁氧呢？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把氧气锁在这个细胞里头。直观的解释就是什么呢？你吸这一口空气，你这个肺泡吸收这个空气当中的氧气，它能够提升20%，它就达标了。这就证明我们这个肺泡细胞当中的含氧量是充足的。那你整个呼吸系统它就被滋润了。那你这个呼吸系统一旦被滋润了，含氧量上来了，我们呼吸系统，尤其是肺脏的疾病，也就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您说该怎么来锁氧，然后达到润肺的效果呢？
1: 那就是你刚才提到了，你爬过雪山，
0: 是啊。
1: 那你看，你爬雪山待那么一会儿，他就难受，因为血氧浓度下降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长期生活在这种高海拔高地区，比如说西藏、青海这样地区的人，人家是咋活的呀？对不对？你待那一会儿就受不了了，那人家常年的在那生活，人家咋
0: 还
1: 活的
0: 活
1: 呀？
0: 得挺好，
1: 对不对？你想一想，人家那是高原环境啊，
0: 对，
1: 是吧？有一句老话讲叫"早穿皮袄，午穿纱"
0: 围
1: 呀，
0: 着火炉吃西瓜，
1: 是吧？讲的就是高原生活的状态嘛。什么意思？高原地区早晚温差特别大，早上晚上特别冷啊，中午特别热。昼夜温差特别大，那你想一想，我们人的肺脏都是焦脏，那怎么人家的这个肺就不怕冷、不怕热、不怕干、不怕燥的
0: 那人家
1: 呢？
0: 适应了环境啊，
1: 适应了是
0: 适者生存。
1: 吧？那这个吧，实际上有点说不过去。你想一想，咱们这个生活，如果你要跑到这种环境当中，你肯定受不了。你说你让你的肺适应那种环境，它就适应不过来。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呢有一种不为人知的秘密在里面，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叫一方水土
0: 养一方人。
1: 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在高原，在西藏，当地的藏民，甚至是西藏的一些小动物，我告诉你，都特别爱吃一种神奇的植物。这种神奇的植物，就是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润肺的功能，在当地把这种植物叫阿皮卡，这个阿皮卡是藏语啊，翻译成咱们汉语叫什么呢？叫天上神赐的灵珠。
0: 哇，神赐的灵珠！
1: 你看看，
0: 您说我这小年轻呢，去海拔3、4千米的地方都完全受不了。那藏民70、80岁了，还能够天天放放牦牛呢。 那人家。

0: 是有绝活啊，有天赐的神猪啊。
1: 对，就是生活习惯，你知道吗？人家天天
0: 嗯。
1: 吃那个。那么藏地的这个神药，天赐的这种神珠阿皮卡，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中医界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润肺的一种药材，叫藏贝母。
0: 藏贝母。
1: 啊，为什么叫藏贝母？这种贝母专门产自于西藏。
0: 嗯。
1: 你看，要不怎么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是
0: 嗯，
1: 不是？那你说在那么高海拔生活的人群，他肺肯定容易受伤。但就这个地区，人家就产这个藏贝母，
0: 嗯，
1: 经常吃它就能够缓解这种情况。而且藏贝母是藏民非常爱吃的一种食物。你比如说平时煮个粥啊，煮个茶呀，你看都放这个藏贝母，放一点。而且藏贝母是药食同源的，非常好的一个滋补我们肺脏的一个补品。
0: 这真是啊，人家有地域优势了。
1: 你看看。怎么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步之内必有解药嘛，是
0: 对，
1: 不是？这个藏贝母就是藏民在高原地区的润肺的一种解药，
0: 嗯，
1: 它药性天成。竟是你知道什么叫药性天成吗？
0: 药性天成，那就是出生自带的呗，一出生就有。
1: 哎，对，一出生就带着的。
0: 嗯，
1: 这个藏贝母的药性天成啊，就是它长出来之后，成熟了之后就是自带的。
0: 嗯。
1: 而且藏贝母一般生长在哪儿呢？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
0: 嗯
1: 氧气必须得稀薄。那你说氧气稀薄，长不出什么植物来吧？
0: 嗯，
1: 但是藏贝母，它生命力极强，就能够在这种氧气稀薄、高海拔的地区就能够生长。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只有藏贝母能够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存活呢？就是因为它极其的耐这种缺氧的环境。
0: 是哈，还真是。之前我去爬雪山。3、4千米的雪山，那就根本没有植物生长
1: 看
0: 了，
1: 不着了是
0: 看不
1: 吧？
0: 着
1: 特别
0: 了。
1: 稀少是吧？
0: 对，
1: 但是对于这个藏贝母，它不仅能够极度的耐这种缺氧的环境，还耐什么呢？耐寒耐热。海拔5000米以上，我告诉你啊，夜晚这个气温能达到零下20多度啊。
0: 嚯，
1: 高原云层又稀薄，紫外线又强，
0: 嗯，
1: 白天阳光一照，我告诉你那特别热还，
0: 嗯。
1: 能达到零上30多度，所以说昼夜温差特别大。那你想一想，藏贝母能够在这样极度缺氧的环境当中，白天热，晚上冷，一天温差能够达到40-50度的这种环境当中，你说它在那儿生长，它的药性，你说得多强吧？
0: 关键是人家能被叫做藏地神猪啊，就很厉害，
1: 对，
0: 药性天成，极度的能耐缺氧、耐寒、耐热，
1: 哎，
0: 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1: 没错。所以说，这个藏贝母啊，就是因为它这个药性天成的这个特性，耐缺氧、耐热、耐寒，它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润肺的最好的佳品，
0: 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还有一方物，是不
0: 嗯，
1: 是？
0: 是。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中国呼吸系统联合会还有青海藏医药学会理事单位专门针对藏贝母。曾经展开过这个呼吸系统的专项的研究，
0: 嗯。
1: 就找到了2组平原地区的这个小白鼠，带到这种高原的环境当中，实验室里，
0: 嗯。
1: 1组就专门给它灌食这个藏贝母的溶液，另一组呢灌蒸，就是普通的蒸馏水，就喂食嘛。
0: 那试验结果怎么样？
1: 后来通过对这个小白鼠的动脉抽血，发现给这个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小白鼠。血氧含量能够达到120%，
0: 嗯，
1: 咱们都知道，正常的血液含量也就在98%左右，
0: 嗯，
1: 这已经是达到了这种超氧的状态了。
0: 是。
1: 而那个光是给它喝这个蒸馏水的这个小白鼠，均在1个礼拜之内，慢慢的都因为呼吸衰竭，最后死掉了。
0: 哦，
1: 你看看，
0: 血氧是120%，
1: 哎，你看，
0: 那简直不可思议啊！
1: 是
0: 说明
1: 吧？
0: 藏贝母它的索氧量特别的强。
1: 不只是索氧量，
0: 嗯，
1: 后来呢，这个相关的科学家就开始通过这项研究啊，又进行了很多的深入的一些分子层面的这个科研课题，也证实了藏贝母对多项我们肺部的炎症的感染均有强大的恢复的效果。
0: 嗯，嗯。
1: 啊，当时也是用这个小白鼠哈，做了很多细菌性的、病毒性的、真菌性的肺炎这种模型，然后正常的小白鼠展开对比。
0: 嗯，
1: 那也是在高原地区缺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的，然后呢，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带病的小白鼠。

0: 15天之内，肺部的炎症和高原的这种喘息的这种现象，就基本上15天之内就开始消除了。
1: 哦。
0: 而没有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健康的小白鼠，反而因为高原的这种缺氧的环境，慢慢的也出现呼吸性衰竭，最后这个小白鼠死掉了。
1: 哇，这太
0: 你
1: 神
0: 看看，
1: 奇了！藏贝母呢，不仅能够让平原地区的小鼠来存活，
0: 哎，
1: 就是即使带病，它都能被治愈
0: 你
1: 呀。
0: 看看，是吧？不只是保证了这个预防性的这种缺氧，还能治疗这种缺氧，
1: 是呢，
0: 神奇吧？然后后来解剖这些小白鼠哈，就观察它们的呼吸系统，就发现了使用藏贝母溶液的这个小白鼠，它呼吸系统就是处在一种津液充足的状态当中，啊，肺部啊，包括支气管啊，一整套的呼吸系统，就用我们手摸起来都带有这个粘液，啊，滑滑的。那些没有灌食藏贝母的小白鼠，我们解剖了之后，发现它的肺液、它的呼吸道、它的气管。都已经枯萎了，干瘪了，而且呢，摸起来就完全是那种干燥的状态，
1: 哎呦，这差距可挺大
0: 是
1: 呀！
0: 吧？
1: 看来咱们现代药理学也是证实了藏贝母它是纯天然的润肺剂呢。
0: 没错，是吧？不仅咱们现代的这个药理学证实了，其实如果大家伙真要是有机会到西藏的话啊，你可以仔细的观察当地的一些动物，你像这个牧民养的那个藏獒、牦牛、藏羚羊。他们在高原地区奔跑之后，累得那种呼哧带喘的时候，这些小动物啊，都喜欢去寻找那种曾有这种长得像那种椭圆形的一品叶的这种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根茎啊刨出来，然后这动物就开始吃它。它吃的这个根茎，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藏贝母，这是动物的本
1: 哎呦，这小动物真的很有灵性
0: 能，是
1: 啊！
0: 吧？你看。
1: 它们都知道藏贝母是天然的肺部的能量补充剂，
0: 哎，
1: 吃完了就能撒欢的跑。
0: 你看看，这是动物的本能
1: 是
0: 啊，
1: 呢，
0: 也是大自然的奇妙之处，是吧？动物们在长期的生存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它就摸索出了一些本能、一些经验。它们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藏贝母有啥用，但就可能是偶尔吃完了之后，发现喘气儿就没那么费劲了，
1: 舒服，
0: 哎，身体也舒服了，慢慢它就形成本能，就记住了。
1: 还真是啊。虽然说不可思议，但是呢，是动物的本能，
0: 对，
1: 它们就是知道了什么东西对自己好，自己就会去选择。
0: 对吧？你看
1: 那您说这小动物在高原上都这么艰
0: 看，
1: 难，那我们内陆人要是去了，那真的是太遭罪了，
0: 当然了，所
1: 是
0: 以说你
1: 不？
0: 看，咱们国家为啥对去这个高原地区，比如说当兵的，他有这个高额的补助呢？
1: 对，特别高。
0: 哎，就是因为这个当地的环境太恶劣了，是吧？一般人身体可能都承受不了，对吧？
1: 对呢，这要是去高原当兵，得经过特别严格的筛查，
0: 对，
1: 一般人上不去
0: 上不
1: 的。
0: 去是吧？而且净食就是我们家有个对门哈，他姓张啊，我们家邻居老张，他就是曾经在西藏当了8年的汽车兵，
1: 哇，那张叔的身体可够好的了。
0: 真是我告诉你，而且这个老张年轻那会儿啊，他说他自己身体啊就跟铁打似的，就半个小时跑10公里跟玩似的，而且还能做200个俯卧撑，
1: 那这体格真好。
0: 但别看净食，老张体格这么好。就在西藏当兵的过程当中，就好悬就没回来。
1: 那是这么好的身体也扛不住吗？在西藏？
0: 真的啊，你别盲目相信体格好。到西藏，我告诉你，就那种环境，一般人都受不了。你比如说老张哈，他跟我学哈，他虽然说是汽车兵，在西藏工作相对比较轻松，他是负责什么呢？负责四川的一些补给运到这个西藏的。但是西藏那种环境，哪怕是这种铁人去了。就是老张跟我学哈，也得脱层皮。当时老张就因为得了一个小感冒，本来你说在咱们内地得感冒那叫事儿吗？不叫事儿吧？
1: 对。
0: 他以为本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他呢当时就连着开了3天3夜的车嘛，人本来就累，再加上他还平时抽点烟，这车一开到西藏，严重的高原反应就发作了，然后就感觉喘不上气儿来了。感冒直接发展成了什么呢？严重的肺部的感染，然后瞬间的伴随这种呼吸道的衰竭，什么嘴唇啊、脸呐、啊，憋得跟这个紫茄子似的了。然后当然人家有随队的军医嘛，这个军医人家也是有经验的，就看他明显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了，

0: 人马上都不行了，就赶紧就报他们连长。
1: 那军医都束手无策了。
0: 对呀、啊，当时军医就急得团团转的。
1: 嗯，
0: 什么抗生素啊、打氧气瓶啊，我告诉你都用上了，不见好转，喘气儿声啊，就跟那个破风箱似的。
1: 嗯，
0: 就老张跟我学，他自己都感觉到人马上就不行了。
1: 嗯，
0: 然后他们连长就突然间一拍脑门，啊，就骑那个摩托车，就往那个雪山脚下冲。
1: 那有办法救人了。
0: 后来连长火急火燎的就驮回来一个裹着羊皮袄的一个老爷子，
1: 嗯，
0: 当地把这老爷子叫什么呢？叫拉贡神医。
1: 拉贡神医，
0: 哎，
1: 哇，听着很神秘。他有办法救老张吗？
0: 当时这个拉贡神医来了之后啊，就用这个手指头啊，就探一探这个，就我邻居这个老张的这个鼻子，
1: 嗯，有没有呼吸？
0: 哎，然后从那个腰间的皮囊里头，就掏出了一包乳白色的面粉，
1: 嗯。
0: 然后就让老张拿这个水啊冲服下去了。然后说什么呢？说你喝上几天，他这个症状就能够明显的好了。
1: 这就能好了？
0: 要不怎么说人家藏医啊，真的在个别的这个疾病上确实比较神奇。
1: 嗯，
0: 后来真就好了。老张喝到第三天的时候，就感觉嗓子眼没那么干涩了。
1: 嗯，
0: 然后咳嗽也好了。
1: 嗯，
0: 喘气儿也不费劲了。到第十天的时候，整个人痊愈了。
1: 嚯！
0: 啊，脸有血色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看。
1: 关键是这神奇的粉末它是什么呢？
0: 不光你好奇，他们连长、他们的军医，包
1: 括都想知道。
0: 哎，老张自己也都好奇
1: 啊。
0: 后来提着不少东西，不得感谢人家吗？
1: 嗯、
0: 就找这个拉贡神医，就问他这什么秘方啊？
1: 对呀、啊，拉贡神医说了吗？
0: 老爷子起初呢是闭门不见
1: 啊，
0: 完后来听说呀，说的如果把这个方子拿出来的话，很多内地到西藏当兵的这个娃娃兵，
1: 嗯，
0: 都能够受益，都能够救治。然后当时老爷子就从他这个经幡底下就摸出一个铜钵，
1: 哦，
0: 一边研磨一边说，这个秘方就是活佛赐予藏地人民的神珠。
1: 哎呦，
0: 哎，就藏地神珠，然后磨成的粉末，
1: 藏贝母。
0: 哎，藏地神珠知道了吧，其实就是藏贝母。
1: 这简直就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礼物啊，这真是立了大功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当时连长啊、军医啊都知道藏贝母之后，就赶紧上报军区。
1: 嗯，
0: 藏贝母就成了现在很多这个高原军区啊必须采购的物资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藏贝母啊、嗯，军区食堂日常也在这个饮食里就开始掺上这个藏贝母。
1: 是呢，
0: 很多小战士们吃完了啊，相当于有效的预防了和缓解高原的反应和肺部的不适。
1: 还真是啊，藏贝母药性天成，
0: 哎，
1: 对咱们呼吸系统的好处可太大了，
0: 是吧、啊、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平时你比如说经常咳嗽，换季的时候爱感冒，
1: 嗯，
0: 鼻炎呢、啊、就刚才咱们提到的睡觉打呼噜，
1: 嗯，
0: 甚至我们说肺炎呢、啊、肺部感染、肺结节这样的患者，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我们都可以平时用一些藏贝母，把我们肺脏啊这个保持一个润肺的一个过程，很多症状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改善的作用。
1: 您说的还真是啊，
0: 嗯，
1: 肺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对，
1: 您说打呼噜它能够引发身体那么多的毛病，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忽视肺部的健康。
0: 对，
1: 尤其是孩子们啊，
0: 嗯，
1: 孝顺的儿女给爸妈买点儿，给自己的爱人备上点儿，是不是？
0: 但是话说回来了，想买咱上哪儿买去？
1: 嗯，
0: 对吧？藏贝母，我告诉你，在西藏地区可能很常见。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在藏区，一个藏民最多一天下来啊，也就挖那么二两左右。
1: 嗯，
0: 人家还是自己家用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内地啊，市面上流通的所有的贝母，
1: 嗯，
0: 你在里面挑吧，能是藏贝母的，连2%都不到。
1: 对，像川贝母啊什么的，那遍地都是。
0: 浙贝母、川贝母、松贝母很常见，但是藏贝母，
1: 对，
0: 连2%都不到，
1: 很少，
0: 非常稀少。所以说，咱们说实话，藏贝母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但是你想用，平时都用点，可能咱们内地人呢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那种野生的藏贝母。
1: 但是我们接触不到，老师您可以呀、啊，这么好的东西，您有办法帮我们弄来点吗？
0: 真有可能会在我们健康全球化的平台。给大家伙再发放一次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
1: 嗯，
0: 是吧？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好吧？
1: 好的，朋友们，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听您的热线。
1: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2: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2: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1: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啊。
4: 哎，你好。
5: 这次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又要上账本盟了。
4: 对，
5: 我先一定2年的量啊。
4: 哎呦，就上了就定2年的量，你这没少定啊，你这呀。哎呦，什么情况啊？
5: 对啊，
4: 啊，
5: 这个账本盟呢是我4年前买过的。
4: 哦。
5: 当时呢我吃了3个月。
4: 嗯。
5: 就感觉上下流啊不是那么呼哧带喘的
4: 啊，
5: 然后呢嗓子也不干痒，也不咳嗽不咳痰了、
4: 啊、不错呀啊、
5: 就感觉到这个呼吸道啊通了，特别的舒服呀。
4: 嗯、
5: 所以呢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呢多买一点。
4: 哦，那你现在什么个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5: 我呢现在我就因为呢抽烟抽的太多了，这2年呢也发展成那个慢性的支气管炎。
4: 哦，
5: 就是一到那个春秋换季一冷一热的时候，
4: 嗯，
5: 我这个咳痰就特别的严重。
4: 哦，
5: 有时候还喘不上气来，特别是晚上睡觉吧，根本躺不住啊。
4: 嗯，
5: 一直咳嗽。
4: 嗯，
5: 你说我现在这种情况啊，现在呢再继续吃这个藏贝母还能行吗？
4: 啊，你的意思说当时吃了3个月之后就没再继续用了，是吧？你怎么没继续再吃啊？
5: 当时我定了3个月的量，后来呢也发病了。一拿手呢我才想起来，
4: 嗯，
5: 然后我就突然在网上给我买的那个藏贝母，但是吃完之后啊啥事都不管用啊。
4: 哦，当时后来就是在网上买过藏贝母是不？我告诉你啊、别瞎买了，就是但凡说是藏贝母的基本上都是假货。我告诉你为啥啊，首先野生的藏贝母它生长的环境特别恶劣，采挖呀运输啊那都是特别困难的。而且我告诉你，90%以上的野生的藏贝母都被人家当地人自己消化了，你很难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我告诉你，别瞎买了啊！
5: 嗯，这真的是太坑人了，还是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靠谱啊、
4: 嗯！
5: 这次呢，我也想着多订点，
4: 想多订点是吧？其实啊，就是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带来真正的来自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的这个藏贝母的，而且都是野生的。

0: 它的药性是天成的，润肺的功能是特别强大的。你当时就吃了3个月，当时你要真是连续用上1年的话，我告诉你，基本上我到现在就不会有复发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了。
1: 哎呀，是呀，我就是真的是后悔买少了呀。
0: 嗯，
1: 我前一阵子去医院了，医生跟我说你这种情况严重，再发展下去啊，容易引起那个肺气肿，慢阻肺。
0: 嗯。
1: 还会直接影响心肺功能的，造成那个肺心病啊。
0: 对。
1: 哎呀，都给我吓坏了，开了一大堆的药，有什么那个沙丁胺醇啊，还有那个右美沙芬 啊，还有那个安罗反正啊，好多药治不住了。
0: 啊，我告诉你，你开那些药啊，都是临床的常用药，这些药物呢，都是针对咱们咳嗽呀、咳痰的症状啊，镇咳化痰的药。
1: 嗯，但是这些药吃的时候呢，症状是有点缓解的，但是呢，吃完就感觉到呢头晕啊、恶心。
0: 嗯，
1: 要是停了药呢，还咳嗽咳痰。就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你来快帮我帮帮我啊！那个，这到底咋整？我就是平时啊，上下楼干点那个活啊，喘不上气来，气憋得紧。
0: 嗯，你这样，你这种情况你也不用害怕，因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首先它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疾病。你这样啊，当时用了3个月，效果很好，然后就后来就不吃了。其实很简单，你就把这个藏贝母你吃上1年，效果就出来了，基本上不会反弹了。你要用好了，省钱还省事儿，比你吃那些含有激素的一些有副作用的药，我告诉你强太多了，啊！
1: 哎呀，听你这么说，我就心里踏实多了。
0: 放心吧，你就踏踏实实的吧，啊！而且藏贝母，我告诉你，咱们长期服用一点没问题，它是能够让这个干枯的我们的肺液啊，重新的变得湿润起来的。我们肺部的津液充足了，这样的话，我们肺脏的锁氧的能力它就会增强，它也滋养着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像你说就是干点活啊，什么上下楼啊，喘气不费劲儿啊，你就是这点目标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1个月就能见到这个效果。
1: 哦，
0: 如果你用好了的话，比如说吃个1年半载的，我告诉你，什么上公园跑跑步啊，跳跳广场舞啊，那都没问题了，而且还不反弹，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像你一直戒不了烟，戒不了烟怎么办呢？那你这个肺脏的功能肯定会很大影响，那你就把藏贝母用好就行了，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那可太好了
0: 啊，不用担心啊。咱们临床上很多患者啊，就是什么哮喘呐、慢阻肺呀、肺结节这些呼吸系统疾病，有很多严重的。藏贝母用个半年多，我告诉你，尤其是在春秋换季的时候，发病率都能降低1半，啊，就你这个问题就小问题，不用自己吓唬自己，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你了，林老师，真太感谢了。到货呢，我第一时间呢也订购啊。
0: 好啊。好了，听咱们节目就行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呀，等你等了好久好久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是，这个咱们患者朋友太多了，是吧？久等了，嗯。
4: 那个什么，我有个问题啊，咱家产品呢，我买的也挺多的
0: 啊。嗯，
4: 我现在是哈，就属于一体多病吧。
0: 好，
4: 有2个问题，我就想问问你。
0: 嗯，
4: 我
0: 2019年
4: 呢年底得了个房颤，房颤完了引起的脑梗。
0: 房颤导致的脑梗。
4: 对，住院住了半个月。
0: 哦。
4: 但是呢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0: 嗯，
4: 哎，出院以后啊开的药吃的，但是吃的药效果也不好。
0: 嗯，
4: 咱家的辅酶秋实我也买过也吃。
0: 嗯，
4: 前年呢我上医院咱们检查了一下哈。
0: 嗯，
4: 这个心脏。
0: 嗯，
4: 心脏房颤，大夫叫我做除颤手术。
0: 除颤是不？嗯，
4: 哎，
0: 嗯，
4: 来我就不敢做呀。他给我
0: 多大年岁呀？多大岁数？
4: 我66。
0: 66哈。嗯，
4: 完了我没敢做呀。他给我开的药，开的贝塔乐克。
0: 贝塔乐克。嗯，
4: 哎，
0: 稳心颗粒有没有？
4: 啊？
0: 稳心颗粒给你吃没？
4: 后来他又给我开的叫稳心颗粒。
0: 你看，我说肯定给你开这2样，
4: 哎，
0: 是吧？
4: 哎，
0: 这都是临床统一的常用药，
4: 哎，
0: 但是效果我告诉你啊。

0: 效果也不理想。
1: 对，肯定是这样。
0: 嗯，我前两天好像我突然间呢，这下的哈出汗，哎呀呀，满头大汗呢。
1: 哎呦，
0: 是不是这个病又发作了？是不是？
1: 那可不嘛，就是发作了嘛，是吧？
0: 啊，但是我心口窝啊，就这一块就觉堵得慌，心脏这一块还没怎么地哈。就是心口窝这一块有点，
1: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心脏的放射区域、
0: 哎、
1: 啊。
0: 是哈。
1: 对。
0: 哎，能过了能有20分钟吧。
1: 嗯。
0: 完了，他们给我的什么药？就是复方丹参滴丸
1: 啊。
0: 我在口里含了8粒
1: 嗯。
0: 哎，一点一点就好了。
1: 急救药。对，那个时候得用啊。但是复方丹参滴丸平时用没有作用。
0: 啊。
1: 就是急救的时候用啊。
0: 是啊啊。嗯，然后我开了2瓶在家里备了吧，要不是发作了，是不是用它能顶一顶啊？
1: 顶一顶，硝酸甘油和这个复方丹参滴丸都可以。
0: 平时用不管事儿啊。
1: 对。
0: 你听我一个建议，你说我再用什么药好？
1: 防颤呢、啊？我告诉你啊。
0: 防颤啊！
1: 我跟你讲啊，我说这个真得注意啊，防颤是所有心脏方面疾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
0: 嗯。
1: 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比如说做这个一些重大手术的时候，就如果说这个患者突然间出现房颤了，我们别的活都扔一边，赶快得出颤。
0: 嗯。
1: 那么房颤，我们的心脏为什么它在那颤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信号传导出现了紊乱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这个辅酶 Q10， 按道理说辅酶 Q10 对我们的冠心病啊，对我们的心肌啊心衰啊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对房颤来讲它的作用不如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构另外一个叫 FDP。
0: FDP， 哎，这个药我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吗？
0: 没有。
1: FDP 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被称之为是我们心脏当中的永动机，是我们心脏的稳压器。这个 FDP 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心脏的电信号的传导的。但是对于心肌的营养啊，它就不如辅酶 Q10。但是对于电信号的传导，辅酶 Q10 不如它。所以说对心脏病的患者啊，你看分什么情况。如果心衰的，你再严重的，我建议用辅酶 Q10， 因为它就是营养作用的。对吧、
0: 嗯、
1: 但是电信号传导比如像你这种防颤呢、啊、房室传导阻滞啊，就这种情况的、
0: 嗯、
1: 用 FDP、
0: 哦、
1: 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我什么都有了，这俩给我配合用好啊、
0: 哦、
1: 你看
0: 那个要是有的话怎么个吃法？
1: 找这个你的健康管理师首先问他有没有、哦、如果没有的话，
0: 没有
1: 那看看从别的城市能给你调点不啊。
0: 好，
1: 是吧？
0: 等等
1: 看看
0: 吧、哎、
1: 因为全国都在转播我们的节目，它节奏不一样，有的地区有，看看能给你调点不。
0: 这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呢，我就是去年呢开春的时候晚上睡睡觉，肚子突然间疼醒了
1: 啊、
0: 哦、这小肚子疼哈、啊、
1: 嗯，
0: 然后我去看呢，完大夫就说我受寒了
1: 啊、
0: 哦、就叫我做艾灸。
1: 做艾灸
0: 我做了3个月我也扛不了，因为离医院呢也没有车，我就走走去，能走30分钟那会儿。
1: 嗯。
0: 哎，我就觉得时间太长了，也走不动了。完了，我就停了，停了，我就自个在家的拿盐袋儿哈。
1: 嗯。
0: 那样扶一下。现在呢，也是一直做的艾灸。我下边做行吗？
1: 你自己在家就做就行，艾灸。而且
0: 但是有个根儿哈，老去不了，这肚子还是发凉。
1: 所以说我要跟你说呀，这个艾灸首先第一个啊，自己在家做就行。你是怎么做的？现在艾灸？
0: 我就做后腰，因为这个凉气从后腰到前边这个小肚子这一块儿，就从这两个地方进的寒气。
1: 不这么做啊，家里不有这个姜吗？切一个片儿。然后把这个姜片放在肚脐上，盖在肚脐上，然后隔姜灸，隔着这个姜片来做艾灸啊。
0: 啊，
1: 这是一个。
0: 这样是。
1: 对，然后呢，其实啊，如果我们要是40多岁的话，你就光用这个隔姜灸，很快就能把寒排出去了。但是
0: 怎么回事？我这个小肚子里头有一个硬块儿。
1: 对呀、啊。
0: 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肚子表面上有一条瘤子，做完了以后这条瘤子。掉下去了哈、现在就剩肚脐眼的左边挺深的地方就能摁着有一个块了，
1: 有个块是吧？
0: 哎哎，
1: 所以说你知道吗哈，就像你说的这种就是寒这个事儿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为啥

0: 那如果艾灸那么好使的话，应该还不应该有了，是吧？
1: 对呀、啊，
0: 这就取决于年龄。如果我们年纪小的话，比如说四十多岁、五十多岁，这个艾灸做完了以后，这个寒很快就排出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防御能力它下降了。所以说吧，你这个艾灸吧，你隔姜灸也好，或者是这个隔盐灸也好，这些方法你用完了以后，可能一时能解决，但这个根儿啊，它永远反反复复的，这是个问题，是吧？
1: 对呀、啊，我就说这个根儿怎么去不了？你说这都……
0: 那这个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1: 啊，
0: 一个是平时的隔姜灸你该用用啊，
1: 嗯、
0: 啊，把紫河车给我用上。
1: 紫河车我没有。
0: 我告诉你，你紫河车用上，你看吧，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浑身就觉得热乎。
1: 是啊，
0: 对，为啥呀？咱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你这正气不足了，什么叫正气不足？很多人说："哎呀，我正气不足，是不是有病了？"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都会越来越弱的。
1: 哦，
0: 那你这个外邪它就容易进来呀。那你紫河车就是由先天之本补充我们后天之本的，你把正气足了，这个寒邪它就进不来了。
1: 哦，
0: 这就咱们常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是不是？
1: 对，
0: 你用艾灸的方法是能够排寒，是吧？但
1: 是，慢功。
0: 对，它这个根儿解决不了，为啥呢？因为我们正气已经虚了，这个谁都面临，岁数越来越大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啊，
0: 紫河车用完了以后，正气上来了，你会发现这个艾灸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小肚子也不凉了，就啊，手脚都热乎。我告诉你，
1: 啊，还是这个起作用哈。
0: 对。
1: 那等问问场外的服务老师吧。
0: 看看有没有，是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产品呢，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对呀，他这个东西少。
0: 那没办法啊，是不是？
1: 没办法，对。
0: 好东西肯定是稀缺的，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就是让那个你的健康管理师多替你想着点儿，是吧？啥时候有了，先给你打电话。或者是没有的话，现在急着用的，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给你调。
1: 能不能调一下？
0: 对对对啊！
1: 对对，这个办法挺好的。
0: 师傅啊，
1: 这个是我在全球购啊，哎，买的也挺多的东西，腰椎也不好，肩周也不好。
0: 哎呀，
1: 用的咱家那个叫什么？
0: 耳苗油。
1: 耳苗油，对，
0: 对，
1: 我用的挺好的，效果都挺好的啊。
0: 是不是？
1: 还用的那个什么锋芒相照了、牙膏了，确实有效果。
0: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治疗疾病，其实就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不是靠
1: 确
0: 药，
1: 实，
0: 是吧？药都是说缓解一时的，把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香皂用好了，我们的这个平时吃的油用好了，平时吃的盐用好了，包括我记得还给大家伙推荐过我们自己种的那种大米，是吧？把那个大
1: 对，我也用了，买了，
0: 吃
1: 哎，
0: 呗，
1: 做的稀饭哈，边喝粥，哎，这粥真香啊！
0: 是不？
1: 对，
0: 就这
1: 这
0: 些，你
1: 好。
0: 看看我们日常用的这些衣食住行，你做好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解决了很多的大问题，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香皂是不是平时必须得用的，对
1: 啊，
0: 吧？
1: 我天天用，天天都用，
0: 哎呀，
1: 早上洗脸、洗澡，哎呀，
0: 我告诉
1: 用
0: 你，
1: 起来哈，这皮肤地上滑的，
0: 对，我告
1: 就
0: 诉
1: 是不
0: 你，
1: 一样。
0: 就这香皂，我跟你说，我都不敢说，一说就是没了，一说就没
1: 咱家东西好就是少，
0: 对，就是少，没办
1: 哎，
0: 法
1: 能
0: 啊。
1: 抢就行，只要能快手抢到就行。哎呀，真是没
0: 行
1: 法，我
0: 啊，以后有啥
1: 哎，
0: 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谢谢你，梁老
0: 好
1: 师
0: 嘞
1: 哈，
0: 啊，
1: 麻
0: 好，
1: 烦你了，
0: 哎，
1: 好，再
0: 再
1: 见。
0: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

0: 研究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的静石，怎么看你感觉今天这个状态有点不对呢？嗯，
2: 我这么挂相吗？
4: 对呀，我都
2: 看出来了。
4: 看出来了啊。
2: 昨天我跟孩子吵架了。
4: 怎么跟你儿子吵架了？
2: 现在孩子可难管了。
4: 哦。
2: 真的，他特别犟。
4: 啊。
2: 关键是他跟我顶嘴，
4: 顶嘴，
2: 我特别想揍他一顿。
4: 哎呦，这跟孩子还真生气呀、啊，是吧、嗯？对孩子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你家这孩子小，一定要有耐心。
2: 哎呦，
4: 你可不能动手啊。
2: 嗯，
4: 那具体咋回事啊？这母子怎么还能吵成这样呢？
2: 我跟你讲啊，
4: 啊，
2: 就是周末吧，他姥爷接他去家里边待着。
4: 啊，去他姥爷家，嗯、
2: 这不挺好吗？
4: 啊，
2: 去姥爷家住2天。
4: 啊。
2: 姥爷呀、啊，给买了可多好吃的了
4: 哦，
2: 肘子、排骨、大虾、各种水果、零食。哎、啊，我小时候都没有这待遇啊！
4: 你肯定没这待遇。你看看，你爸跟你儿子，这叫隔辈亲，那这肯定喜欢自己的这个外孙子呀，是吧？
2: 对，我爸这天天打视频，不都说吗？我大外孙子，大外孙子。
4: 你看看，
2: 就盼着孩子说能去家里边陪陪老两口住2天。
4: 哦，
2: 但你说这孩子就不去？
4: 哎呦。
2: 他姥爷都来家里接了，他都不去呀？
4: 怎么的呢？不愿意去姥爷家呢、
2: 嗯？
4: 这可挺少见的啊！你没问问这孩子什么原因呢？
2: 关键是我都拿钱贿赂他了。
4: 哦，
2: 我说儿子，我给你200块钱零花钱。
4: 哎呀，
2: 你去姥爷家，这钱就归你。
4: 哎呀，
2: 你陪我爸住2天。
4: 孩子还不去？
2: 不去。
4: 背后肯定有原因，啥原因呢？
2: 他说他姥爷晚上睡觉呼噜声太大了，他睡不着，听着还害怕。
4: 哦，你看这不原因找到了吗？他就嫌弃他姥爷晚上睡觉打呼噜。哦，你看，这不就这原因吗？
2: 关键你说打呼噜声他能有多大呢？
4: 嗯，
2: 他就非得说我爸打呼噜就像那摩托车呜呜的，还特别夸张
4: 啊，
2: 说他姥爷一打呼噜吧，就是走廊的声控灯都得亮，
4: 都亮了。哎呦呵。
2: 关键是这小孩吧，他说话特别直
4: 啊，
2: 那我爸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啊
4: 啊。
2: 人家老头就自己就走了。
4: 哎呦，
2: 你说我看我爸走，我这心里能得劲儿吗？我也难受啊。
4: 你看老头也伤心了，你也伤心了。
2: 是呢。
4: 嗯，我明白了，这不就孩子就是嫌弃自己姥爷打呼噜这事儿吗？
2: 嗯
4: 啊，我告诉你啊，静石啊，咱们就事论事啊。
2: 嗯，
4: 你可能不知道，就这个打呼噜这个声啊，我告诉你，真能够特别特别大，而且特别吓人。
2: 特别吓人。
4: 我告诉你啊，我之前有个患者。
2: 嗯。
4: 他就是打呼噜这个声特别大，
2: 嗯，
4: 然后你知道给谁吓着了吗？
2: 嗯，
4: 给自己亲小舅子给吓着了。
2: 还有这事儿，
4: 有
2: 吓成什么？

0: 样啊？
1: 我告诉你，这种事儿挺多的
0: 啊，
1: 就是我这个患者吧，他常年的打呼噜，
0: 嗯，
1: 但是他老伴儿啊，他已经习惯了，
0: 嗯，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他老伴儿这耳朵呀，岁数大了还不太好使，
0: 耳背听不着，
1: 哎，所以说呢，他老伴儿就一直没太在意。
0: 嗯，
1: 后来有一次什么的啊，就是他小舅子，
0: 嗯。
1: 然后大老远的来看他姐姐来了，啊，也因为这个离得比较远嘛，好多年才来这么一回嘛，
0: 嗯，
1: 然后到他们家之后，哎呦，好酒好菜的招待着，
0: 那肯定是啊，必须得热情招待。
1: 然后这大晚上的，大家伙都吃好了喝好了，唠了半宿的家长里短儿，
0: 嗯，
1: 然后呢，他这个家里头也都住的那个农村的那种大火炕，啊，大通铺，一大家子人就困了吗？就开始睡下了。
0: 嗯，嗯。
1: 他这个小舅子啊，就刚躺下，也喝了点酒，睡得还挺快，睡得也挺香。后来怎么的呢？就突然间睡着睡着啊，就是听到一声跟打雷似的那种声音，
0: 嗯
1: 就吓得小舅子这整个啊像被电击了一样，一个机灵就坐起来了。当时可是大冬天呢，然后他这小舅子就奇了怪了，说怎么大冬天还打雷呢？
0: 关键我们东北
1: 嗯，
0: 冬天真没有雷，
1: 啊，不打雷是吧？
0: 那这雷声从哪儿来呢？
1: 小舅子也奇怪呀，他也没多想，啊，又躺下了。
0: 嗯
1: 可能睡了一会儿呢，哎，又听着这个大雷声了，
0: 嗯。
1: 而且还越来越响，噼里啪啦的，就跟这个外面放鞭炮似的。
0: 嗯，
1: 这下子他就吓坏了，就把这个身边的一大家子人就给喊醒了，说噼里啪啦的这个声，这哪儿来的？是不是家里电路出问题了？
0: 电路出问题了吗？
1: 我告诉你，还不是。因为一大家子人呢，屋里屋外仔仔细细查了半天，什么冰箱啊、空调啊，这都正常，电路根本没问题。你知道这声音从哪儿来的吗？
0: 哪儿来的呀？
1: 当时这小舅子就是特别害怕嘛，就后半宿基本就没敢睡嘛，然后就观察这声到底从哪儿来的。好家伙，这么仔细一观察才发现，这打雷似的这种声音，是他姐夫那儿打的呼噜声。
0: 这人打呼噜真能这么响？
1: 你看看，没想到吧？
0: 我天
1: 我
0: 呐！
1: 告诉你，像打雷似的呀。然后这个人呢，就打呼噜特别响嘛，而且净是我特别不夸张哈，就他小舅子形容，就是响那一下像打雷，然后呢不响的时候就像电路短路似的那种滋儿滋儿的响。哎呦，
0: 关键是您说这人打呼噜还能打出来千奇百怪的样，那么响。
1: 我告诉你啊，就是打呼噜这个事儿啊。
0: 对，他怎么就能那么响呢？为什么会打呼噜呢？
1: 它这里面这个原因呢，有很多方面。这个人打呼噜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没用鼻子呼吸，用这个嘴来喘气儿。你知道为啥吗？
0: 应该是因为用鼻子呼吸进去的氧气不够，
1: 哎，
0: 必须得张大嘴才够。
1: 你看，竟是你答对了啊！其
0: 哦。
1: 实道理就这么简单，就是鼻子喘气儿它不够用了，
0: 嗯，
1: 没办法就把嘴张开了。其实你要想找到这个打呼噜的这个根源的话啊，你会发现是不是我们人年轻那会儿往往不打呼噜，
0: 嗯，
1: 就岁数越大了就越爱打呼噜了，
0: 还越响呢。
1: 是不是？什么根源呢？我告诉你，从我们临床的这个表现来讲的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肺脏的功能下降了，
0: 嗯。
1: 我们肺泡气体交换，氧气的含量它降低了，那你含氧量一低，你就觉得喘这个气儿不够用了吧？
0: 嗯，
1: 你得不停的这个吸进去更多的这个空气，才能够维持咱们睡眠时候我们大脑啊、五脏六腑这个器官的运转吧。
0: 对呢。
1: 所以说这个打呼噜啊，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我们肺脏功能气体交换氧气不足了，这就显示了我们肺脏功能已经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了，你打呼噜才特别响。
0: 哦，还真是，
1: 啊，
0: 健康人睡觉是用鼻子呼吸，
1: 对。
0: 张开嘴呼吸，那就是出现毛病了。
1: 就是鼻子喘气儿不够用了，肺脏的气体交换氧气的浓度不够了。
0: 就现在啊，家长群里都特别关注自己家的小朋友嘛，
1: 嗯，
0: 小孩也有一种常见的一种疾病吧，
1: 嗯，
0: 叫腺样体综合症。
1: 哎，也打呼噜，小孩儿，
0: 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睡觉的时候用嘴来呼吸。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对。
1: 用这个嘴来呼吸？我告诉你，这就是一种病态。
0: 哦，
1: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呢？我告诉你，也是这样。
0: 哎，还真是。那您说有好几方面，
1: 嗯，
0: 第一方面呢，是由于肺功能下降，含氧量降低了。
1: 对，
0: 那剩下还有什么原因呢？
1: 剩下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叫生理性的了，就是我们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人体的五脏六腑、我们的组织器官都逐渐的走向衰老了， 尤其是我。

0: 们人体的肌肉。
1: 嗯，
0: 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身上的肌肉都松松塌塌的？
1: 嗯，
0: 所以说肌肉的松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那你看我们的咽喉、我们的气道、我们的气管，它共同构成了我们呼吸道的部分。
1: 嗯，
0: 而且外面都包裹着这个平滑肌还有骨骼肌。
1: 嗯，
0: 那么随着你肌肉的松弛，我们呼吸道外面包裹的肌肉一松弛了，这个肌张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在睡眠的时候，我们这个肌肉一松弛了，气道就会被挤压，就会塌陷，就会变得狭窄。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一是进气儿它就不够了呗，因为气道狭窄了嘛。
1: 嗯，对。
0: 再有一个，这个气流啊，一通过这种狭窄的通道的话，它就出现这种打雷一样的这种呼噜声。所以说你看，有的人气道特别狭窄，那你声音就跟这个吹口哨似的，然后呢突然间爆发一下，就像打雷似的，这个声音特别大。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你看看，
1: 那您后来给这位患者看病是怎么治的呢？
0: 当时这位患者来哈，我告诉你，还是他小舅子硬把他拽来的
1: 啊，不看不行，非看不可、啊、
0: 哎，非给他带过来，你知道吧？然后他自己来还一百个不愿意，为啥呢、他觉得自己没啥毛病，就是个打呼噜，有啥毛病
1: 啊？
0: 结果你猜怎么着，到我们医院之后，我们一给他检查，这个人的检测的指标没有一个正常的，
1: 嗯，
0: 血糖血脂都高，而且他这个血压更是高的吓人，高压180，低压都达到快120了。
1: 哟，那真够吓人的。
0: 你幸亏这小舅子，这就一定拉着他到我们医院来检查。
1: 嗯，
0: 这是来的早点了，不然的话，如果说再拖下去的话，说不定哪天啊，就睡觉睡的时候血压波动过大，心脑血管就承受不了了，然后一下就会出现破裂的情况。
1: 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嗯，
1: 这打呼噜还能引发心脑血管这么严重的问题吗？
0: 那当然了。你可能想象不到，竟是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可能都觉得打呼噜不就是个小事儿吗？
1: 嗯，
0: 但是竟是我得告诉你啊，打呼噜在咱们医学界里，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的话，叫睡眠暂停呼吸综合症。
1: 嗯，
0: 它是有临床病的这个名的，而且根据我们世卫组织的统计啊，咱们每年呢，死于这个疾病的人高达800多万人。
1: 嚯，
0: 你看你想象不到吧。
1: 嗯，
0: 而且就得了这个毛病之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率是普通人的4倍之多。
1: 真想不到，就打呼噜居然是心脑血管病的开端。
0: 对呀、啊、而且咱们别以为打呼噜是个不起眼的毛病，
1: 嗯，
0: 但是它能够源源不断的引发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的问题。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在睡眠当中就因为这个打呼噜经常会出现什么呼吸暂停的情况吧。
1: 嗯，
0: 那你知道吗，我们人呢每停止10秒的呼吸，我们身体当中血氧它这个浓度就会下降4%。
1: 嗯，
0: 我告诉你，血氧浓度下降4%的话，我们这个大脑、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就会因为缺氧而出现极度的收缩。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病变了。而超过30秒的话，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1/1000的死亡率。
1: 哦，
0: 那你说咱说晚上啊一宿，那少点算，你睡6个小时，那你想一想，你这个打呼噜你相当于是停止呼吸多少个30秒吧。
1: 是，
0: 所以说你看看那种天天打呼噜的人，而且打呼噜特别响的人，我告诉你啊，他非常容易得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他不得谁得呀？
1: 那还真是这样的。
0: 对呀、啊，而且我告诉你，就是不仅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变，我们人体啊，五脏六腑啊，它都得需要这个氧气来保证它的能量嘛。
1: 嗯，
0: 我们身体在睡眠当中，如果经常的处在这种缺氧的过程当中的话，对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都有很大的损伤。
1: 嗯。
0: 而且当血氧一旦低于95%了，就会影响到你知道谁吗？我们肝脏的功能，
1: 嗯，
0: 肾脏的功能。有的人一检查血氧饱和度91%、92%，低于95%了，你看吧，你再检查他的肝脏、肾脏都有代谢的功能障碍。
1: 嗯，
0: 用最直观的这个现象我们来说，就是很多老年人睡觉的时候，为啥睡完了以后他不解乏？有没有按道理说我们睡了一宿的这个觉了
1: 都充好电了，
0: 对，第二天应该精神抖擞才对，很多人睡了一宿觉了，第二天早上

0: 特别累。
1: 嗯，
0: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长期处在这种缺氧的状态，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他想正常的工作，你氧又没给他供应足，他就特别的疲惫。
1: 嗯，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一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的。
1: 嗯，那您说，那这打呼噜到底该怎么办呀？
0: 打呼噜怎么办是吧？
1: 对呀、
0: 啊，其实打呼噜吧，我跟你讲啊，我们也好治。
1: 哦，
0: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到医院，把你气道狭窄的地方给你割下去一块儿。
1: 哦，
0: 然后再给你缝上，把这松弛的这个气道，哎，给你紧致点儿，哎，这个打呼噜就不会打了。
1: 那您说这个方法它不能实现呀？
0: 哎呀，
1: 这谁会因为打呼噜做手术呢？
0: 你看，
1: 关键是手术它也不去根儿。
0: 哎，
1: 气管的肌肉它要是又松弛了，那还会犯病啊？
0: 嗯、
1: 那你不能总手术啊？
0: 还会犯呢，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吧，你要说直接点的，就马上做手术。
1: 嗯
0: 啊，但是要想更现实一点的话，更简单一点的方法有没有？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也好办。
1: 嗯，
0: 你就是拿胶布把嘴粘上。
1: 别闹。那本来就缺氧，再拿胶布把嘴封上，那不得憋着？
0: 对，我是开玩笑啊，别说，哎，梁老师说了，晚上我把嘴粘上，是吧？咱们就那么做啊，
1: 嗯、
0: 那就把人憋坏了。那么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咱们中医讲叫治病求根，咱们一定要抓住疾病的根源去治疗。
1: 嗯，
0: 这打呼噜刚才说的很多的原因，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个打呼噜这个毛病的根源它在哪儿？
1: 根源在肺。
0: 肺，
1: 就是因为肺衰老导致的肺泡含氧量降低，才会让我们用嘴来使劲的呼吸。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肺脏当中的含氧量低了，你鼻子喘气不够用了、
1: 嗯、
0: 就得把嘴张开了。咱们住过院的一些朋友也都知道、
1: 嗯、
0: 是吧，这有很多这个病人最后比如说喘气儿已经这个不能够满足我们肺脏的这个氧气的供应了，
1: 嗯，
0: 吸这种高浓度的氧才行吧。
1: 对，
0: 有这种情况吧。
1: 对呀、啊、你说我们去爬雪山
0: 那、
1: 啊那不就得是拿着氧气瓶吗？
0: 对，不吸氧不行。
1: 它空气太稀薄了，
0: 嗯，
1: 一呼吸呀、啊，就跟着无数根针在肺子里扎一样。
0: 对，
1: 就喉咙还干，干的冒烟。
0: 对，
1: 感觉特别的涩。
0: 对，
1: 咽个口水都很困难。然后肺部呢，就像痉挛似的，
0: 嗯，
1: 呼吸就会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疼痛。
0: 对，
1: 就好似有人在掐着、捏着你的肺，不让你呼吸。
0: 你看看，你都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其实这是什么啊？其实就是典型的由于这个缺氧引发的，我们叫高原反应。
1: 嗯，
0: 那静石，你刚才你也说对了，打呼噜的根源在我们肺脏上的。
1: 嗯，
0: 这是非常正确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的肺脏啊，它本身是个焦脏。
1: 对，
0: 焦什么？娇气的焦。
1: 娇弱。
0: 啊，说这个人挺娇气的，那都是因为啥呀？
1: 那事儿多呗。
0: 事儿多，
1: 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
0: 哎，我告诉你，差不多。啊，我们肺脏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肺脏啊，首先有一点，它对于所处的环境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1: 嗯，
0: 环境一旦不好的话，首先哪儿犯毛病，
1: 嗯，
0: 就是肺脏生病了。你就像有一些经常感冒的人都知道，不能冷着，不能热着，一冷一热，被风一吹，马上开始咳嗽了。
1: 对，
0: 就感觉鼻子不通劲儿了。
1: 嗯，
0: 就算咱们天天待在家里头，这空气一干燥，你看你肺脏也不行，也容易上火。
1: 还真是，
0: 对吧？
1: 肺它太娇贵了，
0: 嗯，
1: 怕冷怕热怕干燥，
0: 对，
1: 怎么走都不行。
0: 嗯，
1: 那您说这外部的环境是刮风下雨呀、啊、还是天冷天热呀，那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呀。
0: 啊，对呀、啊、天气变化咱们自己能说得算吗？
1: 是呢，
0: 对吧？但是静时你发现没有，自打咱们大家伙儿头两年戴上口罩之后，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呼吸系统的疾病就降了很多，有没有？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像之前一到春天特别容易花粉啊，过敏，犯鼻炎。
0: 嗯，
1: 出门啊天天都得戴口罩。
0: 哎，戴上口罩是不是就不犯病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个口罩是什么？它就是一层物理的防御。
1: 嗯，
0: 它一方面抵御了外界的什么粉尘呢、柳絮啊、花粉呢、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吸入这个我们肺脏当中的空气多了一层屏障，
1: 嗯，
0: 它把外界的这个冷热空气都给暖和了一下，综合了一下，再送到我们的呼吸道当中，
1: 嗯。
0: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
1: 哦，还有什么？您说说。
0: 我们的肺呀、啊，它喜润，
1: 嗯，
0: 喜湿。啊，咱们要想自己的肺脏功能要强大的话，你一定要保证什么？我们肺脏永远是湿润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戴口罩。 呼出来的气儿是不是有一部分它会粘附在我们口
1: 罩
0: 上，
1: 口罩
0: 就湿了。
1: 对，
0: 冬天冷的时候，夏天热的时候，你这个口罩表面上都是
1: 水
0: 滴的，是不是、
1: 嗯、
0: 其实你这个空气通过口罩，通过这个湿的过程当中，它是物理层面的一种润肺。
1: 哦，您不说我们还真没有想到还有这方面的原因。
0: 你看看，
1: 您说的润肺和解决我们打呼噜的问题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这个解决方法呀，我告诉你，咱们得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定要润肺、
1: 嗯、
0: 让你肺脏湿润了，它就会保证它的功能。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功能性的衰老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干了，它不湿润了。
1: 明白。
0: 当这个肺脏啊，它不湿润了之后，我们的肺泡细胞就会干瘪老化。
1: 嗯，
0: 然后它在气体交换的时候，载氧量的时候就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没办法把更多的氧气送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1: 那保养肺，它就是润肺呗。
0: 对，
1: 只要是润肺了，我们打呼噜的问题就能够逐步的改善。
0: 这回你明白了吧？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只要保证我们肺脏的湿润，你的肺泡细胞它就会有活力，它这个肺泡细胞锁氧的能力它就会加强，你这个打呼噜就会改善。
1: 什么叫锁氧呢？
0: 什么叫锁氧呢？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把氧气锁在这个细胞里头。
1: 嗯，
0: 直观的解释就是什么呢？你吸这一口空气，你这个肺泡吸收这个空气当中的氧气，它能够提升20%，它就达标了。
1: 嗯，
0: 这就证明我们这个肺泡细胞当中的含氧量是充足的。
1: 嗯，
0: 那你整个呼吸系统它就被滋润了。那你这个呼吸系统一旦被滋润了，含氧量上来了，我们呼吸系统尤其是肺脏的疾病也就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了。
1: 哎，还真是啊、
0: 嗯、
1: 那您说该怎么来锁氧然后达到润肺的效果呢？
0: 那静时你刚才提到了你爬过雪山。
1: 是啊。
0: 那你看你爬雪山待那么一会儿他就难受、
1: 嗯、
0: 因为血氧浓度下降了。
1: 嗯，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长期生活在这种高海拔高地区，比如说西藏青海这样地区的人，人家是咋活的呀？
1: 嗯，
0: 对不对？你待那一会儿就受不了了，那人家常年的在那生活，人家咋活的？
1: 还活得挺好，
0: 对不对？你想一想，人家那是高原环境啊。
1: 对，
0: 是吧？有一句老话讲叫早穿皮袄午穿纱呀，
1: 围着火炉吃西瓜，
0: 是吧？讲的就是高原生活的状态嘛。什么意思？高原地区早晚温差特别大，
1: 嗯，
0: 早上晚上特别冷，
1: 嗯
0: 啊，中午特别热，昼夜温差特别大。那你想一想，我们人的肺脏都是焦脏，那怎么人家的这个肺就不怕冷不怕热不怕干不怕燥的呢？
1: 那人家适应了环境啊。
0: 适应了，是吧？
1: 适者生存。
0: 嗯，那这个吧实际上有点说不过去。你想一想，咱们这个生活如果你要跑到这种环境当中，你肯定受不了。
1: 嗯，
0: 你说你让你的肺适应那种环境，它就适应不过来。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呢有一种不为人知的秘密在里面。
1: 哦，
0: 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叫一方水土
1: 养一方人，
0: 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你比如说在高原，在西藏，当地的藏民甚至是啊，西藏的一些小动物，我告诉你，都特别爱吃一种神奇的植物。
1: 嗯，
0: 这种神奇的植物，就是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润肺的功能。
1: 嗯，
0: 在当地把这种植物叫阿皮卡，这个阿皮卡是藏语啊，翻译成咱们汉语叫什么呢？叫天上神赐的灵珠。
1: 哇，神赐的灵珠！
0: 你看看。
1: 您说我这小年轻呢，去海拔3-4千米的地方都完全受不了
0: 啊！
1: 那藏民70-80岁了，还能够天天放放牦牛呢。
0: 那、
1: 啊、那人家是有绝活啊，有天赐的神珠啊。
0: 对，就是生活习惯，你知道吗？人家天天吃那个。
1: 嗯、
0: 那么藏地的这个神药，天赐的这种神珠阿皮卡，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中医界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润肺的一种药材。叫藏贝母。
1: 藏贝母
0: 啊，为什么叫藏贝母？这种贝母专门产自于西藏。
1: 嗯，
0: 你看要怎么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1: 嗯，
0: 是不是？那你说在那么高海拔生活的人群，他肺肯定容易受伤，但就这个地区人家就产这个藏贝母。
1: 嗯，
0: 经常吃它就能够缓解这种情况。而且藏贝母是藏民非常爱吃的一种食物，你比如说平时煮个粥啊， 煮个茶呀，

0: 你看都放这个藏贝母放一点、
1: 嗯、
0: 而且藏贝母是药食同源的非常好的一个滋补我们肺脏的一个补品。
1: 这真是啊，人家有地域优势了。
0: 你看看怎么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步之内必有解药嘛，
1: 对，
0: 是不是、啊、这个藏贝母就是藏民在高原地区的润肺的一种解药。
1: 嗯，
0: 它药性天成，竟是你知道什么叫
1: 嗯，
0: 这个藏贝母的药性天成啊，就是它长出来之后成熟了之后就是自带的。
1: 嗯嗯，
0: 这个藏贝母的药性天成啊，就是它长出来之后成熟了之后就是自带的。
1: 嗯，
0: 而且藏贝母一般生长在哪儿呢？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
1: 嗯，
0: 氧气必须得稀薄，那你说氧气稀薄长不出什么植物来吧。
1: 嗯，
0: 但是藏贝母它生命力极强，就能够在这种氧气稀薄高海拔的地区就能够生长。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只有藏贝母能够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存活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极其的耐这种缺氧的环境。
1: 是哈、
0: 哦、嗯，
1: 还真是，之前我去爬雪山，
0: 嗯，
1: 3-4千米的雪山，那就根本没有植物生长了，
0: 看不着了，是吧？
1: 看不着了，
0: 特别稀少，是吧？
1: 对。
0: 但是对于这个藏贝母，它不仅能够极度的耐这种缺氧的环境，还耐什么呢？耐寒、耐热。海拔5000米以上，我告诉你啊，夜晚这个气温能达到-20多度啊！
1: 嚯！
0: 高原云层又稀薄，紫外线又强，
1: 嗯，
0: 白天阳光一照，我告诉你，那特别热还，
1: 嗯。
0: 能达到-30多度，所以说昼夜温差特别大。那你想一想，藏贝母能够在这样极度缺氧的环境当中，白天热晚上冷，一天温差能够达到40-50度的这种环境当中，你说它在那儿生长，它的药性你说得多强吧。
1: 关键是人家能被叫做藏地神珠啊，就很厉害、
0: 嗯、对，
1: 药性天成，极度的呢耐缺氧，耐寒耐热，
0: 哎，
1: 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0: 没错。所以说这个藏贝母啊，就是因为它这个药性天成的这个特性，耐缺氧、耐热、耐寒，它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润肺的最好的佳品。
1: 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还有一方物、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中国呼吸系统联合会还有青海藏医药学会理事单位专门针对藏贝母曾经展开过这个呼吸系统的专项的研究，
1: 嗯，
0: 就找到了2组平原地区的这个小白鼠，带到这种高原的环境当中，实验室里，
1: 嗯，
0: 一组就专门给它灌食这个藏贝母的溶液，另一组呢灌蒸，就是普通的蒸馏水，就喂食嘛。
1: 那试验结果怎么样？
0: 后来通过对这个小白鼠的动脉抽血，发现给这个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小白鼠血氧含量能够达到120%。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正常的血液含量也就在98%左右。
1: 嗯，
0: 这已经是达到了这种超氧的状态了。
1: 是。
0: 而那个光是给他喝这个蒸馏水的这个小白鼠，均在一个礼拜之内慢慢的都因为呼吸衰竭最后死掉了。
1: 哦，
0: 你看看，
1: 血氧是120%。
0: 哎，你看，
1: 那简直不可思议啊，
0: 是吧？
1: 藏贝母它的锁氧量特别的强，
0: 不只是锁氧量。
1: 嗯，
0: 后来呢，这个相关的科学家就开始通过这项研究啊，又进行了很多的深入的一些分子层面的这个科研课题。
1: 嗯，
0: 也证实了藏贝母对多项我们肺部的炎症的感染，均有强大的恢复的效果。
1: 嗯。
0: 啊，当时也是用这个小白鼠哈、啊，做了很多细菌性的、病毒性的、真菌性的肺炎这种模型，然后正常的小白鼠展开对比，
1: 嗯，
0: 那也是在高原地区缺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的。然后呢，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带病的小白鼠，15天之内，肺部的炎症和高原的这种喘息的这种现象，就基本上15天之内就开始消除了。
1: 哦。
0: 而没有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健康的小白鼠，反而因为高原的这种缺氧的环境，慢慢的也出现呼吸性衰竭，最后这个小白鼠死掉了。
1: 哇，这太神奇了。
0: 看看
1: 藏贝母呢，不仅能够让平原地区的小鼠来存活，
0: 哎，
1: 就是即使带病它都能被治愈呀。
0: 你看看，是吧，不只是保证了这个预防性的这种缺氧，还能治疗这种缺氧。
1: 是呢，
0: 神奇吧。
1: 嗯。
0: 然后后来解剖这些小白鼠哈，就观察他们的呼吸系统，
1: 嗯，
0: 就发现了使用藏贝母溶液的这个小白鼠，它呼吸系统就是处在一种津液充足的状态当中。
1: 嗯，
0: 啊，肺部啊，包括支气管啊，一整套的呼吸系统，就用我们手摸起来都带有这个粘液。
1: 嗯，
0: 啊，滑滑的。
1: 嗯，
0: 那些没有灌食藏贝母的小白鼠，我们解剖了之后，发现它的肺液、它的呼吸道、它的气管都已经枯萎了、干瘪了，而且呢，摸起来就完全是那种干燥的状态。
1: 哎呦，这差距可挺大呀，
0: 是吧？
1: 看来咱们现代药理学也是证实了藏贝母它是纯天然的润肺剂呢。
0: 没错，是吧？不仅咱们现代的这个药理学证实了，其实如果大家伙真要是有机会到西藏的话啊，你可以仔细的观察当地的一些动物。
1: 嗯，
0: 你像那个牧民养的那个藏獒，
1: 嗯，
0: 牦牛，
1: 嗯，
0: 藏羚羊，他们在高原地区奔跑之后累的那种呼哧带喘的时候，这些小动物啊都喜欢去寻找那种曾有这种长得像那种椭圆形的一品叶的这种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根茎啊刨出来，然后这动物就开始吃它。它吃的这个根茎，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藏贝母，这是动物的本能。
1: 哎呦，这小动物真的很有灵性啊。
0: 是吧，你看
1: 他们都知道藏贝母是天然的肺部的能量补充剂，
0: 哎，
1: 吃完了就能撒欢的跑。
0: 你看看，这是动物的本能。
1: 是呢，
0: 啊，也是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1: 嗯，
0: 是吧？动物们在长期的生存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他就摸索出了一些本能，一些经验。
1: 嗯，
0: 他们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藏贝母有啥用，
1: 嗯，
0: 但就可能是偶尔吃完了之后，发现喘气儿就没那么费劲了，
1: 舒服，
0: 哎，身体也舒服了，慢慢它就形成本能，就记住了。
1: 嗯，还真是啊，虽然说不可思议，但是呢，是动物的本能。
0: 对，
1: 他们就是知道了什么东西对自己好，自己就会去选择，
0: 对吧？你看看，
1: 那您说这小动物在高原上都这么艰难，
0: 嗯，
1: 那我们内陆人要是去了，那真的是太遭罪了。
0: 当然了，所以说你看，咱们国家为啥对去这个高原地区，比如说当兵的，
1: 嗯，
0: 他有这个高额的补助呢？
1: 啊，对，特别高。
0: 哎，就是因为这个当地的环境太恶劣了，
1: 嗯，
0: 是吧？一般人身体可能都承受不了，
1: 对
0: 吧？对
1: 呢，这要是去高原当兵，得经过特别严格的筛查。
0: 嗯，对，
1: 一般人上不去的，
0: 上不去是吧？而且竟时就是我们家有个对门哈，
1: 嗯，
0: 他姓张啊，我们家邻居老张，
1: 嗯。
0: 他就是曾经在西藏当了8年的汽车兵。
1: 哇，那张叔的身体可够好的了。
0: 真是，我告诉你，而且这个老张年轻那会儿啊，
1: 嗯，
0: 他说他自己身体啊就跟铁打似的，
1: 嗯，
0: 就半个小时跑10公里跟玩似的，而且还能做200个俯卧撑。
1: 那是体格真好。
0: 但别看静时老张体格这么好，就在西藏当兵的过程当中，就好悬就没回来。
1: 那是这么好的身体也扛不住吗？在西藏？
0: 真的啊，你别盲目相信体格好。到西藏，我告诉你，就那种环境，一般人都受不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老张哈，他跟我学哈，他虽然说是汽车兵，在西藏工作相对比较轻松，他是负责什么呢？负责四川的一些补给运到这个西藏的。但是西藏那种环境，哪怕是这种铁人去了，就是老张跟我学哈，也得脱成皮。
1: 嗯。
0: 当时老张就因为得了一个小感冒，
1: 嗯，
0: 本来你说在咱们内地得感冒那叫事儿吗？不叫事儿吧？
1: 对，
0: 他以为本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他呢当时就连着开了3天3夜的车嘛，人本来就累，再加上他还平时抽点烟，这车一开到西藏，严重的高原反应就发作了，
1: 嗯，
0: 然后就感觉喘不上气儿来了。感冒直接发展成了什么呢？严重的肺部的感染，然后瞬间的伴随这种呼吸道的衰竭。
1: 哦，
0: 什么嘴唇啊、脸呢、啊，憋得跟这个紫茄子似的了。
1: 哦，
0: 然后当然人家有随队的军医嘛，这个军医人家有时候经验的，就看他明显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了，人马上都不行了，就赶紧就报他们连长。
1: 那军医都束手无策了。
0: 对呀、啊，当时军医就急得团团转呢。
1: 嗯，
0: 什么抗生素啊、大氧气瓶啊，我告诉你都用上了，不见好转，喘气儿声啊就跟那个破风箱似的。
1: 嗯，
0: 就老张跟我学，他自己都感觉到人马上就不行了。
1: 嗯，
0: 然后他们连长就突然间一拍脑门啊，就骑那个摩托车就往那个雪山脚下冲。
1: 那有办法救人了。
0: 后来连长火急火燎的就驮回来一个裹着羊皮袄的一个老爷子。
1: 嗯，
0: 当地把这老爷子叫什么呢？叫拉贡神医。
1: 拉贡神医，
0: 哎，
1: 哇，听着很神秘，他有办法救老张吗？
0: 当时这个拉贡神医来了之后啊，就用这个手指头啊，就探一探这个就我邻居这个老张的

0: 个鼻子，
1: 嗯，有没有呼吸？
0: 哎，然后从那个腰间的皮囊里头就掏出了一包乳白色的面粉，
1: 嗯，
0: 然后就让老张拿这个水啊冲服下去了。然后说什么呢？说你喝上几天，他这个症状就能够明显的好了。
1: 这就能好了？
0: 要不怎么说人家藏医啊，真的在个别的这个疾病上确实比较神奇的。
1: 嗯，
0: 后来真就好了。老张喝到第三天的时候，就感觉嗓子眼没那么干涩了，
1: 嗯，
0: 然后咳嗽也好了，
1: 嗯，
0: 喘气儿也不费劲了。到第十天的时候，整个人痊愈了，
1: 嚯，
0: 啊，脸有血色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看，
1: 关键是这神奇的粉末它是什么呢？
0: 不光你好奇，他们连长、他们的军医包
1: 括都想知道。
0: 哎，老张自己也都好奇
1: 啊。
0: 后来提着不少东西，不得感谢人家吗？
1: 嗯、
0: 就找这个拉贡神医，就问他这什么秘方啊？
1: 对呀、拉贡神医说了吗？
0: 老爷子起初呢是闭门不见
1: 啊，
0: 完后来听说呀，说的如果把这个方子拿出来的话，很多内地到西藏当兵的这个娃娃兵，
1: 嗯，
0: 都能够受益，都能够救治。然后当时老爷子就从他这个经幡底下就摸出一个铜钵，
1: 啊，
0: 一边研磨一边说，这个秘方就是活佛赐予藏地人民的神珠，
1: 哎呦，
0: 哎，就藏地神珠，然后磨成的粉末。
1: 藏贝母，
0: 哎，藏地神珠，知道了吧？其实就是藏贝母，
1: 这简直就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礼物啊！这真是立了大功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当时连长啊、军医啊都知道藏贝母之后，就赶紧上报军区。
1: 嗯，
0: 藏贝母就成了现在很多这个高原军区啊必须采购的物资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藏贝母
1: 啊、嗯，
0: 军区食堂日常也在这个饮食里。就开始掺上这个藏贝母，
1: 是呢，
0: 很多小战士们吃完了啊，相当于有效的预防了和缓解高原的反应和肺部的不适。
1: 还真是啊，藏贝母药性天成，
0: 哎，
1: 对咱们呼吸系统的好处可太大了，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平时你比如说经常咳嗽，换季的时候爱感冒，
1: 嗯，
0: 鼻炎呢，就刚才咱们提到的睡觉打呼噜，
1: 嗯，
0: 甚至我们说肺炎呐、肺部感染、肺结节这样的患者，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我们都可以平时用一些藏贝母，把我们肺脏啊这个保持一个润肺的一个过程，很多症状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改善的作用。
1: 您说的还真是啊，
0: 嗯，
1: 肺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对，
1: 您说打呼噜它能够引发身体那么多的毛病，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忽视肺部的健康。
0: 对。
1: 尤其是孩子们啊，
0: 嗯，
1: 孝顺的儿女给爸妈买点儿，给自己的爱人备上点儿，是不是？
0: 但是话说回来了，想买咱上哪儿买去？
1: 嗯，
0: 对吧？藏贝母，我告诉你，在西藏地区可能很常见，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在藏区，一个藏民最多一天下来啊，也就挖那么二两左右，
1: 嗯，
0: 人家还是自己家用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内地啊，市面上流通的所有的贝母，
1: 嗯，
0: 你在里面挑吧，能是藏贝母的连2%都不到。
1: 对，像川贝母什么的那遍地都是，
0: 浙贝母、川
1: 贝
0: 母、松贝母很常见，但是藏贝母
1: 对
0: 连2%都不到，
1: 很少，
0: 非常稀少。所以说咱们说实话，藏贝母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但是你想用平时都用点，可能咱们内地人呢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那种野生的藏贝母。
1: 但是我们接触不到，老师您可以呀、这么好的东西您有办法帮我们弄来点吗？
0: 真有可能会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给大家伙再发放一次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
1: 嗯，
0: 是吧？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好吧？
1: 好的，朋友们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

0: 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
3: 哎，你好。
4: 这次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又要上账本盟了。
3: 对，
4: 我先一定2年的量啊。
3: 哎呦，就上了就定2年的量，你这没少定啊，你这呀、啊、哎呦，什么情况啊？
4: 对啊，
3: 啊，
4: 这个账本盟呢是我4年前买过的。
3: 哦，
4: 当时呢我吃了3个月。
3: 嗯，
4: 就感觉上下流啊不是那么呼哧带喘的
3: 啊，
4: 然后呢嗓子也呢不干痒，也不咳嗽不咳痰了、
3: 啊、不错呀啊、
4: 就感觉到这个呼吸道啊通了，特别的舒服呀。
3: 嗯、
4: 所以呢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呢多买一点。
3: 哦，那你现在什么个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4: 我呢现在我就因为呢出现
3: 自己种的那种大米是吧？把那个大米、
5: 啊、对，我也用了，买了，
3: 吃呗，
5: 做的稀饭哈、啊，边喝粥，哎，这粥真香啊！
3: 是不？
5: 嗯，对，
3: 就这些，你看看我们日常用的这些衣食住行，你做好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解决了很多的大问题，是不是？
5: 对，
3: 你看看香皂是不是平时必须得用的？
5: 啊，我天天用，天天都用。
3: 哎呀，
5: 早上洗脸、洗澡，哎呀，
3: 我告诉你，
5: 起来哈，这皮肤滴了滑的。
3: 对，我告诉你，
5: 不一样。
3: 就这香皂，我跟你说，我都不敢说，一说就是没了，一说就没了。
5: 咱家东西好就是少。
3: 哎、对，就是少，没办法、
5: 哎。能抢就行，只要能快手抢到就行。哎呀，真是没法了。
3: 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5: 好，谢谢你梁老师。
3: 好了啊，
5: 麻烦你了。 好，再见。
3: 再见。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9: 陕西青少广播。

0: 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的静石，怎么看你感觉今天这个状态有点不对呢？嗯，
2: 我这么挂相吗？
4: 对呀，我都
2: 看出来了，
4: 看出来了啊。
2: 昨天我跟孩子吵架了。
4: 怎么跟你儿子吵架了？
2: 现在孩子可难管了。
4: 哦，
2: 真的，他特别犟
4: 啊。
2: 关键是他跟我顶嘴，
4: 顶嘴，
2: 我特别想揍他一顿。
4: 哎呦，这跟孩子还真生气呀、啊，是吧、
2: 嗯？
4: 对孩子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你家这孩子小，一定要有耐心。
2: 哎呀，
4: 你可不能动手啊。
2: 嗯，
4: 那具体咋回事啊？这母子怎么还能吵成这样呢？
2: 我跟你讲啊，
4: 啊，
2: 就是周末吧，他姥爷接他去家里边待着。
4: 啊，去他姥爷家、嗯，
2: 这不挺好吗？
4: 啊，
2: 去姥爷家住两天。
4: 啊。
2: 姥爷呀、啊，给买了可多好吃的了
4: 哦，
2: 肘子、排骨、大虾、各种水果、零食。哎、啊，我小时候都没有这待遇啊！
4: 你肯定没这待遇。你看看，你爸跟你儿子，这叫隔辈亲，那这肯定喜欢自己的这个外孙子呀，是吧？
2: 对，我爸这天天打视频，不都说吗？我大外孙子，大外孙子。
4: 你看看，
2: 就盼着孩子说能去家里边陪陪老两口住两天。
4: 哦，
2: 但你说这孩子就不去？
4: 哎呦！
2: 他姥爷都来家里接了，他都不去呀？
4: 怎么的呢？不愿意去姥爷家呢、
2: 嗯？
4: 这可挺少见的啊！你没问问这孩子什么原因呢？
2: 关键是我都拿钱贿赂他了。
4: 哦，
2: 我说儿子，我给你200块钱零花钱。
4: 哎呀，
2: 你去姥爷家，这钱就归你。
4: 哎呀，
2: 你陪我爸住两天。
4: 孩子还不去？
2: 不去。
4: 背后肯定有原因，啥原因呢？
2: 他说他姥爷晚上睡觉呼噜声太大了，他睡不着，听着还害怕。
4: 哦，你看这不原因找到了吗？他就嫌弃他姥爷晚上睡觉打呼噜。哦，你看这不就这原因吗？
2: 关键你说打呼噜声他能有多大呢？
4: 嗯，
2: 他就非得说我爸打呼噜就像那摩托车呜呜的。还特别夸张
4: 啊，
2: 说他姥爷一打呼噜吧，就是走廊的声控灯都得亮，
4: 都亮了。哎呦呵，
2: 关键是这小孩吧，他说话特别直
4: 啊。
2: 那我爸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啊。
4: 啊，
2: 人家老头就自己就走了。
4: 哎呦，
2: 你说我看我爸走，我这心里能得劲儿吗？我也难受啊。
4: 你看老头也伤心了，你也伤心了。
2: 是呢。
4: 嗯，我明白了，这不就孩子就是嫌弃自己姥爷打呼噜这事儿吗？
2: 嗯
4: 啊，我告诉你啊，静石啊，咱们就事论事啊。
2: 嗯，
4: 你可能不知道，就这个打呼噜这个声啊，我告诉你，真能够特别特别大，而且特别吓人。
2: 特别吓人。
4: 我告诉你啊，我之前有个患者。
2: 嗯。
4: 他就是打呼这个声特别大，
2: 嗯，
4: 然后你知道给谁吓着了吗？
2: 嗯，
4: 给自己亲小舅子给吓着了。
2: 还有这事儿？
4: 有啊。
2: 吓成什么样 啊？
4: 我告诉你，这种事儿挺多的
2: 啊。
4: 就是我这个患者吧，他常年的打呼噜，
2: 嗯，
4: 但是他老伴儿啊，他已经习惯了，
2: 嗯，
4: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他老伴儿这耳朵呀，岁数大了还不太好使，
2: 耳背听不着，
4: 哎，所以说呢，他老伴儿就一直没太在意，
2: 嗯。
4: 后来有一次什么的啊，就是他小舅子，
2: 嗯，
4: 然后大老远的来看他姐姐来了，啊，也因为这。

0: 这个离得比较远嘛，好多年才来这么一回嘛。
1: 嗯，
0: 然后到他们家之后，哎呦，好酒好菜的招待着。
1: 那肯定是啊，必须得热情招待。
0: 然后这大晚上的，大家伙都吃好了，喝好了，唠了半宿的家长里短。
1: 嗯。
0: 然后呢，他这个家里头也都住的那个农村的那种大火炕，
1: 嗯，
0: 啊，大通铺，一大家子人就困了吗？就开始睡下了。
1: 嗯。
0: 他这个小舅子啊，就刚躺下，也喝了点酒，睡得还挺快，睡得也挺香。后来怎么的呢？就突然间睡着睡着啊，就是听到一声跟打雷似的那种声音，
1: 嗯，
0: 就吓得小舅子这整个啊像被电击了一样，一个机灵就坐起来了。当时可是大冬天呢，然后他的小舅子就奇了怪了，说怎么大冬天还打雷呢？
1: 关键我们东北
0: 嗯，
1: 冬天真没有雷，
0: 啊，不打雷是吧？
1: 那这雷声从哪儿来呢？
0: 小舅子也奇怪呀，他也没多想，啊，又躺下了。
1: 嗯。
0: 可能睡了一会儿呢，哎，又听着这个大雷声了，
1: 嗯
0: 而且还越来越响，噼里啪啦的，就跟这个外面放鞭炮似的。
1: 嗯，
0: 这下子他就吓坏了，就把这个身边的一大家子就给喊醒了，说噼里啪啦的这个声，这哪儿来的？是不是家里电路出问题了？
1: 电路出问题了吗？
0: 我告诉你，还不是，因为一大家子人呢，屋里屋外仔仔细细查了半天，什么冰箱啊、空调啊，这都正常，
1: 嗯，
0: 电路根本没问题。你知道这声音从哪儿来的吗？
1: 哪儿来的呀？
0: 当时小舅子就是特别害怕嘛，
1: 哦，
0: 就后半宿基本就没敢睡嘛，
1: 嗯，
0: 然后就观察这声到底从哪儿来的。好家伙，这么仔细一观察才发现，这打雷似的这种声音，是他姐夫那儿打的呼噜声。
1: 这人打呼噜真能这么响？
0: 你看看，没想到吧？
1: 我天
0: 我
1: 哪！
0: 告诉你，像打雷似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呢，就打呼噜特别响嘛，而且净是我特别不夸张哈，就
1: 嗯。
0: 他小舅子形容，就是。响那一下像打雷，然后呢，不响的时候就像电路短路似的，那种滋儿滋儿的响。哎呦，
1: 关键是您说这人打呼噜还能打出来千奇百怪的样，那么响。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打呼噜这个事儿啊，
1: 对，它怎么就能那么响呢？为什么会打呼噜呢？
0: 它这里面这个原因呢，有很多方面。
1: 嗯。
0: 这个人打呼噜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没用鼻子呼吸，
1: 嗯。
0: 用这个嘴来喘气儿，你知道为啥吗？
1: 应该是因为用鼻子呼吸进去的氧气不够，
0: 哎，
1: 必须得张大嘴才够。
0: 你看，竟是你答对了，啊，其
1: 哦，
0: 实道理就这么简单，就是鼻子喘气儿都不够用了，
1: 嗯，
0: 没办法就把嘴张开了。其实你要想找到这个打呼噜的这个根源的话啊，你会发现是不是我们人年轻那会儿往往不打呼噜，
1: 嗯，
0: 岁数越大了就越爱打呼噜了，
1: 还越响呢。
0: 是不是？什么根源呢？我告诉你，从我们临床的这个表现来讲的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肺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我们肺泡气体交换，氧气的含量它降低了，
1: 嗯，
0: 那你含氧量一低，你就觉得喘这个气儿不够用了吧？
1: 嗯，
0: 你得不停的这个吸进去更多的这个空气，才能够维持咱们睡眠时候我们大脑啊、五脏六腑这个器官的运转吧。
1: 对呢，
0: 所以说这个打呼噜啊，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我们肺脏功能气体交换氧气不足了，这就显示了我们肺脏功能已经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了，你打呼噜才特别响。
1: 哦，还真是。
0: 啊，
1: 健康人睡觉是用鼻子呼吸，
0: 对，
1: 张开嘴呼吸，那就出现毛病了。
0: 就是鼻子喘气儿不够用了，肺脏的气体交换氧气的浓度不够了。
1: 就现在啊，家长群里都特别关注自己家的小朋友嘛，
0: 嗯，
1: 小孩也有一种常见的一种疾病吧，
0: 嗯，
1: 叫腺样体综合症。
0: 哎，也打呼噜，小孩儿。
1: 它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睡觉的时候用嘴来呼吸。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对。
0: 用这个嘴来呼吸？我告诉你，这就是一种病态。
1: 哦。
0: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呢？我告诉你也是这样。
1: 哎，还真是。那您说有好几方面，
0: 嗯，
1: 第一方面呢，是由于肺功能下降，含氧量降低了。
0: 对，
1: 那剩下还有什么原因呢？
0: 剩下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叫生理性的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人体的五脏六腑，我们的组织器官。都逐渐的走向衰老了，尤其是我们人体的肌肉。
1: 嗯。
0: 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身上的肌肉都松松塌塌的？
1: 嗯。
0: 所以说，肌肉的松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那你看，我们的咽喉、我们的气道、我们的气管，它共同构成了我们呼吸道的部分，
1: 嗯，
0: 而且外面都包裹着这个平滑肌，还有骨骼肌。
1: 嗯，
0: 那么随着你肌肉的松

0: 松弛，我们呼吸道外面包裹的肌肉一松弛了，这个肌张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在睡眠的时候，我们这个肌肉一松弛了，气道就会被挤压，就会塌陷，就会变得狭窄。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一是进气儿它就不够了呗，因为气道狭窄了嘛。
1: 对。
0: 再有一个，这个气流啊，一通过这种狭窄的通道的话，它就出现这种打雷一样的这种呼噜声。所以说你看，有的人气道特别狭窄，那你声音就跟这个吹口哨似的，然后呢突然间爆发一下，就像打雷似的，这个声音特别大。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你看看，
1: 那您后来给这位患者看病是怎么治的呢？
0: 当时这位患者来哈，我告诉你，还是他小舅子硬把他拽来的
1: 啊，不看不行，非看不可，
0: 哎，非给他带过来，你知道吧？然后他自己来还一百个不愿意，为啥呢？他觉得自己没啥毛病，就是个打呼噜有啥毛病？结果你猜怎么着？到我们医院之后，我们一给他检查，这个人的检测的指标没有一个正常的，血糖、血脂都高，而且他这个血压更是高的吓人，高压180，低压都达到快120了。
1: 哟，那真够吓人的！
0: 你幸亏这小舅子，这就一定拉着他到我们医院来检查。
1: 嗯，
0: 这是来的早点了，不然的话，如果说再拖下去的话，说不定哪天啊，就睡觉睡的时候血压波动过大，心脑血管就承受不了了，然后一下就会出现破裂的情况。
1: 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嗯，
1: 这打呼噜还能引发心脑血管这么严重的问题吗？
0: 那当然了。你可能想象不到，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可能都觉得打呼噜不就是个小事儿吗？
1: 嗯，
0: 但是竟是我得告诉你啊，打呼噜在咱们医学界里，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的话，叫睡眠暂停呼吸综合症。
1: 嗯，
0: 它是有临床病的这个名的，而且根据我们世卫组织的统计啊，咱们每年呢，死于这个疾病的人高达800多万人。
1: 嚯，
0: 你看你想象不到吧？
1: 嗯，
0: 而且就得了这个毛病之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率是普通人的4倍之多。
1: 真想不到，就打呼噜居然是心脑血管病的开端。
0: 对呀，而且咱们别以为打呼噜是个不起眼的毛病，
1: 嗯，
0: 但是它能够源源不断的引发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的问题。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在睡眠当中，就因为这个打呼噜，经常会出现什么呼吸暂停的情况吧？
1: 嗯，
0: 那你知道吗？我们人呢，每停止10秒的呼吸，我们身体当中血氧它这个浓度就会下降4%。
1: 嗯，
0: 我告诉你，血氧浓度下降4%的话，我们这个大脑、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就会因为缺氧而出现极度的收缩。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病变了，而超过30秒的话，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1/1000的死亡率。
1: 哦，
0: 那你说，咱说晚上，啊，一宿那少点算，你睡6个小时，那你想一想，你这个打呼噜，你相当于是停止呼吸多少个30秒吧？
1: 是，
0: 所以说你看看那种天天打呼噜的人，而且打呼噜特别响的人，我告诉你啊。他非常容易得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他不得谁得呀？你
1: 那还真是这样的。
0: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就是不仅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变，我们人体啊，五脏六腑啊，它都得需要这个氧气来保证它的能量嘛。
1: 嗯，
0: 我们身体在睡眠当中，如果经常的处在这种缺氧的过程当中的话，对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都有很大的损伤。
1: 嗯。
0: 而且当血氧一旦低于95%了，就会影响到你知道谁吗？我们肝脏的功能，
1: 嗯，
0: 肾脏的功能。有的人一检查血氧饱和度91%、92%，低于95%了，你看吧，你再检查他的肝脏、肾脏都有代谢的功能障碍。
1: 嗯，
0: 用最直观的这个现象我们来说，就是很多老年人睡觉的时候，为啥睡完了以后他不解乏？有没有？按道理说，我们睡了一宿的这个觉了，
1: 都充好电了。
0: 对，第二天应该精神抖擞才对。很多人睡了一宿觉了，第二天早上还特别累。
1: 嗯，
0: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长期处在这种缺氧的状态，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它想正常的工作，你氧又没给它供应足，它就特别的疲惫。
1: 嗯，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一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的。
1: 嗯。 那您说，那这打呼噜到底该怎么办呀？
0: 打呼噜怎么办是吧？

0: 其实打呼噜吧，我跟你讲啊，我们也好治。
1: 哦，
0: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到医院，把你气道狭窄的地方给你割下去一块，
1: 哦，
0: 然后再给你缝上，把这松弛的这个气道，哎，给你紧致点，哎，这个打呼噜就不会打了。
1: 那您说这个方法它不能实现呀？
0: 哎呀，
1: 这谁会因为打呼噜做手术呢？
0: 你看，
1: 关键是手术它也不去根儿。
0: 哎，
1: 气管的肌肉它要是又松弛了，那还会犯病啊？
0: 嗯、
1: 那你不能总手术啊？
0: 还会犯呢，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吧，你要说直接点的，就马上做手术。
1: 嗯
0: 啊，但是要想更现实一点的话，更简单一点的方法有没有？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也好办。
1: 嗯，
0: 你就是拿胶布把嘴粘上
1: 呗。别闹。那本来就缺氧，再拿胶布把嘴封上，那不得憋着？
0: 对，我是开玩笑啊，别说，哎，梁老师说了，晚上我把嘴粘上是吧？咱们就那么做啊，那就把人憋坏了。那么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咱们中医讲叫治病求根，咱们一定要抓住疾病的根源去治疗。
1: 嗯，
0: 这打呼噜刚才说的很多的原因，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个打呼噜这个毛病的根源它在哪儿？
1: 根源在肺。
0: 肺，
1: 就是因为肺衰老导致的肺泡含氧量降低，才会让我们用嘴来使劲的呼吸。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肺脏当中的含氧量低了，你鼻子喘气不够用了，
1: 嗯，
0: 就得把嘴张开了。咱们住过院的一些朋友也都知道，
1: 嗯，
0: 是吧？这有很多这个病人最后，比如说喘气儿已经这个不能够满足我们肺脏的这个氧气的供应了，
1: 嗯，
0: 吸这种高浓度的氧才行吧？
1: 对，
0: 有这种情况吧？
1: 对呀，你说我们去爬雪山，
0: 那。
1: 那不就得是拿着氧气瓶吗？
0: 对，不吸氧不行，
1: 它空气太稀薄了。
0: 嗯，
1: 一呼吸呀、啊，就跟着无数根针在肺子里扎一样。
0: 对，
1: 就喉咙还干干的冒烟。
0: 对，
1: 感觉特别的涩。
0: 对，
1: 咽个口水都很困难。然后肺部呢，就像痉挛似的。
0: 嗯，
1: 呼吸就会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疼痛。
0: 对，
1: 就好似有人在掐着捏着你的肺，不让你呼吸。
0: 你看看，你都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其实这是什么啊？其实就是典型的由于这个缺氧引发的，我们叫高原反应。
1: 嗯，
0: 那静石，你刚才你也说对了，打呼噜的根源在我们肺脏上的。
1: 嗯，
0: 这是非常正确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的肺脏啊，它本身是个娇脏。
1: 对，
0: 娇什么？娇气的娇。
1: 娇弱。
0: 啊，说这个人挺娇气的，那都是因为啥呀？
1: 那事儿多呗。
0: 事儿多，
1: 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
0: 哎，我告诉你，差不多。啊，我们肺脏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肺脏啊，首先有一点，它对于所处的环境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1: 嗯，
0: 环境一旦不好的话，首先哪儿犯毛病，
1: 嗯，
0: 就是肺脏生病了。你就像有一些经常感冒的人都知道，不能冷着，不能热着，一冷一热，被风一吹，马上开始咳嗽了。
1: 对，
0: 就感觉鼻子不通劲儿了。
1: 嗯，
0: 就算咱们天天待在家里头，这空气一干燥，你看你肺脏也不行，也容易上火。
1: 还真是，
0: 对吧？
1: 肺它太娇贵了，
0: 嗯，
1: 怕冷怕热怕干燥，
0: 对，
1: 怎么走都不行。
0: 嗯，
1: 那您说这外部的环境是刮风下雨呀、啊，还是天冷天热呀？那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呀。
0: 啊，对呀、啊，天气变化咱们自己能说得算吗？
1: 是呢，
0: 对吧？但是静时你发现没有，自打咱们大家伙儿头两年戴上口罩之后，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呼吸系统的疾病就降了很多，有没有？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像之前一到春天特别容易花粉啊，过敏犯鼻炎，
0: 嗯，
1: 出门啊天天都得戴口罩。
0: 哎，戴上口罩是不是就不犯病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个口罩是什么？它就是一层物理的防御。
1: 嗯，
0: 它一方面抵御了外界的什么粉尘呢、柳絮啊、花粉呢、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吸入这个我们肺脏当中的空气多了一层屏障，
1: 嗯，
0: 它把外界的这个冷热空气都给暖和了一下，综合了一下，再送到我们的呼吸道当中，
1: 嗯。
0: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
1: 哦，还有什么？您说说。
0: 我们的肺呀、啊，它喜润，
1: 嗯，
0: 喜湿。啊，咱们要想自己的肺脏功能要强大的话，你一定要保证什么？我们肺脏永远是湿润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戴口罩。呼出来的气儿是不是有一部分它会粘附在我们
1: 口
0: 罩
1: 上，
0: 口罩就湿了。
1: 对，
0: 冬天冷的时候夏天热的时候，你这个口罩表面上都是
1: 水滴
0: 的，是不是、
1: 嗯、
0: 其实你这个空气通过口罩，通过这个湿的过程当中，它是物理层面的一种润肺。
1: 哦，您不说我们还真没有想到还有这方面的原因。
0: 你看看
1: 您说的润肺和解决我们打呼噜的问题

0: 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1: 这个解决方法呀，我告诉你，咱们得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定要润肺，让你肺脏湿润了，它就会保证它的功能。那么我们的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功能性的衰老呢？就是因为它干了，它不湿润了。
0: 明白。
1: 当这个肺脏啊，它不湿润了之后，我们的肺泡细胞就会干瘪老化。然后它在气体交换的时候，载氧量的时候就会大大的下降。没办法把更多的氧气送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0: 那保养肺，它就是润肺呗。
1: 对，
0: 只要是润肺了，我们打呼噜的问题就能够逐步的改善。
1: 这回你明白了吧？
0: 哦，
1: 就是这个道理。只要保证我们肺脏的湿润，你的肺泡细胞它就会有活力。它这个肺泡细胞锁氧的能力它就会加强，你这个打呼噜就会改善。
0: 什么叫锁氧呢？
1: 什么叫锁氧呢？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把氧气锁在这个细胞里头。直观的解释就是什么呢？你吸这一口空气，你这个肺泡吸收这个空气当中的氧气，它能够提升20%，它就达标了。这就证明我们这个肺泡细胞当中的含氧量是充足的。那你整个呼吸系统它就被滋润了。那你这个呼吸系统一旦被滋润了，含氧量上来了，我们呼吸系统尤其是肺脏的疾病也就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您说该怎么来锁氧然后达到润肺的效果呢？
1: 那静时你刚才提到了你爬过雪山。
0: 是啊。
1: 那你看你爬雪山待那么一会儿他就难受，因为血氧浓度下降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长期生活在这种高海拔高地区，比如说西藏、青海这样地区的人，人家是咋活的呀？对不对？你待那一会儿就受不了了，那人家常年的在那生活，人家咋活的？
0: 还活得挺好，
1: 对不对？你想一想，人家那是高原环境啊。
0: 对，
1: 是吧？有一句老话讲叫早穿皮袄，午穿纱呀，
0: 围着火炉吃西瓜，
1: 是吧？讲的就是高原生活的状态嘛。什么意思？高原地区早晚温差特别大。早上晚上特别冷。中午特别热，昼夜温差特别大。那你想一想，我们人的肺脏都是焦脏，那怎么人家的这个肺就不怕冷不怕热不怕干不怕燥的呢？
0: 那人家适应了环境啊。
1: 适应了，是吧？
0: 适者生存。
1: 那这个吧实际上有点说不过去。你想一想，咱们这个生活如果你要跑到这种环境当中，你肯定受不了。你说你让你的肺适应那种环境，它就适应不过来。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呢有一种不为人知的秘密在里面。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叫一方水土
0: 养一方人，
1: 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在高原，在西藏，当地的藏民甚至是啊西藏的一些小动物，我告诉你，都特别爱吃一种神奇的植物。这种神奇的植物就是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润肺的功能。在当地把这种植物叫阿皮卡，这个阿皮卡是藏语啊，翻译成咱们汉语叫什么呢？叫天上神赐的灵珠。
0: 哇，神赐的灵珠，
1: 你看看。
0: 您说我这小年轻呢，去海拔3-4千米的地方都完全受不了
1: 啊。
0: 那藏民70-80岁了，还能够天天放放牦牛呢。那人家是有绝活啊，有天赐的神珠啊。
1: 对，就是生活习惯，你知道吗？人家天天吃那个。那么藏地的这个神药，天赐的这种神珠阿皮卡，你知道是什么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中医界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润肺的一种药材，叫藏贝母。
0: 藏贝母
1: 啊，为什么叫藏贝母？这种贝母专门产自于西藏。你看，要怎么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是不是？那你说在那么高海拔生活的人群，他肺肯定容易受伤，但就这个地区人家就产这个藏贝母。经常吃它就能够缓解这种情况。而且藏贝母是藏民非常爱吃的一种食物，你比如说平时煮个粥啊，煮个茶呀，你看都放这个藏贝母，放一点。而且藏贝母是药食同源的非常好的一个滋补我们肺脏的一个补品。
0: 这真是啊，人家有地域优势了。
1: 你看看，怎么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步之内必有解药嘛。
0: 对，
1: 是不是？这个藏贝母就是藏民在高原地区的润肺的一种解药。它药性天成， 竟是你知道什么叫

0: 药性天成吗？
1: 药性天成，那就是出生自带的呗，一出生就有。
0: 哎，对，一出生就带着的。
1: 嗯，
0: 这个藏贝母的药性天成啊，就是它长出来之后，成熟了之后就是自带的。
1: 嗯，
0: 而且藏贝母一般生长在哪儿呢？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
1: 嗯，
0: 氧气必须得稀薄。那你说氧气稀薄，长不出什么植物来吧？
1: 嗯，
0: 但是藏贝母，它生命力极强。就能够在这种氧气稀薄高海拔的地区就能够生长，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只有藏贝母能够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存活呢？就是因为它极其的耐这种缺氧的环境。
1: 是哈，
0: 嗯，
1: 还真是。之前我去爬雪山，
0: 嗯，
1: 3000-4000米的雪山那就根本没有植物生长了，
0: 看不着了，是吧？
1: 看不着了，
0: 特别稀少，是吧？
1: 对。
0: 但是对于这个藏贝母，
2: 我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4: 这次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又要上藏贝母了。
0: 对，
4: 我先一定2年的量啊。
0: 哎呦，就上了就定2年的量，你这没少定啊，你这呀、啊、哎呦，什么情况啊？
4: 对啊，
0: 啊，
4: 这个藏贝母呢是我4年前买过的。
0: 哦，
4: 当时呢我吃了3个月。
0: 嗯，
4: 就感觉上下流啊不是那么呼哧带喘的
0: 啊，
4: 然后呢嗓子也呢不干痒，也不咳嗽不咳痰了、
0: 啊、不错呀啊，
4: 就感觉到这个呼吸道啊通了，特别的舒服呀。
0: 嗯、
4: 所以呢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呢多买一点。
0: 哦，那你现在什么个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4: 我呢现在我就因为呢抽烟抽的太多了，这2年呢也发展成那个慢性的支气管炎。
0: 哦，
4: 就是一到那个春秋换季一冷一热的时候，
0: 嗯，
4: 我这个咳痰就特别的严重。
0: 哦，
4: 有时候还喘不上气来，特别是晚上睡觉吧根本躺不住啊。
0: 嗯，
4: 一直咳嗽。
0: 嗯，
4: 你说我现在这种情况啊，现在呢再继续吃这个藏贝母还能行吗？
0: 啊，你的意思说当时吃了3个月之后就没再继续用了是吧？你怎么没继续再吃啊？
4: 当时我定了3个月的量，后来呢又发病了，一拿手呢我才想起来。
0: 嗯，
4: 然后我就突然在网上给我买的那个藏贝母，那是吃完之后啊啥事都不管用啊。
0: 哦，当时后来就是在网上买过藏贝母是不？我告诉你啊、别瞎买了，就是但凡说是藏贝母的基本上都是假货。我告诉你为啥啊，首先野生的藏贝母它生长的环境特别恶劣，采挖呀运输啊那都是特别困难的。而且我告诉你，90%以上的野生的藏贝母都被人家当地人自己消化了，你很难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我告诉你，别瞎买了啊！
4: 嗯，这真的是太坑人了，还是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靠谱啊、
0: 嗯！
4: 这次呢，我也想着多订点，
0: 想多订点是吧？其实啊，就是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带来真正的来自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的这个藏贝母的，而且都是野生的，它的药性是天成的，润肺的功能是特别强大的。你当时就吃了3个月，当时你要真是连续用上1年的话，我告诉你，基本上到现在就不会有复发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了。
4: 哎呀，是呀，我就是真的是后悔买少了呀。
0: 嗯，
4: 我前一阵子去医院了，医生跟我说你这种情况严重，再发上下去啊容易引起那个肺气肿慢阻肺。
0: 嗯，
4: 还会直接影响心肺功能的，造成那个肺心病啊。
0: 对，
4: 哎呀，都给我吓坏了，开了一大堆的药、
0: 啊、
4: 有什么那个加丁安神啊，还有那个优美沙芬 啊还有那个安罗啊，反正好多药吃得住了
0: 啊。我告诉你，你

0: 开那些药啊，都是临床的常用药。这些药物呢，都是针对咱们咳嗽呀、咳痰的症状啊，镇咳化痰的药。
1: 但是这些药吃的时候呢，症状是有点缓解的，但是呢，吃完就感觉到呢头晕啊、恶心。要是停了药呢，还咳嗽咳痰，就还越来越严重了。你呢，快帮我帮帮我啊！那个，这到底咋整呢？我就是平时啊，上下楼干点那个活啊，喘不上气来，气憋得紧。
0: 你这样，你这种情况你也不用害怕，因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首先它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疾病。你这样啊，当时用了3个月，效果很好，然后就后来就不吃了。其实很简单，你就把这个藏贝母你吃上1年，效果就出来了，基本上不会反弹了。你要用好了，省钱还省事儿，比你吃那些含有激素的一些有副作用的药，我告诉你强太多了。啊，
1: 哎呀，听你这么说，我就心里踏实多了。
0: 放心吧，你就踏踏实实的吧。啊，而且藏贝母，我告诉你，咱们长期服用一点没问题，它是能够让这个干枯的我们的肺液啊，重新的变得湿润起来的。我们肺部的津液充足了，这样的话，我们肺脏的锁氧的能力它就会增强，它也滋养着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像你说是干点活啊，什么上下楼啊，喘气不费劲啊。你就是这点目标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1个月就能见到这个效果。如果你用好了的话，比如说吃个1年半载的，我告诉你，什么上公园跑跑步啊，跳跳广场舞啊，那都没问题了，而且还不反弹，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像你一直戒不了烟，戒不了烟怎么办呢？那你这个肺脏的功能肯定会很大影响，那你就把藏贝母用好就行了，好不？
1: 好的好的，那可太好了。
0: 不用担心啊。咱们临床上很多患者啊，就是什么哮喘呐、慢阻肺呀、肺结节这些呼吸系统疾病，有很多严重的。藏贝母用个半年多，我告诉你，尤其是在春秋换季的时候，发病率都能降低一半啊！就你这个问题，就小问题，不用自己吓唬自己，好不？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林老师，真太感谢了。到货呢，我第一时间呢也订购啊。
0: 好啊，好了，听咱们节目就行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的，
0: 好。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呀，等你等了好久好久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是，这个咱们患者朋友太多了，是吧？
4: 对
0: 久等
4: 对。
0: 了，
4: 那个什么，我有个问题啊，咱家产品呢，我买的也挺多的。我现在是啊，就属于一体多病吧。有两个问题，我就想问问你。我
0: 你说。
4: 19年呢，年底得了个房颤，完了引起的脑梗，
0: 房颤导致的脑梗。
4: 住院住了半个月，
0: 哦。
4: 但是呢，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0: 嗯。
4: 哎，出院以后啊，开的药吃的，但是吃的药效果也不好。
0: 嗯，
4: 咱家的辅酶秋实我也买过，也吃。
0: 嗯，
4: 前年呢，我上医院，咱那检查了一下哈，这个心脏房颤，大夫叫我做除颤手术。
0: 除颤是不？
4: 哎，完我就不敢做呀，他给
0: 你
4: 我
0: 多大
4: 开
0: 年
4: 的
0: 岁
4: 什
0: 呀？多大岁数
4: 么？我
0: 了？
4: 66。
0: 66哈，
4: 完了，我没敢做呀，他给我开的药，开的贝塔乐克，
0: 贝塔乐克，
4: 哎，
0: 稳
4: 但
0: 心颗粒
4: 吃
0: 有没有？
4: 啊，
0: 稳心颗粒给你吃没？
4: 后来他又给我开的叫稳心颗粒，
0: 你看，
4: 是
0: 我
4: 的，
0: 说肯定给你开这两样是吧？这都是临床统一的常用药，但是效果我告诉你啊，
4: 效
0: 不，
4: 果也不理想。
0: 对，肯定是这样。
4: 我前两天好像我突然间呢，这下的哈出汗，哎呀，满头大汗呢，
0: 哎呦，
4: 是不是这个病又发作了？是不
0: 那可
4: 是？
0: 不嘛，就是发作了嘛，是吧？
4: 啊，但是我心口窝啊，就这一块就觉得堵得慌，心脏这一块还没怎么地哈。就是心口窝这一块有点儿，
0: 那个
4: 哎，
0: 地方就是我们心脏的放射区域啊。
4: 是哈，
0: 对，
4: 哎，能过了能有20分钟吧。
0: 嗯，
4: 完了，他们给我的什么药，就是复方丹参滴丸儿，
0: 啊，
4: 我在口里含了八粒儿，
0: 嗯，
4: 哎，一点点就好了。
0: 急救药，对，那个时候得用。

0: 啊，但是复方丹参滴丸平时用没有作用，就是急救的时候用啊。
1: 是啊，反正我开了两瓶在家里备着吧，要
0: 对，
1: 不是发作了，是不是用它能顶一顶啊？
0: 顶一顶，硝酸甘油和这个复方丹参滴丸都可以。
1: 平时用不怪事儿啊。
0: 对，
1: 你听我个建议，你说我在用什么药好？
0: 房颤呢？我告诉你啊，
1: 防晒啊。
0: 我跟你讲啊，我说这个真得注意啊。
1: 啊。
0: 房颤是所有心脏方面疾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比如说做这个一些重大手术的时候，就如果说这个患者突然间出现房颤了，我们别的活都扔一边，赶快得除颤。那么房颤，我们的心脏为什么它在那颤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信号传导出现了紊乱了。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这个辅酶 Q10，按道理说，辅酶 Q10 对我们的冠心病啊，对我们的心肌呀、心衰呀，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对房颤来讲，它的作用不如什么呢？我们健康全机构另外一个叫 FDP，
1: SDP，哎，这个药我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吗？
1: 没有。
0: FDP 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被称之为是我们心脏当中的永动机，是我们心脏的稳压器。这个 FDP 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心脏的电信号的传导的，但是对于心肌的营养啊，它就不如辅酶 Q10，但是对于电信号的传导，辅酶 Q10 不如它。所以说，对心脏病的患者啊，你看分什么情况，如果心衰的，你再严重的，我建议用辅酶 Q10，因为它就是营养作用的，对吧？但是电信号传导，比如像你这种房颤呢、房室传导阻滞啊，就这种情况的，用 FDP。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我什么都有了，这俩给我配合用好，啊，你看是
1: 那个
0: 吧？
1: 要是有的话，怎么个吃法？
0: 找这个你的健康管理师，首先问他有没有，如果没有的
1: 没
0: 话，
1: 有。
0: 那看看从别的城市能给你调点不啊？是
1: 好，
0: 吧？
1: 等
0: 看
1: 问问
0: 看，
1: 吧，哎。
0: 因为全国都在转播我们的节目，它节奏不一样，有的地区有，看看能给你调点不。
1: 再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呢，我就是去年呢，开春的时候晚上睡睡觉，肚子突然间疼醒了，这小肚子疼哈，完我去看呢，完大夫就说我受寒了，就叫我做艾灸，
0: 做艾
1: 我
0: 灸。
1: 做了3个月我也扛不了，因为离医院呢也没有车，我就走走去，能走半个小时来回，哎，我就觉得时间太长了，也走不动了。完了，我就停了，停了，我就自个在家的拿盐袋儿哈，那样敷一下。现在呢，也是一直做的艾灸，我下边做行吗？
0: 你自己在家就做就行，艾灸。而且
1: 但
0: 你这，
1: 是有个根儿哈，老去不了，这肚子还是发凉。
0: 所以说我要跟你说呀，这个艾灸首先第一个啊，自己在家做就行。你是怎么做的？现在艾灸？
1: 我就做后腰。因为这个凉气从后腰到前边这个小肚子这一块儿，就从这2个地方进的寒气。
0: 不这么做啊，家里不有这个姜吗？切一个片儿，然后把这个姜片放在肚脐儿上，盖在肚脐儿上，然后隔姜灸，隔着这个姜片来做艾灸啊，这是一个。
1: 这样式儿。
0: 对，然后呢，其实啊，如果我们要是40多岁的话，你就光用这个隔姜灸，很快就能把寒排出去了。
1: 我
0: 但
1: 怎么
0: 是，
1: 回事？我这个小肚子里头有一个硬块儿，
0: 对
1: 刚
0: 呀，
1: 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肚子表面上有一条瘤子，做完了以后这条瘤子掉下去了哈，现在就剩肚脐眼的左边，挺深的地方就能摁着有一个块儿了。
0: 有个块儿是吧？
1: 哎
0: 所以说你知道吗？哈，就像你说的这种，就是寒这个事儿啊，
1: 哎，
0: 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为啥呢？那如果艾灸那么好使的话，应该寒不应该有了，是吧？
1: 对呀，
0: 这就取决于年龄。如果我们年纪小的话，比如说40多岁、50多岁，这个艾灸做完了以后，这个寒很快就排出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防御能力它下降了。所以说吧，你这个艾灸吧，你隔姜灸也好，或者是这个隔盐灸也好，这些方法你用完了以后，可能一时能解决，但这个根儿啊，它永远反反复复的，这是个问题，是吧？
1: 对呀，我就说这个根怎么去不了？你说这都
0: 那这个我
1: 将
0: 告诉你
1: 近
0: 怎么办啊？一个是平时的隔姜灸你该用用， 啊。
1: 嗯。

0: 把紫客车给我用上。
1: 紫客车我没有。
0: 我告诉你，你紫客车用上，你看吧，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浑身就觉得热乎。
1: 是啊。
0: 对，为啥呀？咱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你这正气不足了，什么叫正气不足？很多人说，哎呀，我正气不足，是不是有病了？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都会越来越弱的。
1: 哦。
0: 那你这个外邪它就容易进来呀。那你紫河车就是由先天之本补充我们后天之本的，你把正气足了，这个寒邪它就进不来了。
1: 哦，
0: 这就咱们常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是不是？
1: 对，
0: 你用艾灸的方法是能够排寒，是吧？但是对它这个根儿解决不了，为啥呢？因为我们正气已经虚了，这个谁都面临，岁数越来越大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紫河车用完了以后正气上来了，你会发现这个艾灸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小肚子也不凉了，就啊，手脚都热乎，我告诉你
1: 啊。还是这个起作用哈。
0: 对，
1: 那等问问场外的服务老师吧，
0: 看看有没有，是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产品呢，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对呀，他这个东西少，
0: 没办法啊，是不是？
1: 没办法，对，
0: 好东西肯定是稀缺的，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就是让那个你的健康管理师多替你想着点，是吧？
1: 嗯。
0: 啥时候有了，先给你打电话，或者是没有的话，现在急着用的，看个别的城市有没有，给你调。
1: 能不能调一下？
0: 对对对，啊，
1: 对对，这个办法挺好的，
0: 师傅。啊，
1: 对，嗯，这个是我在全球购啊，哎，买的也挺多的东西，腰椎也不好，肩周也不好。
0: 哎呀，
1: 用的咱家那个叫什么？
0: 耳苗油。
1: 耳苗油，对，我用的挺好的，效果都挺好的啊，
0: 是不是？
1: 还用的那个什么锋芒降噪了、牙膏了，确实有效果。
0: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治疗疾病其实就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1: 嗯，
0: 不是靠药，是吧？药都是缓解一时的，把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香皂用好了，我们的这个平时吃的油用好了，平时吃的盐用好了。包括我记得还给大家伙推荐过我们自己种的那种大米，是吧？把那个大米，
1: 啊，对，我也用了，买了，
0: 吃呗，
1: 做的稀饭哈，边喝粥，哎，这粥真香啊，
0: 是不？
1: 嗯，对，
0: 就这些，你看看我们日常用的这些衣食住行，你做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解决了很多的大问题，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看香皂是不是平时必须得用的？
1: 啊，我天天用，天天都用。
0: 哎呀，
1: 早上洗脸、洗澡，哎呀，
0: 我告诉你，
1: 这哈，这皮肤地上滑的。
0: 对，我告诉你，
1: 不一样。
0: 就这香皂，我跟你说，我都不敢说，一说就是没了，一说就没了。
1: 咱家东西好，就是少。
0: 对，就是少，没办法。
1: 哎，能抢就行，只要能快手抢到就行。哎呀，真是没法了。
0: 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谢谢你梁老师。
0: 好了，啊，
1: 麻烦你了。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

0: 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的静时，怎么看你感觉今天这个状态有点不对呢？嗯，
1: 我这么挂相吗？
3: 对呀，我都
1: 看出来了，
3: 看出来了啊。
1: 昨天我跟孩子吵架了。
3: 啊，怎么跟你儿子吵架了？
1: 现在孩子可难管了。
3: 哦，
1: 真的，他特别犟
3: 啊。
1: 关键是他跟我顶嘴，
3: 顶嘴，
1: 我特别想揍他一顿。
3: 哎呦，这跟孩子还真生气啊，是吧？
1: 嗯，
3: 对孩子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你家这孩子小，一定要有耐心。
1: 哎呀，
3: 你可不能动手啊。
1: 嗯，
3: 那具体咋回事啊？这母子怎么还能吵成这样呢？
1: 我跟你讲啊，
3: 啊，
1: 就是周末吧，他姥爷接他去家里边待着，
3: 啊，去他姥爷家，嗯，
1: 这不挺好吗？
3: 啊，
1: 去姥爷家住两天
3: 啊。
1: 老爷呀，给买了可多好吃的了，
3: 哦，
1: 肘子、排骨、大虾，各种水果、零食。哎，啊，我小时候都没有这待遇啊！
3: 你肯定没这待遇。你看看，你爸跟你儿子，这叫隔辈儿亲，那这肯定喜欢自己的这个外孙子呀，是吧？
1: 对，我爸这天天打视频，不都说吗？我大外孙子，大外孙子。
3: 你看看，
1: 就盼着孩子说能去家里边陪陪老两口住两天。
3: 哦，
1: 但你说这孩子就不去。
3: 没有。
1: 他姥爷都来家里接了，他都不去呀？
3: 怎么的呢？不愿意去姥爷家呢？
1: 嗯，
3: 这可挺少见的啊！你没问问这孩子什么原因呢？
1: 关键是我都拿钱贿赂他了。
3: 哦，
1: 我说儿子，我给你200块钱零花钱。
3: 哎呀，
1: 你去姥爷家，这钱就归你。
3: 哎呀，
1: 你陪我爸住两天。
3: 孩子还不去？
1: 不去。
3: 背后肯定有原因，啥原因呢？
1: 他说他姥爷晚上睡觉呼噜声太大了，他睡不着，听着还害怕。
3: 哦，你看这不原因找到了吗？他就嫌弃他姥爷晚上睡觉打呼噜。哦，你看这不就这原因吗？
1: 关键你说打呼噜声他能有多大呢？
3: 嗯，
1: 他就非得说我爸打呼噜就像那摩托车呜呜的。还特别夸张
3: 啊，
1: 说他姥爷一打呼噜吧，就是走廊的声控灯都得亮，
3: 都亮了。哎呦呵，
1: 关键是这小孩吧，他说话特别直
3: 啊。
1: 那我爸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啊。
3: 啊，
1: 人家老头就自己就走了。
3: 哎呦，
1: 你说我看我爸走，我这心里能得劲吗？我也难受啊。
3: 你看老头也伤心了，你也伤心了。
1: 是呢。
3: 嗯，我明白了，这不就孩子就是嫌弃自己姥爷打呼噜这事儿吗？
1: 嗯，
3: 我告诉你啊，静时啊，咱们就事论事啊。
1: 嗯，
3: 你可能不知道，就这个打呼噜这个声啊，我告诉你，真能够特别特别大，而且特别吓人。
1: 特别吓人。
3: 我告诉你啊，我之前有个患者。
1: 嗯。
3: 他就是打呼这个声特别大，
1: 嗯，
3: 然后你知道给谁吓着了吗？
1: 嗯，
3: 给自己亲小舅子给吓着了。
1: 还有这事儿？
3: 有
1: 吓成什么样 啊？
3: 我告诉你，这种事儿挺多的
1: 啊。
3: 就是我这个患者吧，他常年的打呼噜，
1: 嗯，
3: 但是他老伴儿啊，他已经习惯了，
1: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他老伴儿这耳朵呀，岁数大了还不太好使，
1: 耳背听不着，
3: 哎，所以说呢，他老伴儿就一直没太在意，
1: 嗯。
3: 后来有一次什么的啊，就是他小舅子，
1: 嗯，
3: 然后大老远的来看他姐姐来了，啊，也因为这个离得比较远嘛，好多年才来这么一回嘛，
1: 嗯，
3: 然后到他们家之后，哎呦，好酒好菜的招待着，
1: 那肯定是啊，必须得热情招待。
3: 然后这大晚上的，大家伙都吃好了喝好了，唠了半宿的家长里短，
1: 嗯，
3: 然后呢，他这个家里头也都住的那个农村的那种大火炕，
1: 嗯，
3: 啊，大通铺，一大家子人就困了吗？就开始睡下了。
1: 嗯，
3: 他这个小舅子啊，就刚躺下也喝了点酒，睡得还挺快，睡得也挺香。后来怎么的呢？就突然间睡着睡着啊，就是听到一声跟打雷似的那种声音。
1: 嗯，
3: 就吓得小舅子这整个啊像被电击了一样，一个机灵就坐起来了。
1: 嗯，
3: 当时可是大冬天呢，然后他的

0: 小舅子就奇了怪了，说怎么大冬天还打雷呢？
1: 关键我们东北
0: 嗯
1: 冬天真没有雷
0: 啊，不打雷是吧？
1: 那这雷声从哪儿来呢？
0: 小舅子也奇怪啊，他也没多想啊，又躺下了。
1: 嗯，
0: 可能睡了一会儿呢，哎，又听着这个大雷声了。
1: 嗯，
0: 而且还越来越响，噼里啪啦的，就跟这个外面放鞭炮似的。
1: 嗯，
0: 这下子他就吓坏了，就把这个身边的一大家人就给喊醒了，说噼里啪啦的这个声这哪儿来的，是不是家里电路出问题了？
1: 电路出问题了吗？
0: 我告诉你还不是，因为一大家子人呢，屋里屋外仔仔细细查了半天，什么冰箱啊、空调啊，这都正常。
1: 嗯，
0: 电路根本没问题。你知道这声音从哪儿来的吗？
1: 哪儿来的呀？
0: 当时小舅子就是特别害怕嘛，
1: 哦，
0: 就后半宿基本就没敢睡嘛。
1: 嗯，
0: 然后就观察这声到底从哪儿来的。好家伙，这么仔细一观察才发现，这打雷似的这种声音，是他姐夫那儿打的呼噜声。
1: 这人打呼噜真能这么响？
0: 你看看，没想到吧？
1: 我天哪！
0: 我告诉你，像打雷似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呢，就打呼噜特别响嘛，而且竟是我特别不夸张哈，
1: 嗯，
0: 就他小舅子形容，就是响那一下像打雷，然后呢不响的时候就像电路短路似的那种滋滋的响。哎呦，
1: 关键是您说这人打呼噜还能打出来千奇百怪的样，那么响。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打呼噜这个事儿啊，
1: 对，他怎么就能那么响呢？为什么会打呼噜呢？
0: 他这里面这个原因呢有很多方面。
1: 嗯，
0: 这个人打呼噜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没用鼻子呼吸，
1: 嗯，
0: 用这个嘴来喘气儿，你知道为啥吗？
1: 应该是因为用鼻子呼吸进去的氧气不够，
0: 哎，
1: 必须得张大嘴才够。
0: 你看，静时你答对了啊、
1: 哦！
0: 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就是鼻子喘气儿都不够用了，
1: 嗯，
0: 没办法就把嘴张开了。其实你要想找到这个打呼噜的这个根源的话啊，你会发现是不是我们人年轻那会儿往往不打呼噜，
1: 嗯，
0: 就岁数越大了就越爱打呼噜了，
1: 还越响呢，
0: 是不是？什么根源呢？我告诉你，从我们临床的这个表现来讲的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肺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我们肺泡气体交换氧气的含量它降低了，
1: 嗯，
0: 那你含氧量一低，你就觉得喘这个气儿不够用了吧，
1: 嗯，
0: 你得不停的这个吸进去更多的这个空气，才能够维持咱们睡眠时候我们大脑啊五脏六腑这个器官的运转吧。
1: 对呢，
0: 所以说这个打呼噜啊，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我们肺脏功能气体交换氧气不足了，这就显示了我们肺脏功能已经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了，你打呼噜才特别响。
1: 哦，还真是
0: 啊！
1: 健康人睡觉是用鼻子呼吸，
0: 对，
1: 张开嘴呼吸，那就是出现毛病了，
0: 就是鼻子喘气儿不够用了，肺脏的气体交换氧气的浓度不够了。
1: 就现在啊，家长群里都特别关注自己家的小朋友嘛，
0: 嗯，
1: 小孩也有一种常见的一种疾病吧，
0: 嗯，
1: 叫腺样体综合症，
0: 哎，也打呼噜，小孩，
1: 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睡觉的时候用嘴来呼吸，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对，
0: 用这个嘴来呼吸，我告诉你，这就是一种病态。
1: 哦，
0: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呢，我告诉你也是这样。
1: 哎，还真是。那您说有好几方面，
0: 嗯，
1: 第一方面呢是由于肺功能下降，含氧量降低了，
0: 对，
1: 那剩下还有什么原因呢？
0: 剩下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叫生理性的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人体的五脏六腑我们的组织器官都逐渐的走向衰老了，尤其是我们人体的肌肉，
1: 嗯，
0: 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身上的肌肉都松松塌塌的，
1: 嗯，
0: 所以说肌肉的松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那你看我们的咽喉、我们的气道、我们的气管，它共同构成了我们呼吸道的部分，
1: 嗯，
0: 而且外面都包裹着这个平滑肌还有骨骼肌，
1: 嗯，
0: 那么随着你肌肉的松弛，我们呼吸道外面包裹的肌肉一松弛了，这个肌张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在睡眠的时候，我们这个肌肉一松弛了，气道就会被挤压，就会塌陷，就会变得狭窄。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一是进气儿它就不够了呗，因为气道狭窄了嘛。
1: 嗯、对。
0: 再有一个，这个气流啊，一通过这种狭窄的通道的话，它就出现这种打雷一样的这种呼噜声。所以说你看、
1: 嗯、
0: 有的人气道特别狭窄，那你声音就跟这个吹口哨似的，然后呢突然间爆发一下，就像打雷似的，这个声音特别大。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你看看，
1: 那您后来给这位患者看病是怎么治的呢？
0: 当时这位患者来哈，我告诉你，还是他小舅子硬把他拽来的
1: 啊，不看不行，非看不可，
0: 哎，非给他带过来，你知道吧？然后他自己来还一百个不愿意，为啥呢？他觉得自己没啥毛病，就是个打呼噜，有啥毛病？结果你猜怎么着？到我们医院之后，我们一给他检查，这个人的检测的指标没有一个正常的，血糖、血脂都高，而且他这个血压更是高的吓人，高压180，低压都达到快120了。
1: 哟，那真够吓人的。
0: 你幸亏这小舅子，这就一定拉着他到我们医院来检查。这来的早点了，不然的话，如果说再拖下去的话，说不定哪天啊，就睡觉睡的时候血压波动过大，心脑血管就承受不了了，然后一下就会出现破裂的情况。
1: 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嗯，
1: 这打呼噜还能引发心脑血管这么严重的问题吗？
0: 那当然了。你可能想象不到，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可能都觉得打呼噜不就是个小事儿吗？但是竟是我得告诉你啊，打呼噜在咱们医学界里，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的话，叫睡眠暂停呼吸综合症。它是有临床病的这个名的，而且根据我们世卫组织的统计啊，咱们每年呢死于这个疾病的人高达800多万人。
1: 嚯，
0: 你看你想象不到吧。而且就得了这个毛病之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率是普通人的4倍之多。
1: 真想不到，就打呼噜居然是心脑血管病的开端。
0: 对呀，而且咱们别以为打呼噜是个不起眼的毛病，但是它能够源源不断的引发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的问题。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在睡眠当中，就因为这个打呼噜经常会出现什么呼吸暂停的情况吧。那你知道吗，我们人呢每停止10秒的呼吸，我们身体当中血氧它这个浓度就会下降4%。我告诉你，血氧浓度下降4%的话，我们这个大脑、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就会因为缺氧而出现极度的收缩。这是一种病变了。而超过30秒的话，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1/1000的死亡率。那你说，咱说晚上啊一宿，那少点算，你睡6个小时，那你想一想，你这个打呼噜你相当于是停止呼吸多少个30秒吧。
1: 是，
0: 所以说你看看那种天天打呼噜的人，而且打呼噜特别响的人，我告诉你啊，他非常容易得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他不得谁得呀？
1: 那还真是这样的。
0: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就是不仅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变，我们人体啊五脏六腑啊它都得需要这个氧气来保证它的能量嘛。我们身体在睡眠当中如果经常的处在这种缺氧的过程当中的话，对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都有很大的损伤。而且当血氧一旦低于95%了，就会影响到你知道谁吗？我们肝脏的功能。肾脏的功能，有的人一检查血氧饱和度91%、92%，低于95%了，你看吧，你再检查他的肝脏、肾脏都有代谢的功能障碍。用最直观的这个现象我们来说，就是很多老年人睡觉的时候，为啥睡完了以后他不解乏？有没有？按道理说我们睡了一宿的这个觉了，
1: 都充好电了，
0: 对，第二天应该精神抖擞才对。很多人睡了一宿觉了，第二天早上还特别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长期处在这种缺氧的状态，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它想正常的工作，你氧又没给它供应足，它就特别的疲惫。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一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的。
1: 那您说那这打呼噜到底该怎么办呀？
0: 打呼噜怎么办是吧？
1: 对呀，
0: 其实打呼噜吧，我跟你讲啊，我们也好治。
1: 哦，
0: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到医院把你气道狭窄的地方给你割下去一块，然后再给你缝上，把这松弛的这个气道哎给你紧致点，哎，这个打呼噜就不会打了。
1: 那您说这个方法它不能实现呀。
0: 哎呀，
1: 这谁会因为打呼噜做手术呢？
0: 你看，
1: 关键是手术它也不去根儿，
0: 哎，
1: 气管的肌肉它要是又松弛了，那还会犯病啊。那你不能总手术啊。
0: 还会犯呢，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吧，你要说直接点的就马上做手术。但是要想更现实一点的话， 更简单一点的方法有没有，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也好办。
1: 嗯，
0: 你就是拿胶布把嘴粘上。
1: 别闹。

0: 本来就缺氧，在拿胶布把嘴封上，那不得憋着？
1: 对，我是开玩笑啊，别说，哎，梁老师说了，晚上我把嘴粘上，是吧？咱们就那么做啊，那就把人憋坏了。那么怎么办呢？
0: 对呀，
1: 咱们中医讲叫治病求根，咱们一定要抓住疾病的根源去治疗。这打呼噜刚才说的很多的原因，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个打呼噜这个毛病的根源它在哪儿？
0: 根源在肺。
1: 肺。
0: 就是因为肺衰老导致的肺泡含氧量降低，才会让我们用嘴来使劲的呼吸。
1: 没错，就是肺脏当中的含氧量低了，你鼻子喘气不够用了，就得把嘴张开了。咱们住过院的一些朋友也都知道，是吧？这有很多这个病人最后，比如说喘气儿，已经这个不能够满足我们肺脏的这个氧气的供应了，吸这种高浓度的氧才行吧？
0: 对，
1: 有这种情况吧？
0: 对呀，你说我们去爬雪山，那不就得是拿着氧气瓶吗？
1: 对，不吸氧不行，
0: 它空气太稀薄了，一呼吸呀、
1: 啊。
0: 就跟着无数根针在肺子里扎一样，
1: 对，
0: 就喉咙还干干的冒烟，
1: 对，
0: 感觉特别的涩，
1: 对，
0: 咽个口水都很困难，然后肺部呢就像痉挛似的，呼吸就会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疼痛，
1: 对，
0: 就好似有人在掐着捏着你的肺不让你呼吸。
1: 你看看你都有这样的感受。其实这是什么啊？其实就是典型的由于这个缺氧引发的我们叫高原反应。那静时你刚才你也说对了，打呼噜的根源在我们肺脏上呢，这是非常正确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的肺脏啊，它本身是个焦脏，
0: 对，
1: 焦什么？焦气的焦，
0: 娇弱
1: 啊，说这个人挺娇气的，那都是因为啥呀？
0: 那事儿多呗，
1: 事儿多。
0: 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
1: 我告诉你差不多啊，我们肺脏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肺脏啊，首先有一点，它对于所处的环境的要求是特别高的。环境一旦不好的话，首先哪儿犯毛病，就是肺脏生病了。你就像有一些经常感冒的人都知道，不能冷着，不能热着，一冷一热被风一吹马上开始咳嗽了，
0: 对，
1: 就感觉鼻子不通劲儿了。
0: 嗯，
1: 就算咱们天天待在家里头，这空气一干燥，你看你肺脏也不行，也容易上火。
0: 还真是，
1: 对吧？
0: 肺它太娇贵了，怕冷怕热怕干燥，
1: 对，
0: 怎么着都不行。
1: 嗯，
0: 那您说这外部的环境是刮风下雨呀、啊、还是天冷天热呀，那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呀。
1: 啊，对呀、啊、天气变化咱们自己能说得算吗？
0: 是呢，
1: 对吧？但是静时你发现没有，自打咱们大家伙儿头两年戴上口罩之后，你发现没有，呼吸系统的疾病就降了很多，有没有？
0: 还真是啊。
1: 嗯，
0: 像之前一到春天特别容易花粉啊，过敏，犯鼻炎，出门啊天天都得戴口罩。
1: 哎，戴上口罩是不是就不犯病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么这个口罩是什么？它就是一层物理的防御。它一方面抵御了外界的什么粉尘呢、柳絮啊、花粉呢、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吸入这个我们肺脏当中的空气多了一层屏障，它把外界的这个冷热空气都给暖和了一下，中和了一下，再送到我们的呼吸道当中，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
0: 哦，还有什么？您说说。
1: 我们的肺呀、它喜润，喜湿，咱们要想自己的肺脏功能要强大的话，你一定要保证什么？我们肺脏永远是湿润的，你看咱们戴口罩。呼出来的气儿是不是有一部分它会粘附在我们
0: 口
1: 罩
0: 上，
1: 口罩就湿了。
0: 对，
1: 冬天冷的时候，夏天热的时候，你这个口罩表面上都是
0: 水滴
1: 的，是不是？其实你这个空气通过口罩，通过这个湿的过程当中，它是物理层面的一种润肺。
0: 哦，您不说我们还真没有想到还有这方面的原因。
1: 你看看，
0: 您说的润肺和解决我们打呼噜的问题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1: 这个解决方法呀，我告诉你，咱们得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定要润肺，让你肺脏湿润了，它就会保证它的功能。那么我们的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功能性的衰老呢？就是因为它干了，它不湿润了。
0: 明白。
1: 当这个肺脏啊，它不湿润了之后，我们的肺泡细胞就会干瘪老化。然后它在气体交换的时候，载氧量的时候就会大大的下降。没办法把更多的氧气送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0: 那保养肺它就是润肺呗。
1: 对，
0: 只要是润肺了，我们打呼噜的问题就能够逐步的改善。
1: 这回你明白了吧？
0: 哦，
1: 就是这个道理。只要保证我们肺脏的湿

0: 你的肺泡细胞它就会有活力，
1: 哦，
0: 它这个肺泡细胞锁氧的能力它就会加强，你这个打呼噜就会改善。
1: 什么叫锁氧呢？
0: 什么叫锁氧呢？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把氧气锁在这个细胞里头。
1: 嗯，
0: 直观的解释就是什么呢？你吸着一口空气，你这个肺泡吸收这个空气当中的氧气，它能够提升20%，它就达标了。
1: 嗯，
0: 这就证明我们这个肺泡细胞当中的含氧量是充足的。
1: 嗯，
0: 那你整个呼吸系统它就被滋润了。那你这个呼吸系统一旦被滋润了，含氧量上来了，我们呼吸系统尤其是肺脏的疾病也就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了。
1: 哎，还真是啊。
0: 嗯，
1: 那您说该怎么来锁氧然后达到润肺的效果呢？
0: 那静时你刚才提到了你爬过雪山。
1: 是啊。
0: 那你看你爬雪山待那么一会儿他就难受。
1: 嗯，
0: 因为血氧浓度下降了。
1: 嗯，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长期生活在这种高海拔高地区，比如说西藏青海这样地区的人，人家是咋活的呀？
1: 嗯，
0: 对不对？你待那一会儿就受不了了，那人家常年的在那生活，人家咋活的？
1: 还活得挺好，
0: 对不对？你想一想，人家那是高原环境啊。
1: 对，
0: 是吧？有一句老话讲叫早穿皮袄午穿纱呀，
1: 围着火炉吃西瓜，
0: 是吧？讲的就是高原生活的状态嘛。什么意思？高原地区早晚温差特别大。
1: 嗯，
0: 早上晚上特别冷。
1: 嗯
0: 啊，中午特别热，昼夜温差特别大。那你想一想，我们人的肺脏都是焦脏，那怎么人家的这个肺就不怕冷不怕热不怕干不怕燥的呢？
1: 那人家适应了环境啊。
0: 适应了是吧？
1: 适者生存。
0: 嗯，那这个吧实际上有点说不过去。你想一想，咱们这个生活如果你要跑到这种环境当中，你肯定受不了。
1: 嗯，
0: 你说你让你的肺适应那种环境，它就适应不过来。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这里面呢有一种不为人知的秘密在里面。
1: 哦，
0: 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叫一方水土
1: 养一方人，
0: 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有一方水土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你比如说在高原，在西藏，当地的藏民，甚至是啊西藏的一些小动物，我告诉你，都特别爱吃一种神奇的植物。
1: 嗯，
0: 这种神奇的植物就是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润肺的功能。
1: 嗯，
0: 在当地把这种植物叫阿皮卡，这个阿皮卡是藏语啊，翻译成咱们汉语叫什么呢？叫天上神赐的灵珠。
1: 哇，神赐的灵珠，
0: 你看看。
1: 您说我这小年轻呢，去海拔3-4千米的地方都完全受不了
0: 啊！
1: 那藏民70-80岁了，还能够天天放放牦牛呢。
0: 那、
1: 啊、那人家是有绝活啊，有天赐的神珠啊。
0: 对，就是生活习惯，你知道吗？人家天天吃那个。
1: 嗯，
0: 那么藏地的这个神药，天赐的这种神珠阿皮卡，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中医界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润肺的一种药材。叫藏贝母。
1: 藏贝母
0: 啊，为什么叫藏贝母？这种贝母专门产自于西藏。
1: 嗯，
0: 你看要怎么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1: 嗯，
0: 是不是？那你说在那么高海拔生活的人群，他肺肯定容易受伤，但就这个地区人家就产这个藏贝母。
1: 嗯，
0: 经常吃它就能够缓解这种情况。而且藏贝母是藏民非常爱吃的一种食物，你比如说平时煮个粥啊，煮个茶呀，你看都放这个藏贝母，放一点。
1: 嗯，
0: 而且藏贝母是药食同源的非常好的一个滋补我们肺脏的一个补品。
1: 这真是啊，人家有地域优势了。
0: 你看看怎么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步之内必有解药嘛。
1: 对，
0: 是不是？这个藏贝母就是藏民在高原地区的润肺的一种解药。
1: 嗯，
0: 它药性天成。静时你知道什么叫药性天成吗？
1: 药性天成那就是出生自带的呗，一出生就有。
0: 哎，对，一出生就带着的。
1: 嗯，
0: 这个藏贝母的药性天成啊，就是它长出来之后成熟了之后就是自带的。
1: 嗯，
0: 而且藏贝母一般生长在哪儿呢？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
1: 嗯，
0: 氧气必须得稀薄，那你说氧气稀薄长不出什么植物来吧。
1: 嗯，
0: 但是藏贝母它生命力极强，就能够在这种氧气稀薄高海拔的地区就能够生长。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只有藏贝母能够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存活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极其的耐这种缺氧的环境。
1: 是哈。
0: 嗯，
1: 还真是，之前我去爬雪山，
0: 嗯，
1: 三四千

0: 千米的雪山，那就根本没有植物生长
1: 看不
0: 了，
1: 着了是
0: 看不
1: 吧？
0: 着
1: 特别
0: 了。
1: 稀少是吧？
0: 对。
1: 但是对于这个藏贝母，它不仅能够极度的耐这种缺氧的环境，还耐什么呢？耐寒耐热，海拔5000米以上，我告诉你啊，夜晚这个气温能达到零下20多度啊。
0: 嚯！
1: 高原云层又稀薄，紫外线又强，白天阳光一照，我告诉你，那特别热还，能达到零上30多度，所以说昼夜温差特别大。那你想一想，藏贝母能够在这样极度缺氧的环境当中，白天热，晚上冷，一天温差能够达到40-50度的这种环境当中，你说它在那儿生长，它的药性，你说得多强吧？
0: 关键是人家能被叫做藏地神猪啊，就
1: 嗯，
0: 很厉害，
1: 对，
0: 药性天成，极度的呢耐缺氧、耐寒、耐热，
1: 哎，
0: 这是大自然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1: 没错。所以说，这个藏贝母啊，就是因为它这个药性天成的这个特性，耐缺氧、耐热、耐寒，它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它是我们人类润肺的最好的佳品。
0: 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还有一方雾，是不是？所以说，咱们这个中国呼吸系统联合会还有青海藏医药学会理事单位专门针对藏贝母，曾经展开过这个呼吸系统的专项的研究，就找到了2组平原地区的这个小白鼠，带到这种高原的环境当中实验室里，一组就专门给它灌食这个藏贝母的溶液，另一组呢灌蒸，就是普通的蒸馏水，就喂食嘛。
0: 那试验结果怎么样？
1: 后来通过对这个小白鼠的动脉抽血，发现给这个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小白鼠，血氧含量能够达到120%，咱们都知道，正常的血液含量也就在98%左右，这已经是达到了这种超氧的状态了。而那个光是给它喝这个蒸馏水的这个小白鼠，均在1个礼拜之内，慢慢的都因为呼吸衰竭，最后死掉了。
0: 哦，
1: 你看看，
0: 血氧是120%，
1: 哎，你看，
0: 那简直不可思议啊！
1: 是
0: 说明
1: 吧？
0: 藏贝母它的索氧量特别的强。
1: 不只是索氧量，后来呢，这个相关的科学家就开始通过这项研究啊，又进行了很多的深入的一些分子层面的这个科研课题，也证实了藏贝母对多项我们肺部的炎症的感染均有强大的恢复的效果。啊，当时也是用这个小白鼠哈，做了很多细菌性的、病毒性的、真菌性的肺炎这种模型，然后正常的小白鼠展开对比。那也是在高原地区缺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的，然后呢，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带病的小白鼠，15天之内，肺部的炎症和高原的这种喘息的这种现象，就基本上15天之内就开始消除了。而没有灌食藏贝母溶液的健康的小白鼠，反而因为高原的这种缺氧的环境，慢慢的也出现呼吸性衰竭，最后这个小白鼠死掉了。
0: 哇，这太
1: 你
0: 神
1: 看看，
0: 奇了！藏贝母呢，不仅能够让平原地区的小鼠来存活，
1: 哎，
0: 就是即使带病，它都能被治愈
1: 你
0: 呀。
1: 看看，是吧？不只是保证了这个预防性的这种缺氧，还能治疗这种缺氧，
0: 是呢，
1: 神奇吧？然后后来解剖这些小白鼠哈，就观察它们的呼吸系统，就发现了使用藏贝母溶液的这个小白鼠，它呼吸系统就是处在一种津液充足的状态当中。啊，肺部啊，包括支气管啊，一整套的呼吸系统，就用我们手摸起来都带有这个粘液，啊，滑滑的。那些没有灌食藏贝母的小白鼠，我们解剖了之后，发现它的肺叶、它的呼吸道、它的气管都已经枯萎了、干瘪了，而且呢，摸起来就完全是那种干燥的状态，
0: 哎呦，这差距可挺大
1: 是
0: 呀！
1: 吧？
0: 看来咱们现代药理学也是证实了藏贝母它是纯天然的润肺剂呢。
1: 没错，是吧？不仅咱们现代的这个药理学证实了，其实如果大家伙真要是有机会到西藏的话啊，你可以仔细的观察当地的一些动物，你像这个牧民养的那个藏獒、牦牛、藏羚羊，他们在高原地区奔跑之后，累得那种呼哧带喘的时候，这些小动物啊，都喜欢去寻找那种曾有这种长得像那种椭圆形的一品叶的这种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根茎啊刨出来，然后这动物就开始吃它。它吃的这个根茎，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0: 狼狈目，这是动物的本能。
1: 哟，这小动物真的很有灵性
0: 是
1: 啊！
0: 吧？你看，
1: 他们都知道藏贝母是天然的肺部的能量补充剂，
0: 哎，
1: 吃完了就能撒欢的跑。
0: 你看看，这是动物的本能，
1: 是呢，
0: 啊，也是大自然的奇妙之处，是吧？动物们在长期的生存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它就摸索出了一些本能、一些经验。他们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藏贝母有啥用，但就可能是偶尔吃完了之后，发现喘气儿就没那么费劲了，
1: 舒服。
0: 哎，身体也舒服了，慢慢它就形成本能，就记住了。
1: 还真是啊，虽然说不可思议，但是呢，是动物的本能。
0: 对，
1: 他们就是知道了什么东西对自己好，自己就会去选择。
0: 对吧？你看看。
1: 那您说这小动物在高原上都这么艰难，那我们内陆人要是去了，那真的是太遭罪了，
0: 当然了，所
1: 是
0: 以说你
1: 吧？
0: 看，咱们国家为啥对去这个高原地区，比如说当兵的，他有这个高额的补助呢？
1: 对，特别高。
0: 哎，就是因为这个当地的环境太恶劣了，是吧？一般人身体可能都承受不了，对
1: 对
0: 吧？
1: 呢，这要是去高原当兵，得经过特别严格的筛查，
0: 对，
1: 一般人上不去
0: 上不
1: 的。
0: 去是吧？而且净石就是我们家有个对门哈，他姓张。啊，我们家邻居老张，他就是曾经在西藏当了8年的汽车兵，
1: 哇，那张叔的身体可够好的了。
0: 真是我告诉你，而且这个老张年轻那会儿啊，他说他自己身体啊就跟铁打似的，就半个小时跑10公里跟玩似的，而且还能做200个俯卧撑。
1: 那这体格真好。
0: 但别看净石老张体格这么好，就在西藏当兵的过程当中，就好悬就没回来。
1: 那是这么好的身体也扛不住吗？在西藏？
0: 真的啊，你别盲目相信体格好。到西藏，我告诉你，就那种环境，一般人都受不了。你比如说老张哈，他跟我学哈，他虽然说是汽车兵，在西藏工作相对比较轻松，他是负责什么呢？负责四川的一些补给运到这个西藏的。但是西藏那种环境，哪怕是这种铁人去了，就是老张跟我学哈，也得脱层皮。当时老张就因为得了一个小感冒。本来你说在咱们内地得感冒那叫事儿吗？不叫事儿吧？
1: 对。
0: 他以为本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他呢当时就连着开了3天3夜的车嘛，人本来就累，再加上他还平时抽点烟，这车一开到西藏，严重的高原反应就发作了，然后就感觉喘不上气儿来了，感冒直接发展成了什么呢？严重的肺部的感染，然后瞬间的伴随那种呼吸道的衰竭，什么嘴唇啊、脸呐、啊，憋得跟这个紫茄子似的了。然后当然人家有随队的军医嘛，这个军医人家也是有经验的，就看他明显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了，人马上都不行了，就赶紧就报他们连长，
1: 那
0: 啊，
1: 军医都束手无策了。
0: 对呀、啊，当时军医就急得团团转呐，什么抗生素啊、打氧气瓶啊，我告诉你都用上了，不见好转。喘气儿声啊，就跟那个破风箱似的，就老张跟我学，他自己都感觉到人马上就不行了。然后他们连长就突然间一拍脑门儿，啊，就骑那个摩托车，就往那个雪山脚下冲。
1: 那有办法救人了。
0: 后来连长火急火燎的就驮回来一个裹着羊皮袄的一个老爷子，当地把这老爷子叫什么呢？叫拉贡神医。
1: 拉贡神医，
0: 哎。
1: 哇，听着很神秘。他有办法救老张吗？
0: 当时这个拉贡神医来了之后吧，就用这个手指头啊，就探一探这个，就我邻居这个老张的这个鼻子，
1: 有没有呼吸？
0: 哎，然后从那个腰间的皮囊里头，就掏出了一包乳白色的面粉，然后就让老张拿这个水啊冲服下去了。然后说什么呢？说你喝上几天，他这个症状就能够明显的好了。
1: 这就能好了？
0: 要不怎么说人家藏医啊，真的在个别的这个疾病上确实比较神奇的。后来真就好了，老张喝到第三天的时候就感觉嗓子眼没那么干涩了，然后咳嗽也好了，喘气儿也不费劲了。到第10天的时候，整个人痊愈了，啊，
1: 哇，
0: 脸有血色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看，
1: 关键是这神奇的粉末它是什么呢？
0: 不光你好奇，他们连长、他们的军医，包
1: 都
0: 括
1: 想知道。
0: 老张自己也都好奇。后来提着不少东西，不得感谢人家吗？就找这个拉贡神医，就问他这什么秘方啊，
1: 对呀，
0: 是
1: 拉贡
0: 吧？
1: 神医说了吗？
0: 老爷子起初呢是闭门不见，完后来听说呀，说的如果把这个方子拿出来的话，很多内地到西藏当兵的这个娃娃兵都能够受益，都能够救治。然后当时老爷子就从他这个经幡底下就摸出一个铜钵，

0: 边研磨一边说，这个秘方就是活佛赐予藏地人民的神珠。
1: 哎呦，
0: 哎，就藏地神珠，然后磨成的粉末。
1: 藏贝母，
0: 哎，藏地神珠，知道了吧？其实就是藏贝母。
1: 这简直就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礼物啊！这真是立了大功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当时连长啊、军医啊都知道藏贝母之后，就赶紧上报军区。
1: 嗯，
0: 藏贝母就成了现在很多这个高原军区啊必须采购的物资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藏贝母啊、嗯，军区食堂日常也在这个饮食里就开始掺上这个藏贝母。
1: 是呢，
0: 很多小战士们吃完了啊，相当于有效的预防了和缓解高原的反应和肺部的不适。
1: 还真是啊，藏贝母药性天成，
0: 哎，
1: 对咱们呼吸系统的好处可太大了，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平时你比如说经常咳嗽，换季的时候爱感冒，
1: 嗯，
0: 鼻炎呢、啊、就刚才咱们提到的睡觉打呼噜，
1: 嗯，
0: 甚至我们说肺炎呢、啊、肺部感染、肺结节这样的患者，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我们都可以平时用一些藏贝母，把我们肺脏啊这个保持一个润肺的一个过程，很多症状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改善的作用。
1: 您说的还真是啊，
0: 嗯，
1: 肺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对，
1: 您说打呼噜它能够引发身体那么多的毛病，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忽视肺部的健康。
0: 对，
1: 尤其是孩子们啊，
0: 嗯，
1: 孝顺的儿女给爸妈买点儿，给自己的爱人备上点儿，是不是？
0: 但是话说回来了，想买咱上哪儿买去？
1: 嗯， 对，
0: 对吧？藏贝母，我告诉你，在西藏地区可能很常见，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在藏区，一个藏民最多一天下来啊，也就挖那么二两左右，
1: 嗯，
0: 人家还是自己家用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内地啊，市面上流通的所有的贝母，
1: 嗯，
0: 你在里面挑吧，能是藏贝母的连2%都不到。
1: 对，像川贝母什么的那遍地都是，
0: 浙贝母、川
1: 贝
0: 母、松贝母很常见，但是藏贝母
1: 对
0: 连2%都不到，
1: 很少，
0: 非常稀少。所以说咱们说实话，藏贝母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但是你想用平时都用点，可能咱们内地人呢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那种野生的藏贝母。
1: 但是我们接触不到，老师您可以呀、啊、这么好的东西您有办法帮我们弄来点吗？
0: 真有可能会在我们健康全球化的平台给大家伙再发放一次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
1: 嗯，
0: 是吧？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好吧？
1: 好的，朋友们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5: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4: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5: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5: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4: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

0: 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杨老师啊，
2: 哎，你好。
3: 这次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全球购物平台啊，又要上账本盟了，
2: 对。
3: 我先预定2年的量啊。
2: 哎呦，就上来就定2年的量，你这没少定啊，你这呀，哎呦。什么情况
3: 对呀、
2: 啊？
3: 这个账本盟呢，是我4年前买过的。
2: 哦，
3: 当时呢，我吃了3个月，
2: 嗯，
3: 就感觉上下流啊，不是那么呼哧带喘的。
2: 啊，
3: 然后呢，嗓子也呢不干痒，也不咳嗽，不咳痰了。
2: 不错呀，
3: 就感觉到这个呼吸道啊，通了，特别的舒服呀。所以呢，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呢，多买一点。
2: 那你现在什么个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3: 现在我就是因为呢抽烟抽的太多了，这2年呢也发展成那个慢性的支气管炎，就是一到那个春秋换季一冷一热的时候，我这个咳痰就特别的严重，有时候还喘不上气来，特别是晚上睡觉吧，根本躺不住啊，一直咳嗽。你说我现在这种情况啊，现在呢再继续吃这个藏贝母还能行吗？
2: 你的意思说，当时吃了3个月之后就没再继续用了，是吧？你怎么没继续再吃啊？
3: 当时我订了3个月的量，后来呢，又发病了，一难受呢，我才想起来。然后我就托人在网上给我买的那个藏贝母，但是吃完之后啊，啥事都不管用哎。
2: 当时后来就是在网上买过藏贝母，是不？我告诉你啊，别瞎买了，就是但凡说是藏贝母的，基本上都是假货。我告诉你为啥啊？首先，野生的藏贝母它生长的环境特别恶劣，采挖呀、运输啊，那都是特别困难的。
3: 对
2: 而
3: 对对，
2: 且我告诉你，90%以上的野生的藏贝母都被人家当地人自己消化了，你很难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我告诉你，别瞎买了
3: 这真的是太坑人了，还是咱们这个全球购物平台靠谱啊？这次呢，我也想着多订点。
2: 想多订点是吧？其实啊，就是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带来真正的来自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的这个藏贝母的，而且都是野生的，它的药性是天成的，润肺的功能是特别强大的。你当时就吃了3个月，当时你要真是连续用上1年的话，我告诉你，基本上到现在就不会有复发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了。
3: 哎呀，是呀，我就是真的是后悔买少了呀。我前一阵子去医院了，医生跟我说，你这种情况严重，再发展下去啊，容易引起那个肺气肿、患阻肺，还会直接影响心肺功能的，造成那个肺心病啊。
2: 对，
3: 哎呀，都给我吓坏了，开了一大堆的药，有什么那个亚丁安酮啊，还有那个优美沙酚啊，还有那个安罗啊，烷碱啊，好多药治不住啊。
2: 我告诉你，你开那些药啊，都是临床的常用药。这些药物呢，都是针对咱们咳嗽呀、咳痰的症状啊，镇咳化痰的药。
3: 但是这些药吃的时候呢，症状是有点缓解的，但是呢，吃完就感觉到呢头晕啊、恶心。要是停了药呢，还咳嗽咳痰，就还越来越严重了。你呢，快帮我帮帮我啊！那个，这到底咋整呢？我就是平时啊，上下楼干点那个活啊，喘不上气来，气憋得紧。
2: 你这样，你这种情况，你也不用害怕。因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首先它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疾病。你这样啊，当时用了3个月，效果很好，然后就后来就不吃了。其实很简单，你就把这个藏贝母你吃上1年，效果就出来了，基本上不会反弹了。你要用好了，省钱还省事儿，比你吃那些含有激素的一些有副作用的药，我告诉你强太多了。
3: 哎呀，听你这么说，我就心里踏实多了。
2: 放心吧，你就踏踏实实的吧。而且藏贝母，我告诉你，咱们长期服用一点没问题，它是能够让这个干枯的我们的肺液啊，重新的变得湿润起来的。我们肺部的津液充足了，这样的话，我们肺脏的锁氧的能力它就会增强，它也滋养着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像你说是干点活啊，什么上下。

0: 楼啊，喘气不费劲儿啊，你就是这点目标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一个月就能见到这个效果。
1: 哦，
0: 如果你用好了的话，比如说吃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什么上公园跑跑步啊，跳跳广场舞啊，那都没问题了，而且还不反弹，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像你一直戒不了烟，戒不了烟怎么办呢？那你这个肺脏的功能肯定会很大影响，那你就把脏贝母用好就行了，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那可太好了
0: 啊，不用担心啊。咱们临床上很多患者啊，就是什么哮喘呐、慢阻肺啊、肺结节这些呼吸系统疾病，有很多严重的，藏贝母用个半年多，我告诉你，尤其是在春秋换季的时候，发病率都能降低一半啊。就你这个问题就小问题，不用自己吓唬自己，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您了，林老师，真太感谢了。到货呢，我第一时间呢也一个啊。
0: 好啊。好了，听咱们节目就行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呀，等你等了好久好久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是，这个咱们患者朋友太多了，是吧？久等了，嗯。
4: 那个什么，我有个问题啊，咱家产品呢，我买的也挺多的
0: 啊。
4: 我现在是哈、啊，就属于一体多病吧。
0: 好、哦，
4: 有两个问题，我就想问问你。我2019年呢年底得了个房颤，完了引起的脑梗。
0: 房颤导致的脑梗。
4: 对，住院住了半个月。
0: 哦。
4: 但是呢，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0: 嗯。
4: 哎，出院以后啊，开的药吃的，但是吃的药效果也不好。
0: 嗯。
4: 咱家的辅酶秋实我也买过，也吃。
0: 嗯。
4: 前年呢，我上医院，咱那检查了一下哈、
0: 嗯，
4: 这个心脏。
0: 嗯。
4: 心脏房颤，大夫叫我做除颤手术。
0: 除颤是不？嗯、
4: 哎。
0: 嗯。
4: 完，我就不敢做呀。
0: 你多大年岁呀、啊？多大岁数、啊？
4: 我66。
0: 66哈。
4: 嗯，完了，我没敢做呀。他给我开的药，开的贝塔乐克。
0: 贝塔乐克。嗯。
4: 哎，
0: 稳心颗粒有没有？
4: 啊？
0: 稳心颗粒给你吃没？
4: 后来他又给我开的叫稳心颗粒。
0: 你看，我说肯定给你开这两样、
4: 哎、
0: 是吧、
4: 哎？
0: 这都是临床统一的常用药，哎、但是效果我告诉你啊，
4: 效果也不理想。
0: 对，肯定是这样。
4: 嗯，我前两天好像我突然间呢，这下的哈出汗，哎呀，那样满头大汗呢。
0: 哎呦，
4: 是不是这个病又发作了？是不是？
0: 那可不嘛，就是发作了嘛，是吧？
4: 啊，但是我心口窝啊，就这一块就觉得堵得慌，心脏这一块还没怎么地哈、啊，就是心口窝这一块有点。
0: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心脏的放射区域啊。
4: 是哈。
0: 对。
4: 哎，能过了能有20分钟吧？
0: 嗯。
4: 完了，他们给我的什么药？就是复方丹参滴丸
0: 啊，
4: 我在口里含了8粒，
0: 嗯，
4: 哎，一点点就好了。
0: 急救药，对，那个时候得用啊。但是复方丹参滴丸、
4: 啊、
0: 平时用没有作用
4: 啊，
0: 就是急救的时候用啊。
4: 是啊啊，完、嗯、我开了2瓶，在家里备了吧。要不是发作了，是不是用它能顶一顶啊？
0: 顶一顶，硝酸甘油和这个复方丹参滴丸都可以。
4: 平时用不管事儿啊。
0: 对。
4: 你听我一个建议，你说我在用什么药好？
0: 房颤呢、啊？我告诉你啊，
4: 房颤啊！
0: 我跟你讲啊，我说这个真得注意啊，房颤是所有心脏方面疾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
4: 嗯，
0: 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比如说做这个一些重大手术的时候，就如果说这个患者突然间出现房颤了，我们别的活都扔一边，赶快得除颤。
4: 嗯，
0: 那么房颤，我们的心脏为什么它在那颤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信号传导出现了紊乱了。
4: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这个辅酶 Q 十，按道理说辅酶 Q 十对我们的冠心病啊，对我们的心肌啊、心衰啊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对房颤来讲，它的作用不如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另外一个叫 FDP。
4: SDP， 哎，这个药我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吗？
4: 没有。

0: FDP 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被称之为是我们心脏当中的永动机，是我们心脏的稳压器。这个 FDP 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心脏的电信号的转导的，但是对于心肌的营养啊，它就不如辅酶 Q10，但是对于电信号的传导，辅酶 Q10 不如它。所以说，对心脏病的患者啊，你看分什么情况？如果心衰的，你再严重的，我建议用辅酶 Q10，因为它就是营养作用的，对吧？但是电信号传导，比如像你这种房颤呐、房室传导阻滞啊，就这种情况的，用 FDP。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我什么都有了，这俩给我配合用好，啊，你看是
1: 那
0: 吧？
1: 个要是有的话，怎么个吃法？
0: 找这个你的健康管理师，首先问他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
1: 没有。
0: 那看看从别的城市能给你调点不啊，是
1: 好，
0: 吧？
1: 等
0: 看
1: 问
0: 看，
1: 问吧，
0: 因为全国都在转播我们的节目，它节奏不一样，有的地区有，看看能给你调点不。
1: 这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呢，我就是去年呢，开春的时候晚上睡觉，肚子突然间疼醒了，这小肚子疼啊，完我去看呢，完大夫就说我受寒了，就叫我做艾灸，
0: 做艾
1: 我
0: 灸。
1: 做了3个月我也扛不了，因为离医院呢也没有车，我就走走去，能走半个小时来回儿，哎，我就觉得时间太长了，也走不动了。完了，我就停了，停了，我就自个在家的拿盐袋儿哈那样敷一下。现在呢，也是一直做的艾灸，我下边做行吗？
0: 你自己在家就做就行，艾灸。而且
1: 但
0: 你这，
1: 是有个根儿哈，老去不了，这肚子还是发凉。
0: 所以说我要跟你说呀，这个艾灸首先第一个啊，自己在家做就行。你是怎么做的？现在艾灸？
1: 我就做后腰。因为这个凉气从后腰到前边这个小肚子这一块儿，就从这两个地方进的寒气。
0: 不这么做啊，家里不有这个姜吗？切一个片儿。然后把这个姜片放在肚脐儿上，盖在肚脐儿上，然后隔姜灸，隔着这个姜片来做艾灸啊，这是一个。
1: 这样式儿。
0: 对，然后呢，其实啊，如果我们要是40多岁的话，你就光用这个隔姜灸，很快就能把寒排出去了。
1: 我
0: 但
1: 怎
0: 是，
1: 么回事？我这个小肚子里头有一个硬块儿，
0: 对
1: 刚
0: 呀，
1: 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肚子表面上有一条瘤子，做完了以后这条瘤子掉下去了哈，现在就剩肚脐眼的左边，挺深的地方就能摁着有一个块儿了，
0: 有个块儿是吧？
1: 哎
0: 所以说你知道吗？哈，就像你说的这种，就是寒这个事儿啊，
1: 哎，
0: 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为啥呢？那如果艾灸那么好使的话，应该寒不应该有了，是吧？
1: 对呀，
0: 这就取决于年龄。如果我们年纪小的话，比如说40多岁、50多岁。这个艾灸做完了以后，这个寒很快就排出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防御能力它下降了。所以说吧，你这个艾灸吧，你隔姜灸也好，或者是这个隔盐灸也好，这些方法你用完了以后，可能一时能解决，但这个根儿啊，它永远反反复复的，这是个问题，是吧？
1: 对呀，我就说这根怎么去不了？你说这都
0: 那这个我
1: 将
0: 告诉你
1: 近
0: 怎么办啊？一个是平时的隔姜灸，你该用用。啊，把止咳车给我用上。
1: 此刻是我没有。
0: 我告诉你，你止咳车用上，你看吧，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这浑身就觉得热乎了。
1: 是啊。
0: 对，为啥呀？咱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你这正气不足了，什么叫正气不足？很多人说，哎呀，我正气不足，是不是有病了？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都会越来越弱的。那你这个外邪，它就容易进来呀。那你止咳车就是由先天之本补充我们后天之本的，你把正气足了，这个寒邪它就进不来了。这就咱们常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是不是？你用艾灸的方法是能够排寒，是吧？但
1: 这慢
0: 是，
1: 工。
0: 对，它这个根儿解决不了，为啥呢？因为我们正气已经虚了，这个谁都面临，岁数越来越大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止咳车用完了以后，正气上来了，你会发现这个艾灸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小肚子也不凉了就，手脚都热乎。我告诉你，
1: 还是这个起作用 哈。
0: 对，
1: 那等问问场外的服务老师吧。
0: 看看有没有是吧？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产品呢， 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对呀，他这个东西少，
0: 那没办法啊，是不是？
1: 没办法。

0: 对，
1: 好东西肯定是稀缺的，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你就是让那个你的健康管理师多替你想着点儿，是吧？
0: 嗯，
1: 啥时候有了先给你打电话，或者是
0: 行，
1: 没有的话，现在急着用的，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给你调。
0: 能不能调一下
1: 对
0: 啊？
1: 对对啊，
0: 对对，这个办法挺好的。
1: 师傅
0: 对，
1: 啊。
0: 嗯，这个是我在全球购啊，哎，买的也挺多的东西，腰椎也不好，肩周也不好，
1: 哎呀，
0: 用的咱家那个叫什么？
1: 耳苗油，
0: 耳苗油，对，
1: 对，
0: 我用的挺好的，效果都挺好的啊。
1: 是不是？
0: 还
1: 你看
0: 用的那个什么锋芒降噪了、牙
1: 看，呵，
0: 膏了，确实有效果。
1: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治疗疾病其实就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0: 嗯，
1: 不是靠
0: 确
1: 药，
0: 实，
1: 是吧？药都是说
0: 对，
1: 缓解一时的，把我们
0: 对，
1: 生活当中，比如说香皂用好了。我们的这个
0: 嗯。
1: 平时吃的油用好了，平时吃的盐用好了，包括我记得还给大家伙推荐过我们自己种的那种大米，是吧？把
0: 啊，
1: 这个大
0: 对，
1: 米
0: 我也用了，买了，
1: 吃
0: 哎，
1: 呗，
0: 做的稀饭哈、啊，边喝粥，哎，这粥真香啊！
1: 是不？
0: 嗯，对，
1: 就这
0: 这
1: 些，
0: 好，
1: 你看看我们日常用的这些衣食住行，你做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很可能就解决了很多的大问题，是不是？
0: 对，
1: 你看看香皂是不是平时必须得用的，对
0: 啊，
1: 吧？
0: 我天天用，天天都用，
1: 哎呀，
0: 早上洗脸、洗澡，哎呀，
1: 我告诉
0: 用
1: 你
0: 起来
1: 就，
0: 哈、啊，这皮肤滴溜滑的，
1: 对，我告
0: 就
1: 诉
0: 是
1: 你，
0: 不一样。
1: 就这香皂，我跟你说，我都不敢说，一说就是没了，一说就没了。
0: 咱家东西好就是少，
1: 对，就是少，没办
0: 哎，
1: 法
0: 能
1: 啊。
0: 抢就行，只要能快手抢到就行。哎呀，真是没
1: 行
0: 法，我，
1: 啊，以后有啥
0: 哎，
1: 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谢谢你，梁老
1: 好
0: 师
1: 嘞，
0: 哈，
1: 啊，
0: 麻烦
1: 好，
0: 你了哈，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

0: 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怎么的静石，怎么看你感觉今天这个状态有点不对呢？嗯，
0: 我这么挂相吗？
2: 对呀，我都看
0: 出来了，
2: 看出来了啊。
0: 昨天我跟孩子吵架了。
2: 怎么跟你儿子吵架了？
0: 现在孩子可难管了。
2: 哦，
0: 真的，他特别犟
2: 啊。
0: 关键是他跟我顶嘴，
2: 顶嘴，
0: 我特别想揍他一顿。
2: 哎呦，这跟孩子还真生气啊，是吧？
0: 嗯、
2: 对孩子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你家这孩子小，一定要有耐心。
0: 哎呀，
2: 你可不能动手啊。
0: 嗯，
2: 那具体咋回事啊？这母子怎么还能吵成这样呢？
0: 我跟你讲啊，
2: 啊，
0: 就是周末吧，他姥爷接他去家里边待着，
2: 啊，去他姥爷家，嗯、
0: 这不挺好吗？
2: 啊，
0: 去姥爷家住两天
2: 啊。
0: 老爷呀、啊，给买了可多好吃的了
2: 哦，
0: 肘子、排骨、大虾、各种水果、零食。哎、啊，我小时候都没有这待遇啊！
2: 你肯定没这待遇。你看看，你爸跟你儿子，这叫隔辈儿亲，那这肯定喜欢自己的这个外孙子呀，是吧？
0: 对，我爸这天天打视频，不都说吗？我大外孙子，大外孙子。
2: 你看看，
0: 就盼着孩子说能去家里边陪陪老两口住两天。
2: 哦，
0: 但你说这孩子就不去？
2: 没有。
0: 他姥爷都来家里接了，他都不去呀？
2: 怎么的呢？不愿意去姥爷家呢、
0: 嗯？
2: 这可挺少见的啊！你没问问这孩子什么原因呢？
0: 关键是我都拿钱贿赂他了。
2: 哦，
0: 我说儿子，我给你200块钱零花钱。
2: 哎呀，
0: 你去姥爷家，这钱就归你。
2: 哎呀，
0: 你陪我爸住两天。
2: 孩子还不去？
0: 不去。
2: 背后肯定有原因，啥原因呢？
0: 他说他姥爷晚上睡觉呼噜声太大了，他睡不着，听着还害怕。
2: 哦，你看这不原因找到了吗？他就嫌弃他姥爷晚上睡觉打呼噜。哦，你看，这不就这原因吗？
0: 关键你说打呼噜声他能有多大呢？
2: 嗯，
0: 他就非得说我爸打呼噜就像那摩托车呜呜的，还特别夸张
2: 啊，
0: 说他姥爷一打呼噜吧，就是走廊的声控灯都得亮，
2: 都亮了。哎呦呵。
0: 关键是这小孩吧，他说话特别直
2: 啊、哦，
0: 那我爸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啊
2: 啊。
0: 人家老头就自己就走了。
2: 哎呦，
0: 你说我看我爸走，我这心里能得劲儿吗？我也难受啊。
2: 你看老头也伤心了，你也伤心了。
0: 是呢。
2: 嗯，我明白了，这不就孩子就是嫌弃自己姥爷打呼噜这事儿吗？
0: 嗯，
2: 我告诉你啊，静石啊，咱们就事论事啊。
0: 嗯，
2: 你可能不知道，就这个打呼噜这个声啊，我告诉你，真能够特别特别大，而且特别吓人。
0: 特别吓人。
2: 我告诉你啊，我之前有个患者。
0: 嗯。
2: 他就是打呼噜这个声特别大，
0: 嗯，
2: 然后你知道给谁吓着了吗？
0: 嗯，
2: 给自己亲小舅子给吓着了。
0: 还有这事儿？
2: 有
0: 吓成什么样 啊？
2: 我告诉你，这种事儿挺多呢。
0: 啊，
2: 就是我这个患者吧，他常年的打呼噜，
0: 嗯，
2: 但是他老伴儿啊，他已经习惯了，
0: 嗯，
2: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呢？他老伴儿这耳朵呀，岁数大了还不太好使，
0: 耳背听不着。
2: 哎，所以说呢，他老伴儿就一直没太在意。
0: 嗯。
2: 后来有一次什么的啊，就是他小舅子，
0: 嗯，
2: 然后大老远的来看他姐姐来了，啊，也因为这个离得比较远嘛，好多年才来这么一回嘛，
0: 嗯，
2: 然后到他们家之后，哎呦，好酒好菜的招待着，
0: 那肯定是啊，必须得热情招待。
2: 然后这大晚上的，大家伙都吃好了喝好了，唠了半宿的家长里短，
0: 嗯，
2: 然后呢，他这个家里头也都住的那个农村的那种大火炕，
0: 嗯，
2: 啊，大通铺，一大家子人就困了吗？就开始睡下了。
0: 嗯，
2: 他这个小舅子啊，就刚躺下也喝了点酒，睡得还挺快，睡得也挺香。后来怎么的呢？就突然间睡着睡着啊，就是听到一声跟打雷似的那种声音。
0: 嗯，
2: 就吓得小舅子这整个啊像被电击了一样，一个机灵就坐起来了。
0: 嗯，
2: 当时可是大冬天呢，然后他的小舅子就奇了怪了，说怎么大冬天还打雷呢？
0: 关键我们东北
2: 嗯
0: 冬天真没有雷
2: 啊，不打雷是吧？
0: 那这雷声从哪儿来呢？
2: 小舅子也奇怪啊，他也没多想啊，又躺下了。
0: 嗯，
2: 可能睡了一会儿呢，哎，又听着这个大雷声了。
0: 嗯，
2: 而且还越来越响，噼里啪啦的，就跟这个外面放鞭炮似的。
0: 嗯，
2: 这下子他就吓坏了，就把这个身边的一大家子就给喊醒了，说噼里啪啦的这个声这哪儿来的？是不是家里电路出问题了？
0: 电路出问题了吗？
2: 我告诉你还不是。因为一大家子人呢，屋里屋外仔仔细细查了半天，什么冰箱啊、空调啊，这都正常。

0: 电路根本没问题。你知道这声音从哪儿来的吗？
1: 哪儿来的呀？
0: 当时小舅子就是特别害怕嘛，就
1: 哦，
0: 后半宿基本就没敢睡嘛，然后就观察这声到底从哪儿来的。好家伙，这么仔细一观察才发现，这打雷似的这种声音，是他姐夫那儿打的呼噜声。
1: 这人打呼噜真能这么响？
0: 你看看，没想到吧？
1: 我天
0: 我
1: 哪！
0: 告诉你，像打雷似的呀。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呢，就打呼噜特别响嘛，而且净说我特别不夸张哈，就
1: 嗯。
0: 他小舅子形容，就是响那一下像打雷，然后呢不响的时候就像电路短路似的那种滋儿滋儿的响。哎呦，
1: 关键是您说这人打呼噜还能打出来千奇百怪的样，那么响。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打呼噜这个事儿啊，
1: 对，他怎么就能那么响呢？为什么会打呼噜呢？
0: 它这里面这个原因呢有很多方面。
1: 嗯。
0: 这个人打呼噜啊，往往都是因为什么呢？他没用鼻子呼吸，
1: 嗯，
0: 用这个嘴来喘气儿，你知道为啥吗？
1: 应该是因为用鼻子呼吸进去的氧气不够，
0: 哎，
1: 必须得张大嘴才够。
0: 你看，静石你答对了啊！其
1: 哦，
0: 实道理就这么简单，就是鼻子喘气儿它不够用了，
1: 嗯，
0: 没办法就把嘴张开了。其实你要想找到这个打呼噜的这个根源的话啊，你会发现是不是我们人年轻那会儿往往不打呼噜，
1: 嗯，
0: 岁数越大了就越爱打呼噜了，
1: 还越响呢。
0: 是不是？什么根源呢？我告诉你，从我们临床的这个表现来讲的话啊，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肺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我们肺泡、气体交换、氧气的含量它降低了，
1: 嗯
0: 那你含氧量一低，你就觉得喘这个气儿不够用了吧？
1: 嗯，
0: 你得不停的这个吸进去更多的这个空气，才能够维持咱们睡眠时候我们大脑啊、五脏六腑这个器官的运转吧。
1: 对呢。
0: 所以说这个打呼噜啊，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我们肺脏功能、气体交换、氧气不足了，这就显示了我们肺脏功能已经降低到了一定程度了，你打呼噜才特别响。
1: 哦，还真是。
0: 啊，
1: 健康人睡觉是用鼻子呼吸，
0: 对。
1: 张开嘴呼吸，那就是出现毛病了。
0: 就是鼻子喘气儿不够用了，肺脏的气体交换氧气的浓度不够了。
1: 就现在啊，家长群里都特别关注自己家的小朋友嘛，
0: 嗯，
1: 小孩也有一种常见的一种疾病吧，
0: 嗯，
1: 叫腺样体综合症。
0: 哎，也打呼噜，小孩儿，
1: 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睡觉的时候用嘴来呼吸。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对。
0: 用这个嘴来呼吸？我告诉你，这就是一种病态。
1: 哦。
0: 那我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呢？我告诉你，也是这样。
1: 哎，还真是。那您说有好几方面，
0: 嗯，
1: 第一方面呢，是由于肺功能下降，含氧量降低了。
0: 对，
1: 那剩下还有什么原因呢？
0: 剩下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叫生理性的了，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人体的五脏六腑、我们的组织器官都逐渐的走向衰老了，尤其是我们人体的肌肉。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身上的肌肉都松松塌塌的？
1: 嗯。嗯。
0: 所以说，肌肉的松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了。
1: 对，
0: 那你看我们的咽喉、我们的气道、我们的气管儿，它共同构成了我们呼吸道的部分，
1: 嗯，
0: 而且外面都包裹着这个平滑肌，还有骨骼肌。
1: 嗯，
0: 那么随着你肌肉的松弛，我们呼吸道外面包裹的肌肉一松弛了，这个肌张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在睡眠的时候，我们这个肌肉一松弛了，气道就会被挤压，就会塌陷，就会变得狭窄。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一是进气儿它就不够了呗，因为气
1: 嗯，
0: 道狭窄了嘛。
1: 对，
0: 再有一个，这个气流啊，一通过这种狭窄的通道的话，它就出现这种打雷一样的这种呼噜声。所以说，你看，有的人气道特别狭窄，那你声音就跟这个吹口哨似的，然后呢，突然间爆发一下，就像打雷似的，这个声音特别大。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你看看。
1: 那您后来给这位患者看病是怎么治的呢？
0: 当时这位患者来哈，我告诉你，还是他小舅子硬把他拽来的，
1: 啊，不看不行，非看不
0: 哎，非
1: 可。
0: 给他带过来，你知道吧？然后他自己来还100个不愿意，为啥呢？他觉得自己没啥毛病，就是个打呼噜，有啥毛病？结果你猜怎么着？到我们医院之后，我们一给他检查，这个人的检测的指标没有一个正常的，血糖、血脂都高，而且他这个血压更是高得吓人，高压180，低压都达到快120了。
1: 哎呦，那真够吓人的。
0: 你幸亏这小舅子，这就一定拉着他到我们医院来检查，这来的早点了，不然的话，如果说再拖下去的话，说不定哪天啊，就睡觉睡的时候血压波动过大，

0: 心脑血管就承受不了了，然后一下就会出现破裂的情况。
1: 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嗯，
1: 这打呼噜还能引发心脑血管这么严重的问题吗？
0: 那当然了，你可能想象不到，就是，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可能都觉得打呼噜不就是个小事儿吗？
1: 嗯，
0: 但是静时我得告诉你啊，打呼噜在咱们医学界里，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的话，叫睡眠暂停呼吸综合症。
1: 嗯，
0: 它是有临床病的这个名的，而且根据我们世卫组织的统计啊，咱们每年呢，死于这个疾病的人高达800多万人。
1: 嚯，
0: 你看你想象不到吧？
1: 嗯，
0: 而且就得了这个毛病之后，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率是普通人的4倍之多。
1: 真想不到，就打呼噜居然是心脑血管病的开端。
0: 对呀、啊、而且咱们别以为打呼噜是个不起眼的毛病，
1: 嗯，
0: 但是它能够源源不断的引发我们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的问题。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在睡眠当中就因为这个打呼噜经常会出现什么呼吸暂停的情况吧。
1: 嗯，
0: 那你知道吗，我们人呢每停止10秒的呼吸，我们身体当中血氧它这个浓度就会下降4%。
1: 嗯，
0: 我告诉你，血氧浓度下降4%的话，我们这个大脑、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管就会因为缺氧而出现极度的收缩。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病变了。而超过30秒的话，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的1/1000的死亡率。
1: 哦，
0: 那你说，咱说晚上啊，一宿那少点算，你睡6个小时，那你想一想，你这个打呼噜，你相当于是停止呼吸多少个30秒吧？
1: 是，
0: 所以说你看看那种天天打呼噜的人，而且打呼噜特别响的人，我告诉你啊，他非常容易得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他不得谁得呀？
1: 那还真是这样的。
0: 对呀、啊，而且我告诉你，就是不仅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变。我们人体啊，五脏六腑啊，它都得需要这个氧气来保证它的能量嘛。
1: 嗯，
0: 我们身体在睡眠当中，如果经常的处在这种缺氧的过程当中的话，对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都有很大的损伤。
1: 嗯，
0: 而且当血氧一旦低于95%了，就会影响到你知道谁吗？我们肝脏的功能，
1: 嗯，
0: 肾脏的功能。有的人一检查血氧饱和度91%、92%，低于95%了，你看吧，你再检查他的肝脏、肾脏都有代谢的功能障碍。
1: 嗯，
0: 用最直观的这个现象我们来说，就是很多老年人睡觉的时候，为啥睡完了以后他不解乏？有没有？按道理说我们睡了一宿的这个觉了，
1: 都充好电了，
0: 对，第二天应该精神抖擞才对。很多人睡了一宿觉了，第二天早上还特别累。
1: 嗯，
0: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长期处在这种缺氧的状态，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它想正常的工作，你氧又没给它供应足，它就特别的疲惫。
1: 嗯，
0: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一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的。
1: 嗯，那您说，那这打呼噜到底该怎么办呀？
0: 打呼噜怎么办是吧？
1: 对呀、啊，
0: 其实打呼噜吧，我跟你讲啊，我们也好治。
1: 哦，
0: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到医院。把你气到狭窄的地方给你割下去一块，
1: 哦，
0: 然后再给你缝上，把这松弛的这个气道，哎，给你紧致点，哎，这个打呼噜就不会打了。
1: 那您说这个方法它不能实现呀？
0: 哎呀，
1: 这谁会因为打呼噜做手术呢？
0: 你看，
1: 关键是手术它也不去根儿，
0: 哎，
1: 气管的肌肉它要是又松弛了，那还会犯病啊？
0: 嗯、
1: 那你不能总手术啊？
0: 还会犯呢，对吧？
1: 对呀。
0: 所以说吧，你要说直接点的。就马上做手术，
1: 嗯
0: 啊，但是要想更现实一点的话，更简单一点的方法有没有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也好办，
1: 嗯，
0: 你就是拿胶布把嘴粘上。
1: 别闹，那本来就缺氧，再拿胶布把嘴封上，那不得憋着？
0: 对，我是开玩笑啊，别说，哎，梁老师说了，晚上我把嘴粘上是吧？咱们就那么做啊，那就把人憋坏了。那么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咱们中医讲叫治病求根。咱们一定要抓住疾病的根源去治疗。
1: 嗯，
0: 这打呼噜刚才说的很多的原因，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这个打呼噜这个毛病的根源它在哪儿？
1: 根源在肺。
0: 肺
1: 就是因为肺衰老导致的肺泡含氧量降低，才会让我们用嘴来使劲的呼吸。
0: 没错，
1: 嗯，
0: 就是肺脏当中的含氧量低了，你鼻

0: 子喘气儿不够用了，
1: 嗯，
0: 就得把嘴张开了。咱们住过院的一些朋友也都知道，
1: 嗯，
0: 是吧？这有很多这个病人最后，比如说喘气儿已经这个不能够满足我们肺脏的这个氧气的供应了，
1: 嗯，
0: 吸这种高浓度的氧才行吧？
1: 对，
0: 有这种情况吧？
1: 对呀、啊，你说我们去爬雪山，那不就得是拿着氧气瓶吗？
0: 对，不吸氧不行，
1: 它空气太稀薄了，
0: 嗯，
1: 一呼吸呀、啊。就跟着无数根针在肺子里扎一样，
0: 对，
1: 就喉咙还干干的冒烟，
0: 对，
1: 感觉特别的涩，
0: 对，
1: 咽个口水都很困难，然后肺部呢就像痉挛似的，
0: 嗯，
1: 呼吸就会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疼痛，
0: 对，
1: 就好似有人在掐着捏着你的肺不让你呼吸。
0: 你看看你都有这样的感受。
1: 嗯，
0: 其实这是什么啊，其实就是典型的由于这个缺氧引发的我们叫高原反应。
1: 嗯，
0: 那静时你刚才你也说对了，打呼噜的根源在我们肺脏上的，
1: 嗯，
0: 这是非常正确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的肺脏啊，它本身是个焦脏，
1: 对，
0: 焦什么，焦气的焦，
1: 焦弱
0: 啊，说这个人挺焦气的，那都是因为啥呀，
1: 那事儿多呗，
0: 事儿多。
1: 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
0: 我告诉你差不多啊，我们肺脏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肺脏啊，首先有一点，它对于所处的环境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1: 嗯，
0: 环境一旦不好的话，首先哪儿犯毛病，
1: 嗯，
0: 就是肺脏生病了。你就像有一些经常感冒的人都知道，不能冷着不能热着，一冷一热被风一吹马上开始咳嗽了，
1: 对，
0: 就感觉鼻子不通劲儿了。
1: 嗯，
0: 就算咱们天天待在家里头，这空气一干燥，你看你肺脏也不行，也容易上火。
1: 还真是，
0: 对吧？
1: 肺它太娇贵了，
0: 嗯，
1: 怕冷怕热怕干燥，
0: 对，
1: 怎么走都不行。
0: 嗯，
1: 那您说这外部的环境是刮风下雨呀、啊，还是天冷天热呀？那也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呀。
0: 啊，对呀、啊，天气变化咱们自己能说得算吗？
1: 是呢，
0: 对吧？但是静时你发现没有，自打咱们大家伙儿头两年戴上口罩之后，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呼吸系统的疾病就降了很多，有没有？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像之前一到春天特别容易花粉啊，过敏犯鼻炎，
0: 嗯，
1: 出门啊天天都得戴口罩。
0: 哎，戴上口罩是不是就不犯病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这个口罩是什么？它就是一层物理的防御。
1: 嗯，
0: 它一方面抵御了外界的什么粉尘呢、啊、柳絮啊、花粉呢、啊、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吸入这个我们肺脏当中的空气多了一层屏障，
1: 嗯，
0: 它把外界的这个冷热空气都给暖和了一下，中和了一下，再送到我们的呼吸道当中，
1: 嗯。
0: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
1: 哦，还有什么？您说说。
0: 我们的肺呀、啊，它喜润，
1: 嗯，
0: 喜湿，啊，咱们要想自己的肺脏功能要强大的话，你一定要保证什么？我们肺脏永远是湿润的，
1: 嗯。
0: 你看咱们戴口罩。呼出来的气儿是不是有一部分它会粘附在我们口罩
1: 上，
0: 口罩就湿了，
1: 对，
0: 冬天冷的时候夏天热的时候你这个口罩表面上都是
1: 水滴
0: 的，是不是、
1: 嗯、
0: 其实你这个空气通过口罩通过这个湿的过程当中它是物理层面的一种润肺。
1: 哦，您不说我们还真没有想到还有这方面的原因。
0: 你看看
1: 您说的润肺和解决我们打呼噜的问题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0: 这个解决方法呀，我告诉你，咱们得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定要润肺，让你肺脏湿润了，它就会保证它的功能。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功能性的衰老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它干了，它不湿润了。
1: 明白。
0: 当这个肺脏啊，它不湿润了之后，我们的肺泡细胞就会干瘪老化。
1: 嗯，
0: 然后它在气体交换的时候，载氧量的时候就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没办法把更多的氧气送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1: 那保养肺它就是润肺呗。
0: 对，
1: 只要是润肺了，我们打呼噜的问题就能够逐步的改善。
0: 这回你明白了吧、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只要保证我们肺脏的湿润，你的肺泡细胞它就会有活力、
1: 哦、
0: 它这个肺泡细胞锁氧的能力它就会加强，你这个打呼噜就会改善。
1: 什么叫锁氧呢？
0: 什么叫锁氧呢？我们通俗的理解就是把氧气锁在这个细胞里头。
1: 嗯，
0: 直观的解释就是什么呢？你吸这一口空气，你这个肺泡吸收这个空气当中的氧气，它能够提升20%，它就达标了。
1: 嗯，
0: 这就证明我们这个肺泡细胞当中的含氧量是充足的。
1: 嗯，
0: 那你整个呼吸系统它就被滋润了。那 你这个呼吸系统一旦被滋润了，含氧量上。

0: 来了，我们呼吸系统尤其是肺脏的疾病也就得到了，就赶紧上报军区。
1: 嗯，
0: 藏贝母就成了现在很多这个高原军区啊必须采购的物资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藏贝母啊，军区食堂日常也在这个饮食里就开始掺上这个藏贝母。
1: 是呢，
0: 很多小战士们吃完了啊，相当于有效的预防了和缓解高原的反应和肺部的不适。
1: 还真是啊，藏贝母药性天成，
0: 哎，
1: 对咱们呼吸系统的好处可太大了，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我建议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尤其是平时你比如说经常咳嗽，换季的时候爱感冒，
1: 嗯，
0: 鼻炎呢，就刚才咱们提到的睡觉打呼噜，
1: 嗯，
0: 甚至我们说肺炎呢、肺部感染、肺结节这样的患者，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我们都可以平时用一些藏贝母，把我们肺脏啊，这个保持一个润肺的一个过程，很多症状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改善的作用。
1: 您说的还真是啊，
0: 嗯，
1: 肺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对，
1: 您说打呼噜它能够引发身体那么多的毛病，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忽视肺部的健康。
0: 对。
1: 尤其是孩子们啊，
0: 嗯，
1: 孝顺的儿女给爸妈买点儿，给自己的爱人备上点儿，是不是？
0: 但是话说回来了，想买咱上哪儿买去？
1: 嗯，对，
0: 对吧？藏贝母，我告诉你，在西藏地区可能很常见，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在藏区，一个藏民最多一天下来啊，也就挖那么2两左右，
1: 嗯，
0: 人家还是自己家用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内地啊，市面上流通的所有的贝母，
1: 嗯，
0: 你在里面挑吧，能是藏贝母的连2%都不到。
1: 对，像川贝母什么的那遍地都是。
0: 浙贝母、川贝母、松贝母很常见，但是藏贝母
1: 对
0: 连2%都不到，
1: 很少，
0: 非常稀少。所以说咱们说实话，藏贝母是好东西不是好东西，但是你想用平时都用点，可能咱们内地人呢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那种野生的藏贝母。
1: 但是我们接触不到，老师您可以呀、啊、这么好的东西您有办法帮我们弄来点吗？
0: 真有可能会在我们健康全球获得平台给大家伙再发放一次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
1: 嗯，
0: 是吧？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好吧？
1: 好的，朋友们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

0: 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啊。
2: 哎，你好。
3: 这次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啊，又要上账本盟了。
2: 对，
3: 我先一定两年的量啊。
2: 哎呦，就上了就定两年的量，你这没少定啊，你这呀、啊，哎呦，什么情况啊？
3: 对啊，
2: 啊，
3: 这个账本盟呢，是我4年前买过的。
2: 哦，
3: 当时呢，我吃了3个月，
2: 嗯，
3: 就感觉上下流啊，不是那么呼哧带喘的，
2: 嗯，
3: 然后呢，嗓子也呢不干痒，也不咳嗽，不咳痰了、
2: 啊，不错呀，啊，
3: 就感觉到这个呼吸道啊，通了，特别的舒服呀，
2: 嗯。嗯，
3: 所以呢，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呢，多买一点。
2: 哦，那你现在什么个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3: 我呢，现在我就是因为呢，抽烟抽的太多了，这两年呢，也发展成那个慢性的支气管炎。
2: 哦。
3: 就是一到那个春秋换季，一冷一热的时候，
2: 嗯，
3: 我这个咳痰就特别的严重。
2: 哦。
3: 有时候还喘不上气来，特别是晚上睡觉吧，根本躺不住啊。
2: 嗯。
3: 一直咳嗽。
2: 嗯。
3: 你说我现在这种情况啊，现在呢再继续吃这个账本盟还能行吗？
2: 啊，你的意思说当时吃了3个月之后就没再继续用了，是吧？你怎么没继续再吃啊？
3: 当时我定了3个月的量，后来呢也发病了，一拿手呢我才想起来，
2: 嗯，
3: 然后我就突然在网上给我买的那个账本盟，但是吃完之后啊，啥事都不管用啊。
2: 哦，当时后来就是在网上买过账本盟，是不？我告诉你啊，别瞎买了。就是但凡说是藏贝母的基本上都是假货，我告诉你为啥啊。首先野生的藏贝母它生长的环境特别恶劣，采挖呀运输啊那都是特别困难的，而且我告诉你 90% 以上的野生的藏贝母都被人家当地人自己消化了，你很难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我告诉你别瞎买了啊。
3: 嗯，这真的是太坑人了，还是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靠谱啊、
2: 嗯、
3: 这次呢我也想着多订点，
2: 想多订点是吧。其实啊，就是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带来真正的来自于海拔5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的这个藏贝母的，而且都是野生的，它的药性是天成的，润肺的功能是特别强大的、
3: 嗯，
2: 你当时就吃了3个月，当时你要真是连续用上1年的话，我告诉你基本上我到现在就不会有复发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了。
3: 哎呀，是呀，我就是真的是后悔买少了呀。
2: 嗯，
3: 我前一阵子去医院了，医生跟我说你这种情况严重，再发上下去啊容易引起那个肺气肿慢阻肺，
2: 嗯，
3: 还会直接影响心肺功能的，造成那个肺心病啊。
2: 对，
3: 哎呀，我给我吓坏了，开了一大堆的药，有什么那个沙丁胺醇啊，还有那个优美沙芬啊、
2: 嗯、
3: 还有那个安罗啊，反正好多药记不住了
2: 啊。我告诉你，你开那些药啊都是临床的常用药，这些药物呢都是针对咱们咳嗽呀、咳痰的症状啊，镇咳化痰的药。
3: 嗯，但是这些药吃的时候呢，症状是有点缓解的，但是呢吃完就感觉到呢头晕啊恶心，
2: 嗯，
3: 要是停了药呢还咳嗽咳痰，就还越来越严重了。
2: 嗯，
3: 你呢快帮我帮帮我啊，那个这到底咋整？我就是平时上下楼干点那个活啊，喘不上气来，气憋得紧。
2: 嗯，你这样，你这种情况你也不用害怕，因为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首先它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疾病。你这样啊，当时用了3个月效果很好，然后就后来就不吃了。其实很简单，你就把这个藏贝母你吃上1年，效果就出来了，基本上不会反弹了。你要用好了省钱还省事儿，比你吃那些还有激素的一些有副作用的药，我告诉你强太多了啊。
3: 哎呀，听你这么说我就心里踏实多了。
2: 放心吧，你就踏踏实实的吧啊。而且藏贝母我告诉你，咱们长期服用一点没问题，它是能够让这个干枯的我们的肺液啊重新的变得湿润起来的，我们肺部的津液充足了，这样的话我们肺脏的锁氧的能力它就会增强，它也滋养着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像你说是干点活啊，什么上下楼啊，喘气不费劲儿啊，你就是这点目标的话，我告诉你，你用上1个月就能见到这个效果。
3: 哦，
2: 如果你用好了的话，比如说吃个1年半载的，我告诉你，什么上公园跑跑步啊，跳跳广场舞啊，那都没问题了，而且还不反弹，这不是什么大毛病。像你一直戒不了烟，戒不了烟怎么办呢？那你这个肺脏的功能肯定会很大影响，那你就把脏病。

0: 用好就行了，好不啊？
1: 哎呦，好的好的，那可太好了。
0: 啊，不用担心啊。咱们临床上很多患者啊，就是什么哮喘呐、慢阻肺呀、肺结节这些呼吸系统疾病，有很多严重的，藏贝母用个半年多，我告诉你，尤其是在春秋换季的时候，发病率都能降低一半，啊，就你这个问题就小问题，不用自己吓唬自己，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李老师，那太感谢了。到货呢，我第一时间呢也一个啊。
0: 好啊，好了，听咱们节目就行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呀，等你等了好久好久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是，这个咱们患者朋友太多了，是吧？
4: 对
0: 久等了
4: 对。
0: 嗯。
4: 那个什么，我有个问题啊，咱家产品呢，我买的也挺多的
0: 啊。
4: 我现在是啊，就属于一体多病吧。
0: 好。
4: 有两个问题，我就想问问你。我
0: 你说。
4: 19年呢，年底得了个房颤，房颤。完了引起的脑梗，
0: 房颤导致的脑梗，
4: 对，住院住了半个月，
0: 哦，
4: 但是呢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0: 嗯，
4: 哎，出院以后啊开的药吃的，但是吃的药效果也不好，
0: 嗯，
4: 咱家的辅酶秋实我也买过也吃，
0: 嗯，
4: 前年呢我上医院咱们检查了一下哈，
0: 嗯，
4: 这个心脏，
0: 嗯，
4: 心脏房颤，大夫叫我做除颤手术。
0: 除颤是不，嗯，
4: 哎，
0: 嗯，
4: 来我就不敢做呀，他给我
0: 多大年岁呀，多大岁数，
4: 我66。
0: 66哈，
4: 嗯。完了我没敢做呀，他给我开的药，开的贝塔乐克。
0: 贝塔乐克，嗯，
4: 哎，
0: 稳心颗粒有没有
4: 啊，
0: 稳心颗粒给你吃没，
4: 后来他又给我开的叫稳心颗粒，
0: 你看我说肯定给你开这两样，
4: 哎，
0: 是吧，
4: 哎，
0: 这都是临床统一的常用药，哎，但是效果我告诉你啊，
4: 效果也不理想，
0: 对，肯定是这样，
4: 嗯，我前两天好像我突然间呢这下的哈出汗，哎呀呀，满头大汗呢，
0: 哎呦，
4: 是不是这个病又发作了，是不是，
0: 那可不嘛，就是发作了嘛，是吧，
4: 啊，但是我心口窝啊就这一块就觉得堵得慌，心脏这一块还没怎么地哈，啊，就是心口窝这一块有点，
0: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心脏的放射区域，
4: 哎，
0: 啊，
4: 是哈，
0: 对，
4: 哎，能过了能有20分钟吧，
0: 嗯，
4: 完了他们给我的什么药，就是复方丹参滴丸
0: 啊，
4: 我在口里含了8粒，
0: 嗯，
4: 哎，一点点就好了，
0: 急救药，对，那个时候得用啊，但是复方丹参滴丸平时用没有作用
4: 啊，
0: 就是急救的时候用啊，
4: 是啊啊，嗯，然后我开了2瓶在家里备了吧，要不是发作了是不是用它能顶一顶啊，
0: 顶一顶，硝酸甘油和这个复方丹参滴丸都可以，
4: 平时用不管事儿啊，
0: 对，
4: 你听我个建议，你说我在用什么药好，
0: 防颤呢，啊，我告诉你啊，
4: 防颤啊，
0: 我跟你讲啊，我说这个真得注意啊，防颤是所有心脏方面疾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
4: 嗯，
0: 我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比如说做这个一些重大手术的时候，就如果说这个患者突然间出现房颤了，我们别的活都扔一边，赶快得除颤，
4: 嗯，
0: 那么房颤我们的心脏为什么它在那颤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信号传导出现了紊乱了，
4: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用的这个辅酶 Q 十，按道理说辅酶 Q 十对我们的冠心病啊，对我们的心肌啊、心衰啊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对房颤来讲它的作用不如什么呢，我们健康全球另外一个叫 FDP，
4: FDP， 哎，这个药我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吗，
4: 没有，
0: FDP 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被称之为是我们心脏当中的永动机，是我们心脏的稳压器，这个 FDP 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心脏的电信号的传导的，但是对于心肌的营养啊它就不如辅酶 Q10， 但是对于电信号的传导

0: 辅酶 Q 十不如他。
1: 哦，
0: 所以说对心脏病的患者啊，你看分什么情况，如果心衰的，你再严重的，我建议用辅酶 Q 十，因为它就是营养作用的，对吧？
1: 嗯。
0: 但是电信号传导，比如像你这种房颤呢、房室传导阻滞啊，就这种情况的，用 FDP。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我什么都有了，这俩给我配合用好，啊。
1: 哦。
0: 你看，
1: 那个要是有的话，怎么个吃法？
0: 找这个你的健康管理师，首先问他有没有、
1: 啊、
0: 如果没有的话，
1: 没有，
0: 那看看从别的城市能给你调点不啊，
1: 啊，好，
0: 是吧，看看
1: 吧、哎、
0: 因为全国都在转播我们的节目，它节奏不一样，有的地区有，看看能给你调点不。
1: 这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呢，我就是去年呢开春的时候晚上睡睡觉，肚子突然间疼醒了，
0: 啊，
1: 这小肚子疼哈、啊、
0: 嗯，
1: 反正我去看呢，完大夫就说我受寒了
0: 啊、
1: 哦，就叫我做艾灸，
0: 做艾灸。
1: 我做了三个月，我也扛不了，因为离医院呢也没有车，我就走走去，能走半个小时来回。
0: 嗯，嗯，
1: 哎，我就觉得时间太长了，也走不动了。完了，我就停了，停了，我就自个在家的拿盐袋儿哈，
0: 嗯，
1: 那样扶一下。现在呢，也是一直做的艾灸，我下边做行吗？
0: 你自己在家就做就行，艾灸。而且
1: 但是有个根儿哈，老去不了，这肚子还是发凉。
0: 所以说我要跟你说呀，这个艾灸首先第一个啊，自己在家做就行。你是怎么做的？现在艾灸？
1: 我就做后腰，因为这个凉气从后腰到前边这个小肚子这一块儿，
0: 嗯
1: 嗯，就从这两个地方进的寒气。
0: 不这么做啊？家里不有这个姜吗？切一个片儿。
1: 啊，
0: 然后把这个姜片放在肚脐上，盖在肚脐上，然后隔姜灸，隔着这个姜片来做艾灸啊。
1: 啊，
0: 这是一个。
1: 这样是。
0: 对，然后呢，其实啊，如果我们要是四十多岁的话，你就光用这个隔姜灸，很快就能把寒排出去了。但是
1: 怎么回事？我这个小肚子里头有一个硬块儿。
0: 对呀、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肚子表面上有一条瘤子，做完了以后这条瘤子。掉下去了哈，
0: 嗯，
1: 现在就剩肚脐眼的左边挺深的地方就能摁着有一个块了，
0: 有个块是吧，
1: 哎哎、
0: 嗯、所以说你知道吗哈，就像你说的这种就是寒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Three, two, one。
2: 哎呀妈呀！掐指一算，这是周几了呀？妈呀，不会是周五了吧？周五不知道大家今天要去到哪里啊？有可能去喝两杯呀、啊。有可能在家里边躺一躺啊，逗逗娃呀，带孩子出去玩啊。我就不一样，我今天好辛苦的拖着箱子来到直播间，一会儿要去出差到海口啊，太辛苦了，就是一个周五才让我勉强开心一点了。哎呀，上班了上班了。练说还没休假吗？思思注意，出差去海口未必他就是休假，有可能是出差。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起这么早还花钱呀、啊、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正中我的靶心，就是又侮辱了我起得早，又侮辱我说挣不上钱。一方面呢说了我很勤劳，一方面说我智商不高。小美姨妈说，哇，海南能见到老妹儿啊。嗯呢，太有意思了，我们这个甲方特别可爱啊。早上一大早人家就已经出发了，你知道有多早吗？他们订的是6:30的飞机，给我也订了周五6:30的。我说我得上节目呀，有没有可能我得上个节目呀？啊，然后人家呢就先走了。6:30的飞机几点起呢？你3点得起，凌晨你都起来。哎呀，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周一周到周五，有朋友说了，段公子说了啊，周一到周五就像小学生放暑假，哎呦，乐而不颠呢。你应该这么说，周一到周五你明明忙了一周了，可是周五就是很轻松。周一的时候你周五周六周天啊，就这三个晚上明明很轻松啊，放松了周六周天两天了，哎，周一的时候就是很累呢。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微一条频，7点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很多好朋友都来了，说孙总啊，孙总你在海上班吗？又来见个。所有能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愿意跟我一块去海口的朋友，咱们海口见啊。当然呢，有一部分朋友说，思思那下周咋办呢？我会想念大家的。其实我这个事儿呢，这个决定做了很久，虽然是甲方邀约的这个出差，但是我会很担心，万一大家听完我会觉得，哎呦，下一档节目主持人就下一个新老师，听完新老师的节目觉得有我没我一个样咋办呢？心里边就难受害怕，这就是多年以来我为什么不请假的原因。我从我给你算一下那个时间啊，我从10年前到今天请的年假啊，我就请过一次，就是今年请的这一次年假，之后再之前再没有请过。我就担心领导觉得有我没我一样，大家伙觉得有我没我一样，那我心里边就多寒碜呀。不肯请假的原因啊，有朋友说去海口堵海口啊，你干啥呀？我又是我是一那个我是巧啊啊，那个叫什么精卫，我是精卫去填海啊。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涌入到我直播间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好了。我看到小美呀，浩浩啊，月亮呀，烈呀，我们家那个杨总啊，很多好朋友都来了。谁一块儿，哎，我想问一下，在直播间里边有没有人去到那个海口的跟我一起的？有的话打个一，让我看到不是我一个人。当然没有的朋友们心里面也想说下一次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啊。啊，小美一起，月亮一起，1、2、3、5，还有今天几点飞？下午大概3点就走了。12点我一下节目拎着我的箱子就直接走了。啊，小美姨妈呀，然后同龄人啊，来了来了啊，行了没问题。闪电说今年2次了，我小本本都记着呢。这是出差，出差它不能算。闪电来，我给你掰扯一下，出差它怎么能算是请假呢？它不算休年假啊，我年假没休啊。海口嘛，去过风一口。 对，就不过就是有海的一个口跟丰腴口没大多大区别，最多呢，朋友们你们知道鲸鱼钩吧，跟鲸鱼钩差不多，合适吗？我问一下，合适吗？这个对，下周呢早高峰呢是我们新老师新富贵老师，新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内敛，然后这两天很愿意帮助同事的一个人，很好人，超好，俗称好人，然后但是他那个名字就非常可爱，新富贵，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看有一个这个神厨小富贵，富贵老佛爷。我们下周呢从周一到周五一整周的时间都是由新富贵老师代班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就是支持他的同时不要忘记我，不要忘记偶尔想起我，不要觉得他如果主持太好的话就把我忘掉了，我的心会非常痛的。文武说每天早上都这么早上班，每一天早上一大早基本上就是，我现在是属于一点睡五点起，阎王夸我好身体，两点睡五点起 ICU 里熬小米，经常因为我睡的相对来说比较晚一点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心脏痛痛痛痛痛痛痛，人年纪还是大了，就有时候也不敢这样折腾了啊。Bonman 说了，平常听到思思的声音，今天刷抖音看到真人了，真的很漂亮呀、啊，谢谢你。你看看，有一些朋友就在那说，哎呀，思思，我跟你说，你最近肯定是胖了，嗯。你看人家说的是，思思啊，我最近见到你真人真好看。我相信你的话，胖了那个我不相信。哎呀，好听话我都听，不好听的一概不听。还说没有休假，你怀包包的时候歇多久了？我当时怀包包的时候，生完小孩两个月，生之前是两个月，还有一个月假没休呢。但是呢，我为了想见大家，不能这样。你看我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来不跟别人要星星要月亮，我起个事儿的功夫都在我眼前呀。就是最近我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眼睛一，就是比如说我是九吨嘛，突然一下站起来，眼前都是黑的。我能扛得起什么啊？我是个溜肩呀、啊！而且我经常跟我们单位里边的同事开玩笑，我说我做事儿你不必放心，我办事儿你就把心提到嗓子眼儿去吧。哎呀，有朋友说适合过日子，我办事儿提到嗓子眼，真是适合过日子。我是非常适合做同事啊！啊，欢迎大家，我会想你的，平安去平安回。OK，I love you， 同龄人。同龄人，你的话我记在心里了。我记得历史上的李思思也是极其漂亮的，李思思她就在近代，也不需要在历史上。如果咱俩说的是一个李思思的话，还说你说的是另外一个思思。真的，就这两天呢，朋友们，咱们早上起来，大早上虽然是周五，我还想跟大家聊一些关于职场方面的事情，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嗨一下，问问大家跟歌曲相关的，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些歌曲，然后让大家听前奏猜歌名。今天周五我们玩起来啊。其实老妹儿心情不知道怎么回事，周五心情就是好，平常不是发20元红包吗？今天往大了发，就是咱们今天整个节目当中不停的发礼物。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人生如戏特别好玩，他说思思啊，你这件衣服不用担心吃饭掉饭渣，它有一点像古希腊的风格，不是一个围兜，那陕西话说不是一个哈水连链子啊，不是围兜，不是围兜啊。0193说发赶紧发，等不及了，快快快。好饭不怕晚，你晚一点来。早上好，欢迎我们百灵鸟姐姐，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就是我最近呢有一个朋友们，咱们所有的人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点事儿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说年轻人太浮躁不能吃苦，那他们怎么不直接请老人呢？这个事儿发生的是昨天，我跟一个好朋友在一块吃饭，然后他呢属于那种能力特别强，但是工资一直不见涨，工资不涨就算了，他希望自己的职位稍稍也能往上再走一走或者怎么着呢。哎呀，最近刚好公司有一个缺口，他就想说那我得竞争一下呀，跑去找他老板了，说老板你好，我想要这个位置，能不能帮我升职加薪，不然我就要跳槽。然后他也没有脑子，他威胁老板。然后这个老板呢也很好笑，老板说那是这样子，咱俩各退一步行不行？我哥们当时就问他，那怎么能各退一步呢？老板说我不给你加薪你也别走，咱俩各退一步。哎， 有区别吗？这个多像，我上午给你三根香蕉，下午给你四根香蕉，不行，我上午四根香蕉，下午三根香蕉啊，那行，这有区别吗？啊，这有区别吗？把人当瓜瓜呢，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很多人会掉入这个陷阱当中，比如说我。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有的人啊，就是有时候人浑身是刺儿，别人才会照顾你的感受。你软绵绵的，哇，是个人都想揉你一把，你揉起来多舒服呀，我说对不对啊？有朋友说周五了，周五了哦，那么，然后有朋友讲说那个故事细腻，说了年轻人不光吃苦还能喝苦，苦冰美式又苦又冰。我昨天就说过这句话，我严重怀疑我的生活，或者说我目前为止的人生，就是被冰美式给喝苦了。前段时间为了减肥，每天早上一杯冰美式，后现在留下后遗症了，我现在晚上睡不着觉。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又起不来，然后晚上经常做梦，我梦的梦啊，就是一个跟一个都不沾。我可能在里边同时梦到了林黛玉和孙悟空。林黛玉在这说，玉帝哥哥，孙悟空说斩老孙一棒。莫名其妙，就是各种历史人物呀，或者是那种神话人物，不同的书籍里边的人物全部都窜到一块了。这里说上次看到你主持活动好美啊，台风好稳，非常棒，我现在眼里只有你了，谢谢你 here 这里。咋一天天呢，咋这么有品位呢，就是眼里只有我。但是你眼里只有我，是不是里边就是看起来是只有我，打开了之后又是个小区，有很多邻居，说吧，是不是跟谁都这样讲，这个夜里只有我是我一人独有的，还是旁的人都有？早知这样我便不说了。肝气郁结了，胡乱做梦的哦，对，有可能，有可能是因为肝气郁结，梦见007跟姜子牙打开了，差不多是这样吧，差不多是这样。因为我，你知道我曾经还做过一个梦，特好笑。梦里边我骑着高头大马，旁边仆人随从都跟着骑着骑着，然后旁边那个侍卫说太子太子，朋友们，当时我就觉得我这个梦里边我穿成太子了。然后前边看着了一个，就是我一抬头往前给了一看，哦，玄武门，只见前面有一个少年喊着哥哥，我当下就觉得不对劲了，玄武门之变。哎呀，梦里我穿成了太子李建成，穿点好的多好呀，我能不能当李世民？哎呀，他儿媳妇也行啊，武则天也可以啊，如果我当武则天，我现在就是端茶倒水的武则天。啊，很多朋友闪电说我的眼里有你，但没说只有你，我的眼里有了别人，你不要惊慌，不要失措，不是没有你了，而是多了一个人，渣男，我一眼就分辨出了，渣男啥也不是。我想要住进你心底，没想到是个小区，还有好多邻居。还梦到跟东哥播音，我不是梦到跟东哥播音，我是梦到播音的时候，我跟哥一块播的时候我迟到了，然后他也迟了，我们两个直接空播了，就是那个梦惊醒的，吓我一跳，因为我们这个是不可以空播的，中间全部是断层，你要是迟一秒都不行，迟一分都不行。哎，亲爱的朋友们，早上起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来互动留言啊。今天是周五了，因为下周我不在，所以我把今天当周一使。我想问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就是哪一个工作当中发生了什么事让你突然给开智了？有没有这样的类型呢？就是我突然开智，是我之前是比如说老板骂我，我就会非常痛苦，老板夸我，我就超级高兴。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我们可以秉着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这个事儿啊，没有扣钱，他骂了你相当于撒娇。这个事儿呢，如果没有奖励或升职，他夸了你相当于开玩笑。这样讲 OK 吗？这样 OK 吗？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可以早上起来跟我互动这个话题啊，就是 工作当中你觉得发生什么事情，你觉得哇突然开智了，老妹儿觉得超级好的答案，可以送出红包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呀，今儿这人还挺多的啊。就是您四十七个好朋友在十一点的24分开了10分钟的时间，您已经进到我直播间了啊。哎呀，思思求安慰，上班我上的车爆胎了，平常不检查啊，平常不检查，怎么回事？我特别像陕西固定的一家人们，陕西固定的家人叫我妈妈，我妈妈会这样讲，我说妈妈，我的衣服在哪儿你知道吗？我妈说来来来，咱个受伤，咱个受伤，你过来来来来来，咱个受伤。如果有一天啊，我说妈妈，那个我想在床上再躺下，有你躺该哇舒服的，爷爷呀，平常也累的，你赶紧睡，你把四肢烫退化。就是我亲爱的母亲，然后这位好朋友也一样，他说，哎呀，我求安慰，路上车爆胎了。平常人不说抱抱吗？我们这是陕西人，我们不说车抱抱，你就哎，你一天天你不知道去检查一下，怎么回事？检查都不知道检查，现在知道那个啥难受了，抱到上班路上到中间了。开车开到中间了，车熄火了，平常是去哪儿了？来来来，过来抱抱你。哎呀，辛苦了辛苦了。闪电说这话题特别好，把台长拉进来聊一聊，我怕你是下下周也不想见到我了，你是非得给我整出失业了是不是？闪电，我就知道你不是真爱我。那个 Borman 说了，这个干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积累了经验，有一天突然开智了，然后烦恼就来了。为什么？我觉得开智了之后烦恼相对来说，哦，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就是开始你都不知道，比如说别人针对我，我们都不知道别人针对我，所以过得很快乐。后来莫名其妙知道了每一个人他自己细数的所谓的派别也好，他的不同的想法也好，每个人那些小的心思也好，突然一下你就开智了。哦，我有一个事儿，我有一个事情，就是当我发现一件事情拖着拖着拖着它就拖没了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开智。所以这个话题也送给大家，就是工作当中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突然开智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开卷了，对，就是当你什么都通透的时候突然一下开卷了，你那个压力就来了，很合理啊。还有朋友说，思思，我跟你说，思思你训人太厉害了，胖思好厉害，直直闯红灯，抓起来，信不信我现在打110？胖思思厉害了，你胖，我现在都被称为陕西刘亦菲和陕西景甜以及陕西汤唯，虽然他们仨长得也不像，但是莫名其妙我跟他们就是有一些藕断丝连的联系啊。张健走天涯说，你说跟老板吵一架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在跟老板吵架之前，这个员工就已经想好了，我坚决不干了。后来如果他继续干了，说明这个老板他的气度会比较大一些，他会觉得无所谓，事儿是事儿，人是人。但是很多人讲，哎，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跟大家互动留言一件事情。很多老板经常有没有说一句话叫做我对事儿不对人，有没有？我告诉你，他说对事儿不对人的时候，他马上就要开始对人了。司老师今儿是不是迟到了？我坐车里足足等你10分钟啊，我到办公室了你才跳出来啊。不是的，我正常都是这个点开，这不是拉了个行李箱吗？嘘，哎呀，尿尖的尿尖的。

大福说年轻的时候被安排陪跑进中层，后来突然一下开智了。我是属于那种别人都不让我竞争，然后我去竞争了一下被刷下来，我突然开智了。咱俩差不多，只不过我自己本人呢是属于，你是属于别人点你了你去了，我是自己非常的努力但并没有什么用。闪电说我觉得好像你好像不会狡辩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狡辩的人，我是一个实实在在，朋友们，难道要让我把我的心放在你的面前吗？咱说的你要去哪玩，没有去哪玩，没有去哪玩，我是去出差啊，海南出个差，跟玩有区别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事儿不对人这个事情啊，就是很多老板经常说我这个事儿对事儿不对人啊，你放心，大部分人都是对人就对事儿。比如说啊，他喜欢的人，老板喜欢的人，他如果犯错了一笔带过，但是他不喜欢的人犯错，他恨不得发你一个月工资。别人说不会干，他说你得给人成长空间，我要说不会干，他说你不会干就别干了。有没有，有没有啊？我跟同事有矛盾了，他说哎呀他小不懂事儿，然后说我说他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吗？我也小啊，我也没多大呀，这他不过就是比我小一岁而已啊。我要是真翻脸了，他又该说了，哎呀你这个人没有格局，不是不对事儿不对人吗？不是对事儿不对人吗？所以当你在职场上做什么都不对的时候，你有时候就意识到了，不是你错了，而是一段关系到尽头了。谈格局的一般最没格局，让你大度的一般最小心眼儿。这是7:29我的想法啊，8点钟的时候呢我们换一个想法。哎呀，自强不息说对，太对了。还有那个闪电说，所以思思说到出差，你放心，他绝对是出去玩了。那能出去玩吗？还有人说呀，吹牛主播，我从来不吹，你老说我吹，哎呀吹吹吹吹吹，你是不是说我之前两天说啊，我从800平米那个房间里边起来，哎，不合适不合适啊。所以老板都比较喜欢新员工，因为老员工已经开智了。但是我也不是说完全站在咱员工这边，我也站到老板一边。就是当时我这个哥们儿，我不是起因是因为我这个哥们儿跟他的老板之间的一段对话嘛，他想升职加薪。然后他跟老板其实当时说的原话是，我已经有10年的工作经验了，我为什么不可以升职？老板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人家说的是对的啊。他说你没有10年的经验，你只是一个经验用了10年而已，所以我无法让你升职。就是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说呢，也有道理。哇，我好像一个响头草，对吧？有没有道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自强不息说妹妹活得通透啊。就你有时候站在两方的角度你都对。哎呦，说白，其实说白了我们这种人也是双标，当员工的时候天天骂老板，当老板的时候天天骂员工，开车的时候骂行人，行人的时候骂司机。哎呀，也没有这样的，什么叫做东老头开除了，哥呢是自己去创业，现在你应该叫人家叫叫董，张董。每一次我见了之后都会叫老板好和张董好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跟我来分享和留言，都是可以的。这首歌带给大家叫做笑忘歌，来自于五月天。

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4: 呜咿呜啊啊，锵锵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锵锵哇啦哇啦蹦蹦。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来了都来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把这个板块呢在暑期又重新加回来了。欢迎所有的小宝贝们来参与到这个环节，我们欢迎今天的小宝贝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是一名高新区18小学1年级2班的朱永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古诗是江南春。江南春，唐·杜牧。千里莺啼绿英红，水城三郭锦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谢谢大家。
5: 小朋友哪里疼？里边特别的凉快，快进来坐，让思思姐姐把你亲一下。真好，咱们所有的小宝贝们在抖音啊，就是现在的孩子不是上放假期间，家长里边不是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吗？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特别简单啊，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左上角先点击关注，看到主页栏上面有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这个邮箱就可以了。聆听说，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开车的时候听的就是这样的，咱俩也算是网友奔现了啊。特别简单啊，咱们欢迎所有的宝贝们来到这个直播间里面啊，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去听听自己的声音。暑假期间你现在孩子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天天的有的人出去补课了呀，啊，有的人去出去学一些运动啊，大运动之类的。我现在一个好朋友就是早上他是给孩子送去游泳，下午好像是去学一个架子鼓之类的。你这个架子鼓也可以录出来呀，背古诗啊，背课文啊，背英语啊，背数学公式啊，都行，没问题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就可以了。他们说耶，那太近了，隔壁嘛，我在师大对面呢。哎呀，隔壁嘛，咱们都是永不得，就是之前没有见过的邻居。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然后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在工作岗位当中什么事儿让你觉得突然开智了？ 刚刚有一个好朋友说，如果一件事情只有你急，说明它不重要，如果一个事儿大家都急，那你就不用着急了。这个话对。但也有人说，那如果我是整件事里面唯一的一个受害者呢？老妹儿，现在跟你说一下啊，因为我刚刚看到的，水鬼都知道拖人下水，你是唯一的受害者，你不考虑考虑别的？没有了，我一天天的拼搏努力，如果这件事情只有你自己是受害者，你看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忍？就是你要看未来，很多事情你不能只看现在，往长远了看，这件事情对你是有利还是有弊的。对，很多事情也不能锱铢必较，锱铢必较这也没法相处了，是吧？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已经时间来到了7:42，我想问一下大家，此时此刻要不要发20元红包？俺们说，哎呀，我现在。

0: 做好连公要吃撒火爷。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准备要发20元的红包送给大家了。接下来要开启我们 teacher 司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老妹儿在孩子放暑假期间，以一种问答的形式送出20元的红包。准备好了没有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大家好，嘿，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提问环节开始啦！来吧，今天的 Teacher 四要问大家几个内容啊，来跟大家好好来分享分享。今天这几个内容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经常有人说唱歌，朋友们，很多人说思思人间百灵药。问个问题，先把我自己夸一下啊。经常有人讲说这个人唱歌真的五音不全。你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我们组的成员叫乐乐，他就是属于人间百灵药，唱什么歌呢都不在调上。包括我们家改侠唱歌呢也全然不在调上。他能不在调到什么地步呢？他自己在那哼歌，我不知道他哼的什么。我们俗称这一类人叫做五音不全。那么请问，问题来了，五音不全的五音是哪五音呢？把正确的答案打到公屏上啊，在正确答案当中我会抽出一位送出20元的红包。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请问一下，传统五音，也就是五正声，作为中国古代的传统音阶分别是什么呢？有朋友已经回答了，是阿奇回答了。 OK， 还有没有回答的？回答一次，回答两次，还有没有回答的？我不知道怎么收不到你们台了，在延安。那你要不要每天先看看我的直播？因为现在暂时有一些地方没有办法恢复过来。我是阿奇啊，烦恼蒙太奇啊，钟楼卖冰棍啊，闪电啊，包括看你啊等等，很多好朋友都说了工商绝止语。其实呢都对啊，都对，你们把这几个字呢，工商绝止语这五个字打到公屏上，复制粘贴就可以了，而且你可以复制粘贴快一点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说一下，其实工商绝止语对应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 Do Re Mi So La 这五个音阶。这个五个音阶呢还配备有五行，比如说绝属木，然后那个工呢属土，商属金，鱼属水。这五个音阶呢讲究的是中庸和谐，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五音还有很多的乐曲创作人，大家创作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曲子，比如说沧海一声笑，沧海呀声笑，滔滔梁明草。再比如说菊花台，用到的都是五音，这是属于我们中国古代传统的一些智慧，属于我们独有的艺术瑰宝。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把工商绝止语这五个字打到公屏上，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Do Re Mi So La 也可以，没问题。完了，我现在准备，好好，来吧，朋友们，现在复制粘贴开始了吗？给大家30秒的时间都进来，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爱心原产地的事儿，就是科颜氏面霜。我想问一下，科颜氏的果冻面霜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果冻面霜125毫升的两个，它卖的价格是199。我感觉可能是疯了啊，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马一链啊，有效期到2028年的3月份，一年多的时间，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可言是里面爽啊耶呀，好。OK， 在这个资讯说完之后，接下来我要开始发送礼物了。3、2、1，停。 OK， 好 OK， 停，我已经截取到了，现在打阿拉伯数字，请大家打阿拉伯数字。

现在打阿拉伯数字，不打工商爵之语了。第七个，好，稍微等一下啊，刚刚在这里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七 ，OK， 我看到了。哎，有些人天天来他不中，有些人他头一天来他就中了，你说世界神奇不神奇？我发誓我绝对没有乱七八糟讲。我来说一下今天中的是谁啊，聆听。我记得特别清楚，聆听今天一大早来到直播间了，说思思思思，我是第一次见来见你，然后人家今天第一次来直播间就中了，说他之前经常听我的节目，但一直没有时间进我到直播间。聆听，聆听说不是真第一次来，所以你第一次来你就中了。妈呀！聆听在后台私信我啊，说我答对了这几个大字，20元的红包送给你。开心每一天，搁那哭呢。那你等一下，让我想一想，让我想个办法。等一下，等一下啊，让我想一个办法。咱们在家玩一场好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是玩了吗？今天也是周五，开心。周五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去唱 KTV。谁是一个歌曲小能手？谁是歌曲小能手？来，你过来支棱一下。我们接下来要玩的这个游戏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叫听前奏猜歌名。大家说出这首歌是谁唱的名字，以及出自于哪部作品啊？这好像点的有点太明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这句话，那个思想不息说，算他运气好。然后 Fantasy 说，我每天都没中过，我不开，我每天都来，我没中过，我不开心。来，接下来这个你可以中了，加油加油加油。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五个大字啊，准备好了吗？我们接下来要开始放这首歌，听前奏猜歌名，非常简单。但是我觉得，哎，就简单吧，来，咱们简单点玩呢嘛，来吧。

好，先停先停，听前奏猜歌名，因为他下一句马上就要唱了，先听前奏。有朋友说我只在乎你，不对啊，不对，这题这么难吗？咱们再来一遍好吧，再来一遍。

0: 怎么叫人死生相随。
1: 怎么样，猜出来了吗？猜出来了吗？闪电是第一个说出来的，周华健奇遇，天下有情人答对了。闪电你确实厉害，他第一个是这样子，咱们听两句，然后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闪电好不好？因为他真的太快了，我本来想说在里面抽取一位，但是你真的快，而且没有别人答对。来吧，天下有情人。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初学者，来来来，你出来，你出来，咱俩聊点事儿。他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贾玲上班了。这话其实不难听。刚刚前面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你穿了我们家的那个围帘干什么？说我穿他娃的那个哈菲连连子，兜饭的兜子，吃饭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撒的时候全撒在这个兜子里边。我谢谢您啊，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穿着哈菲威连连的贾玲。听起来感觉智商不是很高呀，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去走一走？现在我都已经给别人形成了一个客观固定的刻板印象，就是我天天就穿一个麻袋，你知道合理吗？合适吗？啊，春来草自青春，哟，叫孙台上班了，这个可以，8点整可以，8点半不许

0: 这么叫了啊。咱有时间饭时间限制的。开心每天说我不要听歌的题了，我要换一个，我强烈要求再来一次。我刚刚在开车不能答题，蓝色晴朗说的，他说我肯定快过闪电。大家是这样子啊，就是一会儿呢一段资讯过后，就我可能会说一些新闻啊内容，因为咱们这个节目类型会比较多一些，是一个集新闻、答题互动以及相亲于一体的脱口秀综艺节目。昨天在下半场的时间，有一个叫做一杯冰美式的好朋友在整个直播间泛起了涟漪，都不能说是泛起涟漪了，泛起了大家的争执。我就是在海南有四套房，西安有四套房，北上广深各有一套房嘛。瞅你们急的那个样子，开心每天今天还过来问呢，说哟，我想问一下，一杯冰美式来了没啊？哎呀，都很着急啊。哎呀，这两天挺好的，挺好的。我就说嘛，我们这个节目指定能成些什么事儿。咱们是这样子啊，一会儿呢我把这个资讯说完，那个板块进行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答题。我今天准备了海量的现金啊礼物，就是这样子，我发的全发现金，我全发现金了。因为平常我本来想说是给大家送礼物，第一个是发现金，后边送礼物，就是全部送红包。准备的礼物太多了，因为下周时间我是不在的，所以我就希望在下一周所有我发的礼物呢，今天我都给你发出去。有朋友说这样不看着挺年轻吗？我本来就挺年轻的，一个陕西女娃，长得不好看不舍，还很伟大。从小卖整抹啥事都经过，我的草原我的妈，我想咋耍就咋耍，一会儿来啊。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